0: 群的联络方式非常的简单，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全拼邵宁宁，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联络方式，我会直接把大家带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跟我们的社群好友共同来进行互动。社群当中呢，每一天在节目开播之前，其实大家就已经开始晒早餐了，用早餐问候早安。除了节目直播的时段，在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其实社群当中全天的日常陪伴是始终存在的，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日常啊，然后发现了一些好吃的好玩的，或者是一些不好吃不好玩的，大家也会互相种草拔草。也欢迎我们社群的伙伴们也活跃起来，今天在我们的节日的氛围当中，一起跟大家聊聊生活，聊一聊我们的健康。
1: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0: 先来关注今天为大家梳理的六条权威健康饮食的提醒，每一条呢都跟我们今天的主要的话题外出聚餐有关，有的来自于世界卫生组织，有的来自于中国营养学会等权威机构。先看第一条，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食品安全五要点，保持清洁，生熟分开，食物要做熟，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这个呢不仅适用于家庭厨房，也适用于在外就餐的过程当中，所以当我们到饭店点菜时，尽量选择彻底的烧熟煮透的菜品，少点一些生腌啊、刺身啊、凉拌荤菜等高风险的食物。如果说发现这个饭菜有异味不新鲜，千万不要勉强吃。再来关注中国营养学会的建议，一日三餐当中我们什么样的食材比例要占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其实在中国营养学会当中是有明确建议的，一日三餐当中蔬菜应该占到餐盘的一半，这个也是我们不管是在日常家庭的餐桌上，还是我们到外边去就餐点餐的过程当中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细节哈。点菜的时候呢，其实蔬菜类的菜品应该占到总菜量的一半左右，其中呢深色蔬菜最好占到一半以上，什么凉拌啊、清灼呀、清炒啊、蒸煮啊，这样的蔬菜比油炸、干锅、油焖的蔬菜更加健康。话虽这么说，可能有很多人在到饭店里去点菜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也很受限哈，或者是大家众口难调之下，油炸、干锅、油焖的蔬菜可能会更受欢迎，但是也不要忘记了有时候小小的坚持一下自己的原则，毕竟吃完了之后舒不舒服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说完了这个蔬菜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添加糖啊。一瓶500毫升的含糖饮料的含糖量可能就会达到25克，已经接近每一天推荐的上限了。所以在外出就餐的过程当中，我们饮品的选择呢，我们首先呢是推荐大家，比如说可以自己带一些带饮茶包或者是茶。在很多的饭店当中呢，其实也会有清茶的提供，淡茶水是不错的。另外呢，如果说一定要喝一点比如爽口的，然后有一点刺激性的，你像无糖的气泡水替代可乐、果汁饮料和含糖的奶茶也是不错的，最好的可能还是首选白开水。但是在节日期间如果一定要喝的话，你也要记住刚刚我们所说的，实在想喝点有味道的，选无糖的柠檬水、大麦茶、带饮茶，然后呢像无糖的气泡水也都还是可以的。说在节日餐桌当中，我们的一个比较容易受到欢迎，同时呢在我们不论到饭店去点菜还是自己在家里备餐的时候，也比较倾向选择的就是加工肉制品，像香肠啊、培根啊、火腿呀、腊肉啊，可能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这个口味之选。但是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也曾经建议一定要限制加工的肉制品的摄入，因为同时我们来说加工肉制品当中含钠的量比较高，另外亚硝酸盐等等添加剂呢也是会有的，偶尔吃是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如果说经常把它当成一个蛋白质类的食物的选择的话，我们是非常不推荐的。外出点餐的时候呢，我们推荐大家优先选新鲜的鱼虾、禽肉和瘦肉，减少一些辣味的合蒸、香肠炒饭、培根卷这样的菜品。如果实在要

有的话，那么就是一定要控制它的比例。也欢迎一下在我们视频直播间当中的伙伴们，大家节日快乐呀。我们继续来翻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资讯。多项国际营养学的研究发现，同样一顿饭呢，吃的顺序不同，餐后的血糖反应差别是很大的。所以刚刚前面的这些资讯，我们讲说在点菜的过程当中应该优先点什么，减少去点什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说，那么这一桌饭菜备齐了，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个优先次序等级，先吃蔬菜，然后呢再吃蛋白质、肉啊、蛋啊、豆制品，最后吃主食。这种进食顺序能够显著地延缓碳水化合物的吸收，让餐后的血糖更加的平稳，饱腹感呢也会更强。外出聚餐的时候，你可以先夹几筷子凉拌菜或者是清炒的蔬菜，然后再吃鱼虾肉类，最后吃点米饭或者是点心。再来讲一个聚餐的细节哈，从中国疾控中心的倡导，外出聚餐的时候呢，应该用公筷公勺，因为这不仅能减少幽门螺杆菌这样的病原体的交叉感染的风险，也能够帮助每个人更好的控制自己的进食量。给我们生活家的行动建议就是，主动向服务员要公筷公勺，并且带头使用。其实这个不是见外，这个意识的扭转的确它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如果说您真的是已经有这个意识的话，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行动起来，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一种尊重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六条跟我们的美好生活外出就餐的时候的提示：注意食品安全，蔬菜占一半，少喝含糖的饮料，少吃加工的肉制品，先菜后肉再主食这样的一个进食顺序。还有一个呢，就是使用公筷公勺，这六件事儿聚餐的时候就能用上。也祝福您和家人用餐愉快。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一次轻松交流，请专家行家面向大家，算是个贴心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陪您一起身心健康，神清气爽。就是现在，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假期到了，很多人其实从今天开始已经有出行计划了，或者是早就已经把出行计划做完了。秋高气爽确实是出门走走的好时候，但是在这个季节呢，其实早晚温差是比较大，气候也比较干燥，出行路上还是有不少需要注意的地方。所以今天从美好生活搭子这个角度来说，给大家几条实用的建议，也让您和家人的旅途更加舒服，更加的安心。首先第一条呢，我们就是讲一讲穿。不管是从实用还是从好看这个角度来说，我一直都认为洋葱式的穿搭是非常万能的一个方法，特别适合在季节交替乱穿衣的时候。因为你想啊，春秋的时候呢，早晚都比较凉，你像中午的时候温度可能也飘忽不定，尤其在这个时候中午可能还挺热的，那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温差可能能达到10几度，一件厚衣服穿一天，或者是只带薄衣服肯定是不舒服的。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贴身你可以穿一些透气的薄 T 恤，然后中间呢加一件针织衫或者是薄卫衣，外边套一件方便穿脱的薄外套。而且有时候那个薄外套呢，你可以搭在肩膀上，它既能够对于肩颈不是很舒服的人帮助大家把薄弱的环节给护理好，同时呢其实它时尚度还是加分的。热了你就脱一层，冷了你就加一层，灵活的应对温差的变化，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倡导的洋葱式的穿衣法。那么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比如刚刚我说到的颈部，像女士们其实有很多真丝的围巾或者是轻便的围巾，它既不占地方，很轻巧，又有装饰的作用，在进入到一些比较寒凉的地方的时候，它真的是能够帮助我们保护一些薄弱的，比如说颈部这样的位置。还有呢就是腰腹部要注意保暖，另外还有脚踝这三个薄弱的部位，尽量避免什么露肩露腰露脚踝这样的一些衣服。好啦，说完了穿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

0: 出行哈，行程这个角度，对于我们老友人群来说呢，我们更要推荐大家行程安排一定要留有余地。如果说你是家里的中流砥柱，你带着老拖着小一起出门去旅游的话，首先要提醒大家，在心态上你一定要做好准备。做好什么准备呢？可能你制定的行程是8分，你最后只能完成5-6分所以一定要对这个行程啊是有预设的。从我们家庭出行这个角度来说，是最忌惮是赶的，一天跑好几个景点，日行的步数是暴增，这种行程太满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很大的心理上和身体上的负担。另外在我自己尝试的过程当中，屡屡都会有受挫的经验，也是从我受挫的经验当中总结出来的，就是降低我们的期待值。我们要知道出行的目的是什么，出行的目的可能就是跟我们的亲人，跟我们的好朋友在一起享受悠闲的假日时光，而不是像那些小年轻一样特种兵式的旅行，天天要刷景点，然后一定是要把行程拉满。那对于我们现在很多中年人还有就是以家庭形式出游的伙伴们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不适用的。所以说一定要量力而行，中途的时候呢多设置一些休憩的空间，出汗的时候呢要及时的避风保暖，晚上呢你可以回到酒店温水泡泡脚，尽早的入睡，让身体有足够的时间去进行恢复。再有呢就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就是如果说人在旅途一定要注意出行的食品卫生和安全，选择一些正规的餐饮，不要吃生冷不洁的食物。那你像这个季节如果说吃一些生腌的话，我觉得风险就会比较高，尤其到南方哈，一些贝类一定是要煮熟煮透的，饭前便后外出归来用肥皂洗手，或者是你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带一些便携的免洗的洗手液。这里是美好生活家，我们也跟大家共同来总结了一下，在假期如果说您在出行，是不是现在有一些人已经在出行的路上，在边出行的过程当中边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聊一聊哈，您的出行的准备，出行的目的地呀，欢迎大家互通有无。另外我要讲到就是关于假期出行的过程当中，不管是短途还是长途，你像防蚊防晒其实都是不要松懈的。其实入秋了之后，很多地方的蚊子是非常活跃的，出行之前查一下目的地目前这个情况哈，备好一些驱蚊的产品。我们一般来讲说驱蚊产品经典有效的避蚊胺、驱蚊纸和艾卡瑞丁。另外就是从我们的穿着上来说，刚刚我们已经说了，在出行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洋葱式的穿衣法，所以在备的衣服当中一定要有什么呢，浅色的长袖长裤，避免过度的暴露变成蚊虫的攻击目标。另外就是我们肯定有一些暴露的部位嘛，提前涂驱蚊剂，如果说途中出现了一些应急的这样的一些反应，你像这一段时间我们不是还有一个新闻嘛，关于隐翅虫的这个问题，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要格外提醒大家哈，遇到了小虫子落在皮肤上的话，第一个反应我们尽量克制本能反应去拍它，而是干嘛呢，要么就是吹它，要么就是给它弹走，要不然呢很容易就造成二次伤害。你像隐翅虫它本身就是不叮人的，但是如果说你把它拍了，那个体液是含有强酸的，尤其对于一些皮肤非常敏感的人群呢，它其实是会腐蚀我们的皮肤，造成一些后继的敏感啊、过敏啊，还有一些皮损这样的情况，这个就得不偿失了。那么针对于隐翅虫的叮咬防护以及常备药物的问题，我们特别采访了大连市皮肤病医院皮肤科二病房的主任周颖，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 因为其实隐翅虫呢南方相对比较多，北方会少一些，然后这两年呢其实夏天大连这边的话我们也会接诊到，今年夏季8月份的时候呢，我这边门诊接诊两例患者啊，一例呢它是起在这个后颈部的，一例呢就是这个上肢皮肤上的。第一例还是比较严重的。那像第一例患者啊，因为他起在后颈部，他当时不知道是隐翅虫，他就是以为是这种小飞虫，他就拿这个手啊去拍打扑棱了一下啊，然后结果呢，他当天晚上还好，等第二天的时候，他这个家属就发现，哎，后面他这个红斑呢，他上面出现

0: 坏死，那一般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到医院，我们就要对烂的地方要处置一下，然后再外敷一些消炎的这个药水啊，擦一些药膏啊，缓解它的一个红肿和瘙痒。
1: 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发现隐翅虫落在皮肤上，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0: 这是正确的做法，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我们发现隐翅虫它落在皮肤上了的话，我们轻轻的吹走就可以了啊，千万不要拍打，因为本身呢隐翅虫它是不咬人的，但是呢它被拍打之后呢，它体内的这个强酸性的这个毒液它就可以侵蚀皮肤，所以说我们就是给它吹走就可以了。
1: 但有时候可能我们下意识的反应，万一
0: 对，
1: 不
0: 就不
1: 小
0: 小心
1: 心，
0: 拍打了。对
1: 对，
0: 的，对的，
1: 给它拍打了，然后发现它拍死了，我们第一时间应该做些什么，减少对皮肤的伤害呢？
0: 如果说就是不小心就是拍打了啊，我们在家里啊，可以先简单处理一下，就是我们可以立刻用清水啊，去反复的来冲洗局部，来减少啊它这个虫体残留的这个酸性的毒液来侵蚀皮肤，然后呢，我们再用这个肥皂水清洗一下，因为肥皂水是碱性的，它就可以中和一下，然后用这个湿毛巾冷敷就可以了。那如果有的人呢，他这个处理的比较及时，他可能会有局部的一点红斑啊、水肿，然后慢慢他就消退了。那如果说家里像有这个炉甘石洗剂啊，我们可以局部外涂一下，它可能就会更好一些。
1: 不管是隐翅虫的叮咬，还是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普通的蚊虫的叮咬，大家都会可能皮肤的表现不一样。那什么样的状况下是提醒着我们，或者我们的家人是必须要去医院的？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是可以在家里自己来进行处理的？
0: 像这种一般的蚊虫叮咬啊，它一般呢，它表现都是一个风团样的一个丘疹啊，它可以比较散在或者比较密集的分布在，比如说我们的小腿啊、胳膊上这样一些露出来的地方。如果比较轻，有点瘙痒，我们一般就是在家里简单的处理一下，那几天清淡饮食就可以了。但如果说我们现在因为夏季啊，除了隐翅虫，有的小孩啊还会碰到这种被蜜蜂、马蜂蛰伤啊这种情况，因为这种的话，有的人不仅仅是瘙痒疼痛，他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发热呀、头晕呐、恶心这样的一些全身的一个症状，那这种的话就一定要及时来医院进行就诊。
1: 我们在生活当中，隐翅虫，我们是不是可以防的？
0: 其实最好的预防哈，就比如说隐翅虫呢，它一般都是这种，夏季的傍晚呐，它可能会在草丛啊，或者这种路灯下有灯光的地方会比较常见。所以说，一般傍晚就是要不就少到这些地方。再一个，我们也可以穿一些这种防蚊虫的这种长袖啊，比较清透的衣服，那它可能会好一些。那可能还有的听众他就是说，哎，大家都在说这个隐翅虫，它这个小虫到底长什么样子啊？可能有的人不是很清楚。它其实呢是，大概就是不到1厘米，差不多是0.6到0.8厘米吧，一个红黑相间的一个细细的一个小虫子啊。那如果说，哎，大家一看，这明显不是蚊子，是这种小虫子，那我们就第一时间给它吹走啊。那这种的话就比较安全一些。
1: 有日常生活当中难免有一个蚊虫叮咬啊，还有就是什么磕破了个皮儿啊什么的。说您觉得我们老百姓日常家居当中，针对于皮肤科的用药必备的有哪一些啊？
0: 可能有的人蚊虫叮咬就很轻嘛，就蚊子咬个小包。但有的小孩咬完了之后啊，他这个过敏反应就比较强烈，他这个地方就肿了。我们经常在夏天，这种蚊虫叮咬的，每天门诊是很多的啊。小孩来了，小腿儿、胳膊肿了，上面还起的小水泡。那这种的话，我们一般呢，家里最好备一点伊莎亚定溶液。那这个呢，是有消炎消肿的作用。那我们一般会给他倒在纱布上敷，湿敷15到20分钟。那孩子的他的这个蚊虫叮咬之后的这个肿胀啊、灼热的感觉啊，就会缓解。一般早一次晚一次就可以了。那另外呢，如果说这个地方，哎，它没有破，那它又是比较痒，又是比较红肿的，我们也给他可以擦一点这种糖皮质激素的软膏，比如说家里比较常备的皮炎平啊这一类的。那如果说这个地方呢，已经就是说这个出现这个炎症了哈，它可能比如说挠了之后，它激发一个感染的一个表现，那我们可能要备一些这种像这个莫匹罗星软膏，也就是说大家常常知道的这个百多邦，哎，就擦一些这种消炎的药膏，基本上就可以了。
1: 您刚刚说到那个炉甘石洗剂，家里也是可以常备的吗？
0: 对的，对的，因为这个呢，它没有激素，一般小孩啊，这种蚊虫叮咬啊，包括这种荨麻疹呐，这种皮肤的过敏的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
3: 一个人对生活的爱，大概就藏在一日三餐里，清粥小菜也好，四菜一汤也罢，吃得安稳，日子就稳当。美好生活家，每天早上8点。

0: 健康吃进每一餐里。
1: 节日餐桌的早餐您都吃了什么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晒一晒风和日暖的餐桌哈。我不知道是几个人在吃饭啊，但是我看到了1、2、3、3只鸡蛋，应该是两个吃蛋清，一个鸡蛋吃了个全蛋，蘸着酱油吃，这种吃法是很好的，就是白煮蛋。另外呢，如果说从蛋黄这个摄入三个蛋黄太多了，但是你又想要补充蛋白质的话，吃蛋清是个不错的选择。但蛋黄剩下来蛋黄怎么处理呢？另外，风和日暖还喝了一碗，应该是南瓜玉米碴子粥还是小米粥，反正算是一个粗杂粮和谷薯混搭在一起的粥吧，也不错。蔬菜方面吃了西兰花，又吃了坚果，还吃了一个酸奶，酸奶上边撒的这是咖啡粉吗？还是巧克力粉呢？从蔬菜这个角度来说呢，还有小西红柿。水果方面有桃子，还有猕猴桃。哎呀，这个早餐点个赞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嘉晨今天早晨的早餐。嘉晨今天也是要去上班嘛，因为晒早餐的时间挺早的，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哈，都是在单位。嘉晨今天是苋菜炒蛋，吃了黑米饭，喝了新乐的牛奶。按照嘉晨的风格，奶里依然是附加了各种各样的蛋白粉啊、谷物粉啊等等。以前我们还讲到这个关于苋菜它的营养哈，营养还是非常不错的。苋菜从营养价值来说呢，第一个是叶酸的含量是比较高的，但是从它的这个不利的因素来说，它的草酸含量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苋菜不论是绿苋菜还是红苋菜，在准备烹饪之前还是要做一点功课的，这个功课就是一定要焯水，另外就是它从植物的化合物质含量也是比较高的，钙质含量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这个呢，是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可以好好的给自己安排一下。还有呢，就是苋菜当中呢，镁呀、铁呀含量都不错。这个蔬菜呢，还是一个宝藏的蔬菜，一年四季在餐桌上我们都可以能够看到它，在菜市场也比较容易买到哈。焯水这个问题呢，有一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的话，那是一定要焯水的。另外苋菜属于叶菜，叶菜我们还要提醒大家一个点哈，它的硝酸盐呢含量比较高一些，所以呢这样的蔬菜炒完了之后当炖吃。我有看到我们有一些生活家有一个生活习惯，这个生活习惯呢我也会有，就是头一天晚上做菜的时候会多做一些，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准备好了，第二天中午的时候带到单位。有一些蔬菜是不太适合带盒饭的，这些蔬菜就包括大多数的叶菜，我们提醒大家尽量不要上一顿做好了做很多留到下一顿吃，因为亚硝酸盐含量是会超标的。另外还有呢，就是它的口感也不会很好哈。从苋菜，你像嘉晨的这种清炒的方法很好，蒜蓉炒一炒啊，苋菜焯水挤干了之后切碎拌着这个面条吃也是非常好吃的。绿苋菜呢整个是感觉满园春色，另外红苋菜呢，因为它的汁液会把面条染成那种粉红色，是既好看它又好吃。还可以干嘛呢？苋菜焯完了之后跟皮蛋一起煮汤也是非常好喝的，放一点白胡椒粉，哇，那个味道真的是很鲜美哈。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我是宁宁。我看到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生活家们的互动啊，一朵云说，我今天早上吃了个榴莲月饼、鸡蛋牛奶麦片儿。主食吃的不少，吃了西红柿和新生菜，这结构还是比较合理的。我觉得这一段时间月饼可能是很多人家庭当中，尤其是早餐当中的主旋律了。青就说了说，哎，感觉月饼有点少，吃不够啊。这是对于爱吃月饼的生活家，我们这一段时间也会在节目当中频频提起啊。如果说月饼家里存货比较多的话，那么在吃的时候呢，

0: 一定要注意了。第一个是适量的吃，比如说健康的成年人一次吃半个，我觉得是刚刚好的。当然也有一些人说我特别喜欢吃，或者说我早晨可能就比较匆忙，我就吃了一个月饼。那我建议大家同时呢，也不要光吃这个月饼，搭配一点东西，比如说搭配一点高蛋白的食物，你像搭配一瓶牛奶呀，搭配一点无糖的酸奶呀，另外搭配一点蔬菜呀，这个都会让这个饮食的结构会更合理，从消化吸收这个角度来说呢，也是更有利的。我们再来讲一讲假期当中的一个非常常见的场景，就是假期聚餐。这两天会集中的来讲一讲假期当中，不管是在家里做饭，还是在聚餐的过程当中，餐桌上的这些食物的这些选择。其实你会不会有这样的困惑？每一次去饭店，尤其是人数一多，亲朋好友聚餐的时候，如果说由你来点菜的话，你是挺犯愁的，因为点多了吧怕浪费，点少了吧又怕不够吃，点荤菜吧你又觉得太油腻，点素菜吧又怕大家觉得说太寡淡了哈。有没有一套简单好记一点的点菜方法，大家就是拿来就可以用得又能吃到健康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呢？你看我最近呢就遇到很多次这样的场景，家里人最近过生日的也比较多，欢庆的时刻也比较多，所以大家庭聚会的机会就会比较多。所以我们跟大家呢总结了一个智慧点菜五步法，照着做基本不会出错。
1: 每个问题的背后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美好生活请回答。
0: 今天我们就来回答回答关于下馆子点菜那一些事儿。如果说你也有一些点菜小妙招的话，也欢迎大家在社群当中，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共同来聊一聊嘛。首先第一步哈，在吃饭之前我们肯定要订饭店嘛，或者是你肯定要知道说今天具体几个人吃饭嘛，所以呢第一步是根据人数，你得先有一个关于点多少道菜的框架，就是你要定总量。点菜前呢先数一数人数，然后呢一个简单的参考就是热菜的数量是就餐人数加上一道，凉菜呢是两到三道，主食呢按照每人一小碗准备，汤就是一道就可以了。比如说六个人吃饭，然后呢点七道热菜，两道凉菜，一道汤就差不多了。如果说餐桌上还有老人孩子，老人孩子占比还比较高，大家的饭量也都不大的话，你可以减一道菜。这个是第一步，根据人数定菜量。热菜的数量呢是就餐人数加一，然后凉菜呢安排我觉得两到四道就可以了，主食呢适量的点，汤羹呢你可以点一道。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我们既把菜数定下来了，比如说我根据我刚刚说的那个公式啊，大概点十道菜吧，我们接下来这十道菜当中这个荤素是怎么搭配的呢？一桌菜的结构可以按照蔬菜一半，荤菜四分之一，豆制品和主食四分之一这样的一个逻辑来进行安排。如果说点了八道菜的话，那么至少哈有四道是蔬菜，那么蔬菜当中优先选深色的蔬菜，什么西兰花呀、菠菜呀、茼蒿啊、油麦菜啊、胡萝卜、彩椒啊都是可以的。当然你也可以炒什么，比如说像大头菜炒螺片，这个你说它算素菜还是算荤菜呢？我觉得都是可以的，你也可以把它算成蔬菜这一类的。然后呢荤菜里边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尤其咱大连人哈，鱼虾是优先的，这个季节也正是肥美的时候，聚餐然后到馆子里去吃，那我们可以在菜的这个数量上咱别堆的一桌子，但是在这个菜品的精致上去讲究讲究，你可以去优先选择一些非常新鲜的鱼虾蟹呀等等。两条腿的刺汁，红肉呢适量的点，两条腿的比如说鸭呀、鸡呀、鹅呀，这一些都是相对来说不错的，你也可以适当的点个两道左右。然后呢红肉呢尽量的少一些，加工的肉制品呢尽量不点。第三呢就是选做法，同样的食材不同的做法其实健康程度差别还是挺大的，尤其对于海产品来说呢，我觉得在点菜的时候优先去选什么，就高级的食材往往是用最简单的做法， 简单的做法其实也是非常考验食材、考验火候。你的食材好，然后可能接下来就是要交给厨师，看看他们对于火候这个掌握了，清蒸啊、白灼呀、清炒啊，这些其实是非常考验食材的。另外还有什么炖煮啊，这些都是比较经典的，我们优先推荐的菜肴的烹饪方式。虽然哈，油炸、干锅、红烧、糖醋、油焖是极为受欢迎的，在饭店当中的这些菜绝对是热门菜，但是我们也推荐大家，热门菜可不可以点呢？当然是要点了，但是一定要克制，要适量。具体来说，比如说鱼，清蒸鱼就比红烧鱼要好，比炸鱼也要好。虾呢，白灼虾要比油焖虾要好，要比炸虾球要好。蔬菜呢，白灼菜心要比清炒时蔬要好，要比干锅包菜要好。豆腐呢，清蒸的豆腐比麻婆豆腐好，也比炸豆腐好。接下来再来说一说主食。主食呢，就是我们建议大家粗细结合，大丰收就很好吗？主食咱也别盯着白米饭，可以搭配一些粗粮和根茎类，什么杂粮包啊、丰收啊、蒸南瓜、蒸玉米、红薯山药等等。然后有一些饭店当中可能还会有杂粮饭，为这样的饭店哈点个赞。这样呢，既能增加膳食纤维，也能够让我们的餐后血糖更加的平稳。到饭店咱不得喝点佐餐的这个酒水之类的。我们今天其实在资讯环节也跟大家共同分享过，优先选呢淡茶水呀、白水呀、矿泉水呀是不错的。另外就是 NFC 的椰子水也是非常不错的。还有呢，就如果就想喝一点带气泡的无糖的气泡水，如果说饭店能提供柠檬水不加糖的那种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含糖的饮料奶茶尽量少点或者是不点。如果说家里人说，哎呀，我就想喝个果汁，那么点一扎果汁也是可以的。如果一定要喝酒的话，毕竟欢庆时刻、团圆时刻嘛，那么最好不要空腹喝哈，先吃点主食或者是蔬菜垫吧垫吧，然后小口慢喝，多喝白开水是不错的。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哈，就是数人头定总量，蔬菜呢占一半，做法呢尽量选清淡，主食要粗细搭配，饮品呢尽量选无糖的。青就说了，无糖的苏打水就很好嘛。吃菜的时候呢，其实还有一个吃饭的顺序，就是先吃蔬菜，然后后吃蛋白质，再吃主食。记住这些，下一次在聚餐点菜的时候，你就是餐桌上最会吃的那个人了。当然如果说你能有幸参与点菜，以这样的方式，家里人可能也会说，哎呀太素了，我要点几个肉菜。但是在你这个基本的架构之下，那一些复杂的烹饪，在家里一般我们都会觉得为什么要上饭店吃，一个是做的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我们要知道做得更好，它可能就是重油重盐重口味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收拾这个角度来说，说觉得，哎，大家欢聚时刻也解放一下日常生活当中下厨房的那个辛苦的家庭主夫或者是家庭主妇。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菜式特别复杂，在家里呢不会做，或者是呢在家里特别的费功夫，大家做了一顿就会觉得说，哎呀太费事儿了，那我到饭店里去做一做。这样的菜其实在餐桌上是可以有的，但是我们的核心的原则我们要知道，说毕竟我们不光是要吃的美味吃的好，同时还要吃的健康，吃的就是对于我们一家人来说，吃完这顿饭再回味起来，哎，我的胃是很舒服的，我的心情是很愉悦的，这一点很重要嘛。青还说了，吃这么多菜还能吃下去主食吗？大家有没有发现，尤其是一家人一起团圆吃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哎，我好像总是会吃撑。这个其实在心理学上还真的是有一个研究的，就是人呢，在吃饭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只有少数的有限的菜，比如说只有一道菜的话，你可能吃一吃你就很容易把自己给吃饱了。但是如果说这个桌子一桌子菜的话，当你吃这个菜吃的差不多的时候，等到下一个菜来的时候，它是个新鲜的刺激，它会刺激你本能性的去尝试新鲜的菜，然后新鲜的菜一多就很容易吃撑。所以这不光说是我们说贪吃的这个问题，它其实还有一个心理机制方面的一些问题。
2: 一座城的味道藏在一日三餐里，还有鲜，山有甜，四时有佳味，入口皆安心。 美好的食材，吃出健康好状态。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刚刚我们

聊了点菜哈，有一种蔬菜呢，在北方的菜市场当中是非常常见的，在饭店当中呢，也经常会被点，长得啊像一根绿色的竹竿，叶子又长又尖，闻起来有一股特殊的清香，喜欢的人呢，喜欢的不得了。但是有人第一次吃的时候会觉得说这个味道挺奇怪的。说实话，这种蔬菜对于我来说呢，我可能有时候就并不是很喜欢它的那种味道，它就是茼蒿，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啊。茼蒿啊，有很多经典搭配，比如说北方火锅的经典配菜啊，它又叫皇帝菜。关于皇帝菜这个名字啊，其实我一直都很好奇，就是有一种说法说它是古代宫廷上曾经的佳肴，所以得了这个名号，但是我很质疑啊，不管真假哈，茼蒿的确是有一股独特的香气，确实让它在众多的蔬菜当中特别的有辨识度。在北方呢，茼蒿最常见的吃法可能就是涮火锅或者是蒜泥茼蒿。涮火锅的过程当中夹一筷子茼蒿，在滚开的汤里边涮十几秒，捞出来蘸点麻酱，哎呀，清香和醇厚就同时在嘴里化开了。除此之外呢，像凉拌茼蒿啊，茼蒿炒鸡蛋呢、啊、也都是家常好菜。那么茼蒿呢，其实从它的营养价值上来说呢，的确是挺不错的。第一呢，就是它的胡萝卜素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在绿叶蔬菜当中呢，胡萝卜素的含量呢是名列前茅的，每100克大约就是1510微克。胡萝卜素啊，在体内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是有助于维护我们的视力健康和呼吸道黏膜的完整性的。你看，像茼蒿、菠菜，它们的胡萝卜素含量其实都是很高，所以胡萝卜素不光说是在橙色系的蔬菜水果当中含有，真正的含有的王者其实是在绿叶菜当中。第二个茼蒿的特点呢，几乎是所有的绿叶菜可能都会具备的，就是钾的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来说它另一个特点就是膳食纤维的含量比较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所以你一吃它，它那个纤维感哈，是比较明显的。这个纤维进入到我们的肠道之后，能够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增强饱腹感。另外它的热量也很低，每100克只有24千卡，是减脂期的一个非常友好的蔬菜。还有呢，就是茼蒿那种，有一些人说它有清香，有一些人说感觉那个味道挺刺激的，其实它就是它里边含有的挥发性的精油。这个精油呢，其实它能够刺激食欲，帮助消化。另外呢，类似于这样的精油，它其实也是有一些植物化合物质，它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是很有好处的。但每一次一讲到这的时候，我们都肯定要提到过，说蔬菜当中或者是我们食材当中的这一些营养元素，它是在日积月累当中才会让我们的身体受益，而不是说因为茼蒿，你刚刚说了它有这么好那么好，百般好，那我天天吃茼蒿，那不管是吃蔬菜吃水果还是吃其他的食物，我们都是讲究什么，再好的食材也要多样化的去吃。你看有小伙伴真就说了，说我喜欢吃茼蒿啊，喜欢的人就真的很喜欢吃哈。荣愿也说我喜欢吃啊蒜泥茼蒿的确是蒜泥茼蒿，看来真的是很经典的一个做法哈。青也说蒜蓉的的确是很好吃，所以蒜蓉茼蒿是最家常可能也是最受欢迎的一个吃法了。茼蒿洗净切断，然后热锅倒油，蒜蓉爆香或者是蒜片爆香，大火快炒，起锅之前放一点盐，放一点味精，出锅就可以马上吃了，又是翠绿又是清香，还是不错的。另外还有呢，就是有一种清爽的吃法，就是凉拌的茼蒿也是非常不错，就是稍微的水里边焯个10秒20秒，挤出来之后过凉，然后切完了之后呢，蒜末啊，生抽啊，陈醋啊，少许的香油，其实我最推荐的是亚麻籽油和紫苏油，然后再加一点点，能吃辣的话加点辣椒油。这里要注意的是焯水的时间要短，要不然那个挥发性的精油呢，其实对热还是比较敏感的，它会流失。还有遇事不决炒鸡蛋，如果说你不喜欢吃茼蒿的话，你可以试一试我这个不喜欢吃茼蒿的人的一个吃法，就是茼蒿炒鸡蛋茼蒿切碎了之后，鸡蛋打散了，先炒鸡蛋，然后再下茼蒿碎，给它翻炒的差不多，倒回鸡蛋，稍微加一点油一调味，也是非常好吃的。这个呢，是鸡蛋提供了优质蛋白，茼蒿提供了膳食纤维和胡萝卜素，这样一搭配起来是既营养又好看，它又好吃，又黄的又绿的哈，是非常热闹的一道菜。那么从我们的一个提醒这个

角度来说呢，茼蒿啊是属于蔬菜当中含钠量比较高的。其实从含钠量这个角度有一个很好辨别的方式哈，它未必说精准，但是呢它非常的高效。香气非常浓郁的蔬菜一般钠含量都不少，比如说芹菜，比如说茼蒿，它们的钠含量其实都不少，是蔬菜当中钠含量的梯队当中的前三。所以在吃这样的蔬菜的过程当中，在烹调的过程当中，调味一定要轻一点，少放盐，避免钠的摄入量过高。另外呢，茼蒿实际上它虽然四季常见，餐桌上包括我们菜市场当中这四季常青的一个蔬菜哈，但是它其实非常不耐放，买回来呢最好是当天或者是第二天吃完，冷藏的时候呢用厨房纸包好放入保鲜袋。在餐桌点菜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在餐桌点菜会不会点茼蒿哈，但是它的确是在家庭的厨房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蔬菜了。有一个小伙伴说想要问一下哈，关于苋菜，那么他问到说本身有一些结石的问题，是不是草酸含量比较高的这样的蔬菜就吃不了了。其实呢，从蔬菜当中的这个草酸的含量和结石之间的这种必然的联系，它并没有说强证据来证明。但是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草酸含量一般比较高的蔬菜，我们都建议大家是要焯完了之后再吃。多吃蔬菜和水果，实际上是可以降低一些结石的发病的风险的。因为蔬菜当中不光是有草酸，包括水果当中也可能会有一些草酸哈。另外它还有一些什么钾呀，有一些镁呀，有一些柠檬酸盐呢，它也能够帮助避免草酸形成结石。所以不要因为说怕草酸我就不能吃蔬菜了，或者是我就不能吃某种蔬菜了，只要适当的方式去进行烹饪就可以放心的吃的。所以不是吃这个蔬菜或者吃草酸含量比较高的这个蔬菜我就可能会得结石，结石的形成没有你想象的这么简单，它主要是跟我们的体内的整体的代谢机制还是有强相关性，饮食呢可能会占一部分的原因，但是不是一个非常主流的原因哈。对一般健康的人群来说呢，通常没有必要特别的限制草酸的摄入量，就像我们讲到胆固醇一样，就是对于健康的人群来说，你不必要说是故意的去控制我的胆固醇每一天不要超过300毫克。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本身这个芝芝就不是很好，医生已经建议你要限制饮食当中胆固醇了，那么你在吃鸡蛋的过程当中一天就是控制一个鸡蛋，然后像一些肥腻的什么肝脏类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尽量还是要少摄入。因为本身是什么呢，你的代谢可能就已经是有一些问题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在饮食方面你再去额外的添加负担的话，那就是雪上加霜了。所以就是从这个逻辑上，不是因为吃了这个含草酸的蔬菜我们可能就会结石，那可能是因为你之前代谢方面存在这个问题，结石的风险会更高一些。但是在饮食当中我们该适当的注意还是要适当的注意。每一次讲到草酸的过程，也有一些生活家会问了，说你像草酸含量比较高的蔬菜，你像菠菜，菠菜豆腐汤，这是我比较经常遇到的一个提问，说菠菜当中你们说草酸含量高，豆腐又补钙，那么菠菜草酸含量比较高的这样的蔬菜跟高钙的豆腐放在一起，它是不是就会形成草酸钙的沉积呀？这一些是不是就可能会在我们的体内形成结石啊？其实恰恰相反哈，草酸高的蔬菜跟高钙的食物在一起来进行烹调的过程当中，它的确可以形成草酸钙的沉积，但是呢在吃的过程当中，这一些沉积的草酸不会被你吸收进血，它会直接通过粪便排出，反而是因为跟钙结合了之后不会被吸收了，它会被排出来，但是它有点浪费钙。如果你之前把菠菜去焯一下的话，那这个风险就可能会降低很多，它既不浪费豆腐当中后天的这些钙质，然后同时呢它也能够帮助我们
菠菜当中的那个草酸很好的去稀释掉。不过补钙这个角度来说哈，你还是要记住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公式，要把奶喝足了之后，然后再通过吃蔬菜呀、吃豆制品呐、吃一些比如说坚果啊来补充钙质，这个才是真正重要的。好了，看一看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哈，又到了今天节目要说再见的时候了。想在我们节目最后呢送给大家一句话，就讲到聚餐。聚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吃的是热闹，点菜呢有时候靠的是智慧。一桌好饭其实不在于菜有多贵，量有多大，而在于呢荤素搭配，做法清淡，然后吃的舒心，还在于我们的欢聚时刻，一起吃饭的人。祝大家节日愉快，我们再会。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0: 老朋友说，真正的成熟是保持单纯，在复杂世界守护心灵清澈，不迷失本真。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2: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1: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2: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1: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西南风2到3级，气温14到22度，空气质量优。
4: 国庆快乐，听众朋友，在这时段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关于牛奶的话题。提到大连鲜奶喝新乐，大家呢都非常的熟悉，那很多朋友也会说，新乐到底好在哪儿呢？今天啊，和大家来探讨交流分享一下。在新乐的自有牧场当中，养着2000多头纯种的荷斯坦奶牛，从牛群的日常健康管理到每一滴奶的生产、运输、销售，可以说是全程可追溯，20年来始终如一。新乐的初心很简单，让每一位大连人都能喝上真正的鲜牛奶，而这份坚守特别值得咱们信赖。新乐最具特色的服务应该当属是送奶入户了，每天呢可以根据您的需求将新鲜的牛奶配送到家。订奶咨询热线您记好，400-811-8333，400-811-8333。新乐的新品呢同样让大家惊喜，就在今年的夏天，他们的原味酸奶和浪漫大连三花系列樱花、桂花、茉莉花酸奶都入选了大连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文化晚宴，而青柠海盐酸奶呢也是清爽登场，都是咱们大连这座城市的味道。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不用等长途的运输，不用怕囤货不新鲜，每天把刚产出的鲜活好奶送到您的餐桌。订奶咨询热线400-811-8333，400-811-8333，或者微信公众号搜索新乐牛奶新鲜送。还是那句话，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25年就为守住这一个鲜字，从牧场到餐桌24小时实打实的鲜活，喝着就是放心。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在国庆假期的精选剪辑版。
5: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4: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今天的节目呢，还有我们的养老的观察员蒋毅在直播间当中向大家问好。
6: 家好，我是蒋毅。
7: 上周啊，我去社区门口办点事儿，正好呢就看到了一场健康讲座。当时那个讲座呢处在一个大家刚听完讲座散场的一个状态哈，在那边那个空间当中，我看到很多头发花白的叔叔阿姨和哥哥姐姐，哎，不约而同的每个人呢一人拎着一袋鸡蛋，还有人呢拎了几个纸盒。我瞄着一看，哎，纸盒上印着是什么什么酶什么什么肽啊。门口呢还站着一个一直在做分享、在做交流、在做叮嘱的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一个大姐啊。大姐就说：“欢迎大家下周二再过来。”这里面正好有一个我认识的一个大姨，我说：“大姨，他们在卖的是什么呀？”大姨眼睛都有点放光，跟我说那里边那老师讲了，这个能降血压，还能通血管。我吃了两个月了，降压药都减了一半了。我一听啊，我就跟那大姨说，我说大姨啊，这个真是要慎重哈，尤其是你的降压药要减了一半服用，这是什么概念呢？这个问题的话，只有医生，真正三甲医院的医生才能给到你一个明确的一个医嘱要求，而不是外面随便来一个所谓的教授、所谓的老师给你讲讲，你就按照他的做法去做，这个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我记得之前有媒体报道说，目前呢，我国保健品的年销售额呢，大约是在2000亿元，其中老年人的消费占到了50%以上，就是一半以上都是老年人在这个市场当中做的贡献。那么这么大的一个盘子，其实我们的爸妈，大家拿钱去买了这些产品，那么买的产品如果是高品质的产品呢，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买回来的这个产品它里面背后都是套路的话，那么这就大打折扣，甚至是有害我们父母的身体健康。这两年保健食品的消费势头有多猛，我们来看，有数据显示，2024年60岁及以上中老年人每天服用营养保健食品的比例达到38.2%，在所有人当中这个数字是最高的。说白了，每10个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将近4个人每天都在有吃保健食品这样的一种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么大的一个人群基数，真假真的分清楚了吗？背后的这些事情真的看明白了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也把我们之前跟营养师讨教过的一些关键信息啊，关键的干货，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共享。希望各位能够在我们所整理的、所采访的这些信息当中，能够拿到更精准的，尤其是在退休之后，如何去选择保健品呢？选择功能性食品呢？选择普通食品呢？我觉得这是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认知的标准，之后咱们再做选择，这样才有助于身体更健康，也有助于啊您啊这个生命的周期有质量，而且会变得更长。现在大家都在讲保健品，保健品，那么这个保健品到底是什么？它跟药、它跟饭、跟那些功能性的食品，它到底有什么边界呢？边界又在哪儿呢？身体缺不缺营养，你通过什么来判断呢？有人说感觉有点虚，最近有点累，脸色有点差，这算不算身体缺营养的一些外在的标志呢？还有那些爆款的产品，你像蛋白粉、鱼油、钙片、维生素 D、 氨糖、辅酶 Q10， 到底哪个真有用，哪个属于花架子？在包装上印着抗癌、降三高、包治百病，这些信息真的能信吗？国家到底允许保健食品说哪些话，又不允许他们在盒子上标注哪些文字呢？还有就是免费的讲座、免费送鸡蛋、直播间当中的打上引号的专家、张口闭口叔叔阿姨的

0: 亲情攻势，这背后的套路究竟有什么？还有家人问过，说吃错了，吃多了，会不会出事儿呢？跟降压药、降糖药一块吃，又会怎么样呢？那在今天的槟城生活圈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来交流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当保健品功能性食品满天飞的时候，中老年朋友啊，到底该如何去区分营养的补充和营销的神话？
1: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0: 首先我们来探讨第一个问题，关于保健品到底是什么，它和这个保健品也好，保健食品也好，功能性食品也好，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其实很多这个从事营养方面专业的老师在之前呢就陆陆续续的跟我做过一次科普哈，因为我呢就特别想知道这些产品呢到底该怎么来做一个有效的区分。你看我们经常会提到啊，会提到保健品，保健品呢是消费者对声称具有功能或者是功效食品用品的一个俗称一个俗称。比如说有一些产品宣称保健酒、增高粉、瘦身咖啡这样的一些食品，宣传过程当中有保健作用的床垫、理疗仪、饮水巾这些可能也作为是保健品。所以你要知道保健品，咱们说买点保健品吃吃，这个保健品是老百姓消费者对于这类产品的一个俗称。好，再说第二个问题，保健食品，保健食品是依法注册或者备案的特殊食品，有明确的法律定位，能声称明确的保健功能这句话是核心。就如果说它是国家法律法规认可的保健食品的话，那么它是可以去明确的提到它的保健功能的，但是其他食品是不能声称保健功能的。您感受一下这个区别，一个叫做保健品，一个叫做保健食品，这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所以您家床底下那张上万块钱有了吧，那个磁疗床垫，还有您可能买到那个能治颈椎的那个理疗仪，说破天了，他们只能是叫用品，他们肯定不是食品，他们就更不能是药了。那么在这一环节当中，我们请蒋毅和大家来交流一下，到底这个保健食品是什么，还有咱们经常会听到的那个功能性的食品又是什么，这里面又有什么样的区别？
2: 那其实提到功能食品这个名字，大家一定不陌生了。很多人见到这个名字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不就是保健品吗？那甚至有的人疑惑，是不是对身体有点好处的食物都叫做功能食品？那普通食品是不是就是没什么用的吃的？那医院里卖的那种特殊医学用途食品又是什么？为什么这个功能食品听起来更像是医院里的东西？那其实这些词看着相近，实际上并不是一回事儿。也正是因为这些词语太像了，很多人平时买食品一看到有益健康、强化营养、适合某某人群，就容易混着理解。那今天呢，我会以非常生活化的语言把这几个概念给大家辨析一下。
0: 首先我们来拆解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总把这些概念混淆在一起呢？
2: 那因为这就是因为他们其实都在说同一件事儿，那就是吃进去以后对身体有影响。但是同样是食品，同样对身体有影响，不代表就是同一类东西。
0: 能举个例子来说吗？
2: 打个比方，菜刀是切菜的，剪刀是剪东西的，那指甲刀是剪指甲的，他们都有锋利的刀子，但却不是一类工具。所以食品也是一样的，虽然普通食品、功能食品、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食品都带着食品二字，但他们站的位置不一样，承担的角色也不一样。
0: 能不能具体说一说这四类食品我们大概直观上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呢？
2: 那可以这样理解，
0: 嗯，
2: 比如说普通食品是主要填饱肚子和供给人体每日营养的，
0: 嗯，
2: 功能食品呢是吃饱的基础上特别支持身体的某些健康状态的。那保健食品呢是带有明确法律法规身份的特殊产品，而特殊医学用途的食品是给特定人群准备的专门餐食。
0: 好，这样说的话，我想大家可能有了一个直观的整体上的一个感受。那接着咱们来说说这个功能食品，这个什么是功能食品，哪些可以属于功能食品呢？
2: 其实功能食品通常就是指除了基本营养之外，还希望对某种健康状态提供额外支持的食品。
0: 嗯，
2: 就比如说同样是一杯饮品，有的呢只是补水和补能量，但有的就会强调我们加了膳食纤维，强化了某种营养素，更关注肠道的状态，或者是帮助管理某些日常健康的需求。
0: 嗯，
2: 那这个时候它就不只是吃个味道了，而是带有一点功能导向。
0: 那么如果提到这种功能食品的话，它是不是一个就是在整个全地球上大家都是一个统一说法的这么一个认证的标准？
2: 那这里就要注意一下了，其实不是这样的。
0: 嗯
2: 嗯，很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对它的理解都会略有差异。
0: 嗯，
2: 有的呢会更偏向市场说法，有的就会更偏向法规的分类，而有的会强调科学研究的支持。所以我们在网上看到功能食品时，最好先别急着下结论。
0: 嗯，
2: 因为它可能是一个科学概念、市场概念，也可能是一个法规概念，更可能是它们交织在一起的一个词。
0: 这样听起来我就明白了，其实功能食品啊，尤其是这个产品如果宣称自己是一款功能食品的话，那么我们作为消费者，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大家还是要格外的去审慎的选择，因为它有不同的标准，它站在任何一个标准上，它可能都会表达我是一种功能食品，但是它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来自国家法律法规的一个认证的标准啊，所以它和我们遇到的这个保健食品，我觉得它量级听起来应该不一样。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问题，就是功能食品和咱们平时说的普通食品，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刚才你说一定是有一个专注的啊，比如说营养的一个补给啊，这个方面你再给我们介绍介绍。
2: 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可以用一个特别生活化的比喻来讲。
0: 嗯，
2: 比如说普通食品更像是基础款的衣服，它的核心任务呢是让你吃得饱，给你提供能量，提供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或者是维生素、矿物质等等这些基本的营养。也就是说，这个普通食品首先是能吃、该吃、日常吃的东西，比如说米饭、面包、牛奶、鸡蛋、蔬菜、水果，它们最基础的角色就是维持日常生活和身体运转。
0: 那么功能食品比照普通食品它有什么特点？
2: 那还是用刚才那个特别生活化的比喻来讲，它更像是带有一点特殊设计的衣服
0: 啊，特殊设计的衣服。
2: 对，它不只是能穿，还会强调更适合某种需求，多一点针对性，或者是顺手提供某种健康支持。就比如说某些功能食品就会强调会促进肠道的健康，补充特定营养，帮助维持某种身体状态，又或者面向特定生活方式或特殊阶段的人群。所以他们之间的区别不是谁更高级，而是关注点不同。那普通食品关注的是以健康供给为主，
0: 以营养方面是吗？
2: 以营养供给为主。那功能食品就是在供给的基础上再强调某种的健康支持。
0: 是，我们平时以前吃到普通食品的时候很少去谈到它的这个健康啊，因为现在大家这个对健康的需求理念越来越强，因此我们再回到平时吃到西红柿也好，吃到鸡蛋也好，我们都会去强调它的 VC， 或者强调它的蛋白质的这个充沛。那么其实是我们在谈到普通食品上去给它做了更高维的一个定义，而这个功能食品的话，其实它就一步到位啊，直接去强调它在某个健康领域的一种支持。那接下来再说一个问题，这问题可能更让人会有一点迷惑哈，就是功能食品和保健食品这两者之间他们是有什么区别呢？
2: 那其实很多人都最容易把这两个词混成一团。那先说一个好记的， 保健食品更像是法规上的身份，而功能食品更像是科学或市场上的描述。那怎么能更好的理解呢？首先，

0: 等于某个国家法规里正式单列的类别，也看到的功能食品不一定意味着它和保健食品是完全重合的。
1: 嗯，所以这可能就是刚才我们通过一个特别通俗易懂的案例和大家分享了一下到底他们之间的这个区别是什么。说到这儿，我想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对我们刚才所讲到这些概念啊，普通食品也好，保健品、保健食品、功能食品，大体上会有一个区分。正好今天再多说一句哈，还有一个你提到的概念叫特殊医学用途的食品。
0: 嗯，
1: 这个一听啊就有点紧张，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是的，因为它听起来就像是病人才吃的东西。
1: 对，就 一听特殊医学用途食品，这个词儿是什么？怎么理解？
0: 那其实这个理解的方向大致是没有错误的。
1: 嗯，
0: 它确实更偏向有特定医学需求的人群，不是普通人随便拿来当日常零食吃的。它通常呢，不是为了吃的更花哨，而是为了满足更明确更具体的营养或者是医学需求。
1: 嗯，
0: 这类产品和普通食品之间的区别呢，主要就是不是有没有用，而是适不适合特定人群。
1: 哎，所以通过刚才讲义的这个梳理，我们希望为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把这些几个概念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给它厘清，这样我们会看得更清晰，也会辨别得更清楚。刚才说到保健食品，在这儿呢跟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保健食品啊是应该有一个它的身份证的。它是身份证长得什么样子呢？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志，这个标志你知道是不是？
0: 是
1: 一个
0: 蓝帽子的标志。
1: 是个蓝帽子的标志啊，一个小蓝帽的标志。那么之前呢，消协就提示合法的保健食品的外包装上必须有市场监管总局批准的蓝帽子的标志和批准文号，要么是国食建筑开头的，要么呢就是食建备开头的，它一个是注册了，一个是备案了。而如果说没有蓝帽子的话，一律呢都不是保健食品，别管它吹得有多牛，吹得有多神，这些呢只要没有这蓝色的小帽子，那它就不是保健食品。为什么刚才在节目当中我反复强调保健食品啊比较厉害？因为保健食品呢是经过国家一道一道这个工序审核出来的，能审出来的这个产品总的来讲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反过来那些如果没有蓝帽子的产品，张口就敢说自己的这个产品是包治百病的，那么这背后呢大概率上会有问题。之前我看到一条消费警示，说我国批准的保健食品当中每一种的保健功能一般不超过两种，就每一款保健产品的保健功能一般不超过两种。那些如果经常提到无所不能的，这也可以那也没问题的保健产品，那么它肯定就有问题。如果说它是这么宣传我是一个保健食品的话，你真的要打上问号，因为你要记住它的功能没有那么的泛化，比较集中，比较精准啊。就国家为什么对这个问题管得这么严格呢？因为在多年的市场发展过程当中，关于食品、保健食品虚假宣传和消费欺诈，这些事情是会有发生的，而且涉及的无论是案件还是这个货值等等，其实都不少。因此说这里面啊，或者说这门生意里面它是有坑的，消费者容易踩到这个坑当中。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家人们来讲，大家不用记得太多，就记住一条，这个产品如果像你在推介的时候它的介绍是神乎其神，你一听不可能吧，怎么能实现呢，这么多功能，那么你就要越发的注意。另外呢，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到正规渠道里面，然后呢去查看它相关的手续再进行购买。看产品，
2: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这几类产品的一个基本的划分，接着要说一说，那么

0: 里面啊，我们常常会发现身体缺营养了，缺营养该买这样的东西来补充营养了。那么这里要问一个，就是这身体缺营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判别标准呢？这个蒋毅，你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关注到自己身体的营养？
1: 其实我经常会觉得没劲儿，就感觉好像缺点啥得补点啥
0: 啊，会有没劲儿的感觉是吗？年纪轻轻的这个感受啊，我觉得可能不止于是在年轻人的身上，也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也会有。那么如果说有这样的感觉，是不是我们就应该去补点什么呢？在这个里面啊，有这么一件事儿，你看，早前的时候，营养学会组织了百位专家啊，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研究，其中提出了平衡膳食的八个准则：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吃动平衡、健康体重、多吃蔬果、奶类、全谷、大豆、适量吃鱼、禽、蛋、瘦肉、少盐少油、控糖限酒、规律进餐、足量饮水、会烹会选、会看标签、公筷分餐、杜绝浪费。这是提出的平衡膳食的八个准则。这八个准则当中，你听过来，你哪些做的是比较好的在生活当中？
1: 那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多吃蔬果奶类是对我来说很有意义的。
0: 就平时生活当中，你是一个喜欢吃蔬菜水果喝奶的一个人。
1: 是的，我每天都要摄入这样的食品
0: 啊，都会去吃，是不是啊？那这一点呢，吃动平衡做的怎么样？
1: 那这么看来的话，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了
0: 啊。就是吃饭的话，你这个量上你是比较有节制的吗？
1: 我是会注重蛋白质以及碳水的一些平衡搭配的
0: 啊。一般来讲的话，比如说你这个中餐会选择什么样的这个搭配？
1: 中餐的话，
0: 具体说一说啊，你用什么食物你觉得它蛋白质含量比较高，所以吃饭一般都会优选这样的一些。
1: 那我每天早上的时候，我会选择喝一杯豆浆，两个鸡蛋。那中午的时候呢，我
0: 你早晨就是一杯豆浆，两个鸡蛋。
1: 是的，因为我的食量比较小。
0: 好，豆浆的话就是豆浆粉吗？
1: 更多时候是现磨的豆浆
0: 啊，现磨的豆浆啊，那这个品质我觉得还是可以啊。这是早餐，早餐的话是不是少了一点
1: 蔬菜？
0: 是啊。
1: 那这个我会放到中午去吃
0: 啊。你中午的话一般怎么吃？
1: 中午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粗粮的，所以我经常会去食堂找一些紫薯或者是地瓜这样的食物来做我的主食。
0: 主食啊，会选择粗粮、紫薯、地瓜。OK， 然后呢，其他呢？
1: 剩下的我会选择，比如说生菜、木耳、胡萝卜这些，还有包括玉米。我觉得玉米也是非常健康的一个食物。
0: 玉米你得把它放在粗粮的主食那块吧。现在看到啊，蔬菜这个部分你比较喜欢吃这些。那这个其他呢，肉类的荤的呢？
1: 肉类
0: 你不怎么吃荤的。
1: 吃的比较少，但是我比较爱吃牛肉。
0: 啊，喜欢吃一点牛肉。那像鱼吃吗？
1: 鱼也会吃，但是食堂还是比较少见的。
0: 比较少见，这鱼你是喜欢吃，但食堂可选的鱼可能不多。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你看，在这么听起来的话，你这个中餐相对来讲，如果是搭配一些牛肉的话，我觉得是比较丰富的。你能够做到一边吃这个紫薯，一边吃生菜，然后再配上牛肉。
1: 当然会给他们加工一下。
0: 就是我知道是加工一下，就是主食的话，你吃紫薯那种甜甜糯糯的感觉，然后再配上牛肉，这种搭配你是可以的。
1: 是的，我是挺喜欢的。
0: 这个还是分口味啊。你像我在生活当中，你让我主食单吃紫薯没有问题，我也很喜欢吃。但你要说这餐主食是紫薯，然后呢，荤菜是比如说酱炒牛肉。那我可能就吃不太来，我觉得那个紫薯它有点甜，你把它换成米饭或者糙米，我就可能吃得更习惯一些。那晚餐这儿你一般是怎么样一个？
1: 晚餐其实我会控制的吃得更少。
0: 少到什么程度呢？
1: 有的时候会少到只吃一盒水果。
0: 那只吃一盒水果呀，就是果切这种。
1: 对。
0: 那果切的话，它能足够你的营养的补充吗？
1: 对我来说还好，但是，确实这么吃下来的话，有的时候会觉得身体可能会缺一些营养。

0: 会缺一些营养。所以就像最开始那个问题说的，我觉得好像怎么样，身体有的时候好像没太有劲儿，是吧？好，刚才说到了关于我们这个给出的啊，这叫八大准则，在平衡膳食当中的八大准则。那具体怎么吃，相对来讲更合理、更科学。那当然我们要推荐大家，一是可以关注我们上档节目《美好生活家》，每天的八点到九点。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我们下午的节目，16点到17点的我们的爱家健康行。这两个节目对于吃的营养、吃的健康会有更加专业和深入的讨论。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咱们一起来说说这个话题。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1: FM93.1，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头
6: 不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燥伤人，三分治，七分养。大连的秋天，风大，天干。嘴唇起皮了，嗓子发紧了，皮肤也痒了，这都是秋燥在作怪。老辈人说秋燥伤肺，这时候光喝水不行，得喝兑水。梨是秋天的天然润喉糖，大连本地就有洋梨，汁多肉细，不管是直接吃还是熬成梨汤，润肺止咳，比吃药强多了。秋天养好了，冬天不遭罪。大连的秋风再干，咱们的老筏子依然好使。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爱东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
3: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4: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今天我们还请到了我们的养老观察员蒋毅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探讨聚焦这个话题。再次欢迎一下蒋毅。蒋毅你好。
5: 大家好，我是蒋毅。
4: 刚才说到了关于吃动平衡啊，关于这个健康体重规律进餐，我们在休息的过程当中和蒋毅也在交流。其实蒋毅现在这个年纪对饮食这个方面我觉得还没有那么的重视啊，还是一个比较自我愉快的一个生活状态，但是他是属于自我愉快当中对自己又有一些要求和约束的那个类型。比如说对于体重的控制这个事情，可能在你们这个年龄段当中作为女孩非常注意啊。
5: 是的，
4: 这时候到了晚上会不会有一种特别饿的感觉？
5: 其实还好，因为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4: 形成习惯了。所以你们不会就是在这个到零食店买了一大堆零食，然后晚上这一边刷手机还是打游戏，然后一边吃着零食吗？
5: 偶尔其实是会的，但是每次吃完之后都会非常的愧疚，
4: 会有负罪感那种啊。会回头之后会通过运动的方式去把它这个化解掉吗？
5: 我们动的还是比较少的，会通过少吃的方式把它化解掉。
4: 所以你们不太算是吃动平衡。你们把动的减小一点，把吃的也减小一点。
5: 对，
4: 通过这个方式呢保持体重哈。对很多这个中老年的朋友来讲，可能在今天大家没有那种完全一定要去把体重控制在一个很低的阶段，但我觉得合理的体重状态对我们生活的质量它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你看我国居民每天食盐摄入度啊是在9克，推荐量呢是不超过5克。那么在烹调油的实际摄入呢是在41克，而推荐量呢仅为25到30克。你看这个简单说，盐，超标快一倍了，油呢也超了一半了。所以说，我觉得咱们很多情况下，在这些维度上，你不是要去补，而是呢要去减。因此，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比如说出现了一些高血压、血脂异常，多半呢都是生活当中您吃出来的。很多人说我平时真没怎么吃，你说咱也不是说多富裕的家庭啊，吃的也不是说多好，为什么还说吃出来呢？那其实我觉得这和你家庭的这个经济环境啊，它不是成正相关的。很多朋友你说这个穷或者是日子过得普通，他并不像以前早些年说穷吃不上饭了这种，他就是我们正常一日三餐，你吃白菜猪肉炖粉条，还是吃这个小油菜炒个香菇，那这个菜我觉得都是家家户户大家都能吃的。只是说我们在做这个菜的过程当中，你用了多少油，放的油放的多不多，第二个是不是尽量平时喜欢吃肉的话都会吃很多的肥肉，这些生活当中烹饪里面的细节其实藏着不少的秘密啊。那这些问题常常会引发你在健康上啊爆发预警，出现问题。 所以营养师会建议说，大家拿着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八大准则，然后你和你自己家这一桌饭做一个对比，就是今天中午您准备吃几个菜呀，菜够不够半斤呢？啊，菜够不够半斤呢？这个数字很大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您今天这个水果吃没吃啊？菜做的咸不咸呢？很多情况下，如果说您不留神的话，有些指标它确实会超标。那如果说你只是这一顿菜做的咸了，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怕就怕呢，您顿顿的餐做的味道都比较咸，这时候呢就会发生一些身体上表达出来的一些现象。所以在之前呢，其实搞营养的这些专家们也特别跟我们强调说，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做到四个字，那就是平衡膳食。
5: 是的，平衡膳食呢就是提高免疫力的根本。人体里其实没有那么多的细胞，包括免疫细胞，那都需要我们充足合理的营养，他们才能干活。所以说均衡的营养才是免疫力保持活力的根本。那您看，这个想提高免疫力，第一顺位就是要好好吃饭，而不是多吃补品。
4: 对，就像蒋毅说的一样，好好吃饭这是第一件事儿，多吃补品呢往后排一排。那么到底哪些人在生活当中真的是缺营养呢？我们今天呢其实也带到一条这个调查，这个数据呢调查的数量是在9000多个人，调查对象呢是65岁以上的老人啊，主要是这个咱们国家的老人。我们来看看哈，这些调查数据当中会有怎样的一个呈现。
5: 那在这样的数据当中显示，我国老人补充营养补充剂使用率只有11.91%，是远远低于欧美国家50%的这个水平的。那另一方面呢，老人因为咀嚼能力下降，食量减少，确实容易出现蛋白质、钙或者是维生素 D 摄入不足。那中消协在消费警示里也点过名，说老年人、孕妇以及严格的素食者，还有很少晒太阳的人，那都会有，还包括这个有影响营养吸收的疾病的人，他们都是需要补充的。
4: 嗯，所以你看到了，如果说你是属于以上这个群体，刚才说到老年朋友啊、孕妇啊、严格的素食者呀、很少晒太阳的人呢，以及有影响营养吸收疾病的人，这些群体呢是更需要营养上的补充和补给的。那么去了医院查了，医生说确实是缺，那这时候该怎么补呢？这里还有一个特别实用的技能要和大家分享，那就是学会去看营养标签。因为营养师说啊，正规的食品包装上都有营养成分表，写着一份是多少克，每100克里含有多少的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钠等等等等。我们就拿这个有些像奶类制品来讲，您看配料表的第一位是生牛乳的，它才是真牛奶。哎，像你们年轻人平时会买一些这种乳制品，
5: 是
4: 你们会去看这个配料表吗？
5: 我们平时买一些吃的，可能会看配料表上的什么能量啊，或者是碳水含量这些。
4: 你们看的是那个表是吧？
5: 对，
4: 就你们要看一下这东西吃完之后会不会快速的长肉啊、增重啊，但是不是主要看在这个配料表的这些构成里是吧？其实这个是一个更重要的。就如果说配料表相对来讲是干净的，它才是对身体来讲是有价值的。因为有些东西它可能能量没那么高，但你会发现它里面的添加剂的含量，这个种类非常多，这时候对身体呢肯定是没有正向的一个促进的一个作用的。所以营养师呢给了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补不补呢，先不要去问卖货的，你要先去问问医生。那缺不缺呢，也别靠感觉，要通过检查来判定到底缺还是不缺。你要是觉得说我感觉自己缺怎么办呢，你可以去医院当中查个血，查一查您的骨密度。那么这些呢做法比你听这些所谓的这些健康讲座、免费测量微量元素等等啊，这些要靠谱很多。我印象当中之前还看过一件事儿，说一个70多岁的老人啊，他为了防止骨质疏松，长期服用好几种含维生素 D 的保健品，结果老人家呢就出现了食欲减退、恶心、乏力。 一查呢，结果是老人家维生素 D 中毒了，啊，这是我当时看那个事儿的时候印象特别深的，我没想到怎么还会发生这种问题呢。后来呢，这个相关的医师就介绍说，维生素 D 啊，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呢，不容易排出去，容易在肝脏脂肪当中堆积，如果你盲目的叠加，就是你吃了好几种加在一起的话，它可不就容易中招了吗？那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啊，就是补钙补维生素 D， 这么朴素的愿望，如果补不对的话，还能补出毛病来，那这就非常可怕了。因此我们平时吃这些保健品，就老百姓说的保健品的时候，还是一定要谨遵医嘱，听听医生对您身体的这个检查，包括他给到您的一个选择的建议。

0: 刚才说到了关于钙的吸收，其实呢，这个我们看到相关的这个营养啊、健康的大夫们也会在抖音、在视频号上来做科普。这个科普之后呢，大家会按照医生所讲的这个知识啊，有针对性的进行了解和掌握。那其中呢，我们看到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也介绍到了，就是我们到底该怎么给自己选择钙的方向，每天大概要补到多少。
1: 那这里尤其是骨质疏松患者呢，除了基础的膳食，通常建议每天要额外的补500到600毫克的钙，同时再补800到1200国际单位的维生素 D， 这样在钙才吸收得了。但这个补钙不是越多越好，就有这个科普显示说，长期每天补钙超过1400毫克，肾结石的风险就上来了。营养师呢也有一句说，需要先看自己每天喝没喝够300毫升的奶，吃没吃够豆制品，再决定买不买钙片。
0: 对，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如果通过食物的形式能够把这些营养呢给它提升上来的话，那就不需要再通过辅助的形式了。因为食物当中有很多的这些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个元素，它都是非常充沛的啊。这也是这么多年来就整个人类进化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优化，然后选择它形成的一个良好稳定的一个生态。所以这件事呢，一定是走在前面的，大家千万不要就是舍本逐末，这是很多进入到中老年阶段的一些家人们常常会有的想法。另外，我觉得很多中老年朋友经常还会关注到的，像氨糖、叶黄素、燕窝、蜂胶、葡萄籽、维生素C、 维生素 B、 维生素 D， 这些呢都是经常提到的，还有辅酶 Q10 啊、鱼油，这些呢大家平时啊在选择的时候，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就不展开来讲了，因为它选择的时候是有一些基本的标准的。如果说大家是想详细了解的话，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在每天早间的8点到9点美好生活家的这个节目当中，大家可以通过互动的形式和我们的主持人宁宁来进行交流，看一看就这些不同的营养元素我们该如何去选择，然后如何给身体来做这方面的一个补充和支撑啊。那当然我们还要跟大家讲一点，就是千万不要任意随意的就在一些所谓外面的这些科普公益的讲座当中啊，听风就是雨，那听完之后就觉得我一定得买一定得吃，这里面还是要注意，就首先要有科学的一个认知的观念。很多在听节目的朋友会说这个科学的认识观念我怎么能有啊，我也不知道谁说的对的是错的呢。这时候啊，我觉得我们就要很骄傲的跟你讲，就是媒体在做这方面知识科普的时候，它是严谨的，是客观的，是尽量向一个更准确方向去靠拢的。所以大家可以每天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来去了解这方面实用且对您身体健康有价值的信息。那如果说您身体真的最近一不小心出问题了，想到医院当中去做一个检查，到底选择哪个诊室、哪家医院，包括哪个医生，那么你可以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来关注到爱家健康行这档节目。那我们的主持人南艺在这个导医导诊方面呢是有着数十年的这个经验啊，很多大主任呢关系都非常好，所以他很了解什么样的问题该去什么样的医院，找什么科室，找哪位医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对于中医您是非常认同的话，我们推荐您啊在接下来一个小时当中可以关注无忧医生，因为在这个节目当中每天会和您从中医的视角当中，从祖国的传统文化的视角里面和大家分享如何去调养好自己的身体。我们讲到中医经常会说到那句话，就是中医治胃病啊，那么就当这个还没有发生的时候，让他提前做好准备，这才是我觉得调养身体的一个最智慧的方法。好，这里是 FM93.1 槟城生活圈，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也特别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老朋友说，爱是孤独的解药，通过理解他人的孤独，灵魂才能深度共鸣。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2: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1: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7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2: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1: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是晴，西南风2到3级，气温14到22度，空气质量优。
4: 当我们去认真思考如何能无忧地度过一生时，我想热爱读书，善于理财，食饮有节，方得始终。
5: 这里有完善的养老规划，智慧的养老方式，合理的投资理财，
6: 适时的修身养性，
5: 未雨绸缪，未病先至。世界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欢迎收听无忧一生。
7: 大家好，我是艾东。中医是一套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它教我们顺应四季变化，调整作息，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律动来平衡身心，用食药同源的食材来调养体质，以五味调和和四季平衡的理念定制食疗的方案，用中医的智慧唤醒身体自愈的能力。这种智慧是治胃病的预防观，更是将生活细节转化为养生艺术。晨起一杯温水润泽经络，暮归一杯花茶疏肝解郁。中医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不是对抗病症，而是遵循自然节律，在日常中践行身心平衡的东方美学。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打开全新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无忧一生，善于规划，未雨绸缪。我是您的老朋友艾东，不仅呢读懂自然啊，也要读懂自己，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也关心我们的心理健康。在这一年呢，我们一起不断的向上生长，不断的和周围的人和这个世界链接。生活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我们在很累的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常常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哈，就是即便你睡了一整晚的觉，你可能也有一种还是没有歇过来的那个感觉，然后身子呢比较重，心里呢却非常的不平静，翻来覆去呢一直到天亮。而第二天上午呢，如果你有机会背着的太阳站一会儿，后腰啊后脖呀，那就会慢慢的热起来，然后呢晚上再去入睡的时候呢就没有那么困难了。其实呢，老人们呢以往呢是会用很多的一些传承的啊，就是口口相传的一些方式。当然这些方式呢其实还都是蛮有用的，而这些方式呢其实说起来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哈，就是向天去借气，向地去借力，向山水呢去借镜。那这几句话呢我们怎么去理解，或者我们怎么去做呢？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当中哈，我就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么向天去借这个气怎么借呢？或者说我们这句话呢怎么能够去理解它呢？上午的时候呢，太阳好的时候，一般呢都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嘛。大部分呢，从我们去理解它，它其实是一个少阳的表现哈，就是没有那么的强烈。如果时间还比较的充裕的话呢，大家可以背对着它呢站一会儿，然后呢搬一把椅子坐一会儿也可以哈。那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后背，其实呢。交给了这个太阳，后脖子往下一点，后腰啊这些地方呢其实呢都要去晒一晒太阳啊。一般呢我们说去晒背晒太阳呢大概也就在15分钟差不多了。如果我们在这一个夏天当中一直能够坚持每天早上八九点钟去晒太阳，或者下午四五点钟去晒太阳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身体就会很好的去储备这个能量啊。因为我一直讲嘛，你到了冬天你再去调用的时候，你身体里得有这种热量，你才能够去调动它，不然呢它也会消耗很多的这个气力。所以呢我们在春夏就在这样的一些时节当中，我们就要去储备它，去做好这个储存的这个要去做的这件事情嘛。所以储存热量就是要好好的去把我们的这个背哈晒一晒这个先把背晒热了，然后呢等到这个热慢慢的从腰开始又到了这个肩膀，然后呢你们再去起身干其他的这个事情。其实呢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热源呢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往身上去走的，身上那一点不得劲儿的那个感觉呢它就会越来越轻松。所以呢晒背只要你有时间就要去做。像我有的时候，因为我早上大概的这个时间都是在上班的这个路上嘛，我一般都是11点钟出了直播间之后，然后呢我会去走一走。尽管呢中午的这个太阳比较炎热，但是呢我可能差不多也达不到15分钟10分钟，我就觉得把我就是沾染在空调房里的这点寒气我还是想把它这个晒出去的。其实就尽管前一段时间特别炎热，但我每天也会坚持哈，上完节目就到太阳地儿里边去走一走哈，去走一走。然后我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从心理的这个层面，我觉得我才放松了。因为这个寒气它不至于很快的侵入到这个身体里边，所以我是很相信阳光的这种力量，而且呢我都把它叫做天灸嘛。就是你看我都很提倡就是身体体质允许的情况之下，大家去可以在夏天做一做就是艾灸。那比如说时间比较紧张的话，那我就用太阳来灸一灸，尽管它的这个效果可能不会像做艾灸渗透力那么强，但是我觉得也好过
我经常待在空调房里边要舒适的很多，所以呢我就是会有意识的进行一点存储哈，进行一点存储，假以时日。你看比如说晒背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就是你的身体是会发生明显的一些变化的，这个呢都是在我们日常的觉察当中哈。我一直说你每天一点一滴的那个变化可能我们是很难看见的，但是三年五年之后你跟其他的同龄人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差距绝对是显而易见的。你身体的状况，最重要的是你生命的这个状态哈，然后你慢慢的就会能够去领悟到。这是我说到的第一个时间哈，早上八点到九点晒太阳这个事儿呢，就已经跟大家反复在节目当中呢聊了很多次。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说向天去借这个气，当然就是我们啊说到的这个阳光啊这种力量哈、啊、就这种温暖。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呢就是尽量晚上十一点之前要入睡嘛，因为这个就是子午觉当中的子时哈、啊、子时呢就是我们的胆经在当令了，所以呢这一天当中它就开始了它的这个表演哈。然后你要给他充分的这个舞台，而不是说你依然瞪着大眼睛去刷手机，其实对于身体的这个伤害，肝胆的这个伤害是会比较的就是影响比较重的。而子午觉当中的午呢就是中午的啊，中午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找一个空闲的这个地方安静的闭一会儿眼睛，也不倒是说一定要真的睡着，你能眯上十来分钟也是一个不错的这个表现。所以呢养成习惯了，白天呢人呢他就没有那么的毛躁，而晚上呢躺下去的时候呢他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念头哈。就关于念头的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这个还是跟自己的生活的环境啊，工作的环境等等吧，就是还有一个人他的这种就是他的这个体质吧，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思想嘛也源于你的这个脏腑哈，他们之间的和谐的这个程度然后呢就是它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这个过程，思虑过多它就影响脾胃，脾胃比较弱的人他也就偏容易想得多哈，它其实就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这个过程。所以呢我们只能说思考这件事儿，或者思虑的这件事情，我们只能尽量的去把它减少啊，尽量的去把它减少。但是这确实是一个人的性格，一个人的体质，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很难去干预哈，很难去干预。所以呢这个因人而异吧，大家在这个地方上你要留心，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要向内看，就也就只有你自己能够去把握好你自己，就是外力别人告诉你的说哎呀你要早一点睡觉，你中午要去睡一点午觉，而不要思虑太多，这其实只是一个告知，你只是知道了。但是对于个体来讲，那你比如说我在收音机前和大家来分享，而有的人他可能很快的就接收到并且去实践，但是很多人呢他也比较难于去实践，因为一个习惯的养成它肯定是一个固定的这个模式，你要去打破它，你一定是脱离了你的舒适圈，你是要打破你的这个舒适圈，因为你自己习惯了嘛，你习惯在这个地方去做停留，所以说你能不能打破你的这个模式，那这个确实是因人而异的啊。包括就是你要思虑的多不多这件事情，就你即便天天跟他说你早一点睡，其实好意都能够心领，但是他能不能够做到呢，对吧，就是每一个人他就是自己就是你看你自己到底要有多么深刻的这种领悟吧。所以我们在这里只能是告诉大家，就这些事情我们都要尽量的去做到，这是第一点哈，向天去借一口气。那么我们向地去借这个力是什么意思呢？我以前其实也讲过哈，就是你看我们穿了很长时间的鞋子的底子，其实呢对于地面的冷其实已经是不敏感了。我以前呢在节目当中也讲过，说大家如果有条件有时间要踩一踩那个大地，然后甚至你要上沙滩里去踩一踩那些沙滩，这个就叫接地气哈，就是
土地的那种蕴藏的力量，我们是要通过皮肤去接触它的。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鞋子的底啊都很厚，然后呢包括我们在家里了之后呢，可能都是那种水泥啊，或者是复合的地板呢，就是很难真正的能够接到地气。所以呢就是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意识，你就可以去找一个干净的草坪，然后脱了鞋袜就在上面去走一走。然后你可以比如说早上的时候，你可能会感受到露水那种凉凉的，然后呢还有一点草尖有一点扎脚，然后泥土又很松软，其实这种感觉一上来，整个人呢它也会非常的轻松和舒适的。你看我们天天穿鞋走路，走的都是水泥路啊，柏油马路啊，就是那种就是有一种为什么大家一直说哎呀就是钢筋混凝土的那个感觉，因为它本身就是那种比较严肃比较凌厉，所以人可能他就会很紧绷，他要符合这种节奏嘛，符合这种环境和气场。但是比如说你去到公园，去到沙滩，然后你把鞋就是放在一边光着脚丫去跑，其实整个人他真的也就会很松弛哈。然后呢就是我今天在来的路上哈，正好还听了一会儿宁宁的这个节目，然后他其实就举了一个好像是一个听众发给他的这个内容，大概的意思说哎，他现在很喜欢穿那种比如说棉麻的衣服啊，或者就是就是松的松弛的那种啊，就是那种休闲，对，比较休闲的那个衣服。为什么呢？就是这类的衣服它即便有褶或者是你不熨它，哎，反正大

家觉得你是这个休闲装，有点褶也很正常。比如说我今天上班就穿了一个就是那个亚麻的那个衣服，它也有褶，哎，我觉得就很松弛。但是比如说你穿了一个西服套装啊，然后或者正装，可能有褶，你就会觉得哎呀，不太符合这个衣服的调性。它其实就这样，就是你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你在什么样的一个场域里边，你可能就下意识的会把自己形成某一种定式。所以说比如说你在这种草坪上，在沙滩，然后或者在田间地头，你自然就是那种很松弛的一个状态。而我们其实恰恰缺少的就是这种松弛感，然后也缺和大地之间的这种相互的这种磁场的连接吧。所以如果大家能够光着脚去踩一踩这个大地，脚底板呢，它就会有新的不同的这个感受。所以呢就是因为我们日常都穿底儿都比较厚的鞋嘛，长此以往，其实你踩到哪儿感觉都一样，可能人也会变得有一点迟钝。但是你脱了鞋去感受那个凉，感受那个松，感受那种就是还有一点泥土会硌着你的那个感觉，那其实你的脚底板它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感受。当然人呢，他慢慢的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你总要跟自然去链接，比如你去晒太阳，然后你上海边去呼吸，你在草坪上奔跑，它就会是有一种很松弛的，然后很放松的，那个时候你觉得你才会是你自己，而不是某一个角色。就好像每一天我们早晨起来，你要进入到各种不同的这个角色当中，但是你去到了自然，你会能够去回归到你自己。我觉得这是一种体验哈，可能我们不能够完全的去用文字把它叙述出来，但是我想这种体验大家一定是能够去感知感受到的。你看小的时候嘛，在夏天我们可能经常会光着脚然后跑来跑去，然后这个时候我真的就是觉得哎呀，那个时候的自己可能走路会要更踏实，即便我们不是走得很远，但是你会觉得很真实啊。我觉得这个真实感，就像现在比如说做短视频都流行一个词叫活人感，就是你怎么能够体现出那种状态来。其实它有的时候不是拍摄，而是你真实的去表达。为什么我们现在也很多很喜欢看一些真人秀的节目，即便它可能是会有一些脚本啊，但是脚本可能是在于大纲，但是它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有很多的时候它就是做着做着就成了就真实的那个自己，这不就是那种活人感吗？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在生活里边也要找到自己那个本真的那个自己啊，你跟天地之间的这种链接啊，在这个大地上的这种奔跑，你真的会发现，可能那个时候的你感觉你就想做那样的你自己。当然呢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你要跟就是土地去链接，你也可以找到那种比如说像松树啊，像柏树这样的站定了，两只手呢轻轻地搭在树干上待一会儿，然后呢拍一拍胳膊，揉一揉小腿，再走的时候你也会发现没有那么毛躁。我记得我有一年在跟大家来做节目的时候，应该是在春天吧，然后那个树木发芽新生，因为春天呢是主抒发的，它就对应我们身体的这个肝。如果呢我们在生发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那么力量，当时呢我就跟大家说，你去找一棵就是发芽的枝繁叶茂的这个树，你去抱一抱，你去抱一抱树，它其实就能够很好的给你做这个疏肝解郁。你看，就是我们中医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生活化，它是生活里边的智慧，但是我们要去觉察它，去留心它，并且你能够去传承下去嘛。就好比说，你看每一个人他对自然界很多的，他其实呢感受不一样的。比如说像我自己，就是有很多一部分人他很喜欢那个青草的味道，比如说就是那个割草机，就是割过了一片之后它就会留下那个草木的香，特别喜欢这种味道的人呢，他其实呢就是肝胆他是会有一些就是毛病的，因为就这种草木嘛，它都是入肝胆经的，所以你对

己的一些行为的方式再能够向下，就是其实你对于自己的理解，对于自然的这个理解，我觉得就能够更进一步。而且我们也可以用很多自然的这些方式来调节或者疗愈我们自己，这个就是借助自然的这个力量。晒太阳让你的后背就是膀胱经我们的这个督脉能够很好的畅通这种气机。那比如说你用阳光去照射前面，那就是我们的任脉，其实对女性来讲它也能够很好的去保护我们自己。这就是天地自然的力量，你去抱一抱树，踩一踩草地，然后在沙滩上去奔跑，在田间地头去划划水，这些其实都是天地的力量给予我们的一些滋养，只是我们能不能够去领悟到并且感恩于它。那么最后的这一点就是我要说的，你要向山水去借一份清静嘛，因为水是主静的，属阴，像阳光啊这样都属于阳啊，主动，所以你看我们要动静结合，没有哪个好与坏，只是哪种方式更加适配于你，甚至说哪一种方式更加适配于当下的这个你啊。比如说很多人心里比较烦，然后做一些事情呢没有太多的劲头，那你就一定要去到更开阔的地方走一走，比如说你要到海边，比如说你要去爬一爬山然后山水之间你就能够看见你自己嘛。先呼一口气，然后闭上嘴，发一个很长很长的嘘的这个声音，把这个气呢往慢慢的往外去送，一口接一口的把它送出去，胸口那个憋闷的这个感觉它就没有那么紧了。就是呼喊是跟我们的这个肝呢是有这个直接的这个关系。你看大家就是会常常看到一些电影里面的桥段，比如说有一颗受伤的心，或者有一颗委屈的心，然后呢就可以去到这个大山里边去呼喊呼唤，或者在海边等等吧。其实这个都是解压的一个方式，如果用我们的中医去来解读这样的行为的话，其实就是来调节你的脏腑的这个气机。当然我觉得他拍电影桥段的时候他肯定不是从中医的角度，但是这些行为其实我们中医里边黄帝内经里边很早也就做过一些注解，告诉你会用这样的一些方法跟自然的这种链接能够去调养我们的这个身心。所以呢，如果大家觉得胸口闷闷的，心里有一点烦闷，你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缓解，先吐气再吸气，感觉呢就会好上很多。当然呢我们也可以听就是坐在这个水边去听流水的这个声音哈。其实流水的声音呢可以让我们自己就是这种声音呢它可以流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耳边去流动。其实我们也不是需要刻意去听见什么，这个声音很平缓，它很有节奏，其实就能够抵挡你很多的浊气或者是淤堵。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就那个潺潺的流水的这个声音，或者有的时候有的人很喜欢那个瀑布的声音，轰隆隆的那个声音再或者比如说像这个钱塘江大潮那种潮水的那个澎湃的那个声音。你看就是你在不同的环境之下吧，可能你对这个声音的这个需求缓缓的澎湃的猛烈的，就是这种感受啊，就是你的心可能就跟着这些律动，你慢慢的就把它去打开了。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用自然的一些方式把自己打开的，而不是你憋在心里。有很多的人所谓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比如说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遇到了一些问题，然后你想算了我怎么样，然后你把这口气，有的人是真的算了，他真的就不介意了，那我觉得这种完全没有问题。但有的人他只是咽下去对于我们的脏腑它就是有影响的。如果你是后者，你是咽下去的就是觉得算了，就是我放弃吧，我放手吧，可能是这种状态，那我觉得这种情绪你就应该找一个方式和方法及时的把它疏解出来。

不去吧。比如说你听大海澎湃的那个声音，你可能觉得你眼前遇到的就是微不足道的这个小事，那你可能情绪随着这种澎湃，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觉得你有一点忧伤，然后呢你听到那个水声潺潺流过，你随着那种潺潺流过的这个声音，你的这些情绪也被涤荡出去了，它也是一种缓解。所以为什么要跟自然去亲近，也就在这里。就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不知道它究竟能怎么样，但是你去到了那儿，你的身体自然它也就能够去被释放。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就是世界这么大，我要去看一看。真的，为什么会就是好多的人在面对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大家都会去鼓励他，说你去看一看吧，这是我们去向往的一种方式。可能有一些他没有能够，真的是没有这个机遇吧，或者他也没有这种勇气就放下现在，然后我去周游世界，所以他也很羡慕并且鼓励这样的，所以他才能够引起很多的这种话题，对吧？但是我们去海边走一走，去森林里边走一走，然后听听流水的声音，我觉得这些还是容易被做到的。所以我们除了一日三餐家人，然后工作，你要留一点空白。我们说人生里边每一天你要留一点空白，这点空白呢是发呆也好，然后是听一听这些自然的声音也好，是你要去跟自己去连接也好，这样的话你的情绪能够流动开，你才会更加的身心健康，对吧？身心健康。有好多人觉得一天总也是这样的，他没有一个留白的时间，他就容易思虑的太深。所以山水之间能够给到我们的都是一种滋养，所以我们不必刻意去做什么，你就坐在那里就好了，其他的事情就交给自然。山上山下，都有流水，坐在那儿你本身就是一种释放，就是这种自然的力量是非常之庞大的，就这流水的声音就能涤荡你身体里边很多的浊气。所以如果某一段时间你累了，然后脑子里边呢就是乱七八糟的，然后好多人可能也反复的睡不着，那这个时候你应该去做到的就是早晨起来背对着太阳，去晒一晒我们的这个后背，然后呢保护好脸，你也可以晒一晒你的腹部，然后呢光着脚丫去踩一踩，湿土，去踩一踩草地，靠着一棵老树去发发呆，然后几件事情做下来之后，你真的会发现哇，呵呵，实在是太轻松了，实在是太轻松了，就这种感受吧。然后你看你傍晚的时候，你也可以跟你的朋友或者家人去海边去走一走。昨天我还刷了一个视频，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一看就是我们那个老大连人哈，就是大连话说的特别的正宗。然后那个就是大概记者问他说，哎，你热不热呀？然后那个这个男士就说，热什么呀，就是说你看现在都五六点了，我们大连人上富家庄都是晚上来的，白天呢大概都是这个游客哈。他说你看这富家庄放眼望去哪有阴凉的这个地方，白天来晒太阳肯定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们的风格都是下班了之后，然后吃完了饭，然后呢也不用带帐篷，也不需要带帐篷，然后呢就拿着一个那个席子，然后我们就坐在这儿，然后就下海去扑腾了，玩上几个小时八九点就回家了。这好像就是大连人下班的一种生活哈。就我觉得他说的很自然，但是他也会说经常会到海边去走一走，就是你看这个大海你都会觉得心情特别的澎湃，然后你再下海去游一圈，哇，这一天的烦恼可能都这个消散殆尽了。所以我们要去借助这个自然的力量，有的时候我们完全就是窝在那个地方不是一个最佳的方式哈，把自己打开，然后呢去到自然里，把这些日子过得日常一点，就是见山见水见太阳，就是这些日常的这个生活慢慢的把它变成习惯。
没有尽头的时候呢，我们就去挑两样去做一做。晒多长时间就根据我们自己的身体的情况来决定，累了的时候呢就找一棵树靠一靠，抱一抱。你抱一抱那个树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抱过哈，因为我们院子里有一棵特别粗的树，就在我的那个我们家院子旁边，是一个很大的一棵松树，然后松树旁边又长了一棵很大的，反正就是那种就是遮阴很好的。因为小的时候呢，我们看那个阿凡提，然后里边就有一个八一老爷，然后他就在那个树荫下乘凉，然后当时我还想，哎，什么时候我也有一棵这么大的这个树可以在这个树下乘凉哈、啊。然后就是我就会经常去抱一抱，去抱一抱，就因为它这两棵树排在那儿，有的时候我会去抱一抱这个松树，但是松树还挺难抱的，它那个松柏它有点尖，但是旁边有一棵很大很大的树可以去遮阴。就是你要给生活里边找一点情趣，给你的生活添一点色彩。就是你不能任由你的情绪它就是干涸的，那如果始终是一种干涸的情况，你发现不了美，那你慢慢的就会枯萎。所以你要给自己，这是你自己的方法，你要给自己去增加一点色彩，海的颜色，树的颜色，天空的颜色，阳光的颜色，大地的颜色，这个就是五行嘛，就是进入到我们的脏腑当中嘛。蓝色，你看蓝色黑色都是属水的，入到我们的肾经啊、红色就是阳光啊、这样的都是红颜色，入我们的心，增强我们的心力的。那么绿色它是增强我们的肝的抒发的这个能力的，白色去补我们的肺，是增加我们的肺气的。大地的颜色你经常去踩一踩，增加我们脾胃的这个能量。所以呢，光着脚丫在土地上去走一走，找到那个最真实的我们自己。

大家好，我是艾东，一名热爱中医的主持人。中医的智慧像一座古老的宝藏，蕴含着无限的生活启迪。它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天人合一，告诉我们人体与自然界的节律息息相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四时变化，身体才能与天地同频共振。中医倡导治胃病，通过合理的饮食起居、适度的运动锻炼和情志的调节等方式，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中医的智慧将阴阳调和、身心平衡的哲学融入一粥一饭、一呼一吸之间。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在生活中找到与自然共生、与自我和解的全新生活方式。

健康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触手可及的幸福。这里汇聚了大连本土顶尖中医名家，他们用深邃的智慧为您剖析中医诊疗的奥秘，每一期都是一次与名中医的深度对话，每一次对话都饱含着对生命与健康的敬畏。无忧一生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爱东邀您继续收听。

0: 刚才呢和大家去分享哈，我们怎么能够借助自然的这个力量哈，来就是滋养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还有精神哈。我们其实自然的这种力量呢，跟我们其实还是这个相辅相成的哈。就是大家我觉得还是在于自己的这种觉察吧啊，然后去调整自己的这种状态。你看就是立了秋之后呢我今天看这个题目的标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他说立秋之后啊这么一段时间里应该像鸡一样生活。我就想起了黄帝内经里边也有一句话哈，就是以与鸡俱兴，就是其实翻译过来大概也就是这样的一个题目啊。就是立秋之后吧，就是如果大家就是养过鸡啊，或者是这个能够去观察一下啊，你看就是鸡它活得就很明白。鸡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呢？就是天黑归笼，打闹一阵，然后啄几颗米粒啊，日子就很简单。所以呢就是大家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哈，就是立秋之后的这段时间也要像鸡一样过几天笨笨的这个日子。其实我觉得他要表达的这个意思呢，也就是说就跟我刚才说到的这个借向天去借气，向地去借力向山水去借静，其实就是这样。就是动物和自然，因为动物呢它其实是很简单的，它其实就是看这个节气的变化，然后自己什么时候该储存粮食了，然后什么时候该挖洞了，可能它真的就是跟天地啊，我觉得它们的链接的程度会更紧密。而比如说像这种小鸡，然后呢可能秋天了之后慢慢的它的生活习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天一黑然后就归笼其实你看对于小动物们来讲，它也不用看表，也不用纠结，光线暗了这个就是信号嘛，太阳落山了对他们来讲就是信号，就是要好好的去歇一歇。然后呢试着去，就是我们也要去跟这个动物啊，就是也要去跟他们的这个生活，如果我们去尝试一下也试着几个晚上太阳落山之后，就天黑了之后我们就把大灯关掉，然后留一盏小灯，然后暖暖的这种黄色，然后呢就是光透出来可能还是弱弱的那个感觉，然后呢其实你在这种灯光之下吧，然后你整个人肯定就会比较的松弛嘛，就会不自觉的软下来，然后呢可能你拿着手机的这个手慢慢的也会松弛下来，因为灯光嘛，那个感受上可能就会让你有这种困意，眼皮儿就会打架嘛，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歇着哈，去感受那个就是日落而息的那个感觉，不硬撑也不拧吧。你看我们以前的古人他也没有电灯啊，这个就是比如说他要就是照明可能也还有一点难度哈，因为有的时候可能那个蜡烛又会比较贵，就是所以呢就是古人一定是遵循着这种自然的这个节律，到了晚上就慢慢的就入睡了，然后早上太阳刚一升起就刚蒙蒙亮的时候嘛，然后又起来劳作嘛。所以但是我们现在因为科技非常之发达了哈，可能大家就是都是通过灯就是晚上灯火通明的，可能就是刷着手机或者是那个其他的娱乐的这些活动哈，所以我们就不妨学一学这些小动物们啊，然后到了晚上你就把灯光调得弱弱的，然后呢不要硬撑也不拧吧，你就顺着这个光线来，如果有了睡意你就慢慢的睡下。秋收的这个时节啊，就是秋天它是用来干嘛的呢？你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秋天就要收了，它就不再是那种夏天里边的翻绣哈。翻绣是什么？特别艳丽嘛，对不对？就是一定就是那种很旺的那个感觉。而秋天呢叫秋三月此为 啊，就是荣平。我记得我以前录视频好像也都跟大家分享过哈，秋三月，这我现在就是可能就是看《黄帝内经》也比较多，有的时候也经常讲嘛，就能够记住一些哈。秋三月，夏三月，此为翻秀；秋三月，此为荣平，就是安安静静。天地的力量你汲取来就非常之棒了，再听听潺潺的流水的这个声音，我觉得人生也很美嘛。就是所以呢，在秋收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敛一敛我们的这个外露的这个神气哈，跟着这个天的这个作息时间顺应我们的这个节气哈。因为夏天呢，我们可能积攒了很多的就是跳跃的那些事情哈，或者有一些夏天可能你还会有一些烦恼闷在这个身体当中，它就像是没有被晾干的这个衣服，它会贴在我们的这个内里哈，就会贴在我们的内里。因为翻秀嘛，它就是阳在外，然后呢我们也比较绽放，可能也会有烦恼因为有很多的时候人是容易在夏天不容易睡觉的嘛，所以你看就这些积攒下来的很多的这个东西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身体里边，所以呢这个时候你要就是去找一点静的这个力量，收的这个力量。所以呢秋天呢就是心平气和，它就是主这种肃降收敛，所以呢要把所有的这个东西往回去收。而我们这个时候你借助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聊过的，就是你要借助天地的力量把你的身体啊换一换啊，就是它的气息啊，你让它去流动流动流动之后，你慢慢的就要去收回来，你要去找那个静的那个感觉，收的那个感觉。所以呢你看其实呢就是小动物比如说鸡啊，它在换季的时候其实它也会折腾的，因为就是动物啊它对这个自然的气息的感应，因为它比较单纯就它没有那么复杂，它比较简约，所以其实它对这种气息的流动是很敏感的，所以它在换季的时候它也会有扑腾扑腾扑腾的那个感受啊，比如说会为了抢食而打架啊等等吧，它也会有这种所以说呢到这个时候就是到了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上，你看就是我就跟大家说嘛，你要借这个天地的力量，你可以扯着嗓子去喊一喊呢，直到你胸腔震动了，你这个浊就是你留下来的那些东西你把它换一下，然后比如说你晚上可以赤脚去踩一踩地，用脚趾去抠一抠那个地面，哎，那个就是抓的这个力量就是脚趾嘛，就是抓那个地然后松开，抓地松开，其实你喊完了之后你又去踩了这个大地，你的鼻尖很快就会冒出这种细小的汗珠哈，它就会冒出这些小汗珠来，整个人呢它也就会变得很轻松。为什么要让大家去就是打开这个气机去流动一下身体里边的这个气息，因为秋天除了收敛之外呢，秋天还是主燥的，如果你把夏天留下来的这些火啊，就是余热嘛，就是我们简单来理解，你翻秀过大了，就是你夏天狂欢的比较多了，那么你这些火它就会留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它也会闷在就出现了内火，所以呢我们就趁着这个天还可以就是你还能有这种比较柔和的这种天气的时候呢，你要把这些这个热烈的或者不太痛快的一些东西呢把它释放出去，那这样的话你入秋了之后就会越来越轻松甚至这个时候你要喝一点汤汤水水然后呢你慢慢的都能够去感受到春天秋天就慢慢的感受到秋天的这个来临。你看就是鸡它洗澡的时候呢是不用水的，它都是沙子，然后呢炸开羽毛之后呢往土里滚一滚扑腾两下它也就是洗干净了。那么我们去做的呢就是 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把那个粗的盐把它炒热了，装在布袋里，等到它变热的时候呢，就可以敷在脖子上和肚脐上，然后随着这个盐粒的温度慢慢的上升，敷过之后啊，你摸上去那个感觉跟之前就不一样了，它就不粘了，那个地方你也不会很硬。然后呢或者呢你还有一个方法啊，就是你可以用一个盆子装上黄豆，然后呢双脚在里边来回的滚动啊，这个脚底就有被硌着的那个感觉，其实呢你站一会儿就能缓过来，但是感觉很舒服，它就相当于你踩了大地，黄色嘛，不是入脾的嘛。所以你看，就是其实就这些生活里的小智慧大家都可以去用一用哈。你看比如说小鸡在吃东西的时候就是一口一口的啄，一粒米都不会放过，它嚼得又很细碎，那么这些天大家也可以去感受慢慢的吃东西啊，嚼一些糙米饭呢，然后其实你吃到最后嘴里一定是会有一股淡淡的甜香，多嚼几下其实你的嗓子也不会那么干，慢慢的嚼它的甘味呢才能够出来，这就是咀嚼嚼饭的这个妙处。那如果你的咀嚼增加了变多了，你立秋之后立口肯定非常好哈，胃口肯定会非常好，容易多吃一点。所以呢我们在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要慢要细哈，然后这个饭量哈反倒还是能够去减少的哈。大家好像就是觉得说我吃的慢是不是会吃的多，你试一下呀，你慢慢的嚼，慢慢的去品味它，然后最后吞咽，其实你的饭量是会自然减少的。你看有很多的地方立秋之后呢都会把糙米啊薏米啊炒到焦黄煮水去喝，那炒的时候呢我们的厨房就会有一股焦香的那个味道，和小时候那个炒货摊儿闻到的那个炒货的味道是一样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苦菊呀、芥蓝呐、稍微有一点苦味的蔬菜，在熟热还没有完全消退的时候呢，你可以适当的增加一点哈，来清理一下你的这个身体。微苦呢它是清热解毒的，用来驱赶剩下的暑气还是很不错的。所以呢我们在凉拌苦菊的时候呢你要点一点醋啦，因为酸苦的这个味道进到这个鼻腔里边，既能够打开你的味蕾，还能收敛啊一些你的这种燥气。所以呢其实这些事情啊做起来它并不复杂，天黑了我们就安静，因为天黑呢就属阴属静，有了气呢你就要去释放，借这种天地的这种力量去释放。所以大家可以去慢慢的品味哈，从今天晚上开始就把这个灯光呢调的这个暗一点，去感受这个日落而息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这个方式哈。因为现在就是一个夏秋交替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我们俗称的换季嘛，在这个换季的过程当中，因为天气还比较炎热，所以大家对于换气它并不敏感，但是从节气上来讲，从这种磁场的力量来讲，它已经是在一个转换的过程当中。而我们呢既然懂得这种学习，然后懂得这样自然天地的这种转换，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作息的时间，我们的阴和阳的这种互转，我们也要慢慢的去跟随它哈，要跟随去观察自然，善于利用自然，然后呢并且呢把自己呢养的比较就是在这种节气交换的这个过程当中，善于去滋养自己的身体。
1: 无忧一生，汇聚本土顶尖中医专家，名老中医之大成，为您剖析中医诊疗奥秘，全方位守护您的健康。
0: 其实呢今天呢跟大家聊过的主要的这个话题呢，都是我们在自然界当中吧，怎么能够去很好的去滋养我们的这个身体哈，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身体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释放，特别是这种就是 节气在交替的这个时间当中，我们懂得向天去借气，向地气借力，向山水呢去借静。所以呢，在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除了要养成很好的一个生活的这个习惯之外呢，比如说你要去睡子午觉啊，比如说你在早上起来的时候去可以去晒一晒太阳啊，晚上呢可以到海边呢去散一散步啊，其实呢这个都是我们能够在日常很好的这个践行的啊，这是一个习惯的这种养成。在这个养成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慢慢的就能够回归到自然，慢慢的能够去读懂自然，当然慢慢的也能找回最真实的那个我们自己。
2: 大家好，我是艾东，一名热爱中医的主持人。中医的智慧像一座古老的宝藏，蕴含着无限的生活启迪。它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天人合一，告诉我们人体与自然界的节律息息相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四时变化，身体才能与天地同频共振。中医倡导治胃病，通过合理的饮食起居、适度的运动锻炼和情志的调节等方式，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中医的智慧将阴阳调和、身心平衡的哲学融入一粥一饭、一呼一吸之间。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在生活中找到与自然共生、与自我和解的全新生活方式。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无忧一生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艾东，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老朋友说，阅读是伟大灵魂的相遇，让狭隘的自我在精神对话中成长。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金秋迎华诞，
3: 声声送山河。
2: 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4: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0: 划，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
1: 大林引领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0: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林引领新风尚，
1: 献礼盛世华诞，
0: 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2: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飒。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1: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深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飒，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0: 说说咱们的新乐牧场，就在咱们身边，2000多头的纯种的荷兹兰奶牛，每天挤出的鲜奶从牧场到餐桌只需要24个小时。这就是本地鲜奶独有的一个优势，不用长途跋涉，不用囤积存放，每天新鲜生产，每天还能送货上门。
2: 那么非常的方便哈。在这要特别强调，新乐做的是巴氏的鲜奶。为什么巴氏的鲜奶好呢？因为它是低温杀菌，保留了牛奶当中最珍贵的乳铁蛋白、可溶性钙和 B 族维生素。那么这些营养呢，是常温奶比不了的。而新乐做了25年的巴氏鲜奶，就守着一条准则：不掺一滴还原奶，不加任何添加剂。
0: 更贴心的就是新乐的每日的配送服务哈，每天清晨的时候带着牧场余温的鲜奶，就按照您的要求直接可以送到您家门口，不用自己跑超市了，也不用是囤货占冰箱，喝的永远都是当天最新鲜的最好的鲜奶，守护全家的健康。而且呢，保障每天新鲜，这就是新乐给咱们大连人专属的一个新鲜服务。
2: 那么新乐还推出了很多创新的酸奶，100%生鲜牛乳发酵的原味酸奶，浪漫大连三花酸奶和清明海盐酸奶都入选了今年大连夏季达沃斯文化晚宴，品质过硬，大连人信得过。
0: 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新乐的订奶热线啊，400-811-8333，400-811-8333，大连鲜奶和新乐，因为近所以鲜。别忘了订鲜奶之后，每天都可以是送货上门。
1: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3: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1: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4: 走进康养一线，
3: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1: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3: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看见康养新未来。
5: 提起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哈，过去人们想到的大多都是围着家务来转，或者是退休之后呢闲在家里边来打发时间。但是呢，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哈，这种印象正在被改变，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呢不再满足于过日子的一个被动的养老的方式，而是开始主动规划自己的晚年生活，追求更有品质更有体验感的享老方式。他们呢根据季节的变化去不同的地方旅居，在陌生又新鲜的环境里结交朋友，或者调理身体，从养老到享老的一个转变，实际上呢也是反映了老年人群需求层次的整体的提升。当物质保障不再是首要的问题，精神满足和生活体验就成了新的追求。老年生活正在从活着走向生活，从被动的安度晚年转变成为主动的享受晚年。今天呢，我就特别邀请了大连九鼎一家的董事长张斌，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享老的晚年生活。张总您好。
6: 你好艾东。
5: 其实我们今天呢讨论的这个话题哈，就是从养老到享老。那在 在您看来哈，从养老到享老就是一字之差，但是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作为资深的一个养老人呢，从事这行业已经17年，那我认为呢，从养老到享老不是一字之差，而是现在社会对老年群体的认知更加温暖、更加成熟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迭代、升华、提质进阶。目前呢，养老呢是守住生活底线，解决是安稳；享老呢是重点提升生命品质，成就的是尊严。所以说，在我们日常当中，养老是别人照顾我，侧重于生存保障；而享老呢，是我要过好生活，侧重于生命体验。所以说，简单来说呢，我们养老让人安度晚年，享老让人乐享晚年。但是呢，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医疗保障持续完善，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全民长寿时代。那么新时代的老年人呢，心态更加年轻，视野更加开阔。所以从现在这个年龄结构来讲呢，从60到70岁身体健康，我们理解应该是属于中年人这样的一个状态。
5: 是，
6: 所以大家不再满足于我们吃饱穿暖有人照顾的基础生活，所以更加向往的是集体活动啊，结交新朋友，像目前国内比较广泛推广的一些旅居啊，康养，每个阶段呢，随着自己的生活喜好爱好来到向往一个目的地，大家以这种生活方式来进行一个聚集。所以这就是本身来讲呢，从热爱到参与，这就是享老的核心本质。所以从我的一线感觉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从养老机构，可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认为进了养老院就是被照顾、被看护，
5: 是
6: 这种最基本的一个生活底线。其实完全不一样。希望大家走到这种我们身边的养老机构。我举个案例吧，像我们养老院呢，我们养老院一位阿姨88岁，但她状态就是70岁这个样子。每周呢下午要自己独自出去参加我们沙口区的老年大学学习书画。每天定时给自己布置这种书画作业，所以从他的一个状态当中呢，你看不到说在机构里边这种老有所养这种状态，他真正这种享受他的生活，这是一种相对身体比较能够自理的老人一个状态。第二种状态当中，大家可能问到了，那么说失能老人是否有享老的意义呢？其实这个话题吧比较沉重，但是即便是失能老人，他也是有享老的这种那个意义的。从这里边大家可能了解到，现在我们总说给这种失能失智老人举办的一些非药物干预疗法一些活动啊，所以这类的活动当中，是从原来的看护照料到享老品质的一个提升这一块，真正呢让老人是向外来奔赴生活，那失能老人呢是向内感受温暖这样一个理念。
5: 您做这个养老康养这个行业呢也有17年的这个时间了，也是关注着这个行业当中的变化，包括我们老年人从养老到享老这个过程的这个变化。就是在您作为一个资深的从业人员来看，要实现从养老到享老的这个跨越，那么居家的这个环境的适老化改造是不是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这个问题？
6: 这点非常关键，因为从居家养老当中安全是首要。所以现在从我们现在提倡的这种养老科技赋能，作为我们作为抓手，助力养老向享老高质量的一个转变。所以在我们居家生活当中呢，这种安全性的适老化改造，例如我们现在当中家里的一些安防设备这一块，当然适老化改造不仅仅局限于这种所谓家里有个扶手就是适老化了，
5: 是
6: 这种家里边科技功能里边是这种方方面面能够体现出来，说现在已经进入到 AI 时代了，是啊，让老人在生活当中如何在便利，通过这种 AI 当中呢，我可以找到我的生活需求。第二当中，现在大家一直了解到，从社会一直在提倡到这种机器人走到家庭里边，那么说现在来说呢，总的来说，这种机器人它是没有温度，但是至少来讲，在科技照料当中， 它解决一个人为的一个问题，
5: 嗯，
6: 其一，其二来讲呢，针对半自理老人这种老人当中，在家里养老照护这种科技赋能非常之关键，
5: 嗯，
6: 比如说现在我们数字化设备里边，从心率、血压、睡眠、活动轨迹实时监测，一改过去当中处事在处理的被动模式，
5: 嗯，
6: 转为提前预警、主动干预、精准守护，有效来规避我们养老风险。尤其针对这种家里半失能这种长者、认知症长者，科技极大的弥补了人工照护的一个盲区，让精确化全天候照护成为常态，守护生命底线，让我们长者更加安心，家属更加放心。从我的经验当中，因为我们也参与了大连居家老化改造的这种相关具体工作实施当中，像目前来讲呢，安防设备是重中之重，像家里的一些煤气烟杆这种报警啊，这是基本的一种生命底线的一个保障。同时呢，我们依托线上的一个智慧平台，实现来讲呢，线上文娱、远程亲友连线。现在大家如果说我们的子女不在身边，那依托 AI 线上，随时能感受到家属的陪伴。同时呢，适老化的改造当中，这种监测平台当中，监测平台重点维护是24小时，永远在有人在这种声音去等着来照顾老人，随时一声紧急呼叫，随时能连接到相关部门以及家属。所以说现在来讲呢，居家适老化改造当中，科技赋能是重中之重。
5: 对，就像您说到，就是这种智能科技正在改变我们老年人的一些生活的这个方式，从一键呼救的这个设备，到智能健康的监测的手环，包括从语音控制家电，再到您说的这线上问诊的这个平台，科技呢确实在助力享老。您觉得还有哪些方面更加值得这个推广？因为刚才我们也聊过，就是居家现在也在智能化，其实我们养老院也是这种智能化的这种配备，对吗？
6: 是的，是的。现在来讲，这种设备来讲，不仅仅局限于居家，在机构养老当中已经普遍普及了这一块。那么说，从原来当中呢，千人一面的统一照护，转变为千人千面的个性化养老服务，这是从科技赋能来给我们提供的一个便利这一块。比如说，现在在我们的养老机构当中呢，有一些除了智能安防以外呢，针对认知症长者防走失这一块，除了监测手环、门禁等等相关的一种照护体系，同时呢，这种那个从睡眠监测也走到养老院当中。所以说现在来说呢，这个养老到享老，科技呢，只科技赋能作为抓手，让我们享老呢提供更加高质量转变，提供了一个依托，来补充我们这种照护的短板，用温度享受晚年，从养老到享老，从保障到生存的老有所养，升级为丰盈人生的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终极目标。到半自理老人，到失能卧床老人，他都应该享受到生活该有的这种生活质量，有一种生存质量，我觉得是我们根本要解决的问题。
5: 那在您构想的养老享老的这个服务体系当中哈，您觉得最核心、最不可或缺的一环是什么？是医疗保障，是精神文化，还是社会的全面的参与呢？
6: 从养老到享老，我觉得最不可或缺的当中来讲，这几个环节当中，医疗保障医疗保障我觉得是一个重点因为大部分来讲，老年人进入70岁以后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他身体年龄的结构的那个变化，那他的慢病已经已经潜伏在身体当中了，所以医疗康复这种干预是享老当中必不可少的。所以说像我们国家提出的2030健康中国这样的，从防卫病、从治病、从干预当中防卫病这个方面来讲，我觉得是我们要提升的一个品质当中之一这一块。我们现在防卫病从干预当中，不仅仅才从药物去干预，更多的建议从营养膳食药膳管理当中，更好的健康生活去干预它。像刚才您提到的精神层面也非常关键，因为我觉得从精神层面来讲，就是影响到他的情绪，当他的情绪有变化以后呢， 可能他的身心他会有一种非常愉悦的一样这样的一个过程，对生活他会有期盼。所以我们从那个精神方面来讲，这个给老年人提供这种琴棋书画呀，包括像现在社会上非常发展非常活跃的老年大学啊，这种生活对老年人当中是不可或缺的，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5: 其实呢，从养老到享老，升级的是品质，唤醒的是活力。当晚年的生活有了无限的可能，岁月的流逝呢，便不再令人畏惧，反而呢是充满了丰富的喜悦和探索的这个激情。现如今呢，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呢，也开始走出家门，把享老的目光投向了更远的这个地方。健康之家虎滩湾的负责人张彦博，请他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旅居的一些生活话题。其实相比于我们传统的旅游或者是居家的这个养老，现在我们能够看到旅居养老这种候鸟式的模式呢，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呢是越来越多。您觉得它的这个核心的吸引力在哪里呢？
7: 我觉得吧，其实最核心的吸引力呢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生活方式。那么传统的旅行呢是一种属于看世界，
5: 对，
7: 节奏比较快，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赶路上是，但是更像是路过。然后居家养老吧，圈子相对固定，所以就是虽然安稳，但是没什么变化，没什么新鲜感。那么旅居养老呢，正好是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绝佳的一个平衡点，就是它其实是住下来，慢下来，然后融进去。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旅居养老意味着说你不用改变过去熟悉的生活方式，
5: 对，
7: 但是呢你能收获一种全新的生活体验。你比如说冬天的时候我去海南避冬，对吧，夏天的时候呢我可能去贵州那边纳凉，然后住上呢，住的时间呢可能是一个月甚至半年啊更久。这样的话早上逛逛当地的早市，然后中午下午参加这个
5: 社区的活动，
7: 对吧，晚上跟老朋友聊聊天，就是沉浸到一种当地人的生活方式里边，
5: 对
7: 啊，而是不是像那种走马观花的旅游啊，这个是取代不了的啊。所以我觉得它最重要的是，它能让老年人找到一种说

0: 候鸟的这种旅居的这个方式。那在您看来，这种全国化养老它起到了什么样的一些作用？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愿意去选择这种跨城的居住方式呢？
1: 泰克之家的这个全国化的布局啊，可以说为这种旅居享老铺了一张底气网啊，特别实实在在的一张底气网。就是我们目前37个重点城市布局48个项目，而且已经其中32家已经实现了运营，那么在住的人数已经超过了23000人。这种布局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给长辈有家的安全感。你像老人如果跨城居住啊或者旅居啊，最怕的就是人生地不熟，
0: 对
1: 啊，然后呢医疗没有保障，这两项的话是对于他们来说的话是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但是泰康之家的社区呢，就是我虽然不同城市的布局，那个不同城市的社区，但是呢品质相同，标准相同。你在北京燕园享受到什么服务呢，那么可能在我们苏州的园区享受的服务是一样的。就这种高标准的品质化服务，让老人感觉到不是这个跨城旅游，就是
0: 好像层次不一样了，
1: 串门一样，
0: 对，
1: 而不是一场说是我什么保障都没有的一场冒险。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一年四季都可以居住的这种自由度。那么我们冬天去南方，
0: 也可以去海南这类的，
1: 去海南，夏天呢到北方，你像未来在我们大连来避暑，
0: 对，
1: 那么春秋的可以上这种江南呐、去浏览这种江南景色，就是全国化的这布局，让老人觉得说，哎，我跟着季节走，跟着心情走就行了。那么到目前到2025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全国已经有超过1500-1600名的这个居民呢、就常住居民已经实现了这个在
0: 旅居，
1: 对，在全国各个园区开始做这种候鸟式的这种旅居。然后第三的话就是生活圈的这种无缝的扩展。你像从一个社区到另一个社区，地点虽然变了，但是所这个社交圈呐、生活圈呐就自然延展开了。因为在这个旅居的过程当中，在某一个社区都是常住下来嘛，可能一个月或者是半年这样3个月住的，那么会结识很多新的朋友，所以他这种社交圈、朋友圈也扩展了。然后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人选择这种生活啊？我觉得可能还是就是观念的一个变化，可能老一辈人讲究落叶归根，
0: 对，
1: 但是随着咱说这个央欧的这个进入到这个养老的时代的话，他们可能想的就是这个四海为家，我守着我过去这1亩3分地儿可能没什么意思，那么我一定要趁着我还能动，我出行的半径还足够大，那么我要去看更广阔的世界，
0: 就充分去体验了，是吧？就是大家说年轻的时候可能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而我老了正好就是还有闲，然后还有这个退休金也足够支付我的这种旅居的生活，那我不如去各个城市去体验，而且还有安全保障。
1: 我们陈东升董事长可能20年前就提出中国未来要进入到这个老龄化社会，但是是个长寿时代。长寿时代意味着什么呢？人生规划的话，不是从1岁规划到60岁了，然后退休之后十几年就人就走了，而是现在的话，人生规划要从1岁规划到100岁。退休之后的话，可能有这个30到40年的一个时间，你要做好这个人生规划了。所以很多长辈是退休之后的话，我把之前没有这个实现的这种祖国大好山河游览的这个愿望的话，放到这个退休之后的时间里边来实现。
0: 张总，就像您说的，60岁之后可能你要规划的这个时间足够的长。
1: 世卫组织提供的数据就是现在70岁的人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的话，其实要对标到2000年的时候50岁人的这样一个身体状态。
0: 真是这样的，你看，
1: 这也是长寿时代带给我们的一个福音吧。
0: 是，所以大家真的都要好好的去规划60岁之后的这个生活哈。其实旅居养老呢，刚才我们跟您在交流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哈，更多的是康养旅行加上这种社交的一种融合的方式。那么在实际的运营当中，你们真正做到的是怎么去平衡这三个要素，让我们老年人愿意居下来，而不仅仅就是游一下。
1: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就是现在在很多养老机构里边也倡导这种叫旅居嘛，旅居养老。但是我觉得其实是存在了一个误区，就是把这个三件事儿割裂开了，要么就做成了这种什么6天7晚，
0: 对
1: 啊，就或者7天6晚的这种旅游团，老年旅游团，那是完全脱离养老行业了。你其实变成一个旅游行业偏重于老年客户的这样一个形式了。要么的话就是把这个变成了一个疗养院，老人到了一个地方住在当地机构里边，然后也不出去。那么泰康其实是通过

0: 很自然而然的这个做法，让三者自然融入。那么我们的底座呢，就是一个社区核心的话，是一个社区一家医疗机构的这种医养融合模式。
1: 嗯，
0: 然后呢，每个社区都配建康复医院，构建起从紧急救护到健康管理到老年康复的这样三重的安全防线，让长辈们住在我们的社区里边健康有保障，然后这是他们愿意住下来的前提。
1: 嗯，
0: 就是我在你这儿住，如果安全没有保障的话，那我不会选择在你这儿住下来。
1: 嗯，
0: 那么旅游是我们在这其中给穿插的一种调味剂。
1: 嗯，
0: 就是我们不是带着长辈光看景点啊，
1: 对，
0: 而是当地的特色来策划这种深度的文化体验。
1: 嗯，
0: 比如说在我们苏州园区啊，我们的这个苏州园区体验的是我们当地的那种江南的园林文化。
1: 嗯，
0: 那么在我们成都社区感受到当地的火锅文化呀，川剧变脸的这种文化呀，这种属地化的体验对于长者来说是属于一种独一无二的。
1: 嗯
0: 啊，然后第三呢，社交是其中的粘合剂。
1: 嗯
0: 啊，这个是长辈不想走的关键，就是他，
1: 我有好朋友了，
0: 对，我有好朋友了，在这儿已经建立起社交圈了。然后呢，我们在每个社区都有这种兴趣丰富，都有多种多样的这种兴趣小组。
1: 嗯，
0: 那么兴趣小组加俱乐部活动，比如说这个合唱团、书法班，然后到门球队、到摄影班，长辈们他可能在原来的这个居家生活里边就有这种兴趣爱好，那么到我们这儿的话，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而然地融入到我们当地的俱乐部，然后跟这个居民呢建立起这种深厚的友谊。所以这种情感上的连接能够让他们把说貌似是一个临时待的一个地方，但是在他们心中的话可能觉得说这是我第二个家啊，是这样的啊。所以核心逻辑说还是就是长辈不是被安排进来的，你安排在这儿住多长时间然后就走，而是长辈说愿意说，哎，我舍不得从这儿走，
1: 嗯
0: 啊，自愿留下来。
1: 嗯，对，这种感受就特别好，就是这真正就是他是居住，而不是就是到此一游，我来体验一下仅此。那么从这个居家享老再到我们的旅居享老哈，其实我想不仅它是地理空间的一个拓展，也更是我们老年人生活方式和心态的一个转变。当然有一部分老年朋友，因为他很时尚，然后他自己就会有这种需求，就主动提出来。但是还有一些人可能需要观念上的这个引导哈，啊，让更多的老人去敢于迈出这个旅居的这一步，也让更多的子女能够理解和支持父母的这个选择。
0: 其实这个问题就涉及到就是旅居养老，要往深了说的话就涉及到一个社会心理障碍了。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可能老人有两个心结需要打破吧。第一个心结就是老人总担心我还能不能行了，他对自己身体的变化其实很清楚，他担心说就是不是不想走出去，他是担心走出去之后的话会给子女给社会添麻烦。
1: 嗯，
0: 这种心理的话是这个在老人的心理障碍当中占很大的比重。所以我们的做法的话就是先降低门槛，就是推出短期的这种，比如说你过去之后的话先住一周试试，
1: 先体验一下，
0: 先体验一下，让长辈觉得说啊，原来我行，我作为一个东北的，我到这个南方啊，我住一个礼拜我还行啊。对，然后同时呢也是通过我们社区的这个我们叫先行者吧，就是你像我们大连有一位我们泰康社区的预定客户叫王大姐，她是已经是我们十多年泰康的客户了，他现在已经把我们开业运营的32个园区全部都做过旅居了。
1: 哦呦，
0: 啊，
1: 他
0: 说
1: 这
0: 十年间基本上没怎么在大连待
1: 啊，
0: 就是各地的话，在这个在各地的园区做这种3个月或者半年的这种旅居啊，他已经都成为我们这个首席居民体验官了啊，
1: 这
0: 也是帮我们检查这个服务质量的。所以就是通过当然他也是一个网络红人哈，这个就是通过他的这种真实故事来进行传播，让他感染更多的人。就是他今年的话也快80岁了，一个80岁的人还能分享，
1: 一直在体验，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2: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93.1，
3: 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头都不变，
8: 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11: 老话讲得好，秋吃果，冬吃根。秋天不吃果，冬天病上门。九月、十月的大连，什么最多？果子最多。马坊店的苹果，旅顺的葡萄，三十里铺的桃子，整个大连都是香甜的。老辈人说，秋天的果子是大自然给的最好的换季补品，应季的东西最养人。别小看这一口果子，它扛的是整个冬天的底子。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席轩 ，FM 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我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5: 经历吧，会感染很多人，因为我做养老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说，老人的健康状态跟他的出行半径是成正比的。
6: 对
5: 啊，所以我们应该提倡。
6: 那他是不是就是在您跟他接触的时候，就是他心态越好，然后他走的这个越多，然后其实他是一个很正向良性的循环，又触动他养好身体去更多的远方。
5: 对，所以他的整个精神状态完全跟他的这个实际年龄是不符的啊，更多的是体现出一种你在年轻人身上可能都看不到的那种活力的一个状态，
6: 乐观的精神，
5: 活力乐观啊。
6: 嗯。
5: 然后第二个心结呢，就是父母啊担心，可能是子女担心呐、父母出行没有子女在身边。可能这个不安全，那么这个也是完全我们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就是要在这个旅居的时候，通过我们社区的这种系统性的服务啊，非常好的医疗保障的话，让这个子女看到我们专业的力量，比如说感受到我们的专业的护理团队呀、我们完善的整个一个保障体系，就是给子女要告诉子女，不是让父母单独出去冒险去了，而是在一个非常安静一个全国化的安全的环境里边进行探索啊，所以当子女说看到说这个当地的这个社区的服务的时候的话，他们就会把这种担忧变成这种支持啊。但是总体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需要社会观念的一个转变，就是养老或者是晚年不是人生落幕的一个时候，不要老年人呢不要担心自己说老了没人用了，失去价值了，给别人净添麻烦了，而是另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篇章的开始啊。在这种养老的全国，像在我们社区，在我们全国化的这个30多个社区里边的话，是有人跟你同行的，是有舞台可以让你绽放的。
6: 哦，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是很好，就是你勇于迈出去体验不一样的这种生活，可能你会发现你的世界更宽阔了。所以从一张安稳的床再到一种向往的这个生活，中国老年人的晚年图景呢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迭代。当年龄不再是束缚，消费观念呢从勤俭持家又转向了愉悦自我的时候呢，一场关于老年生活品质全民升级已然呢是拉开了大幕，而享老也更标志

0: 着银发一族再次站上了生活 C 位的主动出击。从养老到享老，跨越的呢不仅仅是年龄的刻度，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当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敢于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勇敢地去拥抱山川湖海，追求精神共鸣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体晚年生活的升级，更是一个时代对于老有所值的重新定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友之声特别节目，我是石头。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大众的养老理念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养老守旧模式逐步的退场，健康享老、品质养老、多元康养已经成为了新时代老年生活的主流趋势。近期呢，大连老龄产业博览会顺利举办，集中展示了居家养老、社区康养、医养结合、老年文体服务等全新的业态，也为我们市民带来了更加直观、更加专业的养老选择。我们如今的老年生活早已不只是衣食无忧，它更注重精神富足、文娱体现以及品质生活。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走出了家门，参与社交展演、文体活动，享受丰富多彩的老年生活。那本次老博会的现场呢，大量的文体惠民包括银龄乐享的服务项目都是集中亮相。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大连康养产业集团副总经理姚翔宇的现场采访。姚总，我们全国乐享银龄系列活动刚刚在沈阳启动，那大连呢就落地了一个才艺大赛，大连选择以才艺大赛作为一个乐享银龄的本地化的切入点，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那这次的活动对大连银龄人群意味着什么呢？
2: 乐享银龄啊，是从民政部门倡导的一个对老年人的这个老年文娱生活的以及他日常生活的一个系列的活动，但是从我们大连本地来讲呢，根据我们本地老年人的基本的需求，我们选取了在这个才艺方面这个赛道进行组织这些活动，也是更好的是展现我们大连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多才多艺方面的能力，为老年人的日常的文娱生活啊，提供一个很好的舞台，然后丰富他们的日常文化生活。
1: 我们活动呢也是由大连市政府、协会包括企业多方共同去推动。那政府、协会、企业三方在这个活动当中各自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2: 是这样，在这次活动中呢，我们主要是政府引导、协会组织、企业支持的模式。那政府引导呢，就是由民政、宣传还有文旅等相关的部门对我们这次活动啊进行技术指导。那由我们的企业搭台，提供更好的这个展示的平台。由协会呢组织我们各个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来参赛，形成三方这个共同举办的模式。这种模式呢将来也会在我市成为一种常态，因为今年呢是我们首届的老年人才艺大赛，那以后我们每年呢都会来延续大连康养关于中老年人才艺大赛，并建立成我们日常的一个常态化的合作的模式。
1: 大赛这次设置了哪些才艺的类别，包括它覆盖了哪些年龄段的老年群体？那从目前的报名情况来看，这个银龄人群对我们这类活动的参与热情如何？有没有一些比较受欢迎的项目？
2: 我们本次大赛主要设置了合唱、舞蹈、模特和器乐四个赛道，那主要覆盖的呢就是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是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当然了，我们这次设置的赛道也通过像社会团体啊、老年大学、养老机构以及方方面面做了宣发。赛事呢非常受欢迎。目前呢我们大概每个赛道有60-70个参赛队伍已经报名了，虽然报名的截止时间是在9月12号，但截止到今天已经有大量的老年朋友在报名，大概有2000多个群体吧。但为了提高本次这个赛事的质量，我们会通过线上的初赛、线下的复赛以及市级的决赛来筛选出更优质的这个老年的展演的节目，然后为我们全市的长者搭建一个专业化、规范化和全覆盖的才艺展示，也为老年朋友提供

0: 用一个社交互动和风采展演的平台。同时，我们这次比赛也是鼓励原创，鼓励融入大连本地的文化元素，生动地展现我们新时代槟城长者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精神风貌。
1: 那除了才艺赛事，同期还有一些银铃的市集。那市集上有哪些内容？是这个产品展示啊、服务体验啊，还是更适合老年人的消费场景？那赛事和市集之间有没有形成一些联动呢？
0: 我们本次办赛啊，坚持是以赛聚人气，以展惠民生，以旅促消费。赛事同时配套了30个标准的银铃市集的展位，集中展示智慧养老、适老产品、康养医疗、养老金融和文旅惠民等优质的资源，把文艺舞台呀变成我们惠民的服务阵地和消费机会场景。同时呢，我们创新的植入了康养旅居业态，将在主题汇演的环节邀请兄弟城市啊的优秀的文艺团体，以康养旅居的形式参演我们本次赛事，并进行交流，以文化赛事为纽带，打通城市康养资源的互通、文旅资源共享、银发消费联动的新通道，以文兴旅、以旅促商、以商富养，有效地激发银发经济新增长点，持续提振城市康养文旅消费市场。
1: 乐享银铃系列活动呢，我们这次强调的是让精神滋养、健康守护、文化赋能贯穿老年生活的日常。那从老年人的反馈来看，我们这次才艺大赛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意味着是我们为我们的大连市的老年朋友啊，提供一个很好的才艺展示、社交互动和风采绽放的这么一个平台，同时呢，也很受老年朋友的欢迎。同时，也通过这个平台啊，我们为广大老年朋友展示了很多为老服务的项目以及我们产品，供广大老年朋友啊，来更多的选择，绽放他们精彩的老年生活。
2: 在这次老博会的现场，最热闹的不只是展位。当然，还有一个舞台，就是乐享银铃悦动槟城健养安2026首届大连康养杯中老年才艺大赛正式启动。本次大赛呢，由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市民政局、大连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大连市教育局、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大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多部门联合指导。充分彰显了市委市政府对老龄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和统筹谋划。活动创新探索、国企主导加金融赋能再加多方协同、文旅融合的一个跨界融合的模式。那中国建设银行大连市分行作为冠名方，深度参与赛事的组织保障。很多人问，一个银行为什么要冠名老年才艺大赛？我们也采访了建行大连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曹晓辉，他说了一句话，让我们印象很深：大赛全程公益免费，零门槛报名，让槟城长辈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我们不只是做金融，更想做邻居。建行为什么要做邻居？我们接着听。
3: 建行大连分行啊，深耕养老金融，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投资于人、服务于人的核心理念，把民生温度融入养老服务的每一处细节。首先呢，我们聚焦老百姓最关心的养老财富保障，很多人都对自己的养老资产没有清晰的规划。为此，建行依托手机银行生活平台，搭建了专属养老金融专区，大家可以呢一站式的去查询社保、年金、个人养老金账户明细，把模糊的养老账本呢来算明白、理清楚。同时，我们针对个人和企业的不同需求，定制差异化的养老金融服务方案，专属建造系列的个人养老产品，来帮助居民提前规划、从容养老。安心系列企业养老产品呢，则能够助力企业来完善员工的养老福利，守护我们职工的晚年保障。真正用我们专业的金融力量来化解大众的养老焦虑。其次，我们不只做金融，我们更全力完善 养老服务生态，一方面加大养老产业的投融资支持，助力本地养老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搭建一站式的颐养生活平台，覆盖养老、就医、文娱、学习、赋能五大场景，汇聚海量老年课程和优质养老资源，让老年人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多元化的养老服务。在线下服务中呢，我们实现了全网点的适老化改造，打造了12家的养老金融特色网点，优化老年客户服务软硬件。我们不只为大家办理退休金、理财等金融服务，更立足社区15分钟的养老服务圈，当好邻里的好邻居，随时为我们的长辈们答疑解惑，提供便民的服务，温暖守护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养老啊，不仅要有保障，更要有品质、有乐趣。本次呢，我们中国健身银行冠名了健养安2026首届大连康养杯中老年才艺大赛，就是希望在养老无忧的基础上，让我们槟城的长辈们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大赛呢，全程公益免费，零门槛报名，非常欢迎广大中老年朋友踊跃参与。建行始终相伴同行，助力大家乐享多彩银龄生活。
2: 从养老金融到才艺大赛，做的事情其实有一条清晰的线，不只是管钱，更是管生活。钱是工具，生活才是目的。为进一步放大赛事的惠民效应，主办方呢创新推出的赛事加惠民加金融的服务模式，让赛场既是才艺比拼的平台，也是银龄生活体验的阵地。同步开放的银龄市集汇聚了适老产品、健康服务、文旅惠民项目以及智慧养老设备，构建可逛、可购、可咨询的一站式的银发嘉年华。才艺大赛刚刚开始，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些赛事者的故事，排练了多久，为什么来，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在想什么，舞台已经搭好了，主角是他们。当然了，除了丰富的精神文化服务，大众最关心的依旧还有安全、专业、有保障的康养照护，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料、慢病管理、康复养护以及一站式的医养结合服务，也是很多家庭的刚需。那在这次的老博会上呢，专业化的康养机构也带来了标准化、体系化的全新的康养方案，破解家庭照顾护理方面的难题。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新华南山康养小镇董事长齐国华的采访。
1: 院长，我们新华园康养小镇打造的是一站式的康养的生活圈，那对比这种传统的养老院，咱们所理解的这个享老，它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4: 这个享老呢，是现代一个养老的一个新名词，享受晚年的养老生活。以前是没有儿女的人住养老院，他对养老院的概念就是无儿无女，现在呢是享受晚年生活。
1: 那小镇现在面向的这个活力的长者啊，包括这个半自理呀、还有这个失能长者啊，都对应了不同的服务。那不同身体条件的老人在我们这边可以获得怎样的品质生活呢？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4: 我们小镇呢，所有的活力长者和失能半失能是分开的，让这些常住长者在身体到一定极限不能自理的时候，才到半自理和失能长者这个一个单独一个楼，让他们呢生活有质量。
1: 医养结合是机构养老很关键的一环，那咱们如何把这个医疗康复啊，包括日常的文娱生活结合起来啊，就是不只解决一个照护，更丰富老人的这个精神生活呢？
4: 医养结合呢，是必须在老人呢不出门不出院能享受到医疗，它叫医养结合。那我们养老院呢，一个一机自治的养老，平时小病不出门，大病不出院，但是有手术或者特别重要的时候到我们三甲医院去。我们在这里面呢，给老人呢有丰富的文化生活， 有唱歌跳。

0: 跳舞、手语操，更有专业的生活管家陪护着大家。
1: 现在不少的活力老人也是向往这种旅居呀、抱团养老啊。那在这次老博会上啊，会给我们这类的群体会不会带来一些新的方案？
0: 以前大家旅游啊，跑国外，跑一些大的城市，一些大的景点，在60岁以前呢，可能大家都已经走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很多山山水水都走到了。现在呢，抱团养老，在我们这次老博会上来了很多老人来咨询，他们可以姐妹同行啊，邻居同行啊，到我们瓦房店离大连呢就能有2个小时的车程，全国各地的人呢到坐飞机到大连，到我们呢也很方便。现在全国人们向往着老年的旅居生活，抱团养老，以前只是说一说，现在都做到了，因为现在很方便。
1: 可能还有一些家属会担心入住机构之后啊，会不会缺少一些家庭的氛围？那我们在这个生活氛围上，营造了哪些设计呢？
0: 我们有居家养老，房间有小厨房，很多老人这个家属啊来了之后，煮点饺子啦，蒸点蟹子啦，煮点虾啦，很方便，像家一样。
1: 我刚才看到有一些这个老人哈，说咱们新华南山康阳小镇，除了在这边养老之外，平常也可以来这玩儿。这是一个大概的什么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我们有一个3天2夜体验养老，在五一广场后沿都有车站发车到瓦房店，很方便，车接车送是免费的。他们是先去看养老是什么概念，让他在生活身体健康的时候，自己把自己晚年生活啊就给选好了，把这个布局布好了，他不有没有担心老了以后怎么办，已经把自己最后的后路选好了。但是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呢，能看到我们养老院的优处和短处，在自己身体能够自理的情况下，把这些问题都解决掉，省着以后想去养老的时候前又不知道哪个养老院好，让所有的市民能够直视现在养老是什么概念。
1: 好的，谢谢我们的齐院长给我们的介绍，我们也来听一听其他老友去过之后的一个感受啊。先生您好啊，这个新华南山康阳小镇您去过之后感受怎么样？
2: 我感受非常满意。
1: 都有哪些地方呢您特别满意？
2: 满意呢，第一个就是住的环境，包括吃的非常丰富。第二个呢，就是老人在那个地方呢打滚子打麻将，这个弹琴，学画画，学写字，还有台球，还有乒乓球室，还有好像打那个叫门球，对，啊，老人在那个绝对就是很快乐，到哪养老都养老，但是找个能有快乐的地方，这很不容易。还有南家就是说的洗澡那个也挺好，好像是，温泉水，南山我记得应该是有四个楼大楼，规模非常大，管理非常正规。而且那个饭菜呢，特别干净。
1: 您去过之后还推荐其他朋友会去吗？
2: 我后来又带了5个朋友去了，他们去了，他们说以后就到瓦房店来，隔着大连太近了，开车不到40分钟就到了。
3: 相比于机构养老，居家养老、社区嵌入式养老仍然是绝大多数家庭的一个首选。那在熟悉的居住环境当中养老，依托社区的配套、上门护理、日间照料，包括紧急帮扶等便民服务，实现养老不离家，服务送到家。那这次的展会呢，也是重点展示了适配普通家庭的一些社区居家康养的新模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聆听现场大连麦芽堂康养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范晴的介绍。
1: 范总，我们麦芽堂主打的是一个养老不离家，那居家模式如何实现一个品质养老，和入住的这个养老机构相比，它的优势和适合的人群是什么样的呢？
4: 好的，实际上无论从市场的调研和科学的研究都证明，老人对养老的需求90%甚至95%都在居家。那么如何去辨别哪样的老人适合居家，什么样的老人适合

0: 在机构里养老呢？我想我们可以把机构养老做一个更精准的定义。从国外到目前中国的这个实践案例来说，一般来说，生命最后一公里选在机构养老，对老人来说是最合适的，因为有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有一定的医疗保障，有专业的照护，那么可能对于他的生命健康有着基本保障。但是另外一部分人呢，你想想，更大一部分老人，当他生活能力弱化需要协助的时候，他又没有必要也不愿意去入住养老机构的时候，他一定要在家里边养老，那么这个时候也需要一些专业机构的协助。
1: 那现在很多家庭老人呢希望留在家，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子女工作忙啊，上班照顾啊，住餐啊，陪诊啊，一些适老化改造的这些服务，怎样能够组合搭配才能打造一套适合自家的一个居家的养老方案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实际上居家养老这个服务内容非常零散，极具个性化，所以没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模式去套用，或者说是去做一个综合适用于所有人的综合套餐，基本没有。所以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会根据老人的需求来给他推荐他所需要的，为他定制化一套服务方案。打个比方，假如是两位老人独居在家，一位失能，一位自理，那么他做饭有问题，他定期要去医院透析，上门这个医院这个叫医疗有问题，那么家里面他的卫生肯定也是需要协助打扫，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会给他推荐这样一种套餐，那么既能够保证他每周家庭的卫生清洁，又他每次上医院的时候我们提供住医的这种服务，更重要的是我们每天可以给他送餐，那这样呢是一个灵活的一个个性化的方案。但换了一家他又不一样了，频次也不同，服务内容也不同，所以就是个性化定制是唯一的标准。
1: 那社区嵌入式的这个养老的站点呢，怎么样去打通包括这个社区到家庭，让老人在家门口享受到一个康养包括这个社交文娱的服务，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0: 社区嵌入式机构，咱们得说从定义说起吧，因为这个词应该是在2018-2019年的时候从上海最先流传出来的这么一个词。那么为什么叫社区嵌入式养老呢？就是实际上是居家养老的一个模式。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

0: 好朋友说，苦难是心灵成长的契机，让人超越自我，接近生命本质的深刻体验。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金秋迎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2号11点到3号的8点，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14点前后转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呢，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3到4级。气温情况，大连市区13度到22度，旅顺口区12度到23度，金浦新区13度到22度，长兴岛经济区10度到20度，普兰店区6度到22度，瓦房店市6度到21度，庄河市5度到22度，长海县12度，15度到21度。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百年天津街，镌刻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0: 好的，各位听友中午好，北京时间的12点钟，欢迎各位收听和锁定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带来的广播直播节目相会天津街。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嘉伟，非常开心在中午的时间在天津街和您遇见美好，邂逅幸福。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钟，您可以打开收音机调频道93.1来进行同步的收听，锁定我们的内容。在天津街这个蓝色的城市，声音盒子传来的信息不仅会收录这条百年老街的全新变化，此外从这里辐射到中山以及全大连的好吃好玩好买实用的各种内容，大家都可以进行实时的掌握。无论您是久居大连的老朋友，还是向往滨城的远方来客，让我们通过电波相会在天津街，一同探寻它的每一处惊喜，领略中山区的独特风情。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的同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互动和交流。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邀请来自大连中山区优秀的各行业各领域的嘉宾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来和大家做一个面对面的互动。他们来自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但我想都在彼此的领域讲好着属于他们的故事，也让我们呢对于自己所在的城市的相关公共服务有一个更好的了解。除了说到的广播收听之外哈，每期节目当中呢，因为话题不尽相同，所以也有一个很大的新鲜感。我们也多次讲到哈，类似于一个声音盲盒的性质，很多问题大家如果是想找到和我们交流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到老友头条号，是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在后台进行相应的留言和互动。那么除此之外呢，也可以在手机端下载移动软件大凌云，可以进行线上端的实时收听，找到这个老友之声广播，找到相会天津街，可以进行相关的内容回放，更多音视频精彩内容尽在大凌云。那么每期节目呢都会带来非常多的内容哈，分享给各位。今天呢要和大家聊到的是目前在我们生活当中和各位都息息相关的一个信息技术吧。那么短视频呢一定是大家经常会打开看一看哈，我们会发现尤其是从今年开始大篇幅的开始出现了相关的 AI 生成的视频。可以说你随便问家里一个长辈什么是 AI， 我想他可能不清楚背后的原理，但是 AI 怎么使用，怎么套模板，怎么生成一个他喜欢的东西，每个人可能都能做得出来哈。 AI 技术呢早就不是非常遥远的概念了，那么从日常生成的内容还有这个智能的语音助手，包括春晚的某某包，是不是都非常的熟悉了。它可以说在今天来看哈，改变着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它虽然是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是与此同时一系列全新的法律和公共权益问题似乎也随之而来，像 AI 换脸、 AI 伪造声音、侵犯个人肖像和人格权，甚至是当 AI 擅自的搬运相关的原创作品生成内容触碰了著作权的红线等等等等。它一不小心呢其实可能会引发多方面的问题，而且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哈，一方面呢你看它的侵权可能有一些边界，另外呢我们个人在使用 AI 的时候会不会可能在某些不经意的时刻也是犯了侵权的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从这个问题来和大家更好的来进行交流，看看我们怎么样去规范的使用它。那今天呢也是重磅的邀请到了上海中联大连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郭律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那么今天呢他将从非常多的角度哈，从日常的场景应用到公共的数据安全，深入的剖析 AI 技术下的侵权的相关的内容，来和大家做一个了解哈。郭律师呢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但我们其实注意到哈，他个人有着非常资深的背景和经验。郭宪律师呢是退役军人，同时也是北京大学的法律的硕士，他也是大连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司法心理服务工作委员会的主任。职业以来呢一般来讲专注于公司领域的企业合规、商业纠纷和股权投融资，还有相关的一些涉税争议去给大家做一个解决，为企业经营企业进行合规的赋能，同时也为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提供法律顾问、诉讼仲裁和执行的丰富经验。那么首先呢有请郭宪律师可以来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您好，郭律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刚刚我们讲到的 AI 技术的这个概念哈，我们在节目开始前也简单的探讨了一下，可以说呢，在如今它广泛的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哈。如今的 AI 技术呢，可以说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看到，你看从日常的使用到一个办公的场景。那么您作为深耕商业和企业合规领域的资深律师，能不能先和听众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当下 AI 侵权为何会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法律热点？那么在相关的一些案例当中，有没有您看到的可以来和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郭建律师。那个最近 AI 技术呢，确实已经深入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场景，尤其是今年这个两会以来啊，就有今年春节之后，这个养龙虾这个概念就爆火，全民养龙虾，对吧？
0: 是
1: 啊。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个法律风险。AI 应用虽然是给大家带来了方便，但也意味着风险。那么最近就有家单位就邀请我去讲这个 AI 侵权的法律风险和防范建议，讲讲 AI 侵权会带来哪些风险啊，以及该怎么规避这些风险。当时呢，现场就有位参讯者就提问说，哎，郭律师，你看我用 AI 制作的小红书视频和图片会不会存在法律风险？让我给他分析分析。那么这就说明了 AI 呢，从之前的实验室的一个技术，慢慢的已经啊走进了咱们的日常的生活和工作。
0: 是，
1: 那么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用得好呢，它就是一个提效率的一个利器，但是用不好呢，就可能会引来了法律纠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不聊法条，就聊聊这个怎么安全的，然后这个合规的用好 AI 这个新工具啊。
0: 是，其实两方面的内容啊，一方面我们讲，首先我们在用它的时候，它不能侵犯到你的权益。另外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其实你也得注意，别一不小心就是踏足了这个相关的法律内容，然后引来一些不必要的纠纷。所以从这个概念来说，其实 AI 技术呢，它算是一个近几年比较新出现的东西哈。那从法律定义上来讲，有没有有关 AI 侵权的这样一个定义？
1: AI 的侵权呢，和一般的侵权其实没什么差别，就是我们现有的法律规范能够规范 AI 的侵权。
0: 就是明确规定了什么是侵权行为。AI 它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如果你使用不当，它就是可能会侵权。
1: 对，是的。我们说，我们要认识到一个点，就是 AI 它只是个工具。就好比 AI 是一辆汽车。AI 是这个
0: 一个使用工具。
1: 对，
0: 一支笔。
1: 一支笔。对啊。它呢本身它是不会侵权的。AI 侵权的责任主体呢仍

0: 然是这个人、
1: 嗯、
0: 啊，也就是他的开发者、运营者或者是使用者、
1: 嗯、
0: 啊。那么简单的说，哎，法律上的 AI 侵权呢，就是说用 AI 干了违法的事儿、
1: 嗯、
0: 啊，侵犯到了他人的合法权益、
1: 嗯、
0: 啊。那他侵犯的权益呢，和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侵权其实是一样的、
1: 嗯、
0: 啊，实质上也是一样的。比如说这个肖像权。对吧、
1: 嗯、
0: 用 AI 换脸，未经允许的 AI 换脸，比如说名誉权、
1: 嗯、
0: 啊，用 AI 生成虚假的信息，或者恶搞他人，或者说散布一些个诽谤性的那个言论，
1: 嗯，就你把他的脸生成成一些搞笑视频，你去广泛的去传播，
0: 对
1: 啊，这个其实肯定来讲是不行的。包括能看到很多时候一些大众啊会把一些艺人、
0: 嗯、
1: 啊做一个恶搞啊，做一个相关的一些剪辑，其实这个肯定就是属于侵权行为了。
0: 是因为这样的案例已经发生了，这样的诉讼啊纠纷法律已经发生了，
1: 嗯、
0: 比如比较知名的这个演员，
1: 嗯
0: 杨幂
1: 嗯
0: 啊、对，就是有很多这个明星艺人啊，他呢、
1: 嗯、
0: 他的脸呢被换了之后，换成别人的那个，就是换把他的脸换到别人的身体上，然后又用他的声音来带货、
1: 嗯、
0: 啊、
1: 哦、
0: 对，就侵犯了他的肖像权，
1: 这是非常典型的、
0: 啊、非常典型，是的、
1: 嗯、
0: 是的。刚才说到了就是名誉权、
1: 嗯、
0: 还有这个隐私权、
1: 嗯、
0: 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隐私权啊，还有咱们的个人权、个人信息权，
1: 嗯，
0: 对吧？这块也可能会被侵犯，
1: 嗯，
0: 以及咱们说著作权，啊，
1: 嗯、
0: 著作权那个文字、图片、视频，咱们现在说短视频，对吧？
1: 直
0: 播、
1: 嗯、
0: 啊，还有这个这个音乐啊、
1: 嗯、
0: 等等，这些都可能侵犯到他人原作者的这个著作权。
1: 是，
0: 啊、
1: 其实早知道，我记得当 AI 广泛普及的时候，哈、啊，大家会生成一些内容，比如说《西游记》里的。妖怪变成了什么什么原来的样子，然后有时候是上一秒还在《红楼梦》，下一秒就进了《西游记》。那我记得央视频还公开发了一个视频，还在讲到哈，一定要就是注意到这个侵权的边界问题。
0: 对，
1: 他就提到了这个概念，比如说我们拿来电视剧的一些片段，把它们融合在了一起。那以前有句话说，关公怎么能战秦琼？那现在如果把它们放在了一起去打起来，用的是电视剧的片段，其实上如果人家追究的话，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违法行为？
0: 这就涉及到肯定、
1: 嗯，
0: 这个首先咱们肯定的说，
1: 这是肯定
0: 用了电视剧的片段，
1: 嗯，
0: 那
1: 就是不行
0: 的，这个侵权行为，因为人家电视剧的导演，
1: 嗯、
0: 人家那个导演和他那个制片人，
1: 嗯，
0: 他肯定是有制作权著作权的，
1: 嗯
0: 你把他的这个电视剧的片段改编了，
1: 嗯，
0: 就侵犯到人家的改编权了，
1: 是
0: 说著作权的子权利叫改编权，
1: 嗯，
0: 对吧？然后你又把它在网络上传播。又侵犯到人家的网络传播权，
1: 嗯
0: 啊，总而言之，你肯定是侵犯了他的著作权了，
1: 嗯，
0: 像这种改编影视作品啊，
1: 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哈、啊，其实有时候刷到一些短视频平台上有意思的内容，大家可能都在这个红线的边缘上，
0: 是，
1: 还是要有一些相关的一个我们讲到使用的一个准绳哈、啊，就是该怎么去用它，哪些行为可能有一些问题会出现，但是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人还是会不太担心哈、啊，说哎呀，这个他要是告我那。做这个多的去了，怎么怎么样？那么相比于传统的民事侵权 ，AI 侵权呢是在责任主体哈、啊，刚才您讲的很充分了，它只是一个工具嘛，所以在证据固定上有没有一些法律上的难点，就是不太好去锁定这个人？
0: 是的，这确实是因为 AI 是个新生事物，
1: 嗯，
0: 所以在 AI 侵权这个事情上呢，它确实有一些法律的难点、啊，
1: 嗯，
0: 但是呢。它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呢？啊，我们说它有三大迷惑症。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责任主体呢像套娃，出事了你找 AI 本身呢，
1: 嗯，
0: 它只是个程序，对不对？啊，
1: 是，
0: 不是法律上的那个民事主体？
1: 嗯，它都没有这个权利，它就没有被你告的这个义务，也可以这么去理解啊。
0: 就是、法律上不没有把它界定为是一个承担责任的主体。
1: 嗯、
0: 就是刚主持人您说的、
1: 嗯、
0: 权利。对应着义务，
1: 嗯，
0: 他没有啊，
1: 是
0: 法律上不把它界定为不拟制为一个法律的民事主体，
1: 嗯，
0: 所以你没办法，你找他肯定是不行，
1: 嗯，
0: 那你找他开发者吗？还是找他的这个运营者？
1: 嗯，
0: 还是找这个用户？这个整个这个链条就比较长。
1: 嗯，
0: 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它像个套娃，
1: 是、
0: 啊，
1: 就是不断的找，不断的找，找来找去也找不到核心点在哪儿。
0: 对，你应该
1: 要难一些，
0: 需要你就是说找谁？一击就是击中嘛，
1: 嗯，
0: 一击而中啊，那找谁？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认定的标准呢，像雾里看花，
1: 嗯，
0: 因为 AI 生成了一张图呢，算不算作品、
1: 嗯？
0: 这个其实国内国外在法律上还是没有界定 或者说没有明确下来这个是不是有创这个 AI 的用户生成的这个作品，
1: 是、
0: 啊、通过 AI 利用 AI 生成的这个作品，
1: 算不算是他的著作？
0: 对，能不能在著作法上、著作权法上享有著作权？
1: 嗯，现在其实广泛来看哈，可能不管是世界各地的法律还没有就是应对于这个形式。一般好像惯例认为还是属于个人要多一些，因为比如说他在做这个图的时候，他加入了一些自己的劳动创造，所以就是这么来看的话，确实像您讲到的一样，他就是几个迷魂阵。
0: 对，那他就是要您刚才讲的要看个人的劳动创造了，但是这在著作权法上，我们国家著作权法上要强调它的独创性劳动，就是我劳动了，我肯定劳动，我用 AI 制作了嘛，对吧？肯定是要投入时间劳动的，但是呢，最后能不能获得一个著作权上的这样一个肯定，那就要去看你这个用户，你在这里边有多少创造性的，那个与众不同的啊，这些劳动，
1: 你像相关来讲哈，比如说拿 AI 做一个图，你给它生成的这个指令啊，这些文字信息，它最后能算作是劳动的一个证明吗？
0: 所以这个就要看案例，所以就是法律上、著作权法上，或者说法律上没有明确界定，是没有明确下来，那么这个就得。是看案例，
1: 因事而定。
0: 对，因事而定。同样的，北京法院第一个纹身图案例支持了原创者的，说这个著作权是原创者的，图片的著作权是原创者的。
1: 就是我这个人留下的字，我给他下的指令，这是有效的。
0: 对对。第二个案例就反过来了，就不认可了。所以就得，所以说这个问题他没有，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所以说它就像雾里看花，
1: 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如果是做图在广泛使用的话，还是留个心眼儿哈。
0: 是
1: 目前相对来讲可能很难去判断它哈。您刚才讲到有几个迷魂阵哈，可能还有一个就是在证据链上的一个概念嘛。
0: 对，您刚才讲的很对，就是要留个心眼儿。这就是第三个特点。证据呢像流沙，因为你在制作这个你在使用 AI 然后制作作品或制作图片的过程中，
1: 你肯定要跟他对话嘛。
0: 对，你跟他对话，生成过程呢是一闪而过的，你可能没法复现，或者说你这个整个这个操作过程你过去了之后，那个就那个消失了。
1: 对，甚至有的人觉得麻烦，给他删了。
0: 对对，如果你不及时的保存，这个无法复原。对吧？所以他就事后呢就容易导致说不清呢就容易发生法律纠纷。对，
1: 我看到您刚才讲到哈，也去很多的企业单位做了一个这样的讲座。
0: 对，
1: 那么在当时分享的时候，大家可能集中的问题都表现在哪些方面？
0: 集中的问题呢表现就是说，哎，我这个 我用 AI 怎么是才是合法的使用，或者说我用 AI 做的这个图片会不会侵权。对，会不会侵权？他就担心这个问题，就是，哎，我图片是我做的，但是怎么才能说我这个图片是我的，是我本人的，我本人能够享有它图片的著作权？
1: 对，这个其实很难弄哈。你想一想，你现在生成一张图，你发了网络上，那个人看到你是 AI 著作，他就把它保存了，他也去传播了，可能他获利了。
0: 对，
1: 那相对来讲，问题要牵扯的要多一些了。
0: 是的，是的。
1: 那么在目前您的职业过程中，有没有接触过 AI 侵权相关的案件，或者是一些身边的案例？简单的，我觉得可以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啊，就是我们可能要直观的感受一下 AI 侵权带来的危害有多大。可能很多人还觉得，哎呀，我这个技术还没怎么用的时候呢，怎么可能会面临相应的处罚？这个其实是不是也是一个误区？
0: 对，您说的很对。好，那我就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啊，非常有代表性的案子。就是人工智能绘画第一案啊，全国首例 AI 纹身图著作权。这个正好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 AI 侵权像套娃，或者是有个迷魂阵啊。第三个，证据的这个固定的
1: 一个充分的说明了，这个是
0: 充分说明证据固定问题。也说明了。就是著作权是归谁啊？这个是一个小红书博主呢，李某啊，他用 AI 绘画工具啊，不是随便的输入几个字儿，说输入生成个美女，他是像一个导演一样的啊，他精心的设计提示词，反复的调整光线角度、风格参数，最后生成了一张图，叫做《春风送来了温暖》啊。那么 这张图它发布在小胡同之后就被这个刘某拿去用了，刘某就把它上面的这个签名的水印给剪去掉了
1: 啊，把这个相关的可能 AI 的

0: 这个李某的这个署名权，
1: 嗯，
0: 对吧？
1: 他把人家名字
0: 权的内容啊，最后呢判这个刘某那个赔礼道歉，并且赔偿那个赔偿损失啊。为什么呢？法院就认为，就是虽然线条和色彩是 AI 化的，
1: 嗯，
0: 但是整个构思设计和调整的过程呢，是李某的这个审美和智力选择。
1: 是我们刚才讲到他反复的在调试这个参数啊、角度啊、光线啊，已经完完全全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劳动了。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这张图呢，所以在法律上就更成了这个著作权的保护的一个产品，构成了著作权的作品、
1: 嗯、
0: 啊，对。然后那么这个李某呢，他就应该享有这个著作权。
1: 嗯，
0: 这里说到就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哈，就是 AI 呢它不是作者，
1: 嗯，
0: 对吧？我们前面也说了，他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
1: 是、
0: 啊、那么用 AI 的是那个是人啊，用 AI 的人啊，作者呢是这个用 AI 的用户，
1: 嗯
0: 嗯，就是 AI 呢不是作者，作者呢是这个用 AI 的人，
1: 是
0: 啊，对。
1: 所以你像我还看到哈、啊，目前我们就拿一个人工智能的这个软件，大家可能都看到的豆包来举例子，它其实有一个视频的内容哈、啊，那个视频内容可以把很多场景都融合进去，你现在给它生成一个指令，它就可以推出一些相应的一些视频内容。从这个角度来说，人家哪怕是别人生成的 AI 的东西，你再把它保存下来，再让 AI 再生成，所以其实从理论上来讲也是不太可行的。
0: 哎，你讲的很对，
1: 嗯，
0: 咱就这么说吧，咱就明确的给他下个定义，你就是一个侵权了，
1: 嗯，
0: 因为你用人家的，你把别人生成的东西，然后
1: 你又再生成了一遍，你觉得哎呀，他这个都没法找我了，
0: 对，
1: 哪怕是套娃，其实套来套去，总还能找到最核心的那个地方，
0: 对，就是你生成的这个东西，就是你二次生成的这个东西，如果和人家的都是相似性、相似度很高，那你就可能侵权，
1: 嗯
0: 啊。对，
1: 是，
0: 尤其是当然你自己看可能不会
1: 啊，你别传播，
0: 对，
1: 而且可能传播你因此获利了，
0: 对
1: 啊、那可能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问题了，
0: 对 对
1: 是我觉得您说的已经非常充分了哈，让大家对于这个事儿有一个更加深入的认识。那其实还会有很多的我们的市民朋友吧，觉得这个东西离自己很远，像日常的 AI 换脸、 AI 配音生成的文案啊等等等等，从某些角度来讲，它可能在哪些地方会涉嫌侵害公民的一些相关的权利呢？
0: 您刚才说的很对，你 AI 换脸是吧？
1: 嗯，
0: 那你这个已有的案例已经判这个就是说换脸的这个用户 AI 用户，侵犯了他人的肖像权，
1: 是。
0: 那么声音也是属于人格权的一部分，
1: 嗯、
0: 啊，对吧？因为每个人声音的音线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是。
0: 比如说主持人您的声音音线和我郭建律师的声音音线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只要能够明确的识别出这个那个，咱们就说
1: 明确是由你来生成的内容，
0: 啊、对对对，啊、
1: 嗯。
0: 但那就是说，只要别人你生成的这个内容，别人呢，只要。大普通人哈、啊，或者说大众，能够从这个里边识别出或者联想到，哎，这是你主持人的声音，
1: 哦、
0: 那可能他就个作为这个 AI 的用户啊，用 AI 的这个人，他就可能侵犯到了你的人格权、声音的权利，
1: 是我就可以去诉讼他，等等等等哈，
0: 对，你可以维权
1: 啊，维权
0: 诉讼他，
1: 是、
0: 啊、对。
1: 所以这就是刚才讲到的一个概念哈，就是您说到的看到这个形象能够联想到一个特定的自然人，这也就是我们在法律上的一个概念。那如果说可能自己做了一个图自己看，可能相对来讲哈，它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纠纷了，是吗？
0: 对，这个你自己欣赏，只要不扩散，对吧？
1: 对，
0: 你肯定就怎么
1: 别人也不会发现了。
0: 对，这个怎么说，这个你肯定不影响，就是你没有对别人造成损害嘛？
1: 嗯
0: 啊，
1: 是，所以从这个内容上还是一样哈，自用商用它的法律的概念尺度也不太一样。
0: 对，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民法上有句话，就是说，风能进雨能进，那个国王
1: 不能进。嗯，
0: 就是咱就说你自己用什么概念，打个比方，就是你那个家里，你门一关，你自己在家里做什么，法律一般是不干涉你的。
1: 嗯
0: 啊。对吧，
1: 你没有形成一个广泛的社会影响就可以哈。
0: 对，只要你不这个你在家里干的事情不越过你的这个房门，对房屋之外的他人社会不产生什么影响，
1: 是，
0: 那你就是安全的。
1: 对，我明白了。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哈，我们虽然当下在谈 AI， 核心的点，它那个法律的底层逻辑其实一直未曾改变的。
0: 对，对，就是说，你不要侵犯他人的权益。
1: 嗯，明白了。你像普通人呢，大家可能平常也会用相关的工具进行创作哈，有时候也能看到视频号上很多内容，两个小猫在对话呀，等等等等哈，也会进行相关的转发。是否在某些事儿上会无意间的构成侵权？那么当这样的事儿发生之后，自己是否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就比如我看到了一个生成的内容，他可能说哪儿起火了，哎呀，我顺手我感觉这事很危险，我给转发到朋友圈了，转发到抖音了，等等等等，那会不会引来一些相应的法律责任？
0: 首先这个肯定是必然的
1: 哦，
0: 我们肯定的说啊，这个肯定的说啊，肯定是
1: 会就是存在这种情况的，
0: 会存在引来法律责任的一个风险啊。咱们说那个，如果这个内容本身是个谣言，那你转发谣言呢，可能会侵犯他人的名誉权，商誉权，等民事权益。那你转发者呢，肯定是要停止，承担这个停止侵害啊、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甚至要赔偿损失的这样民事责任。刚才你说的那个，比如说那个火灾啊，我记得是今年春节的时候，有人制作了一个火灾的一个视频，
1: 已经有很多案例，真的就是走在前面了哈。
0: 对，那他如果转发了，因为刚好是赶上这个春节除夕前后嘛，那就造成了社会影响，
1: 就扩散式的影响了。
0: 那他招来的这个是治安管理处罚，因为是违反了这个行政管理的一个，招来的就是违反行政管理，招致的是行政处罚。那如果说你这个更严重的，比如侵犯到他的别人的著作权，甚至说侵犯到别人的这个公司的商誉啊，诋毁或者说诽谤别人的公司，给别人的公司造成了一个负面的评价，降低了他的商业信誉，那这可能就带来什么呢？带来一个刑事责任，知道吧？侵犯，就是说侵犯著作权罪啊，或者说那个毁坏公司商誉罪，这必然会导致一个刑事责任。
1: 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转发呢需要谨慎，尤其是 AI 生成的内容，你在不能确定它真假的时候，或者说你看到一条内容，你要多方核实一下，你不能直接就转发，不经核实就转发。
1: 是，很多时候你得看一看是否官方媒体去率先进行了相关的内容发布哈。
0: 对，
1: 再一个看一下，一般来看哈，我们看到正规的一些短视频平台，它都有一个要求，就是下面您得写清楚，内容疑似 AI 创作，会做一个这样的说明。
0: 对，
1: 总之大家还是多留一个心眼，因为相对来讲，很多时候您讲到了一点哈，从总体来说，目前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说哪个就是违法，哪个就是没有违法，还要看个案以及看你造成的一些影响，
0: 对
1: 啊，你个人收获的这些利益方面啊，来做一个权衡。那有没有一些比较知名的案例呢？我觉得你也可以来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尽量去把这些事儿给就是避开一些哈。
0: 确实有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就是发生在2024年的时候，是一个百家号的一个博主啊，某某，他粉丝量好几万，平时呢接贴商业推广的软广啊广告。他呢就用 AI 生成了一篇文章，然后呢，也不看他的内容是这个，也没有核实他的内容，他就直接发在他的百家号上。这个文章发出之后呢，阿里巴巴集团呢就把他告到了法院，索赔50万元。最后呢，法院经过审理就认为他作为这个大 V 啊，对吧，有责任核实他的内容。
1: 他的内容是不是侵犯到人家的名誉权了？
0: 对，他的内容呢是怎么说呢？它内容呢是一条虚假的，说跟一个阿里巴巴公司没有关系的一家公司
1: 啊，但是套了人家的名字。
0: 对，说阿里巴巴公司在那个做这个这个叫产业布局。实际上阿里巴巴跟这家公司是没有关联的。他呢这个文章的内容就说这个阿里巴巴公司呢做一个产业布局。
1: 就拿人家举了一个不恰当的例子。
0: 对，然后移动分析嘛。移动分析。完了整个这个内容跟这事实是不符的嘛。对吧，最后那对阿里巴巴的商誉是肯定是造成了影响。那么法院呢酌情就判了。判他赔偿30000。 这个而且还要赔偿道歉。这个呢事情就说了，就你用 AI 生成的内容未经核实，而且发布的时候你没有进行标注，
1: 嗯
0: 啊，那肯定就带来了风险，你肯定。

0: 要吃官司的。
1: 是，相对来讲我觉得如果是还是要发这样的内容的话，你可以写一下内容疑似 AI 生成、有问题可以第一时间联系作者加一个这样的免责声明，是不是能好一些？
0: 第一个前面叫那个是 AI 生成，这是法律规定要求明确标识的。第二个是说有问题联系作者。OK， 这个
1: 话是有没有用？
0: 免责声明不等于免责。
1: 你很多人就觉得我都发免责声明了啊，我是不是就完全摘出去了？看来
0: 不
1: 是的。
0: 不是的，咱们举个例子哈。咱们生活场景中可能会开车的时候到一个停车的地方，你把车停在那儿，然后你会看到一个牌子写示那个车总自负啊，干什么不负责。但是只要你是比如说酒店，比如说一些个营业场所，虽然他没有收费啊，比如他没有收你停车费，但是你的车被刮了、被碰了、被撞了、被偷、被盗了，
1: 他肯定是有责任的，
0: 他是无法免责的。免责声明不等于免责。
1: 明白了，放到这儿也是一样的哈。其实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相对的，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一开始可能觉得离自己很遥远，聊着聊着，你发现自己和很多内容描述的越来越像，甚至有些时候可能我们真的是走在这个法律的红线的周围哈，只是相对来讲影响力可能没有那么大。也没有被注意到，但是这个事儿很多时候就是其实也可大可小，就是看人家有没有去进行这个相关的追责了。所以就是有关于 AI 的使用哈，我们反复强调一个概念，还是要更加谨慎一些。那么对于很多律师同行来讲，我觉得大家接触这个案例也比较新一些，所以今天的分享的内容我们认为也比较有趣哈。大家相关围绕我们今天讲到的 AI 的一个侵权问题，有任何问题也都可以来和我们实时的交流和互动哈。今天呢，在节目上半段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中联大连律师事务所的郭建律师做客到节目直播间来和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哈。节目后半段呢，还会围绕更多的内容来和大家做交流，比如说未成年人使用它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啊？我们正常的使用它，怎样去规避相关的法律风险？那么稍事休息一下，节目后半段我们精彩继续。

百年天津街，镌刻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好的，稍事休息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相会天津街的节目当中。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各位带来非常多的实用内容，来和大家一起做互动和交流。今天呢，我们是更多的讲到了 AI 侵权，以及我们在使用 AI 可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哈。在今天呢，我们特别从法律方面为大家做了一个赋能，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中联大连律师事务所的郭建律师做客到节目直播间，来和大家做互动和交流。郭建律师呢是一名退役军人，同时也是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法律硕士，一直以来呢专注于公司领域的企业合规，还有这个股权投融资相关的一些问题哈。那么目前呢 AI 可以说是大家成为一个非常趁手的工具，在使用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那么围绕今天我们想探讨的话题，大家也可以来进行实时的交流和互动。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到老友头条号，那么在后台呢进行文字交流，同时呢也可以手机端下载移动软件大连云进行线上端的实时收听和交流。那么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很多哈，讲到了一些具体的侵权案例啊，具体的一些规定等等等等。那么从目前来说呢，使用 AI 啊，它变得已经是一个全年龄段的一个概念。那很多未成年人他可能也会平时在网上冲浪，或者是有时候他会有那种模板嘛，他可能一制作就发出去了，那会不会存在一些相应的侵权风险？那如果说未成年人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又应该去如何去追责呢？我觉得您可以来和大家来

0: 提个醒哈。
1: 嗯
0: 嗯，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就是家长呢啊、要关注这个 AI， 孩子用 AI 做什么啊，对吧？
0: 嗯、
1: 要告诉这个孩子 AI 使用的法律边界，
0: 嗯，
1: 教育他们要尊重他人啊，不拿同学、老师或者明星的肖像、声音呢去做 AI 创作，
0: 嗯
1: 啊，同时呢也要警惕孩子成为这个 AI 的受害者，
0: 嗯，
1: 一些不良内容的这个受害者，对吧 ？AI 换脸啊，或者是 AI 恶搞等等，
0: 对，尤其可能是会成为受害者，这个要多一些哈。
1: 对对，成为受害者这块的话，有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
0: 嗯。
1: 对这个网络上，咱们说网络上的这个伤害、侵害未成年权益的，也是有一个法律的一个规制。
0: 嗯，
1: 如果家长第一时间发现了，那可以向平台举报，
0: 嗯，
1: 或者是甚至可以提起这个诉讼，
0: 嗯，
1: 找这个侵权人，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啊，赔偿损失等等啊。
0: 是，所以就是还是反复来讲哈、啊。虽然说它是一个新的工具，但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讲，其实透过现象去能看到本质，都是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的，可以来保护大家的权益哈、啊。
1: 对。
0: 所以各位呢，面对这样的事情，也不要觉得就是哎呀，好像手足无措了啊。它这个可能更多的追责还是在这个 AI 使用者本身的身上，就是它对你造成哪些影响，那最后它就是这个所谓的第一责任人，是我们从这儿呢和大家也做一个说明啊，可以更加去放心一些。那么还有就是 AI 呢，在企业经营当中可能会经常用到哈。您个人呢也是在企业方面做这个相关的案例要多一些。一般来说呢，用进行文案的创作呀，尤其是 logo 的设计呀等等等等，会不会在哪些不经意间触发到这个知识产权的侵犯？
1: 嗯，会的，
0: 嗯，
1: 是因为 AI 现在是。无处不 AI，
0: 嗯，
1: 就是 AI 无所不能，对吧？
0: 是，
1: 所以呢，确实是，可能会一旦用不好 AI， 就可能不小心触雷了，
0: 嗯。
1: 咱就说这个文案创造，就是比如说你写个 AI， 用 AI 写个广告语，
0: 嗯，
1: 结果他借鉴了别人的金句，啊、
0: 是，
1: 对吧？写的特别像，
0: 嗯，
1: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原作者他能
0: 看，他看到肯定会觉得很奇怪，
1: 对对对。嗯，对，那么有一个现实的案例，就是刘德华代理奥迪的这个代言奥迪的这个广告啊，
0: 嗯、是这个当时还沸沸扬扬的，
1: 对吧？今日小马，人生小马就好的这个广告抄袭案，
0: 嗯，
1: 完全就是照抄了人家原那个北大满哥的这个原创诗歌，
0: 嗯，
1: 对不对？当时确实影响挺大的，
0: 嗯，
1: 毕竟奥迪，然后又是刘德华这种知名的，
0: 就是 buff 叠满了，
1: 对，
0: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哈，
1: 对对对。
0: 那很多人可能当时说，哎呀，我对这个原作者又不了解，提到这个事儿，就是数据分析是 AI 的背锅，实际上还是一个道理，最重要的一个结论，那责任人其实还是你，
1: 对对，
0: 还是使用者本身，
1: 是是，
0: 嗯，
1: 对，因为你在用这个 AI 的时候， AI 肯定告诉你了，我是免责的，
0: 哦，
1: 对吧？或者你提供的数据呢，我是可以使用的，
0: 嗯，
1: 对吧？那这种情况下，那你把你的自己数据不小心传到 AI 上去了，或者说这个无意识的，或者说你就没有在意这个事情、啊、对吧？有意无意的你就把这个自己的数据传到 AI 上去了，
0: 嗯，
1: 对，那 AI 可能就他这个数据是可以使用的，他已经告诉你了，
0: 嗯，
1: 对吧？那到时候
0: 其实你等于给人家授权了，
1: 对，是的，这个问题，
0: 嗯，
1: 你比如有一个案例，就是这个 AI 出来的时候，当时三星公司就发生了3起的 AI 泄密事件。
0: 嗯，
1: 其中一起案例就是员工呢把这个芯片的良品率的数据传到 AI 上去了，
0: 嗯，
1: 导致了三星的这个数据泄密啊。
0: 嗯，
1: 那么
0: 就是而且 AI 呢，它可能也会被黑客去攻破。
1: 是，
0: 那这样的问题其实也很常见，有时候不一定是他个人怎么样了，有时候是别人把他去打破了之后，那这个也会出现相关的一些泄密的风险。
1: 对对对，是的、
0: 哦、
1: 是的，这是第二个问题了。
0: 嗯，
1: 第一个问题就是 AI 它是会使用你的数据的。
0: 嗯，
1: 第二个问题是 AI 的数据，就是 AI 数据库里的数据可能被黑客攻击，或者说那个
0: 其他原因泄露了哈。
1: 对对，嗯，
0: 那是这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概念哈，就是 AI 它有时候，它因为是一个工具嘛，它可能也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成熟，有时候是不是存在一种可能，它也会骗你，它也会蒙你，它说这个没问题，你用吧，实际上用了之后就出现了相应的问题了。
1: 对对对，这个问题你讲得很对，确实。那么这就不得不说到，就是说2026年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里边提到了一个标杆案例，就是全国首例生成式 AI 幻觉侵权纠纷案。
0: 哦，
1: 啊，当时呢，用户用 AI 查高校信息，
0: 嗯，
1: 那个 AI 就答错了， 然后用户就指出来说你这个高校没有这个校区，
0: 嗯
1: ，AI 呢他就嘴犟死不承认，说
0: 他说就有，
1: 没错，我说的我对了，我说的没有问题，
0: 嗯，
1: 如果你认为我说的有问题，你可以去起诉我
0: 啊。我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个案例，
1: 哎，对是吧，
0: 嗯，
1: 而且我愿意赔偿10万元，
0: 嗯，
1: 这用户一听好嘛，
0: 那我就是真的就是较真了。
1: 然后他就去把这个开发公司给告了，
0: 嗯，
1: 对。但是这个法院最后怎么判的呢？
0: 嗯，
1: 法院判这个用户败诉了啊。法院的理由是什么呢？
0: 嗯，
1: 第一呢 ，AI 的承诺是幻觉，它没有法律效力。
0: 嗯
1: 啊，像我们一开始就说了 ，AI 它不是法律上的人。
0: 嗯
1: 啊。第二呢 ，AI 服务呢，它是个服务，它不是个产品。
0: 嗯，
1: 就不能适用产品的过错责任原则，
0: 嗯，
1: 就是一般产品商品侵权的那个过错责任原则，
0: 是是是，
1: 它得适用的是什么呢？适用的是侵权法上或者说民法典侵权编的一般过错原则，
0: 嗯，
1: 就是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这个用户呢证明开发者他违反了注意义务，
0: 嗯，
1: 那么第三点呢是。法院认为 AI 正处于高速的发展过程中，所以开发者的注意义务呢也是一个动态调整的状态中，
0: 嗯，就是它不是一个完成品，
1: 对，
0: 一直在路上，
1: 对，
0: 嗯，
1: 对啊。那对于这个注意义务呢，法院就画出了三条安全线。第一条呢是禁止生成违法信息，
0: 嗯
1: 啊，你比如有毒有害啊、违法的等等信息，
0: 是
1: 啊。第二呢就是显著提示 AI 会出错，
0: 嗯，
1: 明确告知用户说我这个 AI 内容呢仅供参考，
0: 嗯，
1: 你需要你言下之意是你还是要核实，
0: 你得自己再判断，
1: 对，嗯，第三呢是说采用行业的通行标准或技术啊，来提升 AI 检索结果的准确性，
0: 嗯，
1: 那么本案被告呢开发公司他做到了，所以法院就判他没有责任，
0: 嗯，
1: 这个案子告诉我们呢，就是说别和 AI 谈恋爱，他给你承诺呢可能是个幻觉，
0: 嗯，
1: 但也别轻易呢去告 AI 的家长，
0: 嗯，
1: 因为你得需要证明 AI 的开发者或者 AI 的运营商呢，
0: 嗯，
1: 违反了注意义务。
0: 是，哎，所以这个还真是蛮复杂的。
1: 是，
0: 真是今天有必要和大家来这么去交流一下哈。我们当然提到了，他目前也没有类似于万金油的做法，就一定怎么样。
1: 嗯，
0: 真的来讲，还要看个人的一个实际的个例去判断哈。结合您服务过很多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哈，您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很多他侵权的一个行为，或者个人不经意间去侵权了，
1: 嗯，
0: 那么一些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那么在相关的使用上有没有不同的一些侧重点？大家可能着重要保护哪些？比如说哪些要明确规定我是不能涉及到 AI 的内容的，就是别让员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试水的。
1: 嗯，那肯定是有的呀。
0: 嗯，
1: 因为大型企业呢，它的风险呢集中在于项目合规和数据安全。
0: 嗯，
1: 比如说那个董事会会议的会议用 AI 的软件进行提取会议纪要。
0: 嗯，
1: 那你如果用公开的 AI 软件，那可能就是一个战略会议的一个
0: 是
1: 数据，
0: 那大家就可想而知了，
1: 决策的一个风险泄露的问题，泄露风险的问题，
0: 嗯，
1: 对，对你整个大企业的这个运营啊，或者未来的这个经营，可能都是有影响，
0: 嗯，
1: 对吧？那么中小微企业呢，它可能会因为著作权意识的淡薄啊，或者说我这个短期内啊，我这块财力的有限。他可能就使用一些公开的一些盗版素材，
0: 嗯，
1: 导致侵权，
0: 是，所以就是侧重点不一样哈，
1: 是的，对，
0: 大家也要去把握好这个准绳。很多人为了方便，确实现在经常开会的时候用 AI 来记录一些东西哈，
1: 是，
0: 但你就要看具体来讲涉不涉及一些数据安全的内容了，
1: 对，
0: 还是要去有一个红线的一个意识哈。那当然 AI 模型呢，它现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的数据可能你不好判断。那再一个呢，企业内部员工会不会存在一种情况，比如说他违规使用了 AI 工具，那是否会给企业带来一些麻烦？
1: 那肯定的啊，那必然的，
0: 嗯，
1: 对吧？就说各位老板和各位老板，就是你的员工啊，未经授权呢，使用了一些这个数据训练的内部模型，对吧，
0: 嗯，
1: 那你可能对这个数据源的著作权以及商业秘密啊，构成了一个侵权，
0: 嗯
1: 啊，对吧？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的员工用 AI 生成的内容不经审核啊，
0: 嗯，
1: 就发布，
0: 直接发布出去了，
1: 对吧？
0: 嗯，
1: 这个时候如果啊，被侵权人来追究这个侵权责任的话，那肯定是由你这个企业来承担这个责任的，
0: 嗯，
1: 对吧？嗯，而且 你企业承担这个责任的话，你的内部追查又很困难，会面临一个困难。
0: 是，所以这就是好多重的一个过程了。
1: 对，
0: 可见呢，企业在内部哈，告诉员工去怎么使用 AI， 也需要做一次内部的培训。所以就是想到了您个人也去多家企事业单位进行这样的一个讲解哈，也就显得尤为必要了。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其实探讨了很多，那关于他的一个研究哈，我觉得真的是永远在路上，后续肯定还会有更多的一些案例来和大家补充进来。那最后呢，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哈，个人使用 AI 工具的话，怎样去做到合理的避坑，避免侵害，同时也防止自身的权益被侵害。最后的时间我觉得大家有必要哈，把这个来记一记，是不是？律师可以再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哈。
1: 好的，
0: 嗯，
1: 咱们说普通朋友用这个 AI 呢，要记住五句话。一呢是用前看一眼用户协议，了解著作权归谁。第二呢是创作留痕。就是你要录屏保存你的提示词和这个调整过程，
0: 是最好是截图一下
1: 啊，
0: 有时候你删了就真的是找不到了。
1: 对对对对，啊，最好对截图录屏。第三呢就是脸和身不碰。我们刚才说了，就是你自己 AI 可能有一个数据泄露的问题，你把你的那个照片视频传到 AI 里边，
0: 很多人会用这种生成模板。哎，您说到这个，我发现一个现象哈，就是你突然拿一个 AI 生成你的脸，比如说一个古装，最开始你发现眼睛鼻子耳朵都是歪的，后来越用越像，是不是一定程度上说它对你的就是你的这个面部其实渗透的更严重了？
1: 对，它肯定是对你的这个你上传的这个自己的照片呢进行了深度学习。它抓取了这个关键的这个关键的点位，
0: 不断的优化了。
1: 对，不断的优化了。
0: 嗯，
1: 那么你上传的这个照片或者视频内容就有可能这被这个 AI 进行深度学习了。
0: 嗯，
1: 那么 OK， 它就有可能刚才我们前面说的泄密的问题嘛，对吧？
0: 是是，别人把它攻破了，用了它的数据，用了你的脸等等等等哈。嗯，
1: 那么说这种同样别人的声音和脸也不要碰，因为未经允许使用他人的肖像和声音，这就是个侵权，
0: 是的。
1: 那么第四点呢是转发要先从宜，先要核实核实，尤其是对 AI 的这个劲爆的消息要核实。第五点呢就是发布这个内容呢标识要清晰，尤其是在公开发布时你要标注是 AI 生成或者 AI 辅助生成。这是一个法律的要求啊。
0: 是所以从这些方面上哈，要和大家做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讨论哈，真的是不是一个小事儿。那未来呢可能有关于 AI 的相关法律监管哈也会持续的完善。那您觉得企业来讲哈，我们简单来说哈，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去配合好法律新规的一个出现呢？
1: 各位老板朋友啊，就是对企业来说呢，第一个呢要开展内部合规自检，对吧，完善你的数据治理和这个安全评估机制。第二个呢你需要关注法律动态啊，及时咨询专业律师。第三呢就是未来企业真正的竞争力啊不在于 AI 生成的效率，
0: 还是自己的这个相关的研发能力哈。
1: 对，不在于这 AI 的合规治理。对，所以我们前面也说了，你上来要做一个 AI 使用的管理制度，对吧，你 AI 要合规，因为合规是企业的第一生产力。
0: 是的，所以这几个概念哈，大家都要去深入一些哈，去更好的去为自己保驾护航。那么今天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其实相对来讲哈，还是比较复杂的，可能它今后呢也会面临很多的一些变化，大家也需要去适时的关注。总之呢，一定要记得刚才郭建律师强调的几点内容哈，我觉得做到的话，就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这些问题。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律师的分享哈。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中联大连律师事务所的郭建律师来和大家做了分享。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和各位交流到这儿，后续更多内容我们精彩再会。再见。
1: 好，再见。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老朋友说，童心未泯者最懂幸福，用天真的眼睛看世界，处处皆是惊喜。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2: 聚焦槟城银龄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1: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龄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2: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龄新风尚，
1: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二号的11点到3号的8点，全是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14点前后转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县东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3到4级。气温情况，大连市区13度到22度，旅顺口区12度到23度，金浦新区13度到22度，长兴岛经济区10度到20度，普兰店区6度到22度，瓦房店是6度到21度，庄河市5度到22度，长海县15度到21度。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以风尚诠释生活。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0: 悦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各位好，这里是银发悦享会，我是嘉玲。每天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聚焦美妆护肤，聚焦穿搭美容，以及美食分享、家居好物、实用的旅行资讯等等哈、啊。希望能够用轻松鲜活的分享呢，来解锁大家的精致日常，传递优雅健康的生活态度，陪各位长辈们以及想要走在时尚前沿的朋友们，悦享更多快乐的时光。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呢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林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
1: 撕掉年龄的固有标签，活出属于自己的格调。这里是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品味时尚，悦享

今天节目里面还依然跟大家来聊一聊护肤。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护肤品的选择呢，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理解。那么护肤品我们在拿到手里之后，在使用它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涂抹啊？用什么样的手法才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吸收状态呢？其实呢，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都问到的一个问题哈。其实，做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些美妆护肤类的内容，那么想跟大家讲的就是不同的一些护肤品，其实呢，他们的一些护肤的方式啊、手法呢，是有一些区别的。比如说有些产品它是要轻轻的拍打才能够让产品进行渗透，有些呢是不能够拍打的，要充分的让它进行一个乳化，然后呢进行一个揉搓，才能够让它进入到你的皮肤里边。总之呢，不同的一些方式方法它起到的一些效果是不同的。今天节目里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种非常方便的日常护理的方法，这个方法呢，在我们涂抹护肤品的同时还能够帮我们去除老化的角质啊，就是给我们的皮肤做一个及时的角质护理，也能够有效的促进血液的循环啊，帮助我们提高锁水的能力，使皮肤呢看起来更有光泽。其实用手部来护理，它是目前来看啊，我们最方便的也是最基本的一种护肤的方式。很多的朋友呢，只靠用手部护理也可以让我们的面部呢更好的保持滋润，没有细纹啊，没有斑点啊等等啊，去除一些角质啊。方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我们每天可以依照美容液、去死皮、面膜和按摩的顺序来给我们的肌肤做一个日常的护理就可以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啊，我们在做护理的时候呢，可以用化妆水啊，蘸上化妆棉，然后呢擦拭面部，这样的一个动作也是可以去除角质的。很多人可能不会这样做，他们觉得化妆水就是要拍进脸部的，但是其实呢，如果说你化妆水换一种方式来使用，这个方法还是挺有效的，能够让我们的皮肤呢变得更加的润滑。然后呢，你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比如说涂乳液呀，或者是美容液呀，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用手指啊和手掌啊来做辅助的一些方法啊，达到我们的护肤品渗透到肌肤，使肌肤呢充分的喝饱我们的营养啊。但是这个内容啊，手法它的关键呢就是不要用力，注意你的手指、你的手掌在护理的时候，它的一些部位、针对的部位啊，都是不一样的。咱们先来说一说手法，最基础的也是最有用的手法啊，也是最常用到的是三根手指的指尖到第一关节的部位。比如说，你使用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的指尖到第一关节这个部位啊，那么在接触面部的时候呢，记得千万不要用力，可以轻柔的触摸肌肤。那么在这个触摸肌肤的同时，记得涂上大量的乳液或者是面霜啊，这样呢你才能够充分的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那么如果说你要涂面霜类的化妆品的话，那你需要有一些注意哈。正常情况之下呢，化妆品在冷的状态下油分不容易渗透，所以说呢，我们以前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在使用这些面霜产品的时候，应该先将乳液进行一个充分的加温。那么怎么做呢？有个小方法啊，你可以先把面霜或者是厚一点的乳液呢分成五等份，置于手背上，然后用体温把它温暖一下，再分别呢把它放在额头、
双颊、下巴和鼻子、面部的这个五个部位，再做手指护肤，哎，效果就会提高了。为什么这里要跟大家说把它分成五等份呢？就是有好多的朋友在涂面霜的时候喜欢用手指啊给它抠出一大块，对吧，然后放在掌心给它搓搓热啊，让它进行一个充分的加温之后再涂抹在脸上，这样做的做法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多少有点浪费。就有一些部分呢比如说你的手腹啊或者是手心啊这个地方，它可能涂抹不到你的脸上啊，所以说我建议大家把它分成五小份放在手背上，然后呢稍微等一下之后，你再把它这个五份呢涂在脸上啊五个区域，这样呢再做手指的护肤效果就会提高很多了。那么另外呢，我们要跟大家讲，在涂抹的时候尽量的均匀一些用你手指的这个温度当你在这个五个部位涂抹之后呢，涂抹好了以后都涂均匀了，然后摊开你的手掌用你的掌心轻轻的敷在面部，利用手掌的温度使乳液当中的有效成分更加深入的渗透到皮肤里面，然后呢再把手掌上残留的乳液涂到颈部拍开就可以了记得哈，大家在涂抹乳液或者是面霜的时候呢，要记得是顺时针的方向左右对称的，然后用你的指腹来涂抹，不要过分的用力你只要想到，哎，我轻轻的把东西拍到脸上就可以了不要使劲儿的去揉搓你的面部另外呢，如果说遇到了眼部的这个部位，我们知道我们的眼部的皮肤组织是比面部还要细嫩很多，所以眼部的护理尤其注意不要加力使用双手的一指肚从

下眼睑开始，啊，从内向外的点压，使眼霜充分的渗透，然后呢，再是上眼睑，同样是由内向外压。眼部周围呀，是最容易出现皱纹的，所以呢，这个地方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加强特别的护理。但是往往有很多人对于眼周呢，他就疏忽了，哎，他觉得眼睛这个部位只要是在涂抹面霜的时候把它带到就可以了，但是真的不是这样的。我们想啊，最先接触到的啊，最先接收到信息的，也是最频繁的进行一个表情的变化的，所以它先出现皱纹是完全意料之中的，所以它是非常需要你特别护理的。好一点的眼霜，然后呢，如果说你觉得用指腹比较麻烦的话，你可以用小按摩棒啊，小滚珠那种啊，轻轻的滚一下，也可以让你的眼部的周围呢血液循环起来呢，就是很多的眼下的淤青啊，这样的黑眼圈呐、等等哈，小皱纹呐，它就可以淡淡的去淡化了啊，或者是不会加重了。那如果说我们希望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加的紧致，缓解额头皱纹，你可以呢把手指面部整形瑜伽操添加到你的护肤当中。那其实呢，它就是一个护肤的一部分啊。比如说你希望你的脸能够小一点，你呢就可以用双手的拇指在下巴的正中央按压10秒，然后呢用双手的食指分别按压在鼻翼两侧啊，就是嘴角的法令纹的中心啊，然后呢是眉心眼角啊，这些地方按压各10秒。你还可以呢按压额头的中心10秒之后，用双手的掌心温暖一下双颊，然后呢向耳后按摩。如果说想要缓解眉间和额头的皱纹，可以把无名指横在眉上，在眼角处向上向下啊，这样的刮啊，向上刮向下刮，每次呢可以刮10到15次啊，这样呢捋着走啊，可以是缓解我们的额头纹呐、眉间纹呐、其实主要也是让这个地方的血液能够循环起来，然后呢，让这个地方变得更加滋润和饱满。其实有人说了，为什么说按一按能变年轻？说这个是真的吗？其实我们要这样讲，因为我们的面部组织啊、它也是非常复杂的。如果说我们的面部肌肉长期僵在那里，比如说你看电脑的时候是不是没有什么表情，对吧？那如果说你长期僵在那里的时候呢，胶原就会被压出褶皱，法令纹呐、鱼尾纹呐就会悄悄地加深了。而这个时候呢，手指它就是微型的水泵，你可以顺着淋巴走向轻轻地推按压，毒素呢让它往下走，胶原呢往上提，哎，这个真的就是零成本、零痛感、零恢复期的一种美容的方式了啊！要不要试一下呢？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哈。生活当中大家应该都能知道啊，淋巴排毒，对不对？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个词儿。那么怎么去做呢？有没有一些什么神之有效的方法？肯定是有的啊。第一个方法可以大家讲一下，就是耳后引流，总开关先打开啊，在耳后啊，三指并拢放在耳后，沿着颈侧呢轻滑至锁骨，这样重复3次，力度呢就像抚平纸张一样，不要用力的去拉扯皮肤。就现在有好多的朋友在家里啊做这种按摩的时候呢，觉得一定要大力一点才能够让我们的经络
说通。

畅一些，往往不是这样的哈。你用力的拉扯反而适得其反。那么这样做的目的呢，是首先要打开淋巴的主干，为后面所有的排水做准备。记住了没有？三指并拢放在耳后，然后沿着颈侧轻滑至锁骨就可以了，重复三次，是不是特别简单？好，开关打开了，接着呢，我们要横向引流了，就是横纹熨斗术。方法呢，就是三指啊，从眉心横向滑至太阳穴，然后呢，再沿耳后滑到锁骨，重复三次。手指始终贴着皮肤，就像熨斗一样把它推平。大家有没有记住，就是三指从眉心横着滑向太阳穴，然后再沿着耳后滑到锁骨，重复三次，手指始终要贴着皮肤。它的作用呢，就是能抚平横向的抬头纹，让你的眉弓呢也可以提上去，下眼睑呢也不压眉毛。这个就是我们也经常以前跟大家讲过，说有些朋友反映说，哎，为什么年龄大了觉得眼睛都变小了，就是因为你的眼睑呢下垂了，它自然而然就压着你的眼睛了，对吧？以前灵动闪耀紧致的卡姿兰大眼睛，现在呢被压了一下，它自然就会显得小了。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提升我们的眉弓啊，就是额头纵向提拉，把三指放在眉中，轻轻的向上推至发际线，重复八次。记得动作一定要慢，而且不要拉扯。你想象啊，你把眉毛推回到了十年前的位置啊，一边做一边想，对吧？三指放中间，然后轻轻的向上推至发际线，重复八次。它的作用呢，就是横向的提拉我们的膈肌啊，也是让我们的眼皮不下垂，精神更清亮的。那么眼周呢，你也可以做一个循环的引流，它被称作是黑眼圈的散光器啊。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无名指从内眼角沿上眼睑滑至外眼角，再经太阳穴滑至锁骨，重复三次。我再来重复一下啊，无名指从内眼角开始啊，沿上眼睑滑至外眼角，然后呢，再经过了太阳穴，滑到太阳穴嘛，再从太阳穴滑到锁骨就可以了，三次啊。那么这个力度呢也要掌握好，就要像抚平羽毛一样，千万千万记得要轻啊。另外眼周的这个地方呢，如果说你要疏通啊，刚才我们讲了用无名指就好了，它是力道最轻的。有的时候哈，我也在想为什么无名指是力道最轻的，后来我发现它可能真的就属它不怎么经常干活，他最清闲，所以他没有什么力气啊。他的这个动作作用呢，就是疏通眼周的淋巴，淡化我们的黑眼圈，让我们早起就不再黑眼圈了。好的，慢慢的我们走到鱼尾纹这个位置，鱼尾纹呢可以用八字按摩，八是数字八啊，就是画八字的这样一种按摩方法。食指与中指形成一个 V 字，放在外眼角，然后呢轻轻的画横着的八、应该就是无穷大的意思啊，重复十次。还是那个原则，动作幅度一定要小，皮肤只能是被带动而不是被拉扯。它的作用呢，是可以增强我们的眼角弹性，让动态笑纹不再卡粉。

以呢快速的排走我们眼周的废水。早上那有朋友说了，那我的法令纹有没有办法呢？一定是有的。法令纹的方法呢也非常的简单，中指从嘴角轻推至内眼角，按压一秒，然后沿着耳后再滑到锁骨，是这样一个动作，就是中指从嘴角轻推至内眼角，按一秒之后呢，再滑向耳后，然后再滑向锁骨，重复三次。按压内眼角的时候呢，就像是点按钮一样，大家不要揉也不要扯，它的目的呢是可以刺激我们面中的胶原蛋白，让法令纹变浅，让面中不再垮下来。大家呀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的这个力度始终是要以抚平羽毛的这种感觉来去做的，皮肤不红不烫是非常好的，眼周只用无名指，方向呢严格按照从内到外，从上到下的推，最后啊一定要滑到锁骨，因为这个地方呢是淋巴的终点。如果说大家还想更精进一下的话，或者是在早晨来做这个动作的话，你可以起来先喝200毫升的温水再练，然后呢再涂面霜，再来一次这样的步骤，锁水效果是可以乘二的哈。那大家呢也可以自己做一个打卡的练习，我觉得你每天如果坚持的话也是能够看到效果的哈。比如说每天早晨起来你先可以拍一个侧面的记录法令纹的深度，然后呢完成10分钟一套的这样一种打卡，30天后你再在同一角度再拍一组照片，你会清晰的看到浮肿消了，下颌线有的也出来了，法令纹也可能变淡了，面中呢也可能会提升上去了，这个时候其实妆容也会更服帖，拍照呢也感官美颜了。当然这个哈，大家要记好了，首先呢是坚持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就是力度也很重要。其实大家看到我们给大家的这个方法都非常非常的简单，简单到我用语言来形容你可能就已经明白了，是不是？所以大家在平时呢生活当中要做这种面部瑜伽的时候，力度掌握好了之后，其他的就胜在坚持了。怎么说呢，有人说手指就是微型的雕刻刀，你每天去做10分钟，你相信自己面部一定会有变化的所以你现在就可以悄悄地去练第一组了，你的淋巴已经在悄悄排水了。我在跟大家进行交流的时候呢，会跟大家来介绍很多关于美容护肤方面的一些常识，其实大家在如果说常听我们节目的话，你应该都会清晰地感受到我在跟大家讲护肤品，尤其是手与脸接触的过程当中，尽量地让大家轻和柔。你比如说洗脸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讲不要用手直接地去接触脸，你需要打上丰富的泡沫，然后用泡沫呢去带动你脸上的这些脏污，然后把它洗下来，只要手去带动泡沫就可以了，用泡沫呢去带动脏污，然后把你的这些脏东西给它除掉当然前期呢是你的卸妆一定要做好第一步的卸妆，不管你是用卸妆油、卸妆膏、卸妆乳，卸妆要做好，卸妆做好了之后呢，第二步的清洁洗面奶洁面粉，这样呢充分的打泡，然后再清洁上。同时呢在擦护肤品的时候记得不要使劲儿的或者是大

大力的去拍打你的面部皮肤。其实好的一种面部护理，我觉得它一定是轻柔的。你想啊，就任何的东西，你常年累月的去拍打它，去拽拉它，它一定会松的，一定会卸的。所以现在你觉得你看不出来啊，你觉得拍打面部啊是能够让它充分的吸收，然后你拉扯它呢，其实是对它的一种锻炼。那我认为并不是这样的，你用力的拉扯会把它面部的里面的一些韧带呀、神经啊给它拉坏或者是拉断，那你想是不是就得不偿失了呢？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哈，我们跟大家来聊的是，如果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自己用手法护肤啊，有哪些手法我们是可以借鉴的？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你的一些小经验、小心得。我相信每一位女士可能都能说上一些哈。那几种联系方式已经为您开通了，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林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各位好，我是嘉玲，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关于穿搭美学，关于时尚精致的话题，也希望大家呢能够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啊。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哈。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呢来聊一下我们的穿搭，一件单品就能让我们穿出高级感，这件单品是什么呢？我特别首推的就是浅灰色的开衫，真的，我觉得这种浅灰色的开衫它是怎么搭都非常的自然，能够穿出轻盈百搭的优雅气质，日常是非常好穿的，而且一年四季它都是非常搭的。冬天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当做你里面的小打底，对吧？那么春秋的时候呢，当做开衫，做一个冷热交替的时候的一件工具。那夏天的时候呢，你可以穿裙子把它搭在肩上做一个装饰。所以说这两年我们看到很多人都在追求什么呢？都在追求一衣多用，都在追求那种看一眼就很贵的穿法。但是真正穿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大家才会知道不是衣服难买，而是要把普通单品穿得不普通，这个真的是需要你去好好研究的一件事情哈。你比如说浅灰色的开衫，它就是一件能够让你怎么穿都变得不普通的一件单品。像浅灰色开衫配深灰的健美裤，这其实就是一种非常简单的穿上身却很考究分寸的组合，穿对了整个人就会显得干净松弛，还带一点克制的高级感，穿得不好呢就容易变成一身灰，没有精神也没有重点。很多人不会搭，总是觉得差点那么意思，那其实差的往往不是衣服，是面料，是比例，是细节。我们先说开衫啊，浅灰色本身它就很挑质感，太软会塌，太厚会显笨拙。比较稳的做法呢，是你可以选带一点垂感的材质，比如说羊绒混纺，还有精梳棉这类的，看起来不会硬邦邦的，也不容易一坐下就皱得厉害。这个细节真的很影响观感。那么健美裤呢，它也是一样，不是说越紧越好啊，朋友们，关键是贴身但是不勒，撑得住线条也不会透，它的弹力呢要密一点，这样的面料会更稳，穿着也会更方便，不会让你觉得行动受限啊，勒得难受，视觉上也会变得更干净。说实话啊，很多人对健美裤是有顾虑的，就怕穿上去尴尬。其实我要跟大家讲，你只要面料选对了，它比普通的紧身裤更加的利落，尤其再配上宽松一点的上衣，你整个人就会看起来非常的轻松，而且呢显得很贵气。我个人就是比较喜欢这种上宽下窄的搭法，它也不靠复杂的设计撑场面，它靠的就是比例。浅灰色的开衫自然垂下来，深灰的健美裤把腿部线条收住，视觉上就很顺。要是呢再稍微做一点前塞后放，腰线就会立刻出来，你的臀部和胯部呢也不会显得太紧，走路的时候那种状态就会更加的自然。灰色系啊，它最怕的就是闷，所以材质碰一下气质就出来了。比如说开衫可以带一点微光泽，裤子呢可以偏哑光，整套就不会太平了，整个感觉就像生活里那些不声不响但是很会穿的人，看着没有用力，其实每个地方都被想过了。真的就是有一些朋友会说，嘉玲啊，我也试着穿搭博主的那些穿搭的方式啊，颜色的搭配啊，为什么就穿不出那种感觉呢？那你一定要看看，首先是颜色有没有选对啊，然后呢就是款型和版式，同样的健美裤，不同的材质，不同的版型，穿出来的都是不一样的。在场景上，我觉得开衫配健美裤或者是瑜伽裤这套也是挺实用的， 平时出门你可以配运动鞋，很轻松。如果去稍微正式一点的地方呢，你可以换成乐福鞋或者是尖头的平底鞋，立刻就不一样了。包呢也不要太随意了，换一个简洁一点的链条包，哎，整个人就会更利落了。其实还有一个很实用的小办法，就是冷的时候里面再加一件浅驼色或者是燕麦色的打底，灰里带暖，脸色会更好看，不至于显得整个人都冷嗖嗖的哈。当然了，首饰上呢，大家记得不要用的太多，细链条的项链、耳环、耳扣这种就足够了。灰色本来就偏冷，你配一点金属的暖调呢，会把气色提起来，细节也更完整。就是很多时候穿搭真正拉开距离的不是单品有多贵，而是你有没有把这些小地方给它照顾到。那么浅灰色的外套开衫加上深灰的健美裤或瑜伽裤的组合，它吸引的地方呢就在这里，它不抢眼但是却很耐看啊。另外呢，你比如说浅灰色的开衫外套，如果说是短款的话，它可以配上你的工装裤，可以配上你的牛仔裤，对吧？也可以配上现在有那些休闲的西裤，配起来都非常的漂亮。而且呢，里面如果天气稍冷一点，你可以搭上衬衫，外面再套上小开衫，整个人的氛围既是那种干练型的，然后呢又是那种优雅型的。关键呢是它不死板啊，不像那种一板一眼的上班族那样子啊，就看起来很舒服，实际上你自己也特别的舒服，对吧？所以浅灰色的开衫外套，我认为大家可以常备下来。我就有好几件，有短款的、薄的，有稍微深一点的、长的，然后呢，还有带刺绣的。总之我觉得它在各种各样的一些场合，你都可以把它利用起来。就是只要它一上身呢，就会显得比较提气啊。对于很多人来说，衣柜里最能反复穿的往往不是最特别的那一件，而是最舒服、最体面又不最容易出错的灰调的搭配，你说呢？
1: 不被年纪框住，活得自在漂亮。聊穿搭美学，品人间烟火，分享居家生活灵感。这里是银发悦享会，让我们一起来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0: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跟各位熟龄女性哈，特别是50+60+的女性呢，聊两句。就是人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们的穿搭追求已经不是盲目换新了，对吧？所以呢，我们要懂得展现最得体的松弛感，才能兼顾显瘦与气质的舒适性。有很多的女性哈，特别是50+60+，哎，喜欢穿阔腿裤，穿宽松的卫衣。他们觉得这些衣服在衣柜里面是非常舒适的单品。的确是这样的，就是在某些场合它是可以给我们带来舒适和装饰的。但是如果你总是习惯性的去阔腿裤配运动鞋，那么就会把造型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会穿出拖沓、臃肿、随意、显老的效果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奔五的女性朋友如何穿出时髦减龄的好状态。我们先要弄懂哈，为什么不建议大家阔腿裤配运动鞋。因为鞋子的种类，很多中年女性都偏爱一些像什么增高运动鞋啊、老爹鞋啊这一类鞋子单品，如果你穿正确了，它确实可以显高。但是很多中年女性盲目地用阔腿裤去搭配这些厚重的鞋子，裤子本身的轮廓就很宽松了，再加上分量很大的鞋子，就很容易加重下半身的视觉重量， 特别容易出现压个头的情况啊，也容易缩短我们的腿长。如果你的个头不超过1.6米，那么就很容易被划分成5.5评分的身材。还有呢，就是大家如果说就算不穿加厚的运动鞋，当你穿上一双轻盈的运动鞋之后，阔腿裤的裤长一旦把控没到位，就很容易把裤脚层层堆叠到你的鞋面上。这个也是很多中年女性穿阔腿裤踩雷的一点啊，以为选超长款的裤子就能够显腿长了，但实际上呢，不仅压身高，还会显得整套造型邋里邋遢的，完全没有利落的线条感了。加长的裤子呢，是偏向成熟优雅的，穿上运动鞋以后，你反而就丢失了休闲性了，会出现风格的一种割裂感，造型的高级感瞬间就消失了。另外就是很多运动鞋的设计款式上基本上都差不多，风格也很单一，除了休闲和随性的场合不太会出错以外呢，我们在比较正式的场合里面穿这种运动鞋配阔腿裤，很难利用垂坠的线条来修饰你的身材，就算你的整套的穿搭做减法了，也不能够显示出50+60+女性想要的那种大方和得体。那么要怎么做呢？我们给大家几点小建议啊。首先，松弛有度，突出腰线，调节比例，尽量不选那种松松垮垮的全套啊。就算你要穿阔腿裤呢，上衣要选相应的这个稍微修身一点的，就是要做到上紧下松，同时清晰地划分出腰线来啊，拉长我们的腰身比例。这是一个什么身材女性穿都不会出错的法则。还有呢，就是减少大面积的印花和夸张的配饰，整套造型的穿衣高级感很大部分是来源于面料的肌理感啊，优先推荐中年女性穿针织的、粗酸的、西装的、水洗牛仔这些哑光的有筋骨的面料。那么同样是一条阔腿的牛仔裤，有支撑力的可以让我们的裤腿呢垂顺挺阔，让你的穿搭自带高级感。还有呢，就是在裤装的搭配上尽量不去选笨重的运动鞋，这个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讲过了啊。你可以选择精致的乐福鞋、低跟的短靴、简约的平底鞋，鞋子轮廓呢干净利落啊，和直筒裤的垂坠感相互呼应，可以拉长腿部的线条，显得又高又瘦。还有啊，我们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在穿搭的过程当中，大家呢要注意一下自己的比例，然后呢风格记得一定要统一了。比如说你要是知性风的话，你可以用鹿皮绒面的西装加直筒的阔腿裤啊，或者是用那种精致一点的小衬衫加直筒裤。如果说你要是休闲风的话呢，你可以用牛仔夹克加你的这个牛仔的直筒裤，对吧，来叠穿。或者你要温柔一点的你可以用卡腰的这种款式，中性的咖啡色呀，很衬我们肤色的，这个是不会选黑的啊，再配上一条腰带，可以拉高我们的腰线，拉长我们的腿部的比例裙子的垂坠感呢，如果是一流的话，还可以修饰胯部和腿部的这个问题直接穿上方跟的短靴或者是玛丽珍鞋，露出一点点的脚踝部位和腿部的线条，这样呢一整套简单的可以穿出你的书卷气。聪明的女性穿搭的智慧呢，就藏在造型的简约里面，一定不要为了追求舒适感而忽略了质感。成熟女性的时髦就是做好松弛有度，抓牢腰线，重视面料的质感，少一些堆砌的元素，选择对鞋子，平衡与舒适是可以兼得的。好的，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如果节目过后您想跟我们取得联系，几种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0: 老朋友说，精神的高贵不在于征服欲望，而在于让欲望升华成创造的能量。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迎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龄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二号的11点到3号的8点呢，全是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14点前后转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东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3到4级。气温情况，大连市区13度到22度，旅顺口区12度到23度，金浦新区13度到22度，长兴岛经济区10度到20度，普兰店区6度到22度，瓦房店是6度到21度，庄河市5度到22度，长海县15度到21度。

0: 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1: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月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46章，谁酿成了伍子胥之死的悲剧？伍子胥冒犯了夫差之后，找到贝离，这个贝离就是以前在集市上最早发现伍子胥的那个人。伍子胥说，当年我提着一把弓，闯出了楚国人的追捕，闯出了郑国人的追捕，越过江淮来到了这里，是你把我推荐给了先王，先王听从了我的谋略，所以攻破楚都，称雄天下。我是想报答先王的恩德才留在这里的，但是现在却与夫差水火不容。我已经七八十岁的人了，大不了一死，我是怕连累了你呀。贝离说，你的劝谏他听不进去，你自杀有什么益处？不如逃走吧。伍子胥说，逃走我还能到哪儿去？我哪儿也不想去。晚上的时候，吴王夫差的使者到了，送给伍子胥一把鼠漏剑。伍子胥握着宝剑，光着脚，撩起衣服，走到院子里，对天狂呼，苍天哪，我帮先王雄霸天下，如今却死在你手上。当初立太子，不是我以死相争，你能有今天。你当了吴王，要分吴国的土地给我，我也没要。可如今你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反而要赐我死，天理何在？伍子胥大骂之后放声狂笑，笑完伍子胥交代家人说，我死之后在我的坟上种一棵紫树，等它长大了，越国人就来了，你们把我的眼睛抠出来挂在城门上，我要看着越国人怎样攻陷吴国。说完，伍子胥横剑一挥，自杀了。吴王夫差知道了伍子胥的临终遗言，勃然大怒，他派人把伍子胥的头颅割下来挂在高楼上，诅咒道，让日月烤你的脸，让风雨瓢你的眼，让烈日烧你的骨，让鱼虾吃你的肉，你全身都变成了灰，还能看见什么？随后就把伍子胥的尸体装在了一口大皮袋中，投到了江里。江水澎湃汹涌，把岸都崩塌了。可怜这伍子胥，最终也落得个和楚平王一样尸骨无存的下场。夫差杀了伍子胥之后，把贝离找来，问他，你经常和伍子胥说长道短，在背后议论寡人，不由分说把他的头发剃秃之后治他的罪。王孙洛听说伍子胥死了，他就装病不上班了。夫差把他找来问道，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吗？王孙洛说，我怕。夫差问，你认为我杀伍子胥太过分了吗？王孙洛回答说，大王气高，子胥未下，君王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诛杀臣子，只是臣的命和伍子胥的命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臣感到很害怕。夫差沉吟了半晌，狡辩道，我并不是听了太宰伯嚭的话才要杀伍子胥的，而是伍子胥不忠不信，图谋不轨，

0: 王孙诺说，作为一个军方，必须要能包容不同的声音，也必须要有敢于直面劝谏的臣子。况且伍子胥是先王的老臣，如果说他不忠不信的话，那他根本就不可能成为先王的臣子。吴王夫差终于转过来了，开始懊悔起来。想想也是，不愿听他的不听就是了，干嘛要杀他呀？好像是自己的不对，错杀了。于是夫差勃然大怒道，都是伯嚭这个小人，不是他进谗言，寡人会杀伍子胥吗？一转念又想杀了伯嚭解恨。王孙洛慌忙劝道，不可，大王千万不要一错再错，您若再杀了伯嚭，这不就等于是杀了两个伍子胥吗？夫差这才息怒，放了伯嚭一马，没有诛杀他。对于伍子胥的死，主要有三种说法。第一种，司马迁说是伯嚭进谗言，害死了伍子胥。史记中记载，伯嚭对夫差说，这伍子胥为人刚暴，少恩猜贼，他的怨恨恐怕会酿成大祸。讨伐齐国时，伍子胥说不可，在大王胜利后，伍子胥感到羞耻，反生怨恨，大王不可不备，他以先王谋臣自居，如今却一无所用，此人要想起祸不难，愿大王早日图之。夫差说，你说的对，无意疑之。第二种是因果报应说。清人所著的《天史》一书中说，千古之下，人们一直以为伍子胥是忠臣，却没有考察他的近身之史，他最初是靠什么发迹的？伍子胥是靠刺杀吴王僚起步的，是吴国的刺客，而非忠臣。蜀漏剑飞来，取了伍子胥的人头，这是上天在为吴王僚报仇。一个人的结局，冥冥之中和他如何起步是有着莫大关联的。第三种，性格使然。伍子胥对吴国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性格上的弱点也很多，刚暴、少恩、猜忌、多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并且很自我。在对待夫差和伯嚭的态度上，总是倚老卖老，自认为高人一等，说话不讲情面，不讲策略，令人难以忍受。为什么夫差可以放过仇人勾践，却不放过恩人伍子胥呢？其中并没有多大的原则问题，只是两个人相处不好，也没办法相处好。伍子胥说的虽然是对的，但他摆不正自己的位置，不注意方式方法，他没有反思，只有抱怨。他的性格造就了他的成就，但也酿成了他的悲剧，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给夫差带来了悲剧。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2: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47章，越国人的种子阴谋。伍子胥死了，他的死震动了天下，各国的诸侯大臣们感到惊讶，难以置信，同时也很高兴吴王夫差干了这样一件蠢事。消息传到了越国，越国上下一片欢腾，文仲高兴地喊道，
3: 夫差杀了伍子胥，我们多年的目的达到了，报仇雪恨的时机就要来了。
0: 范蠡毫无反应，他低下头去深深思索。文仲很奇怪，
3: 先生听到这么大的喜讯，为何却闷闷不乐呀？
0: 范蠡叹了口气说，这是越国的喜事，却是忠臣的不幸，你我也都是做臣子的人呐。文仲一愣，他也低下头去，开始了深深的思索。就在伍子胥自杀的这一年，越国遇到了天灾，粮食欠收。勾践早有准备，并不缺粮。他感谢季然，是季然提醒的他。虽然收成不好，可是储备充足，能够渡过难关，这都是季然的功劳。所以勾践打算表彰重奖季然。文仲连夜来见勾践，劝他先不要奖赏季然。勾践不解，有功就应该得到奖赏，为什么不能奖赏他呢？文仲说，
3: 今年我国遇到天灾，就应该要有个受了灾害的样子，您一奖赏他，那不就等于是向外界宣布我们越国没有受灾吗？
0: 勾践还是不解，这有什么问题？文仲说，
3: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我国受灾，这其实也是一种机会呀。这种上天赐予的机会，如果您不加以利用的话，那就没有喽。
0: 勾践问，这是什么机会？如何利用？文仲告诉他说，
3: 年年都是我们向吴国进贡，这一次咱们也得让他贴贴咱们，此时应该以遇到天灾要解救万众饥民于水火的理由向他们吴国借粮，掏空他们的积蓄。如果上天真要抛弃吴国的话，那他们就一定会把他们的粮食借给我们。
0: 勾践恍然大悟，哎呀，文大夫果然妙计，我看行，这事儿就全权交给你了，你这马上就动身去吴国走一趟。于是大夫文仲来在了吴国。文仲首先大力贿赂了伯嚭，在伯嚭的引荐下见到了吴王夫差。文仲对夫差说，
3: 我们越国今年遇到特大天灾，粮食欠收，老百姓们都食不果腹，没法生存了，恳请上国发扬爱心慷慨支援，多借我们越国一些粮食以渡过难关，等来年丰收了，我们一定归还。
0: 其实吴国的收成也就一般，余粮也不多，但是吴王夫差以霸主的姿态大发善心了。越王臣服我吴国这些年来贡献还是挺多的，越国人民的饥饿就是我吴国子民的饥饿，能见死不救吗？当时吴国的大臣们分两派站在两边，各自发表着自己的意见，有一半的人说给，有一半的人说不给。夫差其实也没有那么大方，估计打肿脸充胖子的心态要多一些，所以他还是有些犹豫。他就问伯嚭，太宰你怎么看？伯嚭不慌不忙，缓缓说道，臣听说邻国有疾，千里驰救，大国以武力铲除强权，以仁义恩泽弱小，这才是霸主的风范。不要说我们有粮，就是没粮，救灾救难也义不容辞。伯嚭暗中收了不少的好处，所以他建议借粮。好，夫差决定了，借。就这样，文仲轻易地把吴国的储备粮食借回了越国。到了第二年的时候，越国丰收了。文仲提醒勾践说，
3: 大王，我们去年借了吴国不少的粮食，现在是该把粮食还给吴国的时候了。
0: 勾践有些失落，寡人如果不还粮就失信了，如果还了粮则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反而有利于吴国，哎，这可如何是好啊，真是左右为难。文仲哈哈大笑道，
3: 大王放心，臣自有妙计。
0: 勾践急忙问道，有何妙计？文仲悄悄地对勾践耳语道，
3: 大王，您知道夫差为什么肯借我

0: 们粮食吗？因为我们的稻米颗粒大，质量优，他是想把我们的优良品种引进到吴国，改良他们的农作物。
1: 勾践说，是啊，这样一来，吴国对越国的依赖就只会更小了，以后我们越国对吴国还有什么用啊？文仲说，
0: 那我们就精选上好的稻谷，蒸熟了还给他们，他们喜爱我们的大米，一定会用我们的品种在吴国大力推广种植。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了，臣的计谋就成功了，复仇指日可待。
1: 把种子都蒸熟了还给他们，勾践简直不敢相信世界上还有这种奇谋诡计。妙妙妙啊，对文仲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同时也在心里暗说道，文仲你可真够毒的，你居然想得出这种计谋。文仲又到吴国来了，这次是还粮食来的。吴国人很高兴，因为越国人很讲信用，在还来的这些粮食里，有一部分米粒非常大，颜色透亮，颗粒饱满。这些粮食很好，我们用来做种子吧。夫差把这些大颗粒的粮食发给大家做种子，在吴国大面积推广种植。可是他们谁也不知道，这些看似硕大的种子都早已被文仲偷偷蒸过了，其后果可想而知。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3: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4: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1: 第348章，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剑术大师。春秋末期，越国有一位奇女子，不知姓不知名，生于深山之中，长于无人之野，每日苦练剑术，没有师傅教她，久而久之练就了一手好剑术。这个人是谁呢？不知道，史书上只把她称为楚女。当时越王勾践一心想要复仇，他问大夫范蠡，反击吴国的时机到了吗？范蠡回答说，没有，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事儿就是练兵。越王问，如何练兵？范蠡说，要想赢得战争，不仅要有谋略出众的将领来指挥，还要有精于战斗的兵卒去厮杀。精于战斗的兵卒必须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才可以派上用场，否则的话，把武器交给他们就等于是让他们去送死。越王问，如何才能提高我们士兵的战斗力呢？范蠡说，士兵们到战场上去作战，所使用的兵器，近战无非是刀剑，远战无非是弓弩，用好了这两种武器，战斗力才会强大。然而刺术与射术并非都是那么好学的，必须要有名师指点才行。越王说，这件事儿就全权交给你去做吧，你帮寡人遍访名师，有真才实学的就把他聘请到我们越国来操练我国的士兵。于是范蠡四处走访，相中了两个人，一个是越国山野之中的楚女，精于剑术刺击之学；一个是楚国人陈音，精于弓矢射击之学。越王勾践分别派遣了两队使者，带着重金巨款前去聘请这两大高手。却说使者来到山野之中，找到了那位剑术极高的楚女，说明了来意，恳请楚女出山。楚女当即表示同意，提了剑上了车，随着使者北行，前往越。

0: 毒箭眼看着就要刺中处女，突然就断了，翁如闪电般刺了过去，动作之快，谁也没有看清究竟刺中了没有。老翁忽地飞身而起，窜到一棵树上，化作一只白猿，长啸一声逃遁而去了。使者们惊异地说不出话来，恍如梦中一般。到了越王宫，见过越王，越王赐他上座，问他叫什么名字，师从何人。他说，我没有名字，也没有师父，只是自幼喜欢击剑之术，常年观察揣摩鸟禽野兽搏斗的技巧，所以自创出了一套剑术。越王向他请教剑法击刺之道究竟有何奥妙。处女说，
1: 剑刺之道很幽深，其实也很简单，女子身体单薄，体型不大，所以看起来一定要安静温和，但若一旦攻击出手，就必须快如受惊的猛虎一般，步行后气，与神俱往，追行逐影，劫若腾兔，纵横往来，目不及顺，击刺速度要快，身法转移更要快，这样一个人就可以抵挡100个人了，100个人就可以抵挡10000个人了。
0: 于是越王实战演习，安排了越国的勇士100人都拿着戟与处女相搏。没用多长时间，处女就把那些勇士们手中的长戟一一打落，越王这才佩服得五体投地，惊呼道，上天这是要兴越王吴，所以派神女下凡传授剑术，帮助我们越国来了。因此越王授予他封号，号曰越女，命将士的头目以及功底好的人都随他练剑，学会后再向其他士兵们普及传播，共练出了一支有3000人的剑客高手部队，他们把他们的剑术命名为越女剑法。一年后，越女辞了越王而去，再去请他已经找不到人了，这就是越女剑的来历。在吴越春秋中有详细的记载，当世莫胜越女之剑，可以说这位越女就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剑术大师了。越女剑恐怕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搏击原理，最上乘的格斗武学，以静制动，后发先至，故意示弱，令敌松懈，突然袭击，出其不意。对付强大的，唯有用快来击破。处女是最安静的人，白猿是最活跃的动物，让柔弱的处女一招击败强健的白猿，则是非常有意味的。这不正是弱小的越国所迫切需要的招数吗？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3: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5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49章，越国秘密训练的射手部队。范蠡在楚国找到一个非常善于射箭的人，名叫陈英，把他推荐给了越王。越王勾践一看陈英这老头，哎呀，您都老成这个样子了，还拉得开弓吗？陈英说，我在楚国以打猎为生，虽然老了，但只要弓箭在手，什么猛兽都能瞬间秒杀。你训练士兵也一样，苦练功夫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工具，工具厉害了，那就真的厉害了。越王觉得有道理，就说，那就请老先生谈谈射箭的大道吧。陈英说，

0: 我一个山野之人，天生愚钝，除了能射个箭，哪儿还懂什么大道？
1: 越王说，您就随便讲讲一二吧。陈音说，
0: 那好吧，先讲第一课，弓箭起源。古时候的人都很朴质，死了不埋，就丢到山上让鸟兽吃掉。有一个孝子，他不忍心父母的尸体被动物吃掉，他就用竹子弹射石头驱赶飞禽走兽，这样就发明了弹弓。弹弓的威力有限，后来神农氏做了改进，把弯曲的木头上弦绷成弓，把树枝削成箭，便发明了弓箭，以此威震四方。再后来，有个叫胡父的人把射术传给了羿，羿又传给了庞萌，庞萌又传给了楚秦氏。楚秦氏嫌弓箭的威力小了，他就又做了改进，发明了第一把弩，专门用来制服诸侯，所以天下人都怕他。他把他的射术传给了勾胆侯、鄂侯、乐章侯，这楚国的三侯都是神射手熊渠的儿子，从他们开始，射术在楚王家族非常普及。传到楚灵王之后，就已分成很多流派了，百家都有射得很准的人，但他们都不正宗。我的祖先出自楚国王室，是楚灵王以前的人，那个时候还没有乱套，所以只有我这一派的射术才是最正宗的。
1: 越王勾践听得兴致勃勃，突然问道，老先生，能不能试射表演一下？陈音四下望了望说，
0: 大王，你看那边树上有个红色的橘子，大概六七十步左右，我就射这个橘子。
1: 说着就拉开了弓，瞄准瞄准瞄准，瞄了好半天，大家都等得不耐烦了，陈音却又放下了箭没射。勾践正有点失望，陈音突然说道，
0: 大王，你派一个人过去摇那棵树，我要在运动中射下那个橘子。
1: 于是一个全身盔甲的人战战兢兢地走过去摇树，吓得满头大汗。陈音喊一声，
0: 下来，
1: 弓已开，箭已发，还没看清时，橘子就被射落了下来。捡起来看时，橘子已经对穿了。
0: 真是神射，
1: 勾践赞叹道，老先生，你为大伙讲一讲射箭的技巧吧。陈音说，
0: 古代的圣人射箭，箭还没发，心中就已经有了被射中时的景象了。我还没达到那种境界，所以只能略谈一二。第二课，射箭要领。身板要直，头要扬起，左脚向前搓，右脚在后横。左手像攀附一个树枝，右手像怀抱一个婴儿。举起弓来，双眼锁定敌人目标，瞄准时要屏住呼吸，撒放时箭要和自己的气息一起飞出去，头脑里要除去一切杂念，心中只有射中目标这一个念头。左手持弓，右手拉弦，才是正宗的射法。反过来，右手持弓，左手拉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不过道理应该还是差不多的，只是可能会略差一点点，就像什么东西都有雌雄一样。
1: 越王说，善，希望你能够尽你最大的能力，把我国的士兵们都教会。陈音说，
0: 道出于天，事在于人，人只要通过长期的刻苦练习，就没有不神的。
1: 于是越王就安排陈音在郊外教士兵们练习射箭。三个月之后，越国的军士们都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弓箭这种武器了，但要想达到某种理想的精度，那也不是三天两天一蹴而就的，都只是些三脚猫的水平。陈音有点急了，
0: 哎呦，你们越国人可真够笨的，比我还笨，悟性太差了。我年纪大了，看来我是看不到你们个个都成神射手了，怎么办呢？还是教你们一个速成的简便方法吧。
1: 于是他让越人每10人一组，专练大拉力远射程，实战的时候听着号令，对着目标一起群射，这样你不中他中，就不需要过分的精度了，一旦作战也还是完全可以投入战斗的。不久陈音就去世了，越王十分伤心，把他安葬在国都西边的山上，把山名改为陈音山，而士兵们依旧按照陈音所传授的方法每日苦练射术。越国人从这之后才有了正规的弓箭手部队，军队的战斗力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5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3: 350章，吴王夫差称霸前的热身运动。吴王夫差觉得吴国的实力足够强大了，便想像古代的霸主一样称霸天下，号令诸侯。这需要举行一个仪式，什么呀？会盟，让大家推举他当诸侯盟主。在大会诸侯之前，夫差先在小范围内搞了一次活动，算是热热身。吴齐艾陵之战后，吴国大胜不可一世，齐国被干趴下了，再不是吴国的对手。晋国、楚国这些往日的老牌大国也害怕吴国，面对日益强大而又野蛮粗暴的吴国，他们显得束手无策。这些大国便暗中转向鲁国，希望通过支持鲁国来和吴国作对。吴王夫差派伯匹通知鲁国，邀请鲁国的国君鲁哀公来驼高这个地方会盟。鲁哀公感到恐惧，不敢不来，怕受到夫差的欺负，他就把子贡也一起带来了。果然，吴王夫差对鲁国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帮你们狠狠教训了齐国，你们还是应该配合一下，咱们重新签订一个最新的盟约。鲁哀公不愿意，就让能说会道的子贡出面了。子贡说，盟约的基础是信任，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节之，明神以邀之。一旦盟誓，就不能反悔了。如果可以更改反悔的话，今天盟一次，明天盟一次，天天盟，那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如果我们今天答应了贵国的要求，则说明是贵国违约了上次的盟誓，对贵国的信誉就会造成严重损失，这样对贵国非常不好啊。就这样拒绝了。夫差气得不得了，但人家说的的确有道理，无可奈何，只得作罢。鲁国人不给面子，夫差想把气撒到魏国人头上，他又叫魏国的国君前来见他，给魏国施加压力，要求魏国和吴国联合起来一起制裁鲁国。魏国的国君魏出公吓慌了神儿，去还是不去呢？一个大夫说，不能去呀，吴王无道，你一去就是羊入虎口，任人宰割，千万不能去。又一个大夫说，吴王虽然无道不得人心，但他们的实力足以祸害我们魏国呀，躲是躲不脱的，还是应该去。大家七嘴八舌地商议了半天，没个结果。

0: 吴国的使者又来催促，魏出公吓坏了，只得硬着头皮前来赴会。魏出公来了，吴王夫差板着脸问：你为什么要故意迟到？魏出公回答不出来：敬酒不吃吃罚酒。来人，夫差命令军士们包围了魏出公的寓所，把魏出公捆绑了押上来，要他当场认错。魏出公吓得面如土色，连声哀告求饶。幸好魏国人早有准备，也和鲁哀公一样，预先请了子贡前来说情。子贡最善于调停这些诸侯大夫们间的纷争了，他带着厚礼私下买通了伯嚭。子贡对伯嚭说：太宰大人，您知道魏国国君为什么会来迟到吗？伯嚭说：不愿意支持我们吴国，瞧不起我们，他官架子大得很嘞，不教训教训他，如何能服诸侯？您误会了，子贡说：事情是这样的，让我来告诉你原因吧。首先，魏国国君是支持吴国的，这一点我可以保证。他也是积极想要参加这次会盟的，如果不想来，那他肯定就不会来了，对吧？其次，既然想来，他为什么又迟到了呢？这绝不是故意的，而是因为他们魏国内部有许多的人反对，他们故意作梗，企图阻碍魏军前来赴会。因为这些人的反对与破折快，划算吗？况且鲁军和宋军要是看到这种情况后会怎么想？从诸侯关系来看，这对吴国的形象非常不利呀。先生，您说的太对了。伯嚭终于听明白了，马上就去找吴王夫差说情，把子贡的话转达了一遍。吴王夫差这才消了怒气，释放了魏出公。魏出公因此而屈服了，由他出面邀请鲁军、宋军等周边其他小国的领导人一起前来赴会。这次的规模较小，但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因为吴王夫差要与晋国争霸，召开一个全天下的诸侯大会。夫差要他们预先表态，到时候必须推选夫差为诸侯盟主。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2: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51章，历史上的黄池会盟。齐国要攻打鲁国，鲁国把这股祸水转嫁给了吴国，吴国帮助鲁国击败了齐国。齐国人不敢欺负鲁国了，但吴国人来了，鲁国还是没好日子过，再怎么办呢？还是同样的办法，按照子贡定好的谋略，把这股祸水继续转嫁给晋国。在鲁国人眼里，吴国人是一群蛮子，晋国人是一群骗子，那就让他们俩去相互掐架吧。
3: 大王，吴国的实力那是没得说，您可千万别怪我们鲁国不支持您，那都是因为晋国呀。你想当霸主，可人家晋国早先就是霸主了，我想加入你们，晋国人不服气呀，他们会讨伐我们的，除非你们是真正的天下霸主，那才名正言顺。鲁国人来忽悠吴国人。不服？晋国人要是敢不服的话，可以打一仗。吴王夫差轻蔑地说：
4: 要不由我们鲁国出面帮你们约会晋国人，你们详细谈一谈这个问题怎么样？
0: 好，好。吴王夫差满口答应了。之后鲁国人又来到了晋国，

0: 老大，别怪我们这么多年没来进贡了，我们不是不想来，是不敢来呀。你们不知道那些吴国蛮子有多厉害，多不讲理。楚国厉害吧，被他们打残废了。齐国厉害吧，也被他们打个半死。他们派我们来约你们见面，你们要是不敢和他们见面，那就没办法了，我们以后就真不敢再认您这个盟主了。鲁国人又来忽悠晋国人了。这个时候的晋国实力虽然也有，但面临着解体的危机，执政官赵简子为中军主帅，大权在握。赵简子是谁呢？赵氏家族的掌门人赵鞅，他就是东郭先生和狼故事里面的那个凶狠的猎人。谁怕谁呀？去，把有头有脸的诸侯们都叫上，把周天子也叫上，让天下人都看看谁才是真正的霸主。赵鞅叫道。公元前482年，这一年是周敬王38年，吴王夫差14年，晋定公30年，鲁哀公13年，楚惠王7年，越王勾践15年。这一年所发生的一件历史大事件就是黄池会盟。左传上记载，夏，公会单平公、晋定公、吴王夫差于黄池。名单上的第一个公是鲁哀公，因为左传是鲁国人写的，可以省略简写，只写一个公，就代表是他们的国君。单平公这个诸侯名气不大，但身份非常重要，他是代表周天子来的。晋定公是晋国国君，吴夫差是吴国国君。黄池是个地名，在今河南封丘西南。歌曰：黄之池，骑马喷沙，黄之泽，骑马喷玉，所以春秋时叫做黄池。这次盛会就是当时的世界权力峰会，会议的主题就是挑选新的霸主。鲁哀公出任相礼，也就是充当主持人的角色，单平公作为周天子王室来的代表，主要是监督会谈过程，做一个见证人，最后再代表王室搞一个册封颁奖仪式。晋定公的助手是赵简子，吴王夫差的助手是伯嚭。毫无疑问，新的霸王只会在他们这两者之间产生，他们才是会谈的真正主角。所以吴王夫差把他的吴国精锐部队全部都开到黄池来了，耀武扬威，震慑群雄。而晋国方面也不甘示弱，把他们的军队也开到黄池来了，双方都准备好了战斗，一言不合随时都可能展开肉搏。大会正式开始了，首先由鲁哀公致欢迎词，随后单平公代表王室讲话，预祝这次峰会圆满成功。晋定公和吴王夫差也都分别发了言，讲了话，大家都表达了对周天子王室的尊重以及对对方的敬仰。大家本来都是一家人，都是周朝正宗，都应该维护周天子的宗主地位，共同匡扶王室，共建大业。在奉周天子为天下共主这一点上，大家都没有歧义，都一致认同。尽管周王室已经衰落很久了，但大家还是要争着抢着去维护这块破旧的万能招牌。接下来谁是诸侯里面的老大呢？那么多诸侯都心知肚明，不是晋国就是吴国，一个是老牌传统大国，一个是新兴崛起大国，但究竟是谁呢？不知道。鲁国主持人磨磨唧唧的，就是不肯进入主题。会谈的节奏很慢很慢，差不多拖了快10天了，还没有进展到推选谁来当诸侯老大的议程上来，诸侯们都憋得受不了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老朋友说，爱情的质量取决于灵魂交融的深度，而非时间累积的长度。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2号的11点到3号的8点，全是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14点前后转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3到4级。气温情况，大连市区13度到22度，旅顺口区12度到23度，金浦新区13度到22度，长兴岛经济区10度到20度，普兰店区6度到22度，瓦房店是6度到21度，庄河市5度到22度，长海县15度到21度。

0: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1: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0: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1: 欢迎收听
0: 老朋友喜乐会。
2: 因为弟弟在外边违法之事太多，王志特意嘱咐他两句，皇帝可都知道，你留神你那脑袋。我合着白嘱咐弟弟你了？你以为朝廷内外都怕你啊？多少双眼睛盯着你，为人处事言行不得张扬，你怎么就不听呢？哎，虽说哀家如今贵为太后，表面上你们受到皇家的恩宠，可是兄弟你也是久治儒学之人，儒学从来就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真言呐。那些古训都忘了，你一旦触犯了大汉律法，不论是哀家还是彻儿，恐怕救不了你，也没法救你，你可要好自为之。
3: 对对，臣弟谨记。皇上对臣弟，
2: 哀家已经说了，具体的事我不能干涉，不过彻儿绝顶聪明，哀家的意思他已经明白，想来也不会太差。
3: 那就好，那就好。
2: 田汾转着那小眼睛，捻着这胡须，没再多说别的，不过对未来已经有了一种担心和忧虑。他的眼里似乎没有了往日那种流转出来的精明，此刻显得有些呆愣。对自己这位外甥皇帝，田汾有点琢磨不透了。汉武帝刘彻这会儿走出长信殿，跟包桑两个人在一块儿。包公公问他，皇上是不是到交房殿去呀？那意思到皇后那儿看看，好些日子没见陈阿娇了。
3: 回未央宫。
2: 刘彻说着话，步履轻盈登上车驾。可是陛下好些日子没看到皇后了。
3: 哦，
2: 刘彻一皱眉，你这话莫非是皇后的意思吗？她怎么敢干涉朕的事情？
3: 不是不是，奴才是以为皇上国事劳累，也应该休息休息，调养调养了。
2: 包桑一边说着，一边伺候着刘彻登车。
3: 既然不是皇后的意思，你就甭啰嗦了，起驾。
2: 可这车仗没走几步，又被刘彻叫停了。
3: 包桑，你还是去告一趟皇后，就说朕今天夜间要批阅奏章，就不到交房殿了。
2: 遵旨。刘彻给自己不去找了一条理由。包桑目送皇帝的车仗远行，连忙去向阿娇汇报。对于这位少年天子，包桑怀着深深的感激呀。您想，当初因为在思贤院为皇上讲李广的故事，皇上一登基就让他做了未央宫的黄门总管，如果没有那一次讲述，皇上也不会给自己有这么深的印象啊，这就叫恩宠。所以他对汉武帝刘彻是感激涕零，简直不愿意看见皇上有一丝一毫的不愉快。他虽然不清楚皇上刚才和太后到底说了什么，但是凭着出来皇上走这两步给他的直觉，他知道此番母子相聚相谈并不愉快。包桑隐隐约约感觉着，皇帝即位之后国务繁忙，倒不像未继位之前跟这皇后陈阿娇来往密切。最近这段时间呢，大概是肩上的担子压得有点沉重了，老皱着眉。这皇上一难过，包桑就心疼。他纳闷， 那到皇后那歇歇多好，还像小时候俩人你追我赶的打打闹闹，怎么最近老跟那韩嫣一块打打闹闹呢？好像什么事儿啊，这皇帝爱跟韩嫣商量，你这不怪了吗？韩嫣真得宠啊，呵，有人托人情都找到韩嫣那儿了。现在朝廷正在选荐人才，有一个叫赵婉的，请您多多给提携。赵婉，韩嫣一听知道，这可是有名的儒生啊，您要是把这事做成了，赵婉表示日后一定不会忘记大人的恩德。啊，韩嫣爽朗大笑，托人情的人能白来吗？能空手吗？这一笑基本就算答应了。这会儿韩嫣也回到了未央宫，早早的站在殿门口等着皇帝呢。一看刘彻的车到了，他慌忙扶着小皇帝来到了未央宫前殿，督促黄门官赶快伺候皇上梳洗，吩咐御膳房准备饭菜。这个饭菜专门有那尝菜的黄门太监尝过了，韩嫣还是不放心，亲自再尝一遍，这才禀奏请皇上进餐，然后自己笑容可掬往着皇帝旁边这么一站，好像这皇上只要吃得开心，他就是最大的满足。韩嫣所做的这一切给刘彻留下的唯一的印象就是忠诚。哎，韩卿，你与朕一起用膳吧，咱俩一块吃。哎呦，这个韩嫣激动坏了，多谢陛下隆恩，不过臣怎敢跟陛下同席用膳呢？臣看着陛下用膳，已然是天下荣幸了，别人可没这待遇。哎，刘彻一愣，何出此言呢？朕从小不就是与韩卿同榻而卧，同桌共饮吗？也不是没一块吃过饭，那不一样。那会儿，现在您是一国之君呐。韩嫣不知怎么解释好了，一直到刘彻脸色一沉，让你吃你就吃，怎么那么些废话？遵旨。韩嫣这才轻手轻脚在刘彻的对面坐下。与其说是跟皇上一块进餐吃饭，不如说韩嫣是在想着如何找机会跟皇上进言。这美食吃的也没吃出什么美味来，因为心思不在这儿。他那一双眼睛一刻也没离开刘彻的眉宇，在确定刘彻对上林苑狩猎安排妥当，表现出肯定之态之后，可以提自己的事儿了吧。韩嫣很随意的就把赵婉的名字提到了刘彻的面前，他绘声绘色描述夸赞赵婉一番呐，说这个人如何如何学养深厚啊，如何如何精通儒学，办事怎么干练，又有一颗忠于朝廷之心。刘彻也不傻呀，听着听着嘴角一咧，他笑了。韩嫣，朕没有白与你同榻而卧，你的心思朕都知道，朕要赐你一杯御酒。
4: 遵旨，多谢陛下。
2: 韩嫣接过来一饮而尽，刘彻心头再一次闪过了一个强烈的念头，卿大汉者非少壮有力者不能为也。怎么产生这么个念头？大概是韩嫣喝酒那范儿喝得很豪放，显得很有魄力，产生这么个想法。此刻在交房殿里，皇后呢，皇后正跟她娘在那撒气，你是贵为皇后，这么大胆子谁能欺负到皇后头上啊？长公主抚摸着女儿的肩膀很关切，阿娇这会儿什么也说不了了，就是哭啊，哭累了就骂这宫娥，要不就摔宫里的陈设，看见什么摔什么，噼里啪嚓，哎呀，看着长公主都受不了了，这真是平时把这孩子惯的脾气太大了。自己当年在窦太后身边时，虽然娘也惯着，也没到这一步啊，可现在这是在皇宫中，跟自己当年那个处境不一样啊，必须得制止女儿。
3: 当娘的是连规劝带批评，阿娇的情绪总算平复了一些，自己的遭遇必须跟母亲念叨念叨，扯着他娘的衣袖：“娘，女儿可是皇家的外孙女儿，当今的皇后，可是没想到皇上他……”说了半句话，但是听出来女儿语气中无限的委屈啊。哎呀，当娘的心往下这么一沉，看来这两口子感情不怎么样啊。论着年龄，按说阿娇比皇上大了几岁，可是大几岁也就刚刚19啊，这正是一朵花刚刚开放的季节。论女儿的容貌，虽然不是绝代佳人，那说是倾国倾城也错不了，要是说身份，那是太皇太后的外孙女儿，长公主的女儿，是皇上亲大姑的闺女。那会儿也不懂什么

近亲结婚对下一代不好，按说亲上加亲呢。长公主纳闷，怎么对阿娇这么冷落呀？那闺女的话就这个意思呀。可是还得问明喽，皇后最近身体是不是略有不适啊？是不是你自己身子不舒服得罪皇上了？没有啊。清晨起来有没有什么恶心的感觉？没有，饭量好着呢，我一生气我就爱吃。你看没心没肺，这话没法说。有没有吃点酸的辣的就舒坦的感觉？没有，我倒什么都能吃。看来是没有什么喜兆祥瑞的状态，那不酸儿辣女吗？这都没体现出来呀。皇上对你好吗？怎么说呢，他到关键坎节上又不好说了，目光中多了几分波澜。他反正有时候很能折腾，有时候什么叫折腾啊，他有时候也不来，几天也不来。哦，忽冷忽热，看来这个感情不稳定。不过这种事情嘛，长公主心想，就是亲娘俩也不能问得太有细节喽，有些困惑，有些担心，得慢慢沟通。从小在皇宫里长大，她可知道这里边的轻重啊。作为女人，尤其是皇帝的女人，你要不生儿子，那可太危险了。哎呀，女儿啊。长公主尽量舒展了一下眉头，此刻的心情充满了浓浓的亲情厚谊呀。为娘不说你也明白，皇后这个位置是要靠太子来维系的，听娘的话，在皇上面前千万可不能任性啊，得想着法儿的拴住了皇上的心。为娘明日就到永寿殿去找太皇太后商量商量，找个太医来看看。不过这个事儿可得瞒着皇上，别让他知道了，以免不必要的麻烦啊。还有，你对身边的宫娥们可不能像刚才那样放纵了啊，说话太刻薄，这可不好。你别看他们一个个当着你的面俯首贴耳的，那心里边都有着鬼呢，你可得小心。长公主说着说着，忽然想起刚才进宫的时候遇见了公公包桑。哎，包公公来过吗？来了，刚才他传话说皇上今天晚上要来，今天晚上不来。哦，不来呀。皇后没有赐点东西给包公公啊，就让人白跑腿啊。你看长公主经验丰富，对手下人得厚道啊。没有，下回可得多留神了。女儿，你可别瞧不起手下这些伺候你们的使唤人，他们哪一个不是皇上的耳目啊？下次包公公再来可不能慢待。女儿记住了。这一次教训让陈阿娇是彻夜难眠呐。转过天来，长公主刘嫖早早地进了永寿殿，在那儿她没想到看见了自己的表哥窦婴。一看通过这段时间的赋闲休养，窦婴脸色很好，长期休整，别看情绪有时候不佳，但是谈风进谏，思路清晰，精神头挺好。太皇太后对这个曾经让她伤心的侄儿还是多了一份亲情，多日不见，上了年纪了，此刻还觉得比较欣慰。自从皇帝驾崩之后，这个当亲娘的是一直沉浸在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大悲痛中啊。您想啊，你就寻常百姓也够难过的，先是小儿子刘武撒手人寰，都疼小的，老小先走了，接着这刘启英年早逝，才48岁就离开了。这时这位在太祖高皇帝年代进了宫，陪伴两代皇帝的老太后窦氏
遭遇

到了沉重打击，坐起来都费力了。这会儿躺在永寿殿的榻上，总是忧心忡忡。人们曾经担心他会不会从此被遗忘啊，还能不能够成为皇室安定的象征啊，这身体到底行不行啊？真是奇迹，窦太后又创造了恢复的奇迹。早年的颠沛流离铸就了他坚强的意志，使他作为这个王朝最高权威者依然挺立，居然没塌下去。哎，这两天精神渐好。这些日子不断有人传来消息，说小皇上对儒学也不怎么着热情甚高。这么一听，说明大汉这艘负载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大船要改变航向吗？这可不是老太后愿意看到的。而就在此时，窦婴回来了。太皇太后对自己这侄儿给予了很大的期望，千叮咛万嘱咐，皇上此番召你进京必有所用啊，你可要好自为之，万不可让哀家失望，而我窦氏一门也只有你堪为重用啦。说着话也没忘记教导在旁边的另一位亲戚窦宇，往后你得跟你这位族叔多学着点儿，可不能整日浑浑噩噩的了啊！哎，侄儿一定不会辜负太皇太后的期望。窦婴连忙跪倒，我也一定会提携后辈，竭尽全力辅佐皇上光大汉室。这是冠冕堂皇的回答，但是太皇太后对这种笼统的回答并不满意，他要的是窦婴对当今国策的具体态度，甭喊口号，怎么办吧？立国之本莫过于国策呀。我朝自太祖高皇帝以来，素以皇老之学治国，所以才享有国运长久。你可别忘了，侄儿知道。你向来伯老而后儒，这些事儿哀家心里都知道。前些年咱们娘俩还为这个事情发生过争论，这一回嘛，哀家希望你能以国事为重。皇上毕竟是年轻气盛，在勘定国策上不免会有些遗漏，你作为重臣又是窦氏门中的代表，你可别忘了肩上的担子，也不能由着他随性而来呀。话说的轻松让窦婴真为难呐，他很清楚这是太皇太后召他来的主要用意，也是今后未央宫与永寿殿交锋的核心。在他进宫之前，恰恰就是儒学立国的鼓动者，他就是赞成这一方的。他没敢跟自己的姑母提，前者他刚回到京城，皇上就把他召到未央宫进行长谈了，话题就一个，那就是要改弦更张，大力吸纳儒学人才，要以儒学来治国呀。皇上跟自己聊天的时候，尤其谈到治国方略，那是神情激越，眉飞色舞。

锻造。太皇太后说这话的保持的冷静，心想，我的老姑母啊，但愿您健康长寿。但这种祝愿没法说明啊，窦婴明白用不了多久，皇帝跟祖母老太后之间就是一场剑拔弩张的争斗。汉武帝刘彻继位，那位太皇太后窦氏居然经历住了丧子之痛的打击，又一次创造了他自己的生命奇迹。这大概跟早年的经历有关。年轻的时候颠沛流离，铸就了这位老太后坚强的意志，使她作为这个王朝的最高权威依然挺立。最近这段日子，不断有人传来消息，说小皇上对儒学热情甚高。这就意味着大汉朝廷这艘负载了半个多世纪风雨的大船可能要改行了吧，是不是要转换航道啊？这可是窦老太后不愿意看到的。而就在此时，曾经闹过矛盾的侄儿窦婴回到了京城。太皇太后对窦婴可是寄予很大期望啊，反复叮嘱，皇上此番召你进京必有大用，你要好自为之，不能让哀家失望啊。这份嘱托话里有话，顿时让窦婴觉得肩上重担在压，侄儿一定竭力辅佐皇上。回答的也很笼统，立国之本莫过于国策呀，我朝自太祖高皇帝以来，素以皇老之学治国，所以才国运长久太平啊，你可别忘了。哀家知道你向来尊重儒学而淡泊老庄，前些年来咱们还为这个事情有过争执，此一番希望你以国事为重。皇上吧年轻气盛，在制定国策上若有遗漏，你可要作为重臣不能随着他的性子呀。窦婴听得明明白白，这是太皇太后召见自己前来的核心所在，这也是今后未央宫跟永寿殿交锋的核心。自己在进宫之前恰恰就是儒学立国的鼓动者呀，感情回来之前见过皇帝了。但是怎么回答老太后呢？太皇太后的意思侄儿很清楚，一定会向皇上禀奏，我把您的意思传达过去。窦太后听完眉宇舒展了一些，她相信当年把这个侄子赶出朝廷让他赋闲在家是多么明智的决定啊，让他好好反省反省。这番反省一定给窦婴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会促使他对此前的言行进行反思，那么性格呢也会得到磨练。所以对这位已到中年的侄儿又恢复了亲情中的柔情片刻，颤颤巍巍伸着手拉住窦婴坐到我身边来，亲切询问这段时间在蓝田怎么样啊，啊，甚至跟他抱怨家常事，埋怨已经去世的儿子不应该为了废太子这点事情就罢了侄儿太傅的职务。这些回忆跟表达让窦婴很感动，他在想，如果太皇太后要不是那么固执地维护祖制，那么刘彻的执政一定会比现在顺利得多呀。他任太皇太后枯瘦的手在自己的掌心摩挲。

0: 活着，可是又想不出来用怎样更贴切的话语把这种亲情向前推进一步。恰在这个时候，长公主刘嫖来了，她的到来打破了这种温馨的平静。哎呀，是表兄来了呀！长公主爽朗的话语在窦婴耳边回响，赶忙起来给长公主行礼呀、啊，参见公主殿下。哎呀，一把把表哥的手给拉住了，免了免了，自家兄妹怎么这么多礼呀、啊？前儿刚回京，还不得抽出时间来去拜望皇后和公主呢。啊，是，都明白着呢。哎呀，我那个阿娇啊，哪天都得念叨几遍你这个舅父呢，还说要到蓝田去看你呢。这下倒好，你回来了，那有空就到宫中去看看他，也让他放放心呢。好，臣一定遵照。哎，不知表兄见过皇上没有啊？长公主不失时机的把话题一绕，就绕到了自己关心的问题上。哎，前日回来就被皇上召见了。依皇上的性格呀，表兄这一回恐怕要派上大用场了。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头都不变，
8: 该不该动？
9: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茶暖身，一杯热茶顶健保袄。老辈人讲究秋茶润，冬茶暖。秋天喝茶，要喝到能润的菊花、枸杞、百合。泡上一壶，热乎乎的捧着，手心暖了，身上也暖了。大连的秋天不是喝茶的大讲究季节，是喝茶的实在季节。不图名气，图的是一个暖和。老话说，茶暖三分，病远七分。一杯热茶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玲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1: 作为女人，长公主其实并不很关心国家大事，她只是关心皇后的地位是不是稳固。皇后是她闺女啊。所以他想更多的是作为母后这一族在朝廷的位置是否牢固。哎呀，也不知道会不会让表兄做丞相呢？
12: 这个嘛，
11: 窦婴迟疑了一下，皇上没说，我也没敢问呢。可是我听说魏婉昨天已经向皇上递交了辞呈。哎，表哥，你说这个是什么？窦婴一愣，哦，魏大人要辞去丞相之职。对呀，听说皇上已经恩准了。说完，长公主放声大笑，转身来到太皇太后跟前，挨着母亲的肩膀坐了下来。娘啊，您说说，这魏婉之后谁可为相啊？长公主意味深长地看着窦婴，尽管老太后看不见他这眼神，而他说出的话却指向了宫外。如果不是表兄，那会不会是田汾呢？长公主说完这话，她不吭声了。顿时三人之间出现了沉默，神情专注地观察的每个人的表情，彼此也在心照不宣地听着动静。果然，太皇太后窦氏嘴角露出了不屑一顾的鄙夷呀。谁？田汾？他怎么能做丞相啊？哟，娘，他可是当今太后的兄弟呀。太后怎么了？哀家还没有死呢，还轮不上他王家的人指手画脚吧？长公主这话很显然刺伤了太皇太后的自尊，她说话的声音伴随着脸色的严肃表情高昂了不少。先帝在世的时候，有什么事儿不都得与哀家商量商量啊？哀家就不信一个小小的彻儿敢把我这个祖母不放在眼里。哀家明日就宣彻儿进宫，我要让他，让我的侄儿窦婴做丞相。太皇太后这样坚决表示自己的看法，非但没让窦婴感到如释重负，反而让他心沉了一下。他预感到年轻的皇上将面临一个复杂的局面。 毕竟自己做过太傅啊，他当过皇帝的老师，他最清楚刘彻的那种独立不羁的性格，有股倔劲儿。他是一个绝不会轻易屈从于别人的年轻皇帝啊，甭管是太后还是太皇太后，他追求的是像秦皇太祖高皇帝那样的丰功伟绩跟皇图霸业，自己要说了算。所以当长公主提醒他要谢过太皇太后的时候，他简直不知道如何表达心绪了。哎，表兄，你怎么不说话了？是怕得罪太后吗？长公主很敏感，在解读着窦婴的沉默。哦，不是。窦婴连忙调整自己的情绪，面向着姑母，侄儿当然要谢太皇太后的恩典呐。方才侄儿是在想，为了大汉江山社稷，应该如何辅佐皇上，才能不辜负太皇太后之恩呐。回答得很巧妙，没有做正面的解释，但是双方听了都觉得满意。在建元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39年十月的一天，按照汉朝的制度，是以十月为一年之始啊。按说这是新年的月份，可是并没有给那位受到皇帝重点栽培的董仲舒大人带来什么心碎的欢喜。长安城笼罩在一片萧瑟之中，灰色的云在天空中点缀出冷清的色调，偶尔有大雁从空中飞过，悠长的鸣唱与卖炭翁的叫声交织在一起，在池道边的垂柳枝头是久久的回旋。回望秋日长安，自己眼中布满惆怅。董先生站在十字路口抬眼眺望，就见池道像一条金色的锦带伸向远方。董仲舒有些失落，为什么呢？他在听到皇上诏令天下举贤，并且亲自策问的消息后，原本十分振奋，以为报效国家的机会到了。这不，就在这个月的月初，朝野瞩目的策问在未央宫前殿隆重举行了。哇，各地举荐来的贤良们是云集长安，盛况空前呢。他们翘首期待的量才任官终于开始了。这个活动预示着从此将诞生一个非公莫侯、具有同等分量的选才制度。只要你有功勋，就可以封侯。谁听了不振奋呢？当黄门官把皇帝亲自拟定的题目一一传到大家手中的时候，董仲舒当时真就感觉生命的春天到来了。那策问得多么精彩呀！皇上在治中所体现的永为万世之统、忧惧有缺的虚怀若当今天子对贤良们的精心致思，正所谓朕垂听而问焉，这是多么一种求贤若渴的心态呀。皇上在策对中提了好多问题，比如吧，那些先王之法到了后来为什么无法延续啊？三代之王受命于天的象征到底是什么呀？灾异的变化到底因何而起呀？面对这些个尖锐问题，董仲舒不仅领略到了皇上的博大，更感觉到了忠誉之音的激动。他没有丝毫犹豫啊，洋洋洒洒写了数千字的策对呈给皇上。他自信自己的策对回答一定会很对皇帝的心思。还没等他喘息呢，皇上第二道策问问题就下来了，把对历史跟现实的思考提到了贤良们的面前。刘彻在策对中提到，为何同样的帝王之道虞舜就能垂拱而治，而周文王却忙得连饭 都顾不得吃呢？为什么同样的刑罚在周代可以收到40多年凌与空虚的奇效，那监狱都空着没人犯罪，怎么到了秦人那儿竟然死者甚众，行者相望呢？哪那么些罪犯呢？皇上这道策问对于那些食古不化的文人们表示了明显的不满。你这说了那么多往事，讲了那么多道理，这条怎么解释吧？刘彻认为，那些食古不化的顽固者们虽然嘴里边常说事物不可轻易放松，但是现实问题没有解决了啊。虽然汲古溯源都是追索一些没用的东西，而现在刘彻他要求的问题是到底怎么回事，要求诸位贤良明晰指略，切磋纠之，要问出一个真正的答案。这是什么意思啊？原来是皇上要贤良们不必畏惧曾经的那些位居高位为黄老之学而侍从者的态度，只管敞开心扉，直言进谏，可以不顾权威。正因如此，董仲舒受到极大鼓舞啊。在第二道策对中，他也不再回避什么现实，直言不讳地指出，皇上虽然效法先王，亲耕吉田，以农为先，素物陈兴，忧劳万民，但是呢，老百姓并没有感受到皇上的苦心，也就是说，您做的这些事没被普通百姓所理解，而他们不理解的原因就在于教育的荒疏。董仲舒在策对中提到，不重视教育而希望得到贤者，那就如同一块美玉不对它进行雕琢却希望它发光一样，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恳请当今天子兴太学，治名师，以养天下之士啊，大力兴办学校吧，这样就不愁天下英才求而不得了，朝廷也不必把选才目光局限在官宦富豪子弟中，那样才会人才济济。皇上所忧虑的廉耻混乱，咸鱼混淆，正是因为不能选贤任能而造成的积弊。

董先生认为，要改变目前这种状况，就必须实行贤能为上、量才任官、禄德定位的政策。说白了，就是得有能力、有才华，还得有品德呀。这条策对递上去之后，董仲舒也不知是激动的还是紧张的，他这大汗淋漓，甚至有些后怕。他担心皇上要是没读懂自己这片良苦用心，反倒误解了自己的忠诚，发怒怎么办呢？但是在董仲舒接到第三道策问的时候，他情不自禁地在心底感叹当今少年天子的圣明啊。怎么呢？因为他从皇上的策问中读出了虚心已改四个字。也就是说，皇上不但没生气，没怪罪他，反而觉得他说话不必绕弯子，要他直指要害，说得再透彻点才好呢。董仲舒顿时感到自己的浅陋和狭隘，小看天子了。于是在第三篇对策中，他不但就皇上提出的问题做出了详细回答，而且把问题集中到皇上最关心的因格损益上。继承改变，这玩意儿得具体事例具体分析。提出了历史上著名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就是他的解答。在这一篇策对之中，董先生还隐藏了一个别人不易觉察的秘密，那就是他希望通过策对进入三公行列。虽然在文字上他一再表明自己缺乏三公的经验和才能，但他相信皇上会看出其中的意思。结果怎么样啊？当任命诏书下来之后，他并没像所期待的那样留在皇上身边，而是做了江都王的国相，给外派了。同时接受策问的严助赵婉却做得了京官，守在皇帝的身边。这是怎么回事啊？仔细一想，董仲舒内心清楚了。你看，窦婴、田汾、赵婉他们的任命都下来了，标志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谏言已经获得皇上的认可。至于为什么让自己冷落一边，他也不敢去明着打听，现在只有听从调遣，打点行囊，心情当然不舒坦，所以是郁郁登城啊。其实临行前这心里是多想跟皇上当面问问，借辞行的机会把自己的赤诚忠心悉数捧出再表达表达，可是皇上不能想见就见呢，没这机会了。刘彻让丞相窦婴传来了他的懿旨，要他在江都国尽责尽力，安定一方百姓。这么一来，表明皇上毫无改变的意愿。前者策问带来的喜悦，马上就冷却了，而他面临的是跋山涉水、渺茫前程。现在御史大夫赵婉、中大夫严柱在长安城宣城门外13里处的至道亭设宴为他饯行啊。至道，这至者是车轴的末端呐。这个亭子再一过去，那路况都变化了，要远离京城了。他凭栏望去，秋日的关中平原一片萧瑟，落叶漫道，淡淡的雾霭挡住了董仲舒远眺的视线，心中默默发问：难道董某报国无门吗？

0: 老朋友说，人生最大的智慧是在追求目标时不忘欣赏沿途的风景。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2: 聚焦槟城银龄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1: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龄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2: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龄新风尚，
1: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二号的11点到3号的8点呢，全是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14点前后转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东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3到4级。气温情况，大连市区13度到22度，旅顺口区12度到23度，金浦新区13度到22度，长兴岛经济区10度到20度，普兰店区6度到22度，瓦房店是6度到21度，庄河市5度到22度，长海县15度到21度。

0: 我是面条，我三岁啦。
1: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九零后的幼师。
2: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九零后的自由职业者。
0: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1: 好好吃饭。
3: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4: 我是周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5: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3: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5: 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
6: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7: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8: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9: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0: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5: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0: 我是面条，我三

0: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1: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2: 听过
3: 爱家健康行节目，
4: 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0: 好好吃饭。
5: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6: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7: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8: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7: 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
9: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10: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1: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2: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3: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7: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爱家健康行下班路上呢，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的这样的话题啊，疾病的科普，还会家庭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个人内心的成长，我觉得这一部分呢是我自己很关注的，我也是想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它啊。内心的成长不光是小孩的问题啊，小孩的事儿，说哎呀这不都是小孩的事儿吗？不是的，其实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我觉得更多的部分是在这个地方啊。比如说老人，我们在节目里面呢也给大家呈现过，我们大连市有医院的老年医学中心的郑文旭主任哈，他也提到了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个，就是老年病科嘛，很多这方面的专家都说老人这个健康这层面上有一个一定是要注重社交，社交这个事儿吧，就交朋友，对吧？这里面呢其实内容挺多的，比如说呢还要尊重自己内心的那个喜欢不喜欢，而不是说哎呀我见了谁我都说挺好的，你也不错他也不错啊、嗯，那其实是违背自己内心的啊，那心里还有一万个不喜欢一万个不愿意，就是我们越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越不要发生这种事情，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啊，不愿意跟他接近就是不愿意跟他接近。就像我这个周末跟我先生啊吐槽这个家里的人，我就说，我说特别不喜欢他，我说我不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做客。有人说哎呀这个好吗？好啊，就是当你越来越多的在你的生活当中，当然是要有一点智慧性的把人拒绝在外，就是因为你自己就不消耗了，对吧？这个从我们中国的道教还有我们的文化啊，都在讲这个部分，就是不要跟你一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消耗你自己，那怎么做呢？自己内心的成长这个部分还是很重要的。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这时候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食品呀营养啊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得到我们的帮助的话，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的电话和微信是一个啊，18094848746，18094848746。我是爱家健康行节目主持人南艺，主持健康医疗节目近23年，耳濡目染，我不懂医但我懂医院，我不会看病但我会看医生，所以能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就医指导。23年如一日，我在广播中讲健康，也在生活中践行健康，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南艺下厨房，吃出健康来。天长日久你会发现，健康生活既要有健康的身体，又离不开良好的家庭关系。欢迎大家听我讲讲如何塑造健康的家庭关系。心有

好了，上周末啊，我们家来了几个客人啊，都是我先生他们家那边的啊，有他的妹妹，还有他的弟弟啊，加弟媳，几个人来大连啊，特意来开车，当然他们中间也办点别的事儿啊。像弟弟和弟媳呢，他们俩属于蹭车来，因为开车来的嘛，然后他们就也挺有目的性的来大连，去了旅顺啊，然后室内呢，他们想去棒槌岛，还想去莲花山啊，又正好赶上了上周末我们的东北超，哎呀，大连的这个热度让他们体验了一下，比如说压车的热度，比如说景区到处都是人的这种热度啊。因为我们大连这个城市，我自己觉得哈，就是除了夏天，今年夏天特别热之外，现在真的是一个好季节了，一直会到十月中旬啊，有的时候运气好的话，到十一月初我们都不是特别的冷，所以就是按照我们那个山东人说，这不是好起来了吗？是吧？来了以后呢，作为这个主人嘛，我就让他们也体验了一些东西，比如说海鲜，开海了吗？给他们安排了一下哈，第一个呢，在我们家里呢吃了一些，能煮的，就是在家方便稍微烹饪一下就能吃的这个海鲜，螃蟹就不用说了，肯定得有了。再就是小海鲜，像这个虾爬子呀，那天买了个小儿鲜，哇塞，好肥啊啊！然后这个泸沽虾啊，他们不怎么爱吃泸沽虾，但是我爱吃啊。蚬子，我觉得这些都是小海鲜，在家里稍微的一做，很简单，拌点这个蔬菜，再买点这个类似于像圣女果啊这种，颜色搭配起来也很好看。那天我拍了一段视频啊，哎呀，点赞的人也很多，给我私信的人也挺多啊，所以你看这个季节吧，来大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色吧。还专门找了一个饭店呢，带他们去吃了在家里面很难做好的，比如说鱼，是吧？比如说带他们去吃了海螺面，还有呢就是海肠捞饭啊，这都是我们大连这两年就是特别流行的一些特色。然后还带他们去吃了米线啊，这当然它是他们点了名了，我就带他们去找一家。挺火的一家米线店啊，挑线，我觉得他们家的服务啊、出品啊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你看，外地来客人之后呢，我们就是总之得献出点这种状态，就热情度啊。然后那天呢，我们在路上的时候呢，就聊起了吃嘛，他们就说他们三个人啊，开车啊，有把饿了。然后就在高速的那个服务区，就一人买了一个烤肠啊。我说哎，呵呵，那我就必须得批评了啊！这个啊，请人吃饭嘛，你就有资格去。我说你们这啊，这个你哥对吧？妹妹就是，那对呀、啊，他俩都是我弟弟，就是我老公的弟弟和他的妹妹嘛。我说你哥干营养的，你们俩怎么在食物这个层面上？啊，还在这个层次上玩的，我说那不对呀。然后我这个四弟啊就说：“哎呀，那也就我们也就是不是经常吃，就偶尔吃那么一回，我都没细的怼他们，怎么可能？不存在偶尔，为啥你一饿了，你大脑就马上就想起这个事儿呢？就想起我要吃个烤肠呢？你但凡有这个健康饮食的人，大脑。”就是哎呀，大脑提示我饿了，他是不会去找烤肠的，他会去哎，我喝个酸奶，我找个水果，对吧？然后我小姑子说，哪怕你吃个馒头都比这个肠强，是吧？我说对，但是他也吃了。就是你看哈，一个人你掌握了知其实挺不容易的。但是他们那天给我甩了个什么话题呢？我说吃一口肥肉啊，你那个血液里面那个血脂就会就上去了，可是你要想掉下来

点点血脂，特别不容易。然后我那个弟弟说，这么玄乎吗？哎，我觉得这个题儿特别好啊，那就给大家来讲一讲。今天我们就先来说说关于这个话题。其实包括不光是肠，因为你一般吃的肠基本上都是肥肉，肯定是占居多数的。特别瘦的肠它不好吃，尤其烤肠它为什么滋滋香呢？就是因为那个肥的那个部分滋滋香。这里面呢又有分支了，就是这种肠呢有企业还不错的啊，就是有点良心的。我们现在有很多企业啊，有很多行业的企业就得看良心，比如说食品企业真的就是良心活。有的企业那做出来东西，老板想，哎呀，这东西我都不能吃，我怎么能卖出去？这就叫良心，良心作为底线，他就不会干太差的事儿。但一个人连良心都没有了，你想他那个产品能怎么样呢？可是我们在高速，在什么这个市场上，对吧？这个集贸市场上，或者是那种夜市儿，你怎么知道他那个产品是有良心的还是没有良心的呢？我觉得太难了，这个鉴别起来，是吧？这是肠。再回到说我们在家里买的肉啊，新鲜的肉，那肉呢像五花肉啊，有的人家里买五花肉特别爱买什么七分肥三分瘦，我的天哪，你就直接买肥肉得了呗，买板油回家，就是都要吃成那样了吗？啊，我一般都说能不能有八分瘦两分肥的，那店家都挺不乐意的，你这上哪给你找去。还有梅肉，还有我们所说的就是大理石花，就是叫大理石纹样的牛肉，说那种牛肉吃起来很好吃，为什么好吃？就是脂肪的部分多呀，它就好吃，那个叫肌间脂肪，也是一样的，排骨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都把它放到今天这一溜里面，我说我们吃肥肉这个事儿。我们刚才说了那个肠有一路啊，那就不是良心啊，没有良心啊，那个肥的那个都部分都不知道是啥。那些年食品安全事件里面，那还少吗？是吧，里面加了很多别的肉，那还少吗？所以肠呢是最难辨别的。你买肉还好吧，你像比如说每年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吃那个涮羊肉，我觉得这两年这种肉少了，就是它都是碎肉压出来的片儿，和你是好肉切出来的片儿，它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压出来的片儿不行？就是因为那个肉都不知道是干啥的，是吧？好，我们都通通的把它放到我们这个框里面，就讲吃肥肉这个事情。所以有的人说，哎呀，我就吃那么一回，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就是因为你的习惯里面，你会吃它，你就会吃别的。你大脑，你一饿，你就想要我要吃香的东西。那香从哪来？基本都是从脂肪。脂肪里面，你说你能那个时候去吃个三文鱼吗？不能吧？你去吃个金枪鱼吗？不可能吧？对吧？那个当然，我们说那个脂肪还算是不错啊。我昨天我上了一个，就是我们大连有一个品牌，哎呀，他现在有很多小零食。你比如那个大连有一个品牌叫獐子岛，他也有很多小零食，我觉得挺好。那个小零食拿在路上，那眼瞅十一了，对不对？大家要出门了，路上可以买一点这样的食物吃啊，肯定要比你吃那烤肠强啊。那好了，肥肉里面的主要成分就两个，一个是饱和脂肪酸，一个是胆固醇，这俩呀，对我们的血脂影响都不咋地儿。饱和脂肪就不用说了，它是我们血清里面胆固醇升高的一个主力军，它会促进我们肝脏合成更多的低密度脂蛋白。我们说了，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的作用呢，一定是低的越低，高的越高，

我们说了胆固醇啊，甘油三酯里面，包括我们说的血脂里面有几个指标，甘油三酯、胆固醇、总胆固醇，对吧？还有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低的应该越低，高的应该越高才行。好了，我们说肥肉里面的胆固醇，虽然它体内大部分都是自身合成的，但是你吃进来的就是外源性的，这种同样是会增加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水平。所以呢，当你吃下一块肥肉或者是几片腊肠的时候，大量的这种饱和脂肪和胆固醇会进入到血液里面，这些物质它不可能，你吃进去不可能马上就消失的，那它怎么办呢？它就会升高你的乳糜微粒，就是在我们的你吃进去到胃里面，然后进到这个 肠子里面啊，然后到我们的血液里面，就变成这种乳糜微粒啊，它会饭后几个小时就会让你的血脂升高很快，然后刺激你的肝脏，肝脏就会接受到信号，开始加速合成更多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会沉积在这个血管壁，持续的高血脂的状态会让多余的这个脂肪的这个部分逐渐的沉积在血管内皮下，形成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所以吃一回说没事儿，吃一回绝不是，一次高脂的餐后几个小时，你的血脂水平就会明显的升高。好了，那我降血脂有多慢呢？我们给大家算个账哈，远远要比大家想象的要慢。餐后清空需要的时间，一顿这个你有高脂肪的这个餐之后，血液当中升高的这个乳糜微粒和甘油三酯需要6到8个小时甚至于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到餐前的水平。这就是为什么医生建议说，你抽血检查血脂之前你要空腹12个小时10个小时啊，原因长期影响是持续的，说你偶尔吃一次身体还能勉强应付。我跟大家讲，但凡嘴上说哎呀我也就偶尔吃一次没事儿的，但凡说出这种话的人，他的认知一定不到位。为什么？我就说不出来，我每次要吃个高脂的东西我就暗自内疚吧。对呀，太过分了，我绝对不能说哎我就吃这一回没事儿，不会的，血脂肯定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血脂就会持续的处于高位，降下来的速度呢就会越来越慢。减重的效果，减重的这种降脂血果效果哈，我们有一个数据啊，就体重降低1公斤，你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呢会降低0.77到1.28毫克每分升，体重每降低1公斤，甘油三酯的水平可以降低1.33到4.0毫克每分升。然后体重降低1公斤，你的高密度脂蛋白就是好的胆固醇啊，水平可以升高0.35到0.46毫克每分升。也就是说，你为了解馋，吃进去的一块肥肉需要好几天，甚至于更长的时间才能被我们的身体所代谢。而你如果你需要通过减重来抵消这种影响，它其实是需要很慢的这个时间。所以不要再说自己偶尔一次了，对吧？你有偶尔一次，什么叫偶尔，对吧？我们以前跟大家举过例子啊，中国农业大学的范振宏老师说他偶尔喝碳酸饮料，然后我们就追问说您这个偶尔是多偶尔啊，说啊半年一年吧喝那么一回。这都是自律的，这都是专业专家级的自律。所以人家如果说偶尔，你得认真的再去探索一下啥叫偶尔啊。我们的偶尔说哎我上个月吃了一回，这个月我算偶尔吗？不算，别说自己偶尔好吗？另外一个呢，总吃那种香的东西啊，甜的东西啊，它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会引导你的这个口味风味就发生变化，包括我们的大脑记忆，就是你饿了你都想不起来说哎我去吃个水果，或者我喝个酸奶啊，哪怕有的人饿了其实吃个黄瓜都解事儿，因为他那个饿不是血糖下来了，而是有点馋了，需要往嘴里放点东西啊，他是觉得饿了。所以这个饿这个字啊，哎呀是需要我们大家认认真真的去咂摸咂摸的啊。
还有呢，就是很多血脂异常的人感觉不到任何的症状，他们觉得反正没不舒服，吃一点没事儿，但是其实血管里的这个斑块就

0: 管理这些职也是有问题的、啊、我们知道我这个周末我还有点难过，就是我们央视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敬一丹、啊啊、我特别喜欢他，我看了他很多文字啊，就是非常不幸啊，就是脑血管出血，他是脑出血，然后六月份出血，九月份已经给救治了3个月的时间，最后还是离开了我们。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看说敬一丹，从在电视上的这个形象来说，他就是一个不是很胖的人，对吧？很瘦，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一个是年龄啊，另外一个女性的这个到了未接经期之后，这个激素下降来，我们的这个血液内的这个情况呢，就不受激素的保护了，它就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还有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血管是不是出现异常的状态。嗯，在这个医学里面讲遗传呢，我们说遗传有两大部分，一部分就是习惯的遗传，比如说这个家里吃东西啊偏咸，是吧？你像那天我弟弟和那个我老公他弟弟和弟媳，你看他俩吃东西，哇塞，那米饭，完了我先生他弟弟说，哎，你说哥，我这个肚子怎么越来越大？我说你就这么吃米饭，它能不大吗？没法不大，一碗冒尖儿的一碗米饭。他说我也每天1万步啊。我说你这1万步啊，走完了之后，因为他也不可能是跑。可能就是比如说累积的工作的走路啊，就是反正刻意的走一点路，可是你这一碗冒尖的米饭就这1万步就白走了，真的是这样。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在跑步机上啊走路，就快走，大概45分钟就是能够消耗300卡的热量，实际上就是一碗米饭，那还是平碗，标准米饭的平碗啊，甚至于还不到平碗的这种状态，300卡的热量就回来了。你想他吃的冒尖一碗米饭，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这个健康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需要大家要有意识哈。年龄啊，年龄大了之后很多保护机制就没有了，更需要我们去做一些抗阻的训练。所以对肉呢，我们要限制总量，血脂异常的人每天畜禽类的肉哈，不要超过75克，在我看来应该在，因为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是50克到75克，应该吃下限，甚至于比下限要再少一些，减少肥肉。还有呢，优选什么呢？就是鱼啊、虾呀这一类的啊，就是富含有Omega-3型的这个脂肪酸的啊，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再一个呢，就是不要吃加工类的肉品，比如说腊肠啊、肠啊、培根啊、火腿啊。那天我和我儿子去逛了逛那个咱们大连的叫什么富泰超市，我俩看那个火腿，我儿子说，妈妈，这是火腿的价格吗？我说是的，很贵是吧？我说因为他卖的是工艺啊，卖的是风味儿啊，但是不要讲健康。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吧，但是说不吃，说哎呀，你看比如说酸菜馅饺子，你不放点肥肉好吃吗？肯定不好吃。野菜的包子不放点肥肉好吃吗？肯定不好吃。哎，我还在家真试过哈，家里人给点荠菜，我说那我就多放一点相对比较健康的油脂吧，不好吃，一般，它就必须是饱和脂肪的那种油脂才行，很神奇哈。好，我们稍微休息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永远不要奢望从父母这里去找回爱，去弥补爱，去证明爱，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你有没有想过，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孩子，同时也没有一个完美的父母，总有一种执念，我们想要去证明说，父母你当年你错了，你看你把我塑造成这样，你还缺我一个道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你的父母为什么不能给你完美的爱呢？因为他也没有被完美的爱过嘛。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第一，父母永远不需要改变，他很糟糕，他偏心，他重男轻女，他们婚姻有没有在一起，那是他的选择，他的承担，他的结果，不需要改变。你人生的自由要绑在他的选择上吗？那有可能

0: 定这辈子都不会有变化。第二点就是，我没有得到爱，那我从哪里去找呢？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有资格，并且最需要无条件的爱你自己。每个人都在苦苦地向外找，找一段一段的关系，在伴侣当中找，在孩子当中找，总觉得我需要被一个人无条件的爱来证明我够好，我值得被爱。这种证明永远不会穷尽，因为我们人的内在的这个小我的机制当中，它有个漏洞，它没有办法通过外在的这种爱到达内在爱的自洽。所以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去找到你内在母亲、内在父亲的阴性的、阳性的能量，完全的接受自己。什么是爱自己？爱自己是你愿意接受自己所有的缺点和优点，你对此都不抗议。我们通过完全接受自己的阴暗面、阳光的一面，我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还不自信，是因为我们没有完成这个仪式和功课，所以我们借由完成它。
1: 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头都不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茶暖身，一杯热茶顶健保袄。老辈人讲究秋茶润，冬茶暖。秋天喝茶，要喝到能润的菊花、枸杞、百合。泡上一壶，热乎乎的捧着，手心暖了，身上也暖了。大连的秋天不是喝茶的大讲究季节，是喝茶的实在季节。不图名气，图的是一个暖和。老话说，茶暖三分，病远七分。一杯热茶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玲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0: 多元学科体系，多层级临床专科平台，国内外学术合作交流，集医疗、教学、科研一体的大学附属医院、大医二院，用心守护健康。
11: 拿回自己扔在各处的各种各样的力量，

0: 我是面条，我三岁啦。
1: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2: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0: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1: 好好吃饭。
3: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4: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5: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3: 我喜欢听南阳一个节目，
5: 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
6: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7: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8: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9: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0: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5: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再来讲一个事儿哈，也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例子哈。我在节目里面经常会给大家推荐，我说你要是吃鱼油的话啊，鱼油我们通常都建议大家吃高浓度的。什么叫高浓度？比如说你这一粒儿是一克的话啊，它这里面的 DHA 和 EPA 啊，基本上应该要在 95%， 就它的含量要达到 95% 到 98% 啊。那现在我目前现在看到的最高的就是 98% 左右。然后今天呢，就有听众来问我一个问题啊，说家里面有那些就是从国外带回来的这样的鱼油行不行？我让他给我拍了几个照，我们家其实也有啊。我小姑子上个月吧，从新西兰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了一份儿，我看了一下，就是从国外带回来的这种鱼油呢，我要这么跟大家讲，但凡现在可以在市场上流通的，那么这个企业呢，首先它都是合规合法的嘛，对吧？无论你是从国外带来的还是我们本土的都一样，它都有它的目标人群。当它浓度比较低的时候呢，它显然它的这个价格就会相对要低一些。当然鱼油也是最近这几年在保健品市场当中出问题出的也比较多的。为什么？我认为就是这个第一呢，浓度这个事儿啊，我看到的市面上呢有30%的，还有比30%还低的，就是这一粒儿正好是一克，然后呢含量大概就是在20%-30%这样的也有啊。当然人家那种呢，我觉得卖的就是服务。他为啥卖的贵呢？他卖的是服务啊。那人家的服务对吧，恨不得就除了不叫你爹不叫你妈，剩下都叫了。这类的产品，我这么跟大家讲吧，咱也别说人家企业好还是不好，这个东西没法说。当然从我的节目的角度，从我个人的这个评判角度，那种产品我肯定是不会吃的。为什么？因为太低了，它不符合我的要求。按照我们很多的指南要求，大家要吃鱼油有价值的就是个高浓度的鱼油，怎么地你也得在90%以上，而且它是有定量的，每个人每天应该是2克到4克啊，要连续吃多长时间才行，这个都是有指南的，这不是我在这说，我拍脑袋说的，不是这样的，它是有指南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事儿，这个话题。我们家这个是新西兰的一款哈，它是鱼油呢是2000毫克，就是这一大粒儿啊，也是个大粒儿的啊，2000毫克。然后这里面的含量是什么呢？每粒儿的这个 EPA 呢含量是360毫克，然后呢 DHA 含量呢是240毫克。EPA 加 DHA 的总含量呢应该是600毫克。那这个含量是什么水平呢？我们算算它的纯度你就知道了啊。它一粒是1000毫克哈，1000毫克。因为每一粒是1000毫克，也就是一克，对不对？然后这个 EPA 加 DHA 是600毫克，也就是它约等于是60%。普通鱼油的补充剂纯度通常是在30%。我们所说的高纯度的呢要在70%以上，也就是说这60%正好卡在了普通和高纯度中间啊，它偏向高纯，但它不属于高纯度。美国 FDA 批准的处方级的鱼油，美国的 FDA 啊批准的处方级的鱼油纯度要高达在88%甚至于96%以上。所以我们说这个60%，我们家的这款啊，高于30%的普通标准，低于了70%的高纯度的门槛，它和我们的处方级的鱼油呢又相比差距会比较大一些啊。目前我们现在啊就是鱼油有两种方式，两种形式吧，有三种哈。一种是天然甘油三酯型，这个呢吸收比较好。第二种呢叫乙酯型，吸收率比较低，依赖高脂饮食，就是你要吃它你还得吃高脂肪的饮食才行。还有一个呢叫 RTG 型，就是要再酯化甘油三酯型，它的吸收率会最高。所以你像我们家这个标签上没有标注啊，但是根据这个浓缩鱼油的描述呢，
它大概率应该是传统浓缩工艺的这种乙酯型，就叫异异鱼油。异异型呢，是我们工业浓缩过程当中最常见的一个中间产物，但是它的吸收率呢也是最低的，所以你看它的工艺也很重要，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呢，我们家那款大概率啊就是吸收率比较差的。其实它这款呢在新西兰卖的也不便宜，也真正经是不是很便宜的。

0: 来你说那个好不好用呢？我觉得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说，做个保健量，就是啥事儿也没有，它其实就是一个。因为我们说 EPA DHA 以前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过它们的侧重点是什么啊？因为 EPA 呢还是侧重于对血脂的这个保护啊，对吧，炎症啊，对抗我们身体炎症的这个，那 DHA 呢对我们神经系统啊，它也是有一点点价值的。那怎么来选呢？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讲，就是日常补充没有血脂的问题，每天服用一粒儿啊，基本上是能够满足我们国际推荐的每天250到500毫克的基础的摄入量。但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你像我们家那个，它属于 EE 型的，就是，这个吸收率会相对比较低一些。那还有呢，治疗需求，如果你有降低甘油三酯、心血管保护这种明确治疗要求的话，那我们说是一定要达到一个治疗效果的，那就应该是2克到4克的高纯度的那种 EPA 加 DHA。怎么办？看标签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看纯度啊，第二个呢要看形式，就是标签上明注的、明确标志的叫再酯化甘油三酯的产品，还有呢要看认证啊，选择要有这个国际育幼标准的或者是第三方质量认证的产品。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告诉大家，鱼油是不能替代健康饮食的。说我吃了鱼油，我是不是可以去吃肥肉？我刚才不刚讲了吗？是不是？那不行，吃鱼油其实就是锦上添花，是不是？就是你已经是锦了，上面添个花，哎，你这个衣服就很好看，对不对？你啊，底子就很差。花都添不上去也比较麻烦，所以要跟大家讲，还是要注重自己的健康饮食啊。健康饮食是需要探索的，需要一对一对探索。昨天我前两天不是把我一个朋友推荐给我们的这个专门做营养指导的老师了吗？然后呢人昨天给我反馈了一下，说哎呀，就一周的时间效果很好啊，他的血糖啊什么的都归拢到挺好的位置。为什么？因为他年轻，对吧，40岁左右还年轻，他的执行力又强啊，效果就特别好，有意识听话啊，知道这个专业的事得交给专业的人，专业的人告诉我的事我就得认真去听。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虽然他的情况确实很复杂。我跟大家讲，这个工作越早做越好，对我们的身体影响就越大。这个影响越大是个一语双关，什么影响？好的影响越大啊，给你带来的这个就是疾病给你带来的这个负的影响就越少，或者是越慢。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啊。
1: 健康原则需要天天提醒，爱家健康提醒来喽！爱家健康
2: 提醒。我对我养老的预期总结10个字。
3: 十个字。
2: 第一个是要有钱，啊，这个虽然很庸俗啊，但是是必须的。你像我已经投我的养老金，我已经有超过10年了，可能因为我做这个研究嘛，我肯定要买保险，然后我要以防万一嘛。第二要有人。
3: 有人是什么意思？
2: 这个有人可以有很多解释啊。首先呢，最好是有子女啊，在身边当然更好了。
3: 如果没有呢？
2: 没有嘛，你得有朋友，你要有社交，社交很重要。或者嘛，起码你也要能够有钱之后，你才能够购买到一些专业的护理人员和服务。最好是有自己的亲人，很重要。第三个词呢，会玩。但对于老人来讲，你得会玩，你只靠带孩子还不行，你得会玩自己的东西。
3: 那他都带孩子，他哪有时间玩啊？
2: 周期很长，现在老年人都算好了，我只带第一个，第二胎我就不带了。我也玩过了，我懂怎么回事了，我就要过自己的。很多都跟子女讲好了，蛮有意思的。所以要有钱有人会玩。
3: 会玩。
2: 好，最后4个字比较简单，第一，晚病，人
3: 越晚生病越好。
2: 对。最后2个字啊，快走，一闭眼睡一觉，这就是中国人讲福到了。应该这也是中国文化，就我必须福到了，我这是我的福报啊。我才可以走得很顺畅。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说鱼油这个话题啊。一般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鱼油呢，比如说一粒儿是一克，对吧？那 EPA DHA 有 30% 的，有 60% 的，当然这个也有好的东西 90% 的。你像我在家吃是 98% 的，也就是说你这一粒儿里面除了 EPA 加 DHA 只有 2% 的其他的东西，因为它必须要加个其他的东西，这个其他东西大部分都是油脂，那你 30% 就得加 70% 其他的东西，60% 就得加 40% 其他的东西，这个其他的东西就很有意思了，它就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鱼油加天然的甘油三酯，这个是最优质的，没有什么额外负担的，我们也是推荐的。当然你说你 98% 你只有 2% 给那个天然甘油三酯，那就很少嘛，对不对？还有一种呢，比如说你那是 30% 加了 70%， 那70% 是什么呢？它可能有的加了橄榄油，有的加了什么大豆油啊、葵花籽油，还有的呢加了棕榈油或者是氢化植物油。这个棕榈油和氢化植物油是挺糟糕的，我们市面上有一些产品就加的这些东西。我竟然看到过一款产品20%几，然后我一看它的那个内容物嘛，对吧，这个企业可能也不怎么懂，呵呵，然后加了棕榈油、氢化植物油，它也老老实实写出来了，这个特别差。为什么？因为棕榈油加氢化植物油是高饱和的脂肪酸和反式脂肪，这个很糟糕。像这样的产品真的给我钱我都不会吃的，我觉得就很糟糕，而且还含量这个浓度还那么低。当然也有一些呢，就是会有加豆油啊、葵花籽油、玉米油，这个呢这么说吧，对企业来说它的成本是降下来的，它低呀、啊、对吧，你肯定要比橄榄油要低，橄榄油里面好歹它还有个单不饱和脂肪酸，我们还比较推荐。你说那个大豆油、葵花籽油、玉米油，这里面它好的，它不能叫好，它主要的部分是那个欧米伽6型的这个脂肪酸比例还是很高的，所以我们这么说吧，就是一般，我们也不能说这个产品很差，我们只能说它一般。我们要是硬推的话，从我的嘴里要说出硬推，那一定是第一高浓度，第二因为你浓度越高，你那个其余的那个部分就越少，而且往往这样的企业它基本上都是加天然的甘油三酯的。你想人家浓度都可以做的那么高，对吧，人家干嘛为那 2% 那 5% 人家犯不上啊，所以这种是我们强烈推荐的。所以你看保健品，我一而再再而三跟大家讲，吃保健品不是问题，你吃了什么，而且你需要通过这个保健品干什么，这个特别重要，需要大家认真的去好好的去学一学才行啊。

0: 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今天看到了一段话，
1: 哎呀，我觉得，
0: 哎呀，当一个笑话分享给大家吧啊。其实听上去还是挺精辟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说这个医疗啊，就像是上厕所擦屁股的纸，如果你没沾到粪便的这个部分呢，都是过度医疗。纸太小或者是太薄，你没有把这个污浊的这个物品擦干净，沾到手上，那就是漏疹。纸没沾到这个污浊的东西，却沾到了比如说尿啊这样的，那就是误诊。刚才说是漏诊，这个是误诊。纸上沾满了污浊的东西，而且屁股呢刚好擦干净，且手上没有沾到这个污浊的事儿，就叫做适度的医疗。这段话可能从我们老百姓的层面大家听得有点懵，但是因为我收音机就是听我节目的有很多是医生，还有就是医务工作者们，我相信你们能听明白。我个人觉得虽然是一个笑话一个段子，但是它其实话糙理不糙。

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吃也好做的哈，家里如果要有那种砂锅或者是陶土锅，做起来就特别简单啊。把这个土豆、胡萝卜、口蘑你切成块，然后呢你买一罐那个就是油浸的那种金枪鱼啊这种罐头，你可以把这个，一般我通常呢都是放一点那个就是圆葱末或者是蒜末也行，把它铺在那个锅底下，然后把这个土豆啊、胡萝卜呀、口蘑呀铺在上面，然后你就把这个金枪鱼罐头先把那个油脂呢倒到那个菜里面，可以，你要是就是特别害怕，就是怕干锅的话，理论上是不会，因为要有圆葱末什么的就更不会了，要有蒜末你怕干锅，你就可以加一点点水，哦，加一点点水也行，一点点就够哈，真的叫一点点啊就够了。把这个火呢一定是打到就是不要这个超过锅底的那个边界，那个火大概就是五分钟，然后就给它关最小火，因为你是砂锅嘛或者是陶土锅嘛，给它最小火，再把这个金枪鱼呢放在上面，大概那么一焖呢，焖个十分钟左右吧，再把火一关，因为本身陶土锅、砂锅它就有保温的这种状态，再焖个一会儿，后来一拌特别好吃，最后撒一点香菜很好吃，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刚才有个听众来问我一个关于金枪鱼的这个话题，我顺便送给大家一道我们家最近特别愿意用那个陶土锅来焖菜的这个方式。夏天反正我用了一夏天，我觉得不怎么热，就是那种做饭方式不是很热啊。好吧，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了。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友谊无需刻意维护，如同星辰各自闪耀，却彼此辉映。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金秋迎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2: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1: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2: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1: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2号，2号的20点钟到3号的20点钟，全市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来看一下具体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14到22度，旅顺口区13到23度，金浦新区12到22度，长兴岛10到22度，普兰店7到23度，瓦房店7到22度，庄河7到21度，长海县15到21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友之声特别节目，我是石头。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大众的养老理念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养老守旧模式逐步的退场，健康享老、品质养老、多元康养已经成为了新时代老年生活的主流趋势。近期呢，大连
1: 深耕滨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2: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1: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3: 走进康养一线，
2: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1: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2: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
1: 听
2: 见晚
1: 年
2: 新
1: 美
2: 好，
1: 看见
2: 康
1: 养
2: 新未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友之声特别节目，我是石头。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大众的养老理念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养老守旧模式逐步的退场，健康享老、品质养老、多元康养已经成为了新时代老年生活的主流趋势。近期呢，大连老龄产业博览会顺利举办，集中展示了居家养老、社区康养、医养结合、老年文体服务等全新的业态，也为我们市民带来了更加直观、更加专业的养老选择。我们如今的老年生活早已不只是衣食无忧，它更注重精神富足、文娱体现以及品质生活。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走出了家门，参与社交展演、文体活动，享受丰富多彩的老年生活。那本次老博会的现场呢，大量的文体惠民，包括引领乐享的服务项目都是集中亮相。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大连康养产业集团副总经理姚翔宇的现场采访。姚总，我们全国乐享引领系列活动刚刚在沈阳启动，那大连呢就落地了一个才艺大赛。大连选择以才艺大赛作为一个乐享引领的本地化的切入点，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那这次的活动对大连引领人群意味着什么呢？
4: 乐享引领啊，是从民政部门倡导的一个对于老年人的这个老年文娱生活的以及他日常生活的一个系列的活动。但是从我们大连本地来讲呢，根据我们本地老年人的基本的需求，我们选取了在这个才艺方面这个赛道进行组织这些活动，也是更好的是展现我们大连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多才多艺方面的能力，为老年人的日常的文娱生活啊，提供一个很好的舞台，然后丰富他们的日常文化生活。
0: 我们活动呢也是由大连市政府、协会包括企业多方共同去推动。那政府、协会、企业三方在这个活动当中各自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4: 是这样，在这次活动中呢，我们主要是政府引导、协会组织、企业支持的模式。那政府引导呢，就是由民政、宣传还有文旅等相关的部门对我们这次活动啊进行技术指导。那由我们的企业搭台，提供更好的这个展示的平台。由协会呢组织我们各个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来参赛，形成三方这个共同举办的模式。这种模式呢将来也会在我市成为一种常态，因为今年呢是我们首届的老年人才艺大赛，那以后我们每年呢都会来延续大连康养中老年人才艺大赛，并建立成我们日常的一个常态化的合作的模式。
0: 大赛这次设置了哪些才艺的类别？包括它覆盖了哪些年龄段的老年群体？那从目前的报名情况来看，这个引领人群对我们这类活动的参与热情如何？有没有一些比较受欢迎的项目？
4: 我们本次大赛主要设置了合唱、舞蹈、模特和器乐四个赛道，那主要覆盖的呢就是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是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当然了，我们这次设置这赛道也通过像社会团体啊、老年大学啊、养老机构以及方方面面做了宣发。 赛事呢非常受欢迎。目前呢，我们大概每个赛道有60-70个参赛队伍已经报名了。虽然报名的截止时间是在9月12号，但截止到今天，已经有大量的老年朋友在报名，大概有2000多个群体吧。但为了提高本次这个赛事的质量，我们会通过线上的初赛、线下的复赛以及市级的决赛来筛选出更优质的这个老年的展演的节目，然后为我们全市的长者搭建一个专业化、规范化和全覆盖的才艺展示，也为老年朋友提供一个社交互动和风采展演的平台。同时我们这次比赛也是鼓励原创，鼓励融入大连本地的文化元素，生动地展现我们新时代槟城长者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精神风貌。
0: 那除了才艺赛事，同期还有一些银铃的市集。那市集上有哪些内容？是这个产品展示啊、服务体验啊，还是更适合老年人的消费场景？那赛事和市集之间有没有形成一些联动呢？
4: 我们本次办赛啊，坚持是以赛聚人气，以展惠民生，以旅促消费。赛事同时配套了30个标准的银铃市集的展位，集中展示智慧养老、适老产品、康养医疗、养老金融和文旅惠民等优质的资源，把文艺舞台啊变成我们惠民的服务阵地和消费激活场景。同时呢，我们创新的植入了康养旅居业态，将在主题汇演的环节邀请兄弟城市啊的优秀的文艺团体以康养旅居的形式参演我们本次赛事，并进行交流，以文化赛事为纽带，打通城市康养资源的互通、文旅资源共享、银发消费联动的新通道，以文兴旅，以旅促商，以商富养，有效地激发银发经济新增长点，持续提振城市康养文旅消费市场。
0: 乐享银铃系列活动呢，我们这次强调的是让精神滋养、健康守护、文化赋能贯穿老年生活的日常。那从老年人的反馈来看，我们这次才艺大赛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4: 意味着是我们为我们的大连市的老年朋友啊，提供一个很好的才艺展示、社交互动和风采绽放的这么一个平台，同时呢也很受老年朋友的欢迎。同时也通过这个平台啊，我们为广大老年朋友展示了很多为老服务的项目以及我们产品，供广大老年朋友啊来更多的选择绽放他们精彩的老年生活。
0: 在这次老博会的现场，最热闹的不只是展位，当然还有一个舞台，就是乐享银铃悦动槟城健养安2026首届大连康养杯中老年才艺大赛正式启动。本次大赛呢，由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市民政局、大连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大连市教育局、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大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多部门联合指导，充分彰显了市委市政府对老龄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和统筹谋划。活动创新探索、国企主导加金融赋能再加多方协同、文旅融合的一个跨界融合的模式。那中国建设银行大连市分行作为冠名方，深度参与赛事的组织保障。很多人问，一个银行为什么要冠名老年才艺大赛？我们也采访了建行大连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曹晓辉，他说了一句话让我们印象很深：大赛全程公益免费，零门槛报名，让槟城长辈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我们不只是做金融，更想做邻居。建行为什么要做邻居？我们接着听。
5: 建行大连分行啊，深耕养老金融，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投资于人、服务于人的核心理念，把民生温度融入养老服务的每一处细节。首先呢，我们聚焦老百姓最关心的养老财富保障，很多人都对自己的养老资产没有清晰的规划。为此，建行依托手机银行生活平台，搭建了专属养老金融专区，大家可以呢一站式的去查询 社保、年金、个人养老金账户明细，把模糊的养老账本呢来算明白、理清楚。同时，我们针对个人和企业的不同需求，定制差异化的养老金融服务方案，专属建造系列的个人养老产品，来帮助居民提前规划、从容养老。安心系列企业养老产品呢，则能够助力企业来完善员工的养老福利，守护我们职工的晚年保障，真正用我们专业的金融力量来化解大众的养老焦虑。其次，我们不只做金融，我们更全力完善养老服务生态。一方面，加大养老产业的投融资支持，助力本地养老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搭建一站式的颐养生活平台，覆盖养老、就医、文娱、学习、赋能五大场景，汇聚海量老年课程和优质养老资源，让老年人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多元化的养老服务。在线下服务中呢，我们实现了全网点的适老化改造，打造了12家的养老金融特色网点，优化老年客户服务软硬件。我们不只为大家办理退休金、理财等金融服务，更立足社区15分钟的养老服务圈，当好邻里的好邻居，随时为我们的长辈们答疑解惑，提供便民的服务，温暖守护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养老啊，不仅要有保障，更要有品质、有乐趣。本次呢，我们中国健身银行冠名了健养安2026首届大连康养杯中老年才艺大赛，就是希望在养老无忧的基础上，让我们槟城的长辈们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大赛呢，全程公益免费，您门槛报名，非常欢迎广大中老年朋友踊跃参与。建行始终相伴同行，助力大家乐享多彩银龄生活。
0: 从养老金融到才艺大赛，做的事情其实有一条清晰的线，不只是管钱，更是管生活。钱是工具，生活才是目的。为进一步放大赛事的惠民效应，主办方呢创新推出的赛事加惠民加金融的服务模式，让赛场既是才艺比拼的平台，也是银龄生活体验的阵地。同步开放的银龄市集汇聚了适老产品、健康服务、文旅惠民项目以及智慧养老设备，构建可逛、可购、可咨询的一站式的银发嘉年华。才艺大赛刚刚开始，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些赛事者的故事，排练了多久，为什么来，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在想什么，舞台已经搭好了，主角是他们。当然了，除了丰富的精神文化服务，大众最关心的依旧还有安全、专业、有保障的康养照护，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料、慢病管理、康复养护以及一站式的医养结合服务，也是很多家庭的刚需。那在这次的老博会上呢，专业化的康养机构也带来了标准化、体系化的全新的康养方案，破解家庭照顾护理方面的难题。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新华南山康养小镇董事长齐国华的采访。院长，我们新华园康养小镇打造的是一站式的康养的生活圈，那对比这种传统的养老院，咱们所理解的这个享老，它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6: 这个享老呢，是现代一个养老的一个新名词，享受晚年的养老生活。以前是没有儿女的人住养老院，它的养老院的概念就是无儿无女，现在呢是享受晚年生活。
0: 那小镇现在面向的这个活力的长者啊，包括这个半自理呀、还有这个失能长者啊，都对应了不同的服务。那不同身体条件的老人在我们这边可以获得怎样的品质生活呢？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6: 我们小镇呢，所有的活力长者和失能半失能是分开的，让这些常住长者在身体到一定极限不能自理的时候，才到半自理和失能长者这个一个单独一个楼，让他们呢生活有质量。
0: 医养结合是机构养老很关键的一环，那咱们如何把这个医疗康复啊，包括日常的文娱生活结合起来啊，就是不只解决一个照护，更丰富老人的这个精神生活呢？
6: 医养结合呢，是必须在老人呢不出门不出院能享受到医疗，它叫医养结合。那我们养老院呢，一个一机自治的养老，平时小病不出门，大病不出院，但是有手术或者特别重要的时候到我们三甲医院去。我们在这里面呢，给老人呢有丰富的文化生活，有唱歌跳舞手语操，更有专业的生活管家陪护着大家。
0: 现在不少的活力老人也是向往这种旅居呀、抱团养老啊。那在这次老博会上啊，会给我们这类的群体会不会带来一些新的方案？
6: 以前大家旅游啊，跑国外，跑一些大的城市，一些大的景点，在60岁以前呢，可能大家都已经走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很多山山水水都走到了。现在呢，抱团养老，在我们这次老博会上来了很多老人来咨询，他们可以姐妹同行啊，邻居同行啊，到我们瓦房店离大连呢就能有2个小时的车程，全国各地的人呢到坐飞机到大连到我们呢也很方便。现在全国人们向往着老年的旅居生活，抱团养老以前只是说一说，现在都做到了，因为现在很方便。
0: 可能还有一些家属会担心入住机构之后啊，会不会缺少一些家庭的氛围？那我们在这个生活氛围上，营造了哪些设计呢？
6: 我们有居家养老，房间有小厨房，很多老人这个家属啊来了之后，煮点饺子啦，蒸点蟹子啦，煮点虾啦，很方便，像家一样。
0: 我刚才看到有一些这个老人哈，说咱们杏花南山康阳小镇，除了在这边养老之外，平常也可以来这玩儿。这是一个大概的什么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6: 我们有一个3天2夜体验养老，在五一广场后沿都有车站发车到瓦房店，很方便，车接车送是免费的。他们是先去看养老是什么概念，让他在生活身体健康的时候，自己把自己晚年生活啊就给选好了，把这个布局布好了，他没有担心老了以后怎么办，已经把自己最后的后路选好了。但是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呢，能看到我们养老院的优处和短处，在自己身体能够自理的情况下把这些问题都解决掉，省着以后想去养老的时候想又不知道哪个养老院好，让所有的市民能够直视现在养老是什么概念。
0: 好的，谢谢我们的齐院长给我们的介绍，我们也来听一听其他老友去过之后的一个感受啊。先生您好啊，这个杏花南山康阳小镇您去过之后感受怎么样？
7: 我感受非常满意。
0: 都有哪些地方呢您特别满意？
7: 满意呢，第一个就是住的环境包括吃的非常丰富，第二个呢就是老人在那个地方呢打滚子打麻将，这个弹琴学画画学写字，还有台球，还有乒乓球室，还有好像打那个叫门球
0: 啊，
7: 对啊，老人在那个绝对就是很快乐，到哪养老都有养老，但是找个能有快乐的地方这很不容易。还有南家就是说的洗澡那个也挺好，好像是温泉水。南山我记得应该是有四个楼大楼，规模非常大，管理非常正规，而且那个饭菜呢特别干净，
0: 您去过之后还推荐其他朋友会去吗？
7: 我后来我又带了5个朋友去了，他们去了他们说以后就到瓦房店来，隔着大连太近了，开车不到40分钟就到了。
0: 相比于机构养老，居家养老、社区嵌入式养老仍然是绝大多数家庭的一个首选。那在熟悉的居住环境当中养老，依托社区的配套、上门护理、日间照料，包括紧急帮扶等便民服务，实现养老不离家，服务送到家。 那这次的展会呢，也是重点展示了适配普通家庭的一些社区居家康养的新模式。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聆听现场大连麦芽堂康养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范晴的介绍。范总，我们麦芽堂主打的是一个养老不离家，那居家模式如何实现一个品质养老？和入住的这个养老机构相比，它的优势和适合的人群是什么样的呢？
8: 好的，实际上无论从市场的调研和科学的研究，都证明老人对养老的需求90%甚至95%都在居家。那么如何去辨别哪样的老人适合居家，什么样的老人适合在机构里养老呢？我想我们可以把机构养老做一个更精准的定义。从国外到目前中国的这个实践案例来说，一般来说生命最后一公里选在机构养老对老人来说是最合适的，因为有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有一定的医疗保障，有专业的照护，那么可能对于他的生命健康有着基本保障。但是另外一部分人呢，你想想，更大一部分老人，当他生活能力弱化需要协助的时候，他又没有必要也不愿意去入住养老机构的时候，他一定要在家里边养老，那么这个时候也需要一些专业机构的协助。
0: 那现在很多家庭老人呢希望留在家，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子女工作忙啊，上班照顾啊，住餐呐、啊，陪诊呐、啊，一些适老化改造的这些服务，怎样能够组合搭配，才能打造一套适合自家的一个居家的养老方案呢？
8: 嗯，这个问题非常好。实际上，居家养老这个服务内容非常零散，极具个性化，所以没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模式去套用，或者说是去做一个综合适用于所有人的综合套餐，基本没有。

0: 套餐，那么既能够保证他每周我们每天可以给他送餐，那这样呢是一个灵活的一个个性化的方案，但换了一家他又不一样了，频次也不同，服务内容也不同，所以就是个性化定制是唯一的标准。
1: 那社区嵌入式的这个养老的站点呢，怎么样去打通包括这个社区到家庭，让老人在家门口享受到一个康养包括这个社交文娱的服务，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0: 社区嵌入式机构咱们得说从定义说起吧，因为这个词应该是在2018-2019年的时候从上海最先流传出来的这么一个词。那么为什么叫社区嵌入式养老呢？就是实际上是居家养老的一个模式补充。那么往往这样的社区嵌入式都在社区深处，利用社区原有的一些养老资源、一些活动室，那么这样呢，老人既可以到社区嵌入式的机构来吃饭、来小住，也可以呢由这里的服务人员上门进行一些其他服务。那么那既然如此呢，我觉得就可以知道这种服务机构它深入人心的原因是什么，熟悉的环境、方便的位置，是不是？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怎么才能深入老百姓的心中啊？更重要一点就是日积月累的接触，因为近、因为便捷、因为熟悉、因为接触的时间长，这样他才有可能去挖掘老人深层的零散的服务需求，从而提供服务。
1: 那面对一些比如说活力老人包括一些高龄的失能老人，那我们的这个居家养老服务的侧重点会有哪些不一样呢？
0: 活力老人其实说实话啊，就是他需要我们服务的并不多，因为咱们社会其实已经是一个市场完全开放的社会，他当活力的时候他不比我们差，他想要找什么服务没有呢？那我们顶多给他组织就是退休，所谓退休俱乐部啊这样的。那么这种组织形式的专业性其实跟养老不成正相关，对不对？但是呢，所以我们主打的应该是失能、不太自理、弱自理、高龄、独居、失智的老人，这些是真正需要我们专业机构去提供服务。那也是一样，一定是个性化的服务。
1: 现在我们不少的市民今天是逛这个老博会哈，也想了解居家养老，包括这个普通家庭该如何判断自己适不适合这个选择居家养老模式，能不能从我们专业的角度给大家一些这个建议？
0: 肯定是这样的，首先要作为儿女来说要评估父母的身体状况是不是他们完全具备独立在家生活的能力，他是自理的、腿脚灵活的，然后不是特别高龄的，那么他的生活完全自己照料，衣食住行完全自己可以安排，或者说也可能找一个居家保姆就基本可以照顾了，那么这些呢你就可以不必去考虑专业机构的服务。但是如果你家的老人或者您自己正是面临着这些困扰的话，一定要找相关的机构进行协助，比如说高龄独居，我们接触的很多老人95岁了、93岁了，儿女都在国外，老伴儿又过世了，一个人在家，即便他看起来自理，但他风险无处不在。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失能、半失能的了，卧床了，或者说是因为脑梗、因为各种疾病的原因，这个自理能力弱了。第二种、第三种就是咱们叫认知症的老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老年痴呆。那这一类老人呢，可能在家里边照顾你是很难的，你没有一定的这种专业知识，也没有这个专业机构的这个服务，很可能老人把儿女逼疯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都可以求助专业机构。
1: 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让我们清晰看到了当代养老产业的一个全新面貌，从精神文娱的银铃乐享，再到专业靠谱的医养康养，再到贴近民生的社区居家化的服务，多元化、精细化、品质化的养老服务体系都在不断

0: 断的完善。养老呢，不再是被动的守候，而是主动享受生活。未来呢，随着康养服务不断的升级，也将有更多的老年人收获安心、舒心、暖心的幸福晚年生活。
1: 提起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哈，过去人们想到的大多都是围着家务来转，或者是退休之后呢，闲在家里边来打发时间。但是呢，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哈，这种印象？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头都不
8: 变，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茶暖身，一杯热茶顶健保袄。老辈人讲究。秋茶润，冬茶暖。秋天喝茶，要喝到能润的菊花、枸杞、百合。泡上一壶，热乎乎的捧着，手心暖了，身上也暖了。大连的秋天不是喝茶的大讲究季节，是喝茶的实在季节。不图名气，图的是一个暖和。老话说，茶暖三分，病远七分。一杯热茶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玲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1: 满足于我们吃饱穿暖，有人。
12: 提起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哈，过去人们想到的大多都是围着家务来转，或者是退休之后呢，闲在家里边来打发时间。但是呢，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哈，这种印象正在被改变，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呢，不再满足于过日子的一个被动的养老的方式，而是开始主动规划自己的晚年生活，追求更有品质、更有体验感的享老方式。他们呢，根据季节的变化，去不同的地方旅居，在陌生又新鲜的环境里结交朋友，或者调理身体，从养老到享老的一个转变，实际上呢也是反映了老年人群需求层次的整体的提升。当物质保障不再是首要的问题，精神满足和生活体验就成了新的追求。老年生活正在从活着走向生活，从被动的安度晚年转变成为主动的享受晚年。今天呢，我就特别邀请了大连九鼎一家的董事长张斌，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享老的晚年生活。张总您好。
11: 你好艾东。
12: 其实我们今天呢讨论的这个话题哈，就是从养老到享老。那在您看来哈，从养老到享老就是一字之差，但是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作为资深的一个养老人呢，从事这行业已经17年。那我认为呢，从养老到享老不是一字之差，而是现在社会对老年群体的认知更加温暖、更加成熟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迭代、升华、提质进阶。目前呢，养老呢是守住生活底线，解决是安稳。养老呢是重点提升生命品质，成就的是尊严。所以说在我们日常当中，养老是别人照顾我，侧重于生存保障，而享老呢是我要过好生活，侧重于生命体验。所以说简单来说呢，我们养老让人安度晚年，享老让人乐享晚年。但是呢，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医疗保障持续完善，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全民长寿时代。那么新时代的老年人呢，心态更加年轻，视野更加开阔。所以从现在这个年龄结构来讲呢，从60到70岁身体健康，我们理解应该是属于中年人这样一个状态。
12: 是，
11: 所以大家不再满足于我们吃饱穿暖、有人照顾的基础生活。所以更加向往的是集体活动啊，结交新朋友。像目前国内比较广泛推广的一些旅居啊、康养，每个阶段呢，随着自己的生活喜好、爱好，来到向往一个目的地，大家以这种那个 这种生活方式来进行一个聚集。所以这就是本身来讲呢，从热爱到参与，这就是养老的核心本质。所以从我这一见感觉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从养老机构，可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认为进了养老院就是被照顾被看护，
12: 是
11: 这种最基本的一个生活底线。其实完全不一样。希望大家走到这种我们身边的养老机构。我举个案例吧，像我们养老院呢，我们养老院一位阿姨88岁，但她状态就是70岁这个样子。每周呢下午要自己独自出去参加我们沙口区的老年大学学习书画，每天定时给自己布置这种书画作业。所以从她的一个状态当中呢，你看不到说在机构里边这种老有所养这种状态，她真正这种享受她的生活，这是一种相对身体比较能够自理的老人一个状态。第二种状态当中，大家可能问到了，那么说失能老人是否有享老的意义呢？其实这个话题吧比较沉重。但是即便是失能老人，他也是有享老的这种那个意义的。从这里边大家可能了解到，现在我们总说给这种失能失智老人举办的一些非药物干预疗法一些活动啊，所以这类的活动当中，是从原来的看护照料到养老品质的一个提升这块，真正呢让老人是向外来奔赴生活，那失能老人呢是向内感受温暖这样的一个理念。
12: 您做这个养老康养这个行业呢也有17年的这个时间了，也是关注着这个行业当中的变化，包括我们老年人从养老到享老这个过程的这个变化。就是在您作为一个资深的从业人员来看，要实现从养老到享老的这个跨越，那么居家的这个环境的适老化改造是不是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这个问题？
11: 这点非常关键，因为从居家养老当中安全是首要。所以现在从我们现在提倡的这种养老科技赋能，作为我们作为抓手，助力养老向享老高质量的一个转变，所以在我们居家生活当中呢，这种安全性的适老化改造，例如我们现在当中家里的一些安防设备这一块，当然适老化改造不仅仅局限于这种所谓家里有个扶手就是适老化了，
12: 是
11: 这种家里边科技功能里边是这种方方面面能够体现出来，说现在已经进入到 AI 时代了，是啊，让老人在生活当中如何在便利。通过这种 AI 当中呢，我可以找到我的生活需求。第二当中，现在大家一直了解到从社会一直在提倡到这种机器人走到家庭里边。那么说现在来说呢，总的来说，这种机器人它是没有温度，但是至少来讲在科技照料当中它解决一个人为的一个问题。其一，其二来讲呢，针对半自理老人这种老人当中在家里养老照护，这种科技赋能非常之关键。比如说现在我们数字化设备里边从心率、血压、睡眠、活动轨迹实时监测，一改过去当中处事在处理的被动模式，转为提前预警、主动干预、精准守护，有效来规避我们养老风险。尤其针对这种家里半失能这种长者、认知症长者，科技极大的弥补了人工照护的一个盲区，让机器化全天候照护成为常态，守护生命底线，让我们长者更加安心，家属更加放心。

0: 从我的经验当中，因为我们也参与了大连居家适老化改造的这种相关具体工作实施当中，像目前来讲呢，安防设备是重中之重，像家里的一些煤气、烟杆这种报警啊，这是基本的一种生命底线的一个保障。同时呢，我们依托线上的一个智慧平台，实现来讲呢，线上文娱、远程亲友连线。现在大家如果说我们的子女不在身边，那依托 AI 线上，随时能感受到家属的陪伴。同时呢，适老化的改造当中，这种监测平台当中，监测平台重点维护是24小时，永远在有人在这种声音去等着来照顾老人，随时一声紧急呼叫，随时能连接到相关部门以及家属。所以说现在来讲呢，居家适老化改造当中，科技赋能是重中之重。
1: 对，就像您说到，就是这种智能科技正在改变我们老年人的一些生活的这个方式，从一键呼救的这个设备，到智能健康的监测的手环，包括从语音控制家电，再到您说的这个线上问诊的这个平台，科技呢确实在助力享老。您觉得还有哪些方面更加值得这个推广？因为刚才我们也聊过，就是居家现在也在智能化，其实我们养老院也是这种智能化的这种配备，对吗？
0: 是的，是的。现在来讲，这种设备来讲，不仅仅局限于居家，在机构养老当中已经普遍普及了这一块。那么说，从原来当中呢，千人一面的统一照护，转变为千人千面的个性化养老服务，这是从科技赋能来给我们提供的一个便利这一块。比如说，现在在我们的养老机构当中呢，有一些除了智能安防以外呢，针对认知症长者防走失这一块，除了监测手环、门禁等等相关的一种照护体系，同时呢，这种那个从睡眠监测也走到养老院当中。所以说现在来说呢，这个养老到享老，科技呢，只科技赋能作为抓手，让我们享老呢提供更加高质量转变，提供一个依托，来补充我们这种照护的短板，用温度享受晚年，从养老到享老，从保障到生存的老有所养，升级为丰盈人生的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终极目标。到半自理老人，到失能卧床老人，他都应该享受到生活该有的这种生活质量，有一种生存质量，我觉得是我们根本要解决的问题。
1: 那在您构想的养老享老的这个服务体系当中哈，您觉得最核心、最不可或缺的一环是什么？是医疗保障，是精神文化，还是社会的全面的参与呢？
0: 从养老到享老，我觉得最不可或缺的当中来讲，这几个环节当中，医疗保障医疗保障我觉得是一个重点啊，因为大部分来讲，老年人进入70岁以后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他身体年龄的结构的那个变化，那他的慢病已经已经潜伏在身体当中了，所以医疗康复这种干预是享老当中必不可少的。所以说像我们国家提出的2030健康中国这样的，从防卫病、从治病、从干预当中防卫病啊，这个方面来讲，我觉得是我们要提升的一个品质当中之一这一块。我们现在防卫病从干预当中，不仅仅才从药物去干预，更多的建议从营养膳食啊、药膳管理当中，更好的健康生活去干预它。像刚才您提到的精神层面也非常关键，因为我觉得从精神层面来讲，就是影响到他的情绪，当他的情绪有变化以后呢，可能他的身心他会有一种非常愉悦的一样这样的一个过程，对生活他会有期盼。所以我们从那个精神方面来讲，这个给老年人提供这种琴棋书画呀，包括像现在社会上非常发展非常活跃的老年大学啊，这种生活对老年人当中是不可或缺的，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1: 其实呢，从养老到享老，升级的是品质，唤醒的是活力。当晚年的生活有了无限的可能，岁月的流逝呢，便不再令人畏惧，反而呢是充满了丰富的喜悦和探索的这个激情。现如今呢，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呢，也开始走出家门，把享老的目光投向了更远的这个地方。健康之家虎滩湾的负责人张彦博，请他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旅居的一些生活话题。其实相比于我们传统的旅游或者是居家的这个养老，现在我们能够看到旅居养老这种候鸟式的模式呢，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呢是越来越多。您觉得它的这个核心的吸引力在哪里呢？
2: 我觉得吧，其实最核心的吸引力呢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生活方式。那么传统的旅行呢是一种属于看世界，
1: 对，
2: 节奏比较快，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赶路上是，但是更像是路过。然后居家养老吧，圈子相对固定，所以就是虽然安稳，但是没什么变化，没什么新鲜感。那么旅居养老呢，正好是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绝佳的一个平衡点，就是它其实是住下来，慢下来，然后融进去。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旅居养老意味着说你不用改变过去熟悉的生活方式，
1: 对，
2: 但是呢你能收获一种全新的生活体验。你比如说冬天的时候我去海南避冬，对吧，夏天的时候呢我可能去贵州那边纳凉，然后住的时间呢可能是一个月甚至半年啊更久。这样的话，早上逛逛当地的早市，然后中午下午参加这个
1: 社区的活动，
2: 对吧，晚上跟老朋友聊聊天，就是沉浸到一种当地人的生活方式里边，
1: 对
2: 啊，而是不是像那种走马观花的旅游啊，这个是取代不了的啊。所以我觉得它最重要的是，它能让老年人找到一种说对生活的一种掌控感和期待感。因为长辈随着年龄大，他对生活的这种掌控感，可能他自我感知会越来越弱。恰恰是这种方式呢，让他觉得说，哎，我这个晚年生活呢，不是被安排的，而是我选择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1: 一个主动性，一个被动性哈。就是老年朋友到了，就是像您说，享受晚年生活的时候，他还是想要去主动做点什么，是不是？因为我在之前也跟您聊过，就是我们泰康之家，其实在全国已经有37个城市布局了48个社区，包括我们大连哈。刚才就是介绍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是在我们的这个虎滩，就是我们的这种布局，其实也是形成了跨地域的候鸟的这种旅居的这个方式。那在您看来，这种全国化的布局对于实现旅居享老，它起到了什么样的一些作用？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愿意去选择这种跨城的居住方式呢？
2: 泰康之家的这个全国化的布局啊，可以说为这种旅居享老铺了一张底气网，特别实实在在的一张底气网。就是我们目前37个重点城市布局48个项目，而且已经其中32家已经实现了运营，那么在住的人数已经超过了23000人。这种布局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给长辈有家的安全感。你像老人如果跨城居住啊，或者旅居啊，最怕的就是人生地不熟，
1: 对
2: 啊，然后呢，医疗没有保障，这两项的话是对于他们来说的话是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但是泰康之家的社区呢，就是我虽然不同城市的布局，不同城市的社区，但是呢，品质相同，标准相同。你在北京燕园享受到什么服务呢？那么可能在我们苏州的园区享受的服务是一样的。就这种高标准的品质化服务，让老人感觉到不是这个跨城旅游，就是
1: 好像层次不一样了，
2: 串门一样，而不是一场说是我什么保障都没有的一场冒险。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一年四季都可以居住的这种自由度。那么我们冬天去南方，
1: 也可以去海南这类的，
2: 去海南，夏天呢到北方，你像未来到咱们大连来避暑，那么春秋呢可以上这种江南呐，去浏览这种江南景色。就是全国化的这布局，让老人觉得说，哎，我跟着季节走，跟着心情走就行了。那么到目前到25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全国已经有超过1500-1600名的这个居民呐，就常住居民已经实现了这个在
1: 旅居，
2: 对，在全国各个园区开始做这种候鸟式的这种旅居。然后第三的话就是生活圈的这种无缝的扩展。你像从一个社区到另一个社区，地点虽然变了，但是所这个社交圈呐、生活圈呐就自然延展开了。因为在这个旅居的过程当中，在某一个社区都是常住下来嘛，可能一个月或者是半年这样3个月住的，那么会结识很多新的朋友，所以他这种社交圈、朋友圈也扩展了。 然后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人选择这种生活啊？我觉得可能还是就是观念的一个变化，可能老一辈人讲究落叶归根，
1: 对，
2: 但是随着咱说这个央欧的这个进入到这个养老的时代的话，他们可能想的就是这个四海为家，我守着我过去这一亩三分地儿可能没什么意思，那么我一定要趁着我还能动，我出行的半径还足够大，那么我要去看更广阔的世界，
1: 就充分去体验了，是吧？

0: 就是大家说年轻的时候可能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而我老了正好就是还有闲，然后还有这个退休金也足够支付我的这种旅居的生活，那我不如去各个城市去体验，而且还有安全保障。
1: 我们陈东升董事长可能20年前就提出中国未来要进入到这个老龄化社会，但是是个长寿时代。
0: 是
1: 长寿时代意味着什么呢？人生规划的话，不是从1岁规划到60岁了，然后退休之后十几年就人就走了，而是现在的话，人生规划要从1岁规划到100岁。退休之后的话，可能有这个30到40年的一个时间，你要做好这个人生规划了。所以很多长辈是退休之后的话，我把之前没有这个实现的这种祖国大好山河游览的这种这个愿望的话，放到这个退休之后的时间里边来实现。
0: 张总，就像您说的，60岁之后可能你要规划的这个时间足够的长。
1: 世卫组织提供的数据就是现在70岁的人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的话，其实要对标到2000年的时候50岁人的这样一个身体状态。
0: 真是这样的，你看，
1: 这也是长寿时代带给我们的一个福音吧。
0: 是，所以大家真的都要好好的去规划60岁之后的这个生活哈。其实旅居养老呢，刚才我们跟您在交流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哈，更多的是康养旅行加上这种社交的一种融合的方式。那么在实际的运营当中，你们真正做到的是怎么去平衡这三个要素，让我们老年人愿意居下来，而不仅仅就是游一下。
1: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就是现在在很多养老机构里边也倡导这种叫旅居嘛，旅居养老，但是我觉得其实是存在了一个误区，就是把这个三件事割裂开了，要么就做成了这种什么6天7晚，
0: 对，
1: 或者7天6晚的这种旅游团，老年旅游团，那是完全脱离养老行业了，你其实变成一个旅游行业偏重于老年客户的这样一个形式了。要么的话就是把这个变成了一个疗养院，老人到了一个地方住在当地机构里边，然后也不出去。那么泰康其实是通过很自然而然的这个做法让三者自然融入。那么我们的底座呢，就是一个社区核心的话是一个社区一家医疗机构的这种医养融合模式。然后呢，每个社区都配建康复医院，构建起从紧急救护到健康管理到老年康复的这样三重的安全防线，让长辈们住在我们的社区里边健康有保障，然后这是他们愿意住下来的前提。就是我在你这儿住，如果安全没有保障的话，那我不会选择在你这儿住下来。那么旅游是我们在这其中给穿插的一种调味剂。就是我们不是带着长辈光看景点啊，
0: 对，
1: 而是当地的特色来策划这种深度的文化体验。比如说在我们苏州园区啊，我们的这个苏州园区体验的是我们当地的那种江南的园林文化。那么在我们成都社区感受到当地的火锅文化呀，川剧变脸的这种文化呀，这种属地化的体验对于长者来说是属于一种独一无二的。然后第三呢，社交是其中的粘合剂。这个是长辈不想走的关键，就是他，
0: 我有好朋友了，
1: 对，我有好朋友了，在这儿已经建立起社交圈了。然后呢，我们在每个社区都有这种兴趣丰富，都有多种多样的这种兴趣小组。那么兴趣小组加俱乐部活动，比如说这个合唱团、书法班，然后到门球队、到摄影班，长辈们他可能在原来的这个居家生活里边就有这种兴趣爱好，那么到我们这儿的话，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而然地融入到我们当地的俱乐部，然后跟这个居民呢建立起这种深厚的友谊。所以这种情感上的连接能够让他们把说貌似是一个临时待的一个地方，但是在他们心中的话可能觉得说这是我第二个家啊， 是这样的啊。所以核心逻辑说还是就是长辈不是被安排进来的，你安排在这儿住多长时间然后就走，而是长辈说愿意说，哎，我舍不得从这儿走，自愿留下来。
0: 对，这种感受就特别好，就是这真正就是他是居住，而不是就是到此一游，我来体验一下仅此。那么从这个居家享老再到我们的旅居享老哈，其实我想不仅它是地理空间的一个拓展，也更是我们老年人生活方式和心态的一个转变。当然有一部分老年朋友因为他很时尚，然后他自己就会有这种需求就主动提出来，但是还有一些人可能需要观念上的这个引导哈，让更多的老人去敢于迈出这个旅居的这一步，也让更多的子女能够理解和支持父母的这个选择。
1: 其实这个问题就涉及到就是旅居养老要往深了说的话，就涉及到一个社会心理障碍了。就是我觉得可能老人有两个心结需要打破吧。第一个心结就是老人总担心我还能不能行了，他对自己身体的变化其实很清楚，他担心说就是不是不想走出去，他是担心走出去之后的话会

0: 给子女给社会添麻烦，
1: 嗯，
0: 这种心理的话是这个在老人的心理障碍当中占很大的比重，所以我们的做法的话就是先降低门槛，就是推出短期的这种，比如说你过去之后的话，先住一周试试，
1: 先体验一下，
0: 先体验一下，让长辈觉得说啊，原来我行，我作为一个东北的，我到这个南方啊，我住一个礼拜我还行啊，对。然后同时呢，也是通过我们社区的这个我们叫先行者吧，就是你像我们大连有一位我们泰康社区的预定客户叫王大姐，她是。已经是我们十多年泰康的客户了，他现在已经把我们开业运营的32个园区全部都做过旅居了。
1: 哦呦，
0: 啊，他说这十年间基本上没怎么在大连待
1: 啊，
0: 就是各地的话，在这个在各地的园区做这种3个月或者半年的这种旅居啊，他已经都成为我们这个首席居民体验官了啊，
1: 是
0: 也是帮我们检查这个服务质量的，所以就是通过当然他也是一个网络红人哈，这个就是通过他的这种真实故事来。进行传播，让他感染更多的人。就是他今年的话也快80岁了，一个80岁的人还能分享说
1: 自己，一直在体验，
0: 对，一直在体验。那我觉得这种就是这种经历吧，会感染很多人。因为我做养老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说老人的健康状态跟他的出行半径是成正比的。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应该提倡。
1: 那他是不是就是在您跟他接触的时候，就是他心态越好，然后他走的这个越多，然后其实他是一个很正向良性的循环，又触动他养好身体去更多的远方。
0: 对，所以他的整个精神状态完全跟他的这个实际年龄是不符的啊，更多的是体现出一种你在年轻人身上可能都看不到的那种活力的一个状态，
1: 乐观的精神，
0: 活力乐观啊。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心结呢，就是父母啊担心，可能是子女担心呐，父母出行没有子女在身边。可能这个不安全，那么这个也是完全我们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就是要在这个旅居的时候，通过我们社区的这种系统性的服务啊，非常好的医疗保障的话，让这个子女看到我们专业的力量，比如说感受到我们的专业的护理团队呀，我们完善的整个一个保障体系，就是给子女要告诉子女，不是让父母单独出去冒险去了，而是在一个非常安静一个全国化的安全的环境里边进行探索啊，所以当子女说看到说这个当地的这个社区的服务的时候的话，他们就会把这种担忧变成这种支持啊。但是总体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需要社会观念的一个转变，就是养老或者是晚年不是人生落幕的一个时候，不要老年人呢不要担心自己说老了没人用了，失去价值了，给别人净添麻烦了，而是另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编章的开始啊。在这种养老的全国，像在我们社区，在我们全国化的这个30多个社区里边的话，是有人跟你同行的，是有舞台可以让你绽放的。
1: 哦，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是很好，就是你勇于迈出去体验不一样的这种生活，可能你会发现你的世界更宽阔了。所以从一张安稳的床再到一种向往的这个生活，中国老年人的晚年图景呢，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迭代。当年龄不再是束缚，消费观念呢从勤俭持家又转向了愉悦自我的时候呢，一场关于老年生活品质全民升级已然呢是拉开了大幕，而享老也更标志着银发一族再次站上了生活 C 位的主动出击。从养老到享老，跨越的呢不仅仅是年龄的刻度，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当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敢于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勇敢地去拥抱山川湖海，追求精神共鸣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体晚年生活的升级，更是一个时代对于老有所值的重新定义。
2: 这里是家长的养娃解忧铺，孩子的成长能量站，欢迎收听931家庭教育节目《幸福家计划》，家人精编回顾。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59。

老朋友说，幽默是对命运举重若轻的态度，让沉重灵魂长出轻盈的翅膀。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0: 金秋萤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1: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1: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0: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老朋友 FM 共同来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2号，2号到20点钟到3号的20点钟，全市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来看一下具体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14到22度，旅顺口区13到23度，金浦新区12到22度，长兴岛10到22度，普兰店区7到23度，瓦房店7到22度，庄河7到21度，长海15到21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这里是家长的养娃解忧铺，孩子的成长能量站，欢迎收听931家庭教育节目《幸福家计划》假日精编回顾版。
1: 在成长的时光里，每个家庭都在书写独一无二的幸福故事。
2: 这里是《幸福家计划》，聚焦孩子成长，
3: 倾听亲子心声，共享教育智慧。
1: 从孩子迈出的第一步，到青春期的每一次对话；
3: 从教育困惑的分享，到亲子相处的妙招。
1: 傍晚6点，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搭建温暖的家，用爱与智慧，共绘幸福成长画卷。

0: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傍晚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很高兴此时此刻，我们又在《幸福家计划》的这档节目当中再次相遇。
1: 请相信有彩虹。
0: 我们说每一段成长呢，它离不开学校的专业引领啊，同样呢也离不开我们家庭的托底滋养。教育呢肯定不只是分数的比拼啊，更是习惯、心性、格局、抗挫力的一个长期修行。那在这一周呢，我们也是特别推出了一个主题哈，叫师者引航，家校同心。我们是从小学到高中啊，贯通了全学段哈，来解码真实的家庭教育痛点。希望呢能够通过我们的分享，帮助大家打破养娃的误区，更新我们家长的认知啊，同时呢找准家庭定位，夯实孩子成长的一个底层能力。我们的一句口号是什么？就是让每一份陪伴哈，都可以成为孩子成长的能量。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朋友啊，是咱们大连市第36中学的副校长刘耿。刘耿校长呢是中学物理高级教师，是咱们大连市“十四五”骨干教师，也是大连市家庭教育讲师团的成员。刘校长呢还先后哈荣获过辽宁省优秀共青团干部、大连市优秀教师、大连市德育工作先进个人、大连市优秀共青团干部以及大连市匠心俊青年等荣誉称号。那他指导的学生呢还多次获得过全国高中物理竞赛省市级的奖项。好吧，那我们今天哈要请刘耿校长来跟大家聊聊啥呢？哎，让我们先问候一下刘校长啊。您好，刘校长。
2: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朋友大家好。
0: 要对刘校长的到来哈表示一下热烈的欢迎。
2: 谢谢谢谢，很高兴呢，今天能走进直播间，和各位家长聊一聊关于每一个高中生家长可能都会遇到的问题，孩子的成绩起伏，以及我们的家长该用如何样的心态去面对孩子的成绩起伏。
0: 嗯，我想这个主题家长朋友们一定非常的喜欢吧，因为孩子的成绩哈忽上忽下，这是一个常态，但是呢，一次考试就特别容易牵动全家人的情绪。嗯，
2: 确实是，从事教育这么多年也见过很多孩子，其实一次考试引发全家地震的这个例子数不胜数。我相信每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成绩提高，但是有很多实际情况下，我们的孩子成绩有起伏也是正常情况。
0: 嗯，所以说我们就得聊聊哈，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这样像过山车一样的上上下下的成绩哈。
2: 嗯。是，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孩子上高中之后可能成绩突然间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其实想各位家长先聊一聊就是现在我们的现状。从高中实际情况来看，每一个孩子的考试成绩都是有起伏的，当然肯定是有低有高。那么对高一年级而言，可能刚刚进入高中学习，很多学科才是刚刚入门，还有很多的知识方法需要掌握，很多初中时候感觉自己掌握好的地方，其实在高中阶段就需要重塑，所以它必然有一个重塑期。那高二呢，可能经历了选科课程的进入选修本的学习，难度突然间加大，假期的时候可能孩子也经过预习，但是等真正回到课堂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题型需要他逐渐去掌握。那高三更不用说了，面对高考压力很大，孩子正处于快速的变化期，那么他需要通过一个高三一整个过程的复习阶段来让自己成绩趋于稳定，最终高中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所以说不管每个年级孩子成绩都会有起伏的，但是我也相信在家长和学校的共同努力下，最终孩子成绩都会达到一个高点的。
0: 嗯，我也想跟咱们特别是哈高一的家长说上两句哈，就我们说这个初中呢，其实是可以靠孩子的勤奋来稳住分数哈，但是高中更多的除了勤奋之外还有状态、节奏、心态。
2: 真的是，因为高中的话知识难度，然后整个知识的梯度和密度都和初中应该讲不可同日而语。
0: 对，
2: 可能在初中阶段我们一学期的学习内容，在高中大概也就是一个月的一个学习密度，所以说高中学生其实学习压力还真的是挺大的。
0: 嗯，所以家长你首先必须要有这个认知，就是高中的学习逻辑啊、知识体量啊、思维难度啊和初中哈、它完全不在一个层级上。 哎，这个很重要哈。
2: 是因为就是高中而言的话，我也想跟各位家长先说一个最基本的关键点，就是高中的成绩和初中成绩其实没有天然的可比性。
0: 嗯，
2: 比方说高中的时候可能一科考试考及格就是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结果，可能在初中的话我们要争取优秀才是一个很好的成绩，因为他在考试的逻辑上也不太一样。初中考试中考就是相当于把选拔考试和合格考试合二为一，而高考呢是完全的是一个选拔考试，所以说从第一题就承载着选拔的这个功能，所以天然的必然的它的题目难度是有上升的。那么为了结合高考，我们平时每天做的练习，每个月进行的检测，可能有的学校还会有每周的进行检测，都在不断的模仿高考试题，所以孩子在过程当中他一定会有一个经历的一个变化的过程。所以说我们现在不能以六十分及格作为一个标准，而应该是说我们孩子的一个成绩掌握，从他的这个成绩来看，他的知识掌握程度是一个他学习的一个标准。所以也请各位家长放平心态，我们慢慢来，不着急。
0: 嗯，还有就是高中这个阶段哈，我们说也从一个孩子再像一个成人啊，过度的这样一个关键时期了，他的身心都会有很大的变化哈，刘晓。
2: 对，确实是因为现在高中的孩子的年龄大概就是在十七八岁左右，高三可能有部分孩子已经成年，但大多数的就是十六到十八岁这个区间。其实这个区间的孩子的话，他的心理状态是很微妙的。从我的个人的这个接触学生的情况来看，他们的心态就是感觉自己已经能够控制自己，而且对世界已经有充分的认知。但咱们作为家长，咱们其实知道，孩子他毕竟还只是孩子，他现在其实毕竟没有成年，他希望有一个自己独立掌握的一个空间和时间，但是呢在独立掌握的这个前提下，他可能有些事情的想法就比较单纯也比较简单。所以说咱们各位家长要认清孩子的心态，有的时候高中真的像主持人所说，心态是决定成绩的一个重要因素。从高考的选拔我们实际情况来看，高考不仅仅考的只是知识，还有孩子的状态，以及其实还有家长的状态和全家的整个一个精神状态。
0: 是，这说到状态，我觉得包括孩子的睡眠，
2: 这就是
0: 都会体现在他的成绩上、卷面上哈。嗯，像以往我采访那些优秀的毕业生来做节目，我都会很八卦的问：哎，你几点睡觉啊？几点起床啊？因为我觉得睡觉这个事儿真的是很重要啊。当然了，家庭的亲子关系啊，父母平时怎么和孩子沟通，这都是很重要的这个问题哈。你就像刘晓，我觉得你们在一线工作哈，跟孩子接触，跟家长接触，那咱就说一个最真实的场景吧，就是分数，
2: 嗯，
0: 一旦波动下滑之后。你看就很多家长在表达上可能就要出 bug 了是吧？
2: 那当然，我见过也很多家长，可能我们自己也都是作为家长，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受，当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首先自己一股火就上来了。
0: 嗯，
2: 先不说孩子回家之后怎么样，我们自己可能就觉得怎么这次没考好，怎么样。当孩子进来之后，可能第一句话就是说让你少玩手机你不听，你看这次考试又考砸了吧。
0: 嗯，
2: 让你怎么样你不干，可能又怎么样了。那这种所谓灾难化的表达以及翻旧账式的表达，可能对孩子本来就已经相对来讲比较焦虑的心态就更加恶化了。可能孩子本身在学校里面已经经过一定消化，其实很多孩子在拿到成绩之后，他的第一反应他也会感觉到自己在这一阶段出现问题了，他也想调整。在学校里面呢，毕竟同学嘛都是十七八岁，相互之间还要个面子，可能也不方便也不好意思把自己的相对来讲比较焦虑然后比较后悔的情绪表达出来，结果回家之后刚想表达，家长第一句话这么一嗨上来，那我觉得他回家之后也就是可能就是只是说，哎，我就这样怎么样，哎，我也无非就是某一次怎么样。其实孩子内心他有体会，他也想变好，所以我们家长也在自己拿到孩子成绩的时候，也自己首先放平心态，也不要看到孩子成绩下滑我们怎么样。当然反过来讲，孩子成绩也会有起伏，他也会有上升阶段，可能某一次孩子成绩也会突然间很高，那么这个时候家长其实也要理性看待，我们在高点的时候要施予适当的鼓励，在低点的时候我们也要施予援手，这样的话才能让孩子保持一个平稳心态，把每一次从考试当中的成绩关注点转向到知识关注点。我们考试的目的不在于成绩的高与低，而在于检验这一阶段我们的学习是否有效果，我们是否要通过一些改变，通过我们家庭家长和孩子的共同努力来改变这一阶段的学习方式，以助于后一阶段的学习，可能这个才是考试真正的价值所在。
0: 嗯，你看刚才刘耿校长说的那个哈，翻旧账， 啊，说你看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让你少玩手机你不听是吧，这家长特别爱说啊，我让你怎么怎么样你看你不怎么怎么样，然后包括还有那种就有些家长我觉得他就是挺悲观的哈，就也能理解，就毕竟嘛现在大环境特别卷特别焦虑哈，就会说哎呀你这样的话你高考怎么办呀，你这个成绩你想上什么大学，你什么好大学你都别上了，这太吓人了。
2: 是，其实我们的很多家长呢就是以当年自己学习的这种经历来反馈到现在孩子身上，可能当年说句实话我们不见得每个家长当年学习成绩都很高都考入名校，但是呢可能我们一些同学有些朋友他呢当年学习非常好，我们有时候就把他带入到现在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当中。我不知道在座的听友当中有没有这种教师家长，其实我特别有感触，就是有一些教师家长反而这种焦虑的情绪更大，他其实更加懂得教育，但是他看到了更多优秀的孩子。很多时候家长就希望把那些优秀的优点集中到自己的孩子身上，但是我们得承认，我们的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孩子都有自己不同的这个禀赋天赋，每个孩子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不见得一个孩子能够容纳所有孩子的优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想到，哎呀，如果你这样之后以后考不上大学怎么样，其实真正在面对高考的时候，现在高考的话口径很多，我们就以考医学为例，我们可能考700分可以学医，考600分可以学医，甚至考400分也可以学医，只不过可能考高分的时候我们是可能研究的是好的学校，可能是这种临床医学，那可能相对分数比较低，我们起码动物医学兽医也是医嘛。
0: 对，哎，刚才您说到这个很多老师哈，因为看到了更优秀的孩子，所以他会把这个优秀的点集中在自己家孩子身上啊，可能不由自主的就会做那么一点小小的对比哈。
2: 对，人之常情。
0: 对，我想起我先生，就是他提醒过我的一句话，他说高一涵我给你讲哈，你的这个交友圈子是不正常的。我说怎么不正常，他说因为你看了太多优秀的孩子都考清北的。对，然后呢是上什么复旦呀人大呀上交大呀什么的，说你这样你容易焦虑啊，你别把这些要求放到咱孩子身上。然后我觉得我是一个还是挺有成长型思维的妈妈哈，我说你错了，你千万不要有这种担心哈，我说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我见到优秀的孩子太多了，我再回头一对比，我看到了咱们的差距。
2: 对，
0: 然后说所以这样的话我反而把我心中那个无限的期待，我说我反而会收一收啊，就是找准适合咱孩子的定位，给他规划一条路，我说就足够了。
2: 真的是，就是我们可能看得多，但关键点我个人感觉就是所有优秀的孩子其实有共性，有他天然天生的一点，一定是能够促进他优秀的一个本源。咱们看到更多的优秀其实是给自己的孩子找一个天花板，但同时我们也给自己的孩子然后定一个地板，我们要在这个之间，在对孩子而言是一个可以最近发展区的区间内，我们不断的去提高，我们不会因为孩子一次的失误或者一次的失利降低对他的预期，当然也不会因为他某一次的偶然间的表现来过高的预期。其实合理的预期是一个能够稳定自己心态也是稳定孩子心态一个关键点。
0: 你看我们高掌柜家育手机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哈，有家长说哈，他说其实说白了就是家长吧，他也好面子，同事之间呢可能八卦的最多的就是孩子在哪个学校啊，学习怎么样啊。
2: 是，我们之间
0: 能理解，
2: 我们之间也说曾经有一个可能也不是特别恰当的一个举例，就是可能名校的校服啊，这本身就是一种荣耀的表现。
0: 所以这个也提醒我们了，就是在家里跟孩儿说话的时候咱不要去做那种横向比较哈。你看人家谁谁谁是吧，人家怎么就如何如何如何，这孩子不爱听啊。
2: 其实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分数最后对我们会有一定的巨大的影响，其实不在于分数的本身。心理学有个理论叫情绪 ABC 理论，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理论还挺具有指导价值的。这个理论大概是怎么说的呢，比方说一个孩子，咱们就以成绩分数为例，比如说孩子分数如果考低了，那么这只是这个现象，而最终导致的结果的关键点在中间的那个 B，A 是现象分数低，而 C 是最终的结果，而 B 是我们家长和孩子看待成绩的一种 方法。比方说有的家长可能觉得成绩考低了，那我回来之后我就很焦虑很不好，那么 C 的结果就是那最后孩子也会更焦虑，不见得能起到好作用。但是如果说我们同样的一件事情，有的家长会觉得没关系，我们这次分数的低是为了下一次的高，我们从中找到问题来解决问题，那么反而这个事儿就会产生一个正向影响。所以不是事情本身对最后的结果有影响，而是对事情的看法其实才是真正对最后的结果有影响的一个关键因素。
0: 所以哈，你看我们刘耿校长呢给大家分享了这样一个情绪 ABC 的理论哈，大家可以自己对标一下，你看是不是像刚才刘校说的，就是成绩不够理想是 A， 然后你看看你那个 B， 你这个过程咱们家长自个儿咱是怎么来给他进行解读的，这个是很关键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高掌柜家与手机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来留言啊。我也看到很多人在听完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话题之后呢，都说哎，说的太对了，刘校你这说的太好了。我在想哈，其实我们首先呢，咱是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哎，咱们天天跟孩子打交道，也跟家长打交道，但同时呢，咱也是很现实的父母，所以说我们说的话呢，就是一方面我说来听我的节目哈，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想降低缓解我们家长朋友们的焦虑，因为咱们其实是一类人哈。哎，你有的焦虑你说难道我们没有过吗？也都一样，都有，对吧？但是就是说你在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你是怎么去处理的，你

0: 是怎么去想的，就像刚才我们说情绪 ABC 嘛，
1: 嗯，
0: 你这个 B 你这个过程你是怎么做的，这个太关键了，然后你才会有 C 的那个结论。
1: 所以也是希望各位家长一定相信一件事儿，就是你不是唯一焦虑的人。其实所有的家长，我沟通过的家长好像就没有不焦虑的。
0: 嗯，
1: 我们学校可能大连市大概处于在中上游的一个学校，那么这里面第一名的学生其实成绩也很突出，相对靠后的学生可能成绩也相对比较落后。那么无论跟哪个家长在沟通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很焦虑。我觉得焦虑可能就是一种常态。其实我觉得这个节目意义就所在在哪呢，就是大家在一起聊聊天唠唠嗑，然后呢互相交流一下个人的这种教育体会心得体会。其实我们有一群共同志同道合的人，那么慢慢的我们的焦虑有一个释放的出口，那么这个焦虑就会得到缓解，最终呢对孩子端我们可能就相对受益。
0: 嗯，
1: 其实在家庭也是如此，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当情绪产生之后要有一个合理的出口，无论是说这件事情发生的结果到底会怎么样，那我们必须要积极的看待它。有一天我在家做饭，然后呢就把菜做糊了
0: 啊，
1: 菜做糊了之后呢，那现在当时我想如果菜做糊了我就特别生气，
0: 嗯
1: 啊，今天把菜做糊了，那可能这家晚饭可能大家吃的都不是很舒心。但后来想那菜做糊了没事，咱就出去搓一顿。
0: 你看坏事变好事了吧，
1: 啊，对，啊，孩子很高兴。那咱就搓一顿。是，所以说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例子，但是真正在工作的时候，
0: 嗯，
1: 或者说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其实也挺难。
0: 嗯，
1: 因为真正的时候当成绩出现之后，或者说抛开成绩之外，其实学生的一天在学校里面人际关系交往这种都是他的一个困难点。当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家长能否以相对理性的这个观念去看待问题，以及能否我们家长首先从自身角度我们就把它想成一个积极的事儿。
0: 嗯，
1: 成绩这方面比方说可能孩子今天在学校里面有点小矛盾小摩擦，其实高中也是一个小环境，他每一天在学校相处的时候他也要考虑自己的一个人际圈子，可能没有咱们实际成人世界这么复杂，但是互相之间也会有一些小语言呢，都会有，
0: 嗯，
1: 那么回来之后咱们的家长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如何看待。其实咱们每一个家长对孩子都很关爱，我相信回来之后都会关注到孩子的各种心情表现。有的家长可能比较睿智，可能我们不用通过语言表达，我们可能通过一些孩子回来的一些表现大概能感知到，有些呢可能需要跟孩子聊聊天。但是当有这个事之后，咱们家长首先自己能不能放不心态，把它看成只是咱们孩子正常学校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某一天被针对。因为如果我们家长觉得孩子被针对，孩子他自己也会觉得被针对，那么这个时候是不利于他在学校里面进行一个合理的人际交往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理论呢归理论，但真正做起来可能还真的是需要我们再想办法再努力。
0: 所以说啊，又回到了我们节目就是经常跟大家唠叨的一句话哈，孩子在成长我们也要跟着孩子不断的在成长。而且我说家庭教育其实这个理念呢它也是在不断的更新的，哎，可能你在今年此时此刻你是这样看待问题这样想事情的，那在过明年后年大后年它又是不一样的。
1: 当然了，因为每一年社会都在发展，
0: 嗯，
1: 就现在就人工智能咱们现在应该是冲击千行百业，那其实对教育行业也有冲击。
0: 对，
1: 现在孩子的话接收信息的渠道非常多，他对问题的理解其实有些时候我个人觉得也很深刻，
0: 嗯，
1: 在很多时候他的理解可能超过于我们的家长对问题本身的理解。但是孩子他的劣势可能在于他理解归理解他不一定能够做得到。
0: 对，毕竟人生阅历还有限，
1: 对，他还有限。他对可能有些问题的解读还不见得是那么精准，
0: 嗯，
1: 但是呢咱们平时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就可以引导他在很多方面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借助于现在比方说人工智能比方说 AI 这种的，其实借助它来引导孩子正向思维，引导他独立思考，
0: 嗯，
1: 你说我们家长可能上岁数的家长可能用这个东西还不是很顺溜，但是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孩子来帮助于我们家长完成一些任务，那可能这种的话对于我们缓和家长的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或者说让我们的亲子关系更加和谐，也是一种比较切实的一种做法吧。
0: 嗯，我在节目里我之前特别爱说一句话，这两天我又想起来了哈，就是我们家长千万不要有那种总有刁民想害朕这样的一个想法哈，否则你看什么东西你都是负面的，你看负面了你传递给你孩子的这样的视角它必然它也是负面的，不是就是没有那种积极正向的作用。其实对孩子的心态情绪包括学习啊，你最关心的成绩都不是什么好事儿。
1: 对，主任说的特别对，其实这个是有心理学研究的一种结论的，这个不是我们个人感受，而真的是这样。心理学研究发现就是焦虑会传染，这种叫做情绪的代际传递，
0: 嗯，
1: 也确实会这样。其实情绪和代际传递，焦虑会，那快乐也会，
0: 嗯，
1: 我们焦虑会促进恶性循环，

0: 传递给孩子，那么他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理表现的话，那么
1: 说到这儿哈，我想起来我们节目还有一个专门的板块哈，就是会请咱们大连市各个高中的优秀的语文老师，然后呢来推荐一些非常适合家庭教育、适合我们家长读的书。其中呢有一本书叫《随他们去》。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0: 对，
1: 就是让你能够学会什么是孩子的，什么是自己的。有的时候你真的你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随他去吧。
0: 真的是，
1: 随他去了，你就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纠结啊，然后那么多的矛盾，那么多的摇摆不定。然后我看到哈，我们高掌柜家育手机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哈有。家长提出了很实际的问题哈，这样刘翔，咱们现在半点的台宣和广告时间到了，我们先稍微的休整一下，然后呢等我们广告回来之后，我们也给大家说一说他们的这个疑问，从您的这个一线教育工作者的角度哈，给我们的一些疏导和答案，好吧。
0: 好的。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看见康养新未来。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像
6: 这
4: 个头都不
7: 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茶暖身，一杯热茶顶健保袄。老辈人讲究秋茶润，冬茶暖。秋天喝茶，要喝到能润的菊花、枸杞、百合。泡上一壶，热乎乎的捧着，手心暖了，身上也暖了。大连的秋天不是喝茶的大讲究季节，是喝茶的实在季节。不图名气，图的是一个暖和。老话说，茶暖三分，病远七分。一杯热茶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玲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4: 这里是家长的养娃解忧铺，孩子的成长能量站，欢迎收听931家庭教育节目《幸福家计划》假日精编回顾版。
10: 每一段成长都离不开学校的专业引领，更离不开家庭的托底滋养。教育不只是分数的比拼，更是习惯、心性、格局、抗挫力的长期修行。师者引行，家校同心。值此教师节，我们从小学到高中，贯通全学段，解码真实家庭教育痛点，打破养娃误区，更新家长认知，让每一份陪伴都成为孩子成长的底气。

0: 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傍晚的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我们今天呢，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朋友啊，是咱们大连市第36中学的副校长刘耿。那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话题啊，也是大家特别感兴趣的话题哈，就是面对成绩起伏，我们的家长该守住怎么样的心态呢？来吧，让我们赶紧啊，再和刘耿校长问声好。你好，刘校长。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再次对刘耿校长的到来啊，我们要表示热烈的欢迎。
1: 谢谢。
0: 哎，掌声来一波哈。
1: 谢谢
0: 好，我看到啊，刚才说了，我们高掌柜家与手机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大家的问题还是蛮多的啊。这样，我们从头开始梳理，跟大家唠一唠哈。
1: 好的，好的。
0: 刚才呢，有一位家长哈，这个我记得昨天节目也来过了啊，高一的家长，我没记错的话，他就说，这个建不建议上晚自习到晚三哦，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学校的啊，那就肯定是晚自习是要上最后一节呗，放学时间比较晚呗。
1: 对，因为大连市的晚自习的话，各个学校时间不太一样。大部分的高一晚自习应该是到7点半，可能有些学校的话是到8点半或者9点或者甚至更晚的时间。其实高一上晚自习这个事儿也是因人而异，不见得说某个孩子就一定适合和不适合。但普遍来看，其实我觉得孩子他只要在学习就可以了。以高一现在的学习难度来看的话，应该是本校规定的时间差不多就足够。回家之后的话，那可能每个孩子有自己的学习任务，毕竟在学校他集中学习，可能学习任务相对比较统一。回家之后可能根据个人的情况，有的孩子可能需要先放松一下，然后呢再能够提高自己的注意力，有些孩子可能就是直接延续学习，可能注意力相对比较集中。如果说从普遍来看的话，可能按照现有的这种作息时间表，对大多数孩子而言是最恰当的。他回家之后稍微梳洗一下啊，稍微缓解一下，那么接下来他可能要自己针对自己的薄弱学科再加强一定的训练，可能相对效果要比较好一些。
0: 因为我们家也有个高中的孩子哈，他就是一直在学校是上到晚自习结束的。然后回来之后呢，首先要有20分钟，至少啊20分钟的卫生间时间。卫生间时间呢，就是把这个世界全都交还他自己啊，然后呢，我们都不能打扰。这个很重要，当然也得根据他之后作业量啊、学习任务啊再定可长可短。反正他这20分钟的卫生间时间过后，我就发现，哎，就小伙儿就很开心了。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学习时间不等于学习效果，最终的可能是学习效率才等于学习效果。
0: 对，
1: 所以说大多数学校在规定的时候一定是考虑到本校的实际情况，相对来讲适于大多数的学生，所以可以根据咱们学校的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学习安排。如果说需要上晚自习的话，也可以在回家之后我们简单梳洗之后，在家庭里面可能继续延续这个过程就可以。
0: 反正我家小孩是还挺好，挺愿意上这个晚自习，因为他基本上学习任务他都能完成。
1: 对。
0: 好，然后呢，下面一个问题哈，是说上高中之后啊，感觉学习知识难度高啊，作业多呀，又容易熬夜呀，怎么正向的疏导孩子去接受初中和高中的区别呢？
1: 其实这个家长提的问题呢很现实。我看刚刚也有家长提问的，就是我们高一之后，比方说我们已经确定了选科，那么未来的选科，比方说假设我们确定了选物化生，人数最多的，那么政治地我们是否还需要学习？其实高一为什么相对来讲学习量会比较大？因为高一刚上学，可能我们需要学9科的内容，每一科都会有课程，必然也会有相应的作业，可能任务量就要比较重一些。那这和初中是截然不同的。那高中的话，也是知识的密度和难度，刚刚提到过，也是非常大的。那他可能在每一科的这个学习上都需要花费精力。那无论说以后选什么课，我觉得至少在高一阶段，我们现在的这个高中教材目前叫必修本。必修本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他在学业水平考试当中的合格考当中是必考的内容，我们要通过这次考试才能够拿到高中毕业证。当然了，如果说我们已经确定有了一个选科方向，那我们一定也会有一个学习的侧重点。我们这里面不可能说我们不选的科目完全不学，那把不选的科目可能作为课上作为重点，我们重点听课完成课堂作业可能就可以了，可能选的科目我们着重的在进行练习。 那我也见过有的孩子，可能他呢也希望在考试当中取得好成绩，而高一考试呢是考九科，他就每一科都全部用力，那这他的学习压力确实也很重。可能在高一选科之后，在很多孩子身上体会到的就是学习压力突然间减轻了。所以可以跟孩子一个建议，就是你现在的压力大或者说任务量重是暂时的，那么可能等到一学期一学年之后，这个压力天然的就会减轻。再有一个，初中的时候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在一周的课程当中只讲两到三个知识点，用一节课去讲，用两到三节课来进行练习巩固加深，而高中的课堂绝大多数都是一节课一个知识点，一节课一个知识点，这样学完就过，学完就过，可能一周大概有一个习题课进行一个汇总。那么这种学习方法不一样，给孩子造成了一个心理的冲击，就是每天都在学习新知识，那么这个也会有个天然压力。所以这也是给孩子进行疏导的一点，就是高中学习你要学会学习，那么在每天接受新知的过程当中，你要能够有一个独立自己独立进行一个回顾的时间，每天拿出点时间，哪怕说可能作业上我们稍微放那么一点点，也要拿出点时间把今天所学的知识进行一个回顾。尤其是像化学生物这种学科，它在高一阶段它的难度有，但它本身它的知识量也有，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有一段时间的积累，然后把这个每天的学习知识进行一个总结和回顾，对自己学习效果其实很有帮助。
0: 好，还有家长问哈，这个问题我看也挺集中的哈，就说哎呀，这个数理化不太会哈，然后呢说这个作业题还多呀，然后还有家长特意点到说大面积空着，老师也不允许呀，咋整啊，愁了。
1: 这个也很现实，我本人就是教物理的，
0: 对呀，
1: 我就是物理老师，
0: 物理很难呀，高中的物理
1: 物理首先肯定是不简单，但是我觉得是难了不会，会了不难然后这个高中阶段的话，那每一学科的这个作业量其实主要取决于难度。比方说以物理作业为例，每天可能我们留大概12到14道题，题量这个可能家长没太有概念，但是这十二道题如果难的话可能要做很长时间，那简单可能一会儿就做完了。那么这里面其实大家所谓的不会，这个也因人而异，因每个学生的个人情况，可能对于一些学习比较学优生，他的不会是指难题不会，可能对于一些相对来讲还需要再努力的，可能他的不会真的是基础知识上的不会。那么这个时候作业是面对统一的，很难有一所学校能够每个人设置不同分层作业，一个班级作业能有2到3层，那这个学校已经做的是非常好了。我们学校在努力做这种分层作业，也实现了一定效果。那么在这里面就是给家长一个建议，就是如果不会的话，那至少第一点，为了第二天能够顺利上学，空着肯定是不太合适。因为老师的话，他面对班级，他要有统一要求，他也很难说每个孩子都给个性化的要求。可能像我自己实际教学的感受是，我确实知道这个孩子他可能做不完我的作业，但是呢，我也不可能要求说我的作业可做可不做，那么要求是统一的。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需要第一，咱们家长首先跟老师取得沟通，跟老师沟通一下我们孩子的实际情况，他的未来，像可能有的家长就是有选科上的一个倾斜，有的可能孩子回家，他回家之后都已经学到很晚了，我们可能确实是没有能力去完成这个所有的作业，那这个时候我们提前跟老师取得沟通。第二个就是在作业上，其实我个人觉得完全控制的题其实也不太存在，每一道题孩子其实都有能思考的点，都有能思考的地方，就是这个题上他一定能写上去一点东西，或者说能有自己思考的痕迹，这个也对于他听课其实也有帮助。有的时候也这个是非常现实，尤其到高三后期，由高三后期在复习的时候，那每天每科可能都是一套卷，那么这个时候他孩子希望着重于，比方说我现在觉得我需要提高语文，我需要提高英语，我本身数理化我觉得已经到达一个水平线了，我很难再次提高，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在数理化的这个题目上花的时间天然就要减少。那这个题上他要写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当我审完题之后，我能想到的一些关键点关键步骤，可能我不进行完整的一个思维分析，或者说可能我不太会的题，我就只把我会的点给写上，这样第二天第三天再听这个题的时候，他能回想起当时我的思考过程，其实这个对他的学习有意义有帮助的，他比全控制肯定相对来讲听课效果要更好一些。所以咱们这位家长你可以尝试一下，第一呢，让孩子尽可能在上面写一点东西，留下自己的思考过程，第二呢，也跟孩子本身的这个任课老师取得联系，我相信很多任课老师都是很人性化的，他能理解各位家长的难处，也能够给予孩子适当的关爱，然后在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上也给咱孩子方面开一点小绿灯啥的。
0: 好， 还有啊，这个问题我觉得两个可以合并成一个哈，就是一个是孩子，这不是听不懂吗？然后不会做就着急，他着急肯定是情绪不好啊。还有一个就直接问说怎么样帮孩子来调整他的坏情绪。
1: 嗯嗯，那这两个问题咱就连起来说，就是假设我们的坏情绪是因为听不懂课造成的，那这样的话，首先听不懂课是孩子一个普遍反馈。其实，在我跟我们学校的学生交流的过程当中，听不懂课可以再细分，到底什么叫听不懂课？一个课堂当中是听不懂基础的知识点，还是听不懂老师的习题，还是听不懂这里面的思维逻辑，这都不太一样。每一学科其实听不懂课也都不太一样，所以咱们的家长首先要帮助孩子先细化听不懂课到底是听不懂课堂的什么。我见过一个孩子是这样说的，说老师我听不懂课，其实他听不懂的是那种课堂当中比较困难的问题，但困难的问题真正在高考当中在考试当中出现频次天然较低。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可以说，那现在这个问题你可以听不懂没关系，因为这个可能未来也不会可能不太可能会出现。那有的孩子可能听不懂课真的是相对基础的知识也听不懂，那这个时候家长就要建议，那你现在听不懂，那你要想到这节课可能40到45分钟，大多数的课程肯定是先易后难，一定是有这种这节课相对简单的和相对难的，咱们的孩子起码有一个能力是能够分辨我接下来老师讲东西我大致能不能听懂。那么这个时候他只要把他能听懂的部分听懂就好，那那些相对较难的我先天有一个心理铺垫，这个我听不懂没关系，我再慢慢努力就可以。如果说现在这个听不懂课真的是相对来讲就是基础知识也不太行，那这个时候高中还有一个法宝就是阅读教材做课后习题，因为高中的课后习题相对难度还是比较低的，比较直接契合于我们的这里的课堂课本，这里面哪怕是数理化，哪怕数理化其实书本上的例题就是很好的一个对知识的反馈。反正我觉得高中学生他对自己的自学能力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基础的，他现在通过阅读教材把握教材也能够掌握基础知识，然后这样的话慢慢的逐渐的去跟上学校的一个课堂节奏。就是核心点还是在于我们想解决孩子的焦虑得给予孩子方法，而给予孩子什么样的方法，就是首先先分析问题所在到底在哪，那也可以跟学校的老师取得沟通。反复说这一点就在于其实我们作为一线老师，我们特别希望也特别欢迎与家长取得沟通。我在跟很多学校老师在交流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希望得到家长的反馈，到底孩子懂了还是不懂。我们问学生，学生就一句话，听懂了。他可能也不好意思说自己听不懂，然后听懂了问听懂啥了，我也不知道听懂啥。如果再问没听懂那更完了，那没听懂啥，老师不知道，就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家长的时候可能更多的跟老师反馈，老师是欢迎的，那这里面共同努力找到孩子的问题，根据的问题我们再来想细致的解决办法都有办法。这个家长请放心，没有听不懂的课，无非在于我们怎么听而已。
0: 刚才刘校说的有两点哈，一个呢就是咱们说家长哈，你可以跟老师去沟通一下啊，这个其实挺关键的啊。当然了，就沟通的时候吧，家长咱也得把握一个度哈。有些家长吧，他实在是，我这可能说得罪人哈，就太磨叽，然后抓不着重点。
1: 这个我们也理解，
0: 哎，
1: 家长确实很焦虑，
0: 哎，对，就是本来是说这一个点，然后噼里啪啦扯出一堆，咱没必要，咱就有事儿说事儿，是吧？哎，就把这个言简意赅说清楚就行。还有呢，我觉得其实也应该鼓励孩子，现在学校都答疑嘛，每个学校都有答疑，老师们其实很辛苦的。然后呢，就是这个答疑环节，孩子们要把握住。你看我之前采访的那个优秀的毕业生，有一个考到北大的小孩。他跟我说的一个细节我就印象特别深，他说我就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去薅我们老师答疑，老师下课了你想从我们教室走出去不太可能，如果说课间没整完他会拿其他的时间跑到办公室就去堵老师。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他说，他跟我讲，他说有的时候我一去我一看啊，我们班那么多同学都在那儿排大队了啊。
1: 是，这种个性化辅导一定是对学习帮助很大。像我们学校也是一直在秉承的一点，已经传承了20年，我们每天下午都有一节答疑课，而且是所有老师全员答疑，然后为了就是希望孩子的这个知识能够天天听堂堂听。然后孩子的话他有不会的问题他下课多来问一问，然后我们的老师也是，如果说现在没有学生来问的话，我们也会主动去找，我们会去找，就是觉得这个孩子可能今天这个知识不太会，因为我们教了一段时间之后，那对孩子的大概能力都有所掌握，今天的题他大概能不能听懂，其实我们作为老师而言，课堂上学生的眼神就能看出来，都不需要孩子说表达什么，我们就大概能知道这道题他会还是不会，他能会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就我们学校的老师而言也会主动的去找， 我们高三的话会有早晨也会有老师的答疑，就希望增加答疑的时间，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在第一时间找到我们的老师，解决我们现在所存在的问题。那咱们的孩子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那如果学校里面有这种条件的话当然更好，如果没有这种条件的话，也可以像刚刚主任所说，我们利用我们能用的时间，课间呢、下课啊，包括一些相对空闲的时间去找一找老师，我相信每位老师都非常欢迎。
0: 是，我们家小孩吧，就是小的时候有点腼腆哈。我打小我就鼓励他，我说老师啊，就喜欢爱问问题的孩子，你就多去跟老师交流，多问老师，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是害怕。
1: 而且是教学相长，很多时候的话，学生的提问对老师是一个正向的促进。很多时候，我们的老师他可能对问题的思考呢，也不见得就能比所有学生都深。有的时候，学生提出的问题点其实也很好，对老师而言也是一个思维开阔的过程，所以学生也不用怕。我们家长也不用怕，多鼓励孩子去，我们的老师肯定会积极努力的帮助我们的孩子解决我们的问题的。
0: 嗯，其实咱想想哈，老师的目标是啥？和家长的目标是一样的呀，希望我们孩子能够考到一个适合他的好的学校去，有一个好的平台、好的环境。我就不相信了，难道还能有老师说我就不希望我的学生考好？
1: 那
0: 不可能的，对吧？好，刚才呢还有一位听友的问题哈，我猜搞不好这应该是个小男孩哈，说孩子不是很重视语文和英语这两个学科咋办呢？
1: 我相信这可能不光是男孩，这是在高中阶段孩子的一个普遍情况。其实包括我们学校的老师也觉得说，我们的文科老师觉得孩子的重视程度不够。那现在他其实不重视天然的，其实我们往回推，可能孩子在小学的时候甚至幼儿园的时候，那最重视的是什么？可能就是语文和英语，他只是曾经已经重视过了，而且这两科他相对来讲他的见效比较慢。
0: 嗯，
1: 可能不像说理科课程，我听懂一道题，听懂一个知识点，马上能反馈到分数上。可能我们的语文英语需要长时间的一个积累，他不重视是天然的，但是呢我们也要引起他的重视。那关键在于怎么能让他重视，或者说重视的表现是什么。
0: 嗯，
1: 你说现在孩子回家之后的学习时间大概多的可能也就是4小时，少的话可能是2小时。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他如何分配自己的6科或者是9科学习？我相信可能更多的家长也认为数学一定最重要，150分相对难。那对于文科而言，他现在在高中阶段，他其实依然需要保持一定量的阅读量。当然这个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困难，语文和英语的提高其实是一个长期的慢功夫。那现在语文和英语的考试题更加考察素养，我个人体会素养怎么能形成，主要在于自己的一个积累，尤其这两科。英语的话，可能他现在需要通过不断的来阅读英语的文章，来积累自己所谓的英语语感。语感其实素养的一种体现，其实想让他重视的关键点在于我们能否通过努力让他的成绩见效。但这个说句实话，文科确实相对偏慢。
0: 嗯，
1: 但是正是因为如此，更希望咱们的孩子能够重视语文和英语课。我个人有个体会，不一定对啊，个人体会就是因为我教物理嘛，我觉得真的是难了不会，会了不难。我觉得最后理科靠背，文科靠理解。
0: 嗯，
1: 我真有这种体会。当然我们理科的背不是说把知识点就完全一二三背下来，而是不断的积累题型、方法、规律，通过一种像模式化的一种套路，当题目出现了 A 我就能想到 B， 当题目出现这种方法我就想到就应该这么做。可能对于咱们物理卷，对于辽宁卷物理而言又不是难度特别大，难题可能最终它毕竟是有区分度的。
0: 嗯，
1: 相对比较中档题的话，它都无非是一种复杂，不见得是一种困难。那可能我们通过一种模型化的掌握，这种题大致分数就可以拿到了。但对于像文科的话，尤其像语文英语全国卷，语文又是全国卷当中的相对比较，其实我觉得相对比较难拿分的一个学科，它的这个满分率其实相对很低的。那么这两个学科它可能最终就是它需要上课去认真听讲，来体会一件事，就是我是怎么错的，而不只是答案是怎么对的。因为他如果不能知道自己是怎么错，去跟老师去交流，去契合老师的那个思路的话，他永远就会觉得啊，答案说的有道理，但我觉得我写的也有道理。我觉得答案那个5分，我觉得我也5分，但可能他那个只有3分。那差2分在哪？他真的需要去理解，去悟。那像政治、历史其实都存在类似的问题，他光背肯定是不够的，他需要课堂的听讲，他不能只靠自己的以自己的思维去代入，而是通过专家的这种命题人的思维去代入，才能在这两科取得相对比较好的这种成绩。
0: 嗯，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容易引发家长和孩子之间的矛盾哈。问 孩子学习没有主动性怎么办？他怎么判断的呢？就是除了完成作业，不肯再主动拓展。
1: 我相信这个孩子一定是曾经学习主动性非常强，
0: 嗯
1: 啊，非常强。其实我觉得这个家长，你的焦虑呢，就可以这么想，它是一个很普遍的一种情况。其实不只是某一个孩子，他现在学习主动性强与不强，而是所有孩子的主动性其实都不太强。真正主动性强，这个标准很难界定，
0: 对，
1: 真的很难界定。就是以我们学校为例，可能能够独立的去完成课外作业的人不太多，真的不太多，因为学校的课压力也确实挺重的，每一天的知识，就本身学校的知识在学习起来就很困难的。也请这位家长相信学校，相信自己的孩子，就是我们完成学校基本的完成的任务，其实就已经能够达到一个很高的一个标准了。
0: 对，
1: 接下来我们在学有余力的时候，适当的在一些相对比较好的契机下，比方说可能假设有一次考试，我不知道这孩子是高级，假设是高一，那高一学校可能会安排摸底考试，或者安排一些阶段性测试。当测试之后，当孩子主动的发现，哎，我这一科不太行，尤其是他会有小朋友在学校里面的话，他会觉得，哎，我跟谁谁谁应该还差不多，结果呢，我这次没考过那个谁谁谁，那谁谁谁那科为什么好？我觉得我也能行。当他有了主动性之后，那么这个学习上的主动性也才能提高。所以说，可能这个时候需要一个恰当的契机。大概是这样来提高，
0: 就是你千万不要直不愣登的跟孩子说你怎么也不做点拓展呀，这样特别容易影响亲子关系哈。
1: 但我相信这个家长能提出这个问题，那首先这个孩子本身应该是非常优秀，这个家长本身对教育也很关注。
0: 哎，其实我想说，就以咱们成人为例吧，我想问刘校长，那难不成你工作忙了一天之后回家还要再给自己安排点什么学习任务吗？然后如果可以的话，难道你还非得要加个班不成？
1: 那当然不会。
0: 是吧，反正我是肯定不会哈。我就是在台里的活弄完了，真的回家了，多一个字的稿子我都不想写。其实孩子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咱就是从咱们自己的角度考虑考虑吧，其实你是可以理解我们的孩子的。
1: 对，因为咱们今天聊的主要话题呢，是从成绩入手来缓解家长焦虑。其实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咱们现在对孩子而言，我们是育人，不只是育分，我们培养的孩子是终身学习的能力，培养的孩子是能够在未来适应社会的能力，而不只是简单的高考的成绩。当然高考成绩一定是适应未来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入口以及敲门砖。所以从更大尺度的来看，我们的学习无时无刻不再存在，我们每天每时每刻其实都在学习。那有的孩子可能说，我就喜欢动漫，我就喜欢音乐，那我现在我做的这件事儿，从及时来看很难对他现在的物理化学成绩有明显提高，但是当他升入大学之后，可能就是因为他喜欢动漫，那么未来在大学里面有一个恰当的机会，他可能在这里面有崭露头角的机会，建立了一个自信心，那可能在学生会里面担任什么职务，那可能在他未来发展更有效。以前我见过一个孩子就喜欢演话剧，那演话剧的话他喜欢看话剧，很多时候呢就占用了大量的学习时间，其实家长并不是很赞同。但是这个孩子呢后来考到大学之后，就在大学里面组建了话剧社，然后一步一步呢咱通过这个建立了强烈的这个个人的这种自我成就感，在大学里面发展的其实是非常好。所以也希望各位家长，咱们从更大尺度上来看这件事，我们现在成绩呢是暂时的，但孩子呢是永远的。学校对孩子呢只有3年的培养，但是孩子是你终身的家人，所以说我们得为孩子的终身发展来考虑，如何让他能够一个良好的心态，如何能够在高中能够顺利的完成他的学业，如何能够取得一个好成绩，以及最终考入理想大学，能够有一个更加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基础。
0: 好，我看到直播间里还有问题哈，这样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就能回答了，哈哈，您看我说对不对啊？他就问，他说哈，这正好还是咱们36中的孩子哈，说这个我不知道啊，首先问物化症是不是需要跑班上课。
1: 在我们学校实际情况的话，物化政和物化地两个是捆绑成一个班级的时候，然后上地理课的时候呢，同时另外一个同学上政治课，那上政治课和上地理课老师上政治课上地理课就会分到两间教室，可能这就是这个家长所谓的跑班吧。
0: 这个很正常啊。对，我儿子他们学校也是
1: 这
0: 样的啊。
1: 嗯，
0: 然后问生物和政治如何选择，我就告诉你一个答案吧。你得看孩子，孩子喜欢什么，不是说孩子喜欢生物你觉得政治好你非得让他学，没有用，就是真的就是要看孩子。
1: 除非极个别的可能是不是家长对孩子的未来有一定设计，如果说你觉得孩子以后想上军警类院校，可能你需要必须学政治这一类的，其实现在军校都不需要了，警校还需要，或者说你现在未来孩子可能需要学医 有这方面的家庭资源，可能必须学生物。如果抛开这两项而言的话，可能更多的就真的是尊重孩子的实际情况。
0: 对，
1: 如果说孩子现在天然的在生物上就有优势，我们就选生物。如果说现在在政治上我们确实成绩很高，我们就选政治。因为首先有一点，没有简单的学科。
0: 是的，
1: 没有简单的学科。
0: 就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什么历史啊、政治啊、什么这种地理所谓的传统大文，说你背一背就行哈。
1: 对，没有简单
0: 的学科，绝对没那个。
1: 高考是选拔性考试。
0: 对，
1: 如果各位家长能看看高考题，因为文科题相对有情境，你会发现情境其实很困难。
0: 对，非常的难，真的就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59。

0: 老朋友说，善良不是软弱的妥协，而是看透事情后依然选择光明的勇气。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2: 聚焦槟城银龄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1: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龄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2: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龄新风尚，
1: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共同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2号，2号的20点钟到3号的20点钟，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再来看一下具体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14到22度，旅顺口区13到23度，金浦新区12到22度，长兴岛10到22度，普兰店7到23度，瓦房店7到22度，漳河7到21度，长海15到21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1: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46章，谁酿成了伍子胥之死的悲剧？伍子胥冒犯了夫差之后，找到贝离。这个贝离就是以前在集市上最早发现伍子胥的那个人。伍子胥说，当年我提着一把弓，闯出了楚国人的追捕，闯出了郑国人的追捕，越过江淮来到了这里，是你把我推荐给了先王，先王听从了我的谋略，所以攻破楚都，称雄天下。我是想报答先王的恩德才留在这里的，但是现在却与夫差水火不容，我已经七八十岁的人了，大不了一死，我是怕连累了你呀。贝离说，你的劝谏他听不进去，你自杀有什么益处？不如逃走吧。伍子胥说，逃走？我还能到哪儿去？我哪儿也不想去。晚上的时候，吴王夫差的使者到了，送给伍子胥一把鼠漏剑。伍子胥握着宝剑，光着脚，撩起衣服，走到院子里，对天狂呼，苍天哪，我帮先王雄霸天下，如今却死在你手上。当初立太子，不是我以死相争，你能有今天。你当了吴王，要分吴国的土地给我，我也没要。可如今你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反而要赐我死，天理何在？伍子胥大骂之后放声狂笑，笑完伍子胥交代家人说，我死之后在我的坟上种一棵紫树，等它长大了，越国人就来了，你们把我的眼睛抠出来挂在城门上，我要看着越国人怎样攻陷吴国。说完，伍子胥横剑一挥，自杀了。吴王夫差知道了伍子胥的临终遗言，勃然大怒，他派人把伍子胥的头颅割下来挂在高楼上，诅咒道，让日月烤你的脸，让风雨瓢你的眼，让烈日烧你的骨，让鱼虾吃你的肉，你全身都变成了灰，还能看见什么？随后就把伍子胥的尸体装在了一口大皮袋中，投到了江里。江水澎湃汹涌，把岸都崩塌了。可怜这伍子胥，最终也落得个和楚平王一样尸骨无存的下场。夫差杀了伍子胥之后，把贝离找来问他，你经常和伍子胥说长道短，在背后议论寡人，不由分说把他的头发剃秃之后治他的罪。王孙洛听说伍子胥死了，他就装病不上班了。夫差把他找来问道，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吗？王孙洛说，我怕。夫差问，你认为我杀伍子胥太过分了吗？王孙洛回答说，大王气高，子胥未下，君王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诛杀臣子，只是臣的命和伍子胥的命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臣感到很害怕。夫差沉吟了半晌，狡辩道，我并不是听了太宰伯嚭的话才要杀伍子胥的，而是伍子胥不忠不信，图谋不轨。王孙洛说，作为一个君王，必须要能包容不同的声音，也必须要有敢于直面劝谏的臣子， 况且伍子胥是先王的老臣，如果说他不忠不信的话，那他根本就不可能成为先王的臣子。吴王夫差终于转过来了，开始懊悔起来。想想也是，不愿听他的不听就是了，干嘛要杀他呀？好像是自己的不对，错杀了。于是夫差勃然大怒道，都是伯嚭这个小人，不是他进谗言，寡人会杀伍子胥吗？一转念又想杀了伯嚭解恨。王孙洛慌忙劝道，不可，大王千万不要一错再错，您若再杀了伯嚭，这不就等于是杀了两个伍子胥吗？夫差这才息怒，放了伯嚭一马，没有诛杀他。对于伍子胥的死，主要有三种说法。第一种，司马迁说是伯嚭进谗言，害死了伍子胥。史记中记载，伯嚭对夫差说，这伍子胥为人刚暴，少恩猜贼，他的怨恨恐怕会酿成大祸。讨伐齐国时，伍子胥说不可，在大王胜利后，伍子胥感到羞耻，反生怨恨，大王不可不备，他以先王谋臣自居，如今却一无所用，此人要想起祸不难，愿大王早日图之。夫差说，你说的对，无意疑之。第二种是因果报应说。清人所著的《天史》一书中说，千古之下，人们一直以为伍子胥是忠臣，却没有考察他的近身之史，他最初是靠什么发迹的？伍子胥是靠刺杀吴王僚起步的，是吴国的刺客，而非忠臣。蜀漏剑飞来取了伍子胥的人头，这是上天在为吴王僚报仇。一个人的结局冥冥之中和他如何起步是有着莫大关联的。第三种，性格使然。伍子胥对吴国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性格上的弱点也很多，刚暴、少恩、猜忌、多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并且很自我。在对待夫差和伯嚭的态度上，总是倚老卖老，自认为高人一等，说话不讲情面，不讲策略，令人难以忍受。为什么夫差可以放过仇人勾践，却不放过恩人伍子胥呢？其中并没有多大的原则问题，只是两个人相处不好，也没办法相处好。伍子胥说的虽然是对的，但他摆不正自己的位置，不注意方式方法，他没有反思，只有抱怨。他的性格造就了他的成就，但也酿成了他的悲剧，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给夫差带来了悲剧。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1: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1: 第347章，越国人的种子阴谋。伍子胥死了，他的死震动了天下，各国的诸侯大臣们感到惊讶，难以置信，同时也很高兴吴王夫差干了这样一件蠢事。消息传到了越国，越国上下一片欢腾，文仲高兴地喊道，
3: 夫差杀了伍子胥，我们多年的目的达到了，报仇雪恨的时机就要来了。
1: 范蠡毫无反应，他低下头去深深思索。文仲很奇怪，
3: 先生听到这么大的喜讯，为何却闷闷不乐呀？
1: 范蠡叹了口气说，这是越国的喜事，却是忠臣的不幸，你我
3: 也都是做臣子的人呢。
1: 文仲一愣，他也低下头去，开始了深深的思索。就在伍子胥自杀的这一年，越国遇到了天灾，粮食欠收。勾践早有准备，并不缺粮。他感谢季然，是季然提醒的他。虽然收成不好，可是储备充足，能够渡过难关，这都是季然的功劳。所以勾践打算表彰重奖季然。文仲连夜来见勾践，劝他先不要奖赏季然。勾践不解，有功就应该得到奖赏，为什么不能奖赏他呢？文仲说，
3: 今年我国遇到天灾，就应该要有个受了灾害的样子。您一奖赏他，那不就等于是向外界宣布我们越国没有受灾吗？
1: 勾践还是不解，这有什么问题？文仲说，
3: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我国受灾，这其实也是一种机会呀。这种上天赐予的机会，如果您不加以利用的话，那就没有喽。
1: 勾践问，这是什么机会？如何利用？文仲告诉他说，
3: 年年都是我们向吴国进贡，这一次咱们也得让他贴贴咱们。此时应该以遇到天灾，要解救万众饥民于水火的理由，向他们吴国借粮，掏空他们的积蓄。如果上天真要抛弃吴国的话，那他们就一定会把他们的粮食借给我们。
1: 勾践恍然大悟，哎呀，文大夫果然妙计，我看行，这事儿就全权交给你了，你这马上就动身去吴国走一趟。于是大夫文仲来在了吴国。文仲首先大力贿赂了伯嚭，在伯嚭的引荐下见到了吴王夫差。文仲对夫差说，
3: 我们越国今年遇到特大天灾，粮食欠收，老百姓们都食不果腹，没法生存了，恳请上国发扬爱心慷慨支援，多借我们越国一些粮食以渡过难关，等来年丰收了，我们一定归还。
1: 其实吴国的收成也就一般，余粮也不多，但是吴王夫差以霸主的姿态大发善心了。越王臣服我吴国这些年来贡献还是挺多的，越国人民的饥饿就是我吴国子民的饥饿，能见死不救吗？当时吴国的大臣们分两派站在两边，各自发表着自己的意见，有一半的人说给，有一半的人说不给。夫差其实也没有那么大方，估计打肿脸充胖子的心态要多一些，所以他还是有些犹豫。他就问伯嚭，太宰你怎么看？伯嚭不慌不忙，缓缓说道，臣听说邻国有疾，千里驰救，大国以武力铲除强权，以仁义恩泽弱小，这才是霸主的风范。不要说我们有粮，就是没粮，救灾救难也义不容辞。伯嚭暗中收了不少的好处，所以他建议借粮。好，夫差决定了，借。就这样，文仲轻易地把吴国的储备粮食借回了越国。到了第二年的时候，越国丰收了。文仲提醒勾践说，
3: 大王，我们去年借了吴国不少的粮食，现在是该把粮食还给吴国的时候了。
1: 勾践有些失落，寡人如果不还粮就失信了，如果还了粮则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反而有利于吴国。哎，这可如何是好啊，真是左右为难。文仲哈哈大笑道，
3: 大王放心，臣自有妙计。
1: 勾践急忙问道，有何妙计？文仲悄悄地对勾践耳语道，
3: 大王，您知道夫差为什么肯借我们粮食吗？因为我们的稻米颗粒大，质量优， 他是想把我们的优良品种引进到吴国，改良他们的农作物。
1: 勾践说，是啊，这样一来，吴国对越国的依赖就只会更小了，以后我们越国对吴国还有什么用啊？文仲说，
3: 那我们就精选上好的稻谷，蒸熟了还给他们，他们喜爱我们的大米，一定会用我们的品种在吴国大力推广种植。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了，臣的计谋就成功了，复仇指日可待。
1: 把种子都蒸熟了还给他们，勾践简直不敢相信世界上还有这种奇谋诡计。妙妙妙啊，对文仲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同时也在心里暗说道，文仲，你可真够毒的，你居然想得出这种计谋。文仲又到吴国来了，这次是还粮食来的。吴国人很高兴，因为越国人很讲信用，在还来的这些粮食里，有一部分米粒非常大，颜色透亮，颗粒饱满。这些粮食很好，我们用来做种子吧。夫差把这些大颗粒的粮食发给大家做种子，在吴国大面积推广种植。可是他们谁也不知道，这些看似硕大的种子都早已被文仲偷偷蒸过了，其后果可想而知。
4: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2: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5: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1: 第348章，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剑术大师。春秋末期，越国有一位奇女子，不知姓不知名，生于深山之中，长于无人之野，每日苦练剑术，没有师父教她，久而久之练就了一手好剑术。这个人是谁呢？不知道，史书上只把她称为楚女。当时越王勾践一心想要复仇，他问大夫范蠡，反击吴国的时机到了吗？范蠡回答说，没有，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事儿就是练兵。越王问，如何练兵？范蠡说，要想赢得战争，不仅要有谋略出众的将领来指挥，还要有精于战斗的兵卒去厮杀。精于战斗的兵卒必须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才可以派上用场，否则的话，把武器交给他们就等于是让他们去送死。越王问，如何才能提高我们士兵的战斗力呢？范蠡说，士兵们到战场上去作战，所使用的兵器，近战无非是刀剑，远战无非是弓弩，用好了这两种武器，战斗力才会强大。然而刺术与射术并非都是那么好学的，必须要有名师指点才行。越王说，这件事儿就全权交给你去做吧，你帮寡人遍访名师，有真才实学的就把他聘请到我们越国来操练我国的士兵。于是范蠡四处走访，相中了两个人，一个是越国山野之中的楚女，精于剑术刺击之学；一个是楚国人陈音，精于弓矢射击之学。越王勾践分别派遣了两队使者，带着重金巨款前去聘请这两大高手。却说使者来到山野之中，找到了那位剑术极高的楚女，说明了来意，恳请楚女出山。楚女当即表示同意，提了剑上了车，随着使者北行，前往越王宫。走到半路上， 遇到一个白头发白胡须的老翁站立于车前，挡住了他们的去路。那老翁问道，
3: 你就是人们所说的那个处女吗？你有何剑术竟敢接受越王的聘请，无愿请一事？
1: 处女说，
6: 妾不敢隐藏身份，也不敢隐藏所学，请您指教。
1: 老翁就在林子里随手摘下一根竹竿，力道之大，就好比摘一根小草一般，看得使者们瞠目结舌。那老翁挥着竹竿，就像利剑一般直刺处女。处女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竹剑眼看着就要刺中处女，突然就断了。还没掉到地上的时候，处女一把接过那半截竹剑，还击老翁，如闪电般刺了过去，动作之快，谁也没有看清究竟刺中了没有。老翁忽地飞身而起，窜到一棵树上，化作一只白猿，长啸一声逃遁而去了。使者们惊异地说不出话来，恍如梦中一般。到了越王宫，见过越王，越王赐他上座，问他叫什么名字，师从何人。他说，我没有名字，也没有师父，只是自幼喜欢击剑之术，常年观察揣摩鸟禽野兽搏斗的技巧，所以自创出了一套剑术。越王向他请教剑法击刺之道究竟有何奥妙。处女说，
6: 剑刺之道很幽深，其实也很简单，女子身体单薄，体型不大，所以看起来一定要安静温和，但若一旦攻击出手，就必须快如受惊的猛虎一般，步行后气，与神俱往，追行逐影，劫若腾兔，纵横往来，目不及顺，击刺速度要快，身法转移更要快，这样一个人就可以抵挡100个人了，100个人就可以抵挡10000个人了。
1: 于是越王实战演习，安排了越国的勇士100人都拿着戟与处女相搏。没用多长时间，处女就把那些勇士们手中的长戟一一打落，越王这才佩服得五体投地，惊呼道，上天这是要兴越王吴，所以派神女下凡传授剑术，帮助我们越国来了。因此越王授予他封号，号曰越女，命将士的头目以及功底好的人都随他练剑，学会后再向其他士兵们普及传播，共练出了一支有3000人的剑客高手部队，他们把他们的剑术命名为越女剑法。一年后，越女辞了越王而去，再去请他已经找不到人了。这就是越女剑的来历。在吴越春

0: 员则是非常有意味的，这不正是迫切需要的招数吗？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2: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49章，越国秘密训练的射手部队。范蠡在楚国找到一个非常善于射箭的人，名叫陈殷，把他推荐给了越王。越王勾践一看陈殷这老头，哎呀，您都老成这个样子了，还拉得开弓吗？陈殷说，我在楚国以打猎为生，虽然老了，但只要弓箭在手，什么猛兽都能瞬间秒杀。你训练士兵也一样，苦练功夫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工具，工具厉害了，那就真的厉害了。越王觉得有道理，就说，那就请老先生谈谈射箭的大道吧。陈殷说，
3: 我一个山野之人，天生愚钝，除了能射个箭，哪儿还懂什么大道？
0: 越王说，您就随便讲讲一二吧。陈殷说，
3: 那好吧，先讲第一课，弓箭起源。古时候的人都很朴质，死了不埋，就丢到山上让鸟兽吃掉。有一个孝子，他不忍心父母的尸体被动物吃掉，他就用竹子弹射石头，驱赶飞禽走兽，这样就发明了弹弓。弹弓的威力有限，后来神农氏做了改进，把弯曲的木头上弦绷成弓，把树枝削成箭，便发明了弓箭，以此威震四方。再后来，有个叫胡父的人把射术传给了羿，羿又传给了庞萌，庞萌又传给了楚秦氏。楚秦氏嫌弓箭的威力小了，他就又做了改进，发明了第一把弩，专门用来制服诸侯，所以天下人都怕他。他把他的射术传给了勾胆侯、鄂侯、乐章侯，这楚国的三侯都是神射手熊渠的儿子。从他们开始，射术在楚王家族非常普及，传到楚灵王之后，就已分成很多流派了，百家都有射得很准的人，但他们都不正宗。我的祖先出自楚国王室，是楚灵王以前的人，那个时候还没有乱套，所以只有我这一派的射术才是最正宗的。
0: 越王勾践听得兴致勃勃，突然问道，老先生能不能试射表演一下？陈殷四下望了望说，
4: 老朋友真欢喜，
5: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4: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5: 老朋友 FM，
4: 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

0: 业，解码产业升级，
1: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0: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看见康养新未来。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像精神头都不
7: 一样。秋天该不该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1: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1: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茶暖身，一杯热茶顶健保袄。老辈人讲究秋茶润，冬茶暖。秋天喝茶，要喝到能润的菊花、枸杞、百合。泡上一壶，热乎乎的捧着，手心暖了，身上也暖了。大连的秋天不是喝茶的大讲究季节，是喝茶的实在季节。不图名气，图的是一个暖和。老话说，茶暖三分，病远七分。一杯热茶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玲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0: 瞄准，瞄准，瞄了好半天，大家都等得不耐烦了，陈音却又放下了箭，没射。勾践正有点失望，陈音突然说道：“
11: 大王。”你派一个人过去摇那棵树，我要在运动中射下那个橘子。
10: 于是一个全身盔甲的人战战兢兢地走过去摇树，吓得满头大汗。陈音喊一声下来，弓已开，箭已发，还没看清时，橘子就被射落了下来。捡起来看时，橘子已经对穿了，
11: 真是神射。
10: 勾践赞叹道：“老先生，你为大伙儿讲一讲射箭的技巧吧。”陈音说：“
11: 古代的圣人射箭，箭还没发，心中就已经有了被射中时的景象了。我还没达到那种境界，所以只能略谈一二。第二课，射箭要领。身板要直，头要扬起。”左脚向前搓，右脚在后横，左手像攀附一个树枝，右手像怀抱一个婴儿，举起弓来，双眼锁定敌人目标，瞄准时要屏住呼吸，撒放时箭要和自己的气息一起飞出去，头脑里要除去一切杂念，心中只有射中目标这一个念头。左手持弓，右手拉弦，才是正宗的射法。反过来，右手持弓，左手拉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不过道理应该还是差不多的，只是可能会略差一点点，就像什么东西都有雌雄一样。
10: 越王说：“善，希望你能够尽你最大的能力，把我国的士兵们都教会。”陈音说：“
11: 道出于天，事在于人。人只要通过长期的刻苦练习，就没有不神的。”
10: 于是越王就安排陈音在郊外教士兵们练习射箭。三个月之后，越国的军士们都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弓箭这种武器了。但要想达到某种理想的精度，那也不是三天两天一蹴而就的。都只是些三脚猫的水平。陈音有点急了：“
11: 哎呦，你们越国人可真够笨的，比我还笨，悟性太差了。我年纪大了，看来我是看不到你们个个都成神射手了，怎么办呢？还是教你们一个速成的简便方法吧。”
10: 于是他让越人每十人一组，专练大拉力远射程，实战的时候听着号令，对着目标一起群射，这样你不中他中，就不需要过分的精度了，一旦作战也还是完全可以投入战斗的。

0: 不久，陈音就去世了，越王十分伤心，把他安葬在国都西边的山上，把山名改为陈音山。而士兵们依旧按照陈音所传授的方法，每日苦练射术。越国人从这之后，才有了正规的弓箭手部队，军队的战斗力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50章，吴王夫差称霸前的热身运动。吴王夫差觉得吴国的实力足够强大了，便想像古代的霸主一样称霸天下，号令诸侯。这需要举行一个仪式，什么呀？会盟，让大家推举他当诸侯盟主。在大会诸侯之前，夫差先在小范围内搞了一次活动，算是热热身。吴齐艾陵之战后，吴国大胜，不可一世，齐国被干趴下了，再不是吴国的对手。晋国、楚国这些往日的老牌大国也害怕吴国，面对日益强大而又野蛮粗暴的吴国，他们显得束手无策。这些大国便暗中转向鲁国，希望通过支持鲁国来和吴国作对。吴王夫差派伯匹通知鲁国，邀请鲁国的国君鲁哀公来驼高这个地方会盟。鲁哀公感到恐惧，不敢不来，怕受到夫差的欺负，他就把子贡也一起带来了。果然，吴王夫差对鲁国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帮你们狠狠教训了齐国，你们还是应该配合一下，咱们重新签订一个最新的盟约。鲁哀公不愿意，就让能说会道的子贡出面了。子贡说，盟约的基础是信任，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节之，明神以邀之。一旦盟誓，就不能反悔了。如果可以更改反悔的话，今天盟一次，明天盟一次，天天盟，那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如果我们今天答应了贵国的要求，则说明是贵国违约了上次的盟誓，对贵国的信誉就会造成严重损失，这样对贵国非常不好啊。就这样拒绝了。夫差气得不得了，但人家说的的确有道理，无可奈何，只得作罢。鲁国人不给面子，夫差想把气撒到魏国人头上，他又叫魏国的国君前来见他，给魏国施加压力，要求魏国和吴国联合起来一起制裁鲁国。魏国的国君魏出公吓慌了神儿，去还是不去呢？一个大夫说，不能去呀，吴王无道，你一去就是羊入虎口，任人宰割，千万不能去。又一个大夫说，吴王虽然无道，不得人心，但他们的实力足以祸害我们魏国呀，躲是躲不脱的，还是应该去。大家七嘴八舌地商议了半天，没个结果。吴国的使者又来催促，魏出公吓坏了，只得硬着头皮前来赴会。魏出公来了，吴王夫差板着脸问，你为什么要故意迟到？魏出公回答不出来，敬酒不吃吃罚酒。来人，夫差命令军士们包围了魏出公的寓所，把魏出公捆绑了押上来，要他当场认错。魏出公吓得面如土色，连声哀告求饶。幸好魏国人早有准备，也和鲁哀公一样预先请了子贡前来说情。

0: 子贡最善于调停这些诸侯大夫们间的纷争了，他带着厚礼私下买通了伯嚭。子贡对伯嚭说，太宰大人，您知道魏国国君为什么会来迟到吗？伯嚭说，不愿意支持我们吴国，瞧不起我们，他官架子大得很嘞，不教训教训他，如何能服诸侯？您误会了，子贡说，事情是这样的，让我来告诉你原因吧。首先，魏国国君是支持吴国的，这一点我可以保证。他也是积极想要参加这次会盟的，如果不想来，那他肯定就不会来了，对吧？其次，既然想来，他为什么又迟到了呢？这绝不是故意的，而是因为他们魏国内部有许多的人反对，他们故意作梗，企图阻碍魏军前来赴会。因为这些人的反对与破坏，魏军差一点就被他们强行绑架了，所以这才是魏军迟到的真正原因。现在魏军冲破重重阻力，终于赴会来了，但是吴王却这样对待他，真是令人寒心呢。吴王这么做就是在打击魏国的亲吴派，助长了反吴派，自己人打自己人，令亲者痛仇者快，划算吗？况且鲁军和宋军要是看到这种情况后会怎么想？从诸侯关系来看，这对吴国的形象非常不利呀。先生，您说的太对了。伯嚭终于听明白了，马上就去找吴王夫差说情，把子贡的话转达了一遍。吴王夫差这才消了怒气，释放了魏出公。魏出公因此而屈服了，由他出面邀请鲁军、宋军等周边其他小国的领导人一起前来赴会。这次的规模较小，但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因为吴王夫差要与晋国争霸，召开一个全天下的诸侯大会。夫差要他们预先表态，到时候必须推选夫差为诸侯盟主。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2: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3: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51章，历史上的黄池会盟。齐国要攻打鲁国，鲁国把这股祸水转嫁给了吴国，吴国帮助鲁国击败了齐国。齐国人不敢欺负鲁国了，但吴国人来了，鲁国还是没好日子过，再怎么办呢？还是同样的办法，按照子贡定好的谋略，把这股祸水继续转嫁给晋国。在鲁国人眼里，吴国人是一群蛮子，晋国人是一群骗子，那就让他们俩去相互掐架吧。
4: 大王，吴国的实力那是没得说，您可千万别怪我们鲁国不支持您，
5: 那都是因为晋国呀。你想当霸主，可人家晋国早先就是霸主了，我想加入你们，晋国人不服气呀，他们会讨伐我们的，除非你们是真正的天下霸主，那才名正言顺。
0: 鲁国人来忽悠吴国人，
5: 不服？晋国人要是敢不服的话，可以打一仗。
0: 吴王夫差轻蔑地说，
6: 要不由我们鲁国出面帮你们约会晋国人，你们详细谈一谈这个问题怎么样？
5: 好，好。吴王夫差满口答应了。
0: 之后鲁国人又来到了晋国。
6: 老大，别怪我们这么多年没来进贡了，我们不是不想来，是不敢来呀。你们不知道那些吴国蛮子有多厉害，多不讲理。楚国厉害吧，被他们打残废了。

0: 齐国厉害吧，也被他们打个半死。他们派我们来约你们见面，你们要是不敢和他们见面，那就没办法了，我们以后就真不敢再认您这个盟主了。鲁国人又来忽悠晋国人了。这个时候的晋国实力虽然也有，但面临着解体的危机，执政官赵简子为中军主帅，大权在握。赵简子是谁呢？赵氏家族的掌门人赵鞅，他就是东郭先生和狼故事里面的那个凶狠的猎人。谁怕谁呀？去把有头有脸的诸侯们都叫上，把周天子也叫上，让天下人都看看谁才是真正的霸主。赵鞅叫道。公元前482年，这一年是周敬王38年，吴王夫差14年，晋定公30年，鲁哀公13年，楚惠王7年，越王勾践15年。这一年所发生的一件历史大事件就是黄池会盟。左传上记载，夏公会单平公、晋定公、吴王夫差于黄池。名单上的第一个公是鲁哀公，因为左传是鲁国人写的，可以省略简写，只写一个公，就代表是他们的国君。单平公这个诸侯名气不大，但身份非常重要，他是代表周天子来的。晋定公是晋国国君，吴夫差是吴国国君。黄池是个地名，在今河南封丘西南。歌曰：黄之池，骑马喷沙，黄之泽，骑马喷玉，所以春秋时叫做黄池。这次盛会就是当时的世界权力峰会，会议的主题就是挑选新的霸主。鲁哀公出任相礼，也就是充当主持人的角色，单平公作为周天子王室来的代表，主要是监督会谈过程，做一个见证人，最后再代表王室搞一个册封颁奖仪式。晋定公的助手是赵简子，吴王夫差的助手是伯嚭。毫无疑问，新的霸王只会在他们这两者之间产生，他们才是会谈的真正主角。所以吴王夫差把他的吴国精锐部队全部都开到黄池来了，耀武扬威，震慑群雄。而晋国方面也不甘示弱，把他们的军队也开到黄池来了，双方都准备好了战斗，一言不合随时都可能展开肉搏。大会正式开始了，首先由鲁哀公致欢迎词，随后单平公代表王室讲话，预祝这次峰会圆满成功。晋定公和吴王夫差也都分别发了言，讲了话，大家都表达了对周天子王室的尊重以及对对方的敬仰。大家本来都是一家人，都是周朝正宗，都应该维护周天子的宗主地位，共同匡扶王室，共建大业。在奉周天子为天下共主这一点上，大家都没有歧义，都一致认同。尽管周王室已经衰落很久了，但大家还是要争着抢着去维护这块破旧的万能招牌。接下来谁是诸侯里面的老大呢？那么多诸侯都心知肚明，不是晋国就是吴国，一个是老牌传统大国，一个是新兴崛起大国，但究竟是谁呢？不知道。鲁国主持人磨磨唧唧的，就是不肯进入主题。会谈的节奏很慢很慢，差不多拖了快10天了，还没有进展到推选谁来当诸侯老大的议程上来，诸侯们都憋得受不了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

0: 老朋友说，成功不应以他人标准衡量，活出独特的自我才是最高成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
3: 声声送山河。
2: 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7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龄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老朋友 FM 共同来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2号，2号到20点钟到3号的20点钟，全市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来看一下具体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14到22度，旅顺口区13到23度，金浦新区12到22度，长兴岛10到22度，普兰店7到23度，瓦房店7到22度，漳河7到21度，长海15到21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1: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0: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1: 欢迎收听
0: 老朋友喜乐会。

0: 小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FM 93.1
1: 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
7: 了，小头都不
8: 变，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茶暖身，一杯热茶顶健保袄。老辈人讲究秋茶润，冬茶暖，秋天喝茶要喝到能润的菊花、枸杞、百合，泡上一壶，热乎乎的捧着，手心暖了，身上也暖了。大连的秋天不是喝茶的大讲究季节，是喝茶的实在季节，不图名气，图的是一个暖和。老话说，茶暖三分，病远七分，一杯热茶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玲，FM 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老朋友说，接纳不完美才能接近完美，生命的裂纹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2: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1: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2: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1: 献礼盛世华诞，
2: 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2号，2号的20点钟到3号的20点钟，全市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来看一下具体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14到22度，旅顺口区13到23度，金浦新区12到22度，长兴岛10到22度，普兰店区7到23度，马房店7到22度，漳河7到21度，长海15到21度。老朋友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1: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0: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与自在安然。
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一首歌就是一种人生，它是跳跃流动的，高低起伏，起承转合，再高昂激烈也会归为安静到空白，无限淡出。
1: 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
0: 或许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慢下来，世界才会真正开始。不止音乐，你的 BGM 不必为任何人快进。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友 FM， 来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量子。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是一档音乐杂志类型的节目。在这里，各位听到的不只有音乐。我们先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城市音像环节当中。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新概念物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场演出呢在2026年10月18日在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来上演。2025年呢，浙江中越物剧团呢以破戒之姿把千年的非遗物剧和未来的世界深度融合，重磅的推出了先锋巨献新概念物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而这场演出呢也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戏曲的呈现，而是一场非遗传承破圈的实验。他用外行的爆改思维呢为传统的物剧注入到了科技和娱乐的基因，让经典的神话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挣脱了时空的束缚，以全新的先锋形态震撼登场。剧情主要是讲述了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到了白虎岭，师母白骨精呢为了吃唐僧肉，先后的变换成为了村姑、妇人还有老妇，迷惑众人，把被孙悟空识破并打死假身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唐僧呢不变人和妖，责怪孙悟空违反戒律，在白骨精第三次变作白发老公公被孙悟空打死之后写下了贬书将其赶回了花果山的故事。悟空走后呢，唐僧师徒果然中了奸计，被白骨精掳去。猪八戒逃出奔走花果山求救，悟空呢不念前愿下山打死白骨精，师徒四人继续西行，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演出呢也是坚守了千年物剧当中的精粹的灵魂，把原汁原味的唱念作打融入到了其中，让非遗的筋骨可以说是清晰可见的，同时呢大胆地引入到了前沿的舞台科技，众多的科技道具融入，打造出了奇幻的场景，让白虎岭的妖怪气氛还有悟空的神通更加具有视觉的冲击力。无人机、化身蜜蜂以及孙悟空的变身迷惑妖怪，机器狗化身剧中的灵宠，和演员实时的互动增添了演出的趣味性。而四大天王的高大身影用到了裸眼 3D 的技术，让观众仿佛置身在白虎岭的险境当中，实现了未来世界感官炸裂的沉浸式的体验。整部演出呢，在忠于原著的剧情基础上，该剧还通过了艺术的手段强化了人物的塑造，尤其是聚焦到孙悟空借助物剧独特的唱念表演，深入到了挖掘其内心世界，既有识破妖邪的大智，打死白骨精的大勇，也有对唐僧的大忠，不念前愿救师的大义，让观众看到了见事更见人的立体的悟空。同时呢，通过对比呈现出了唐僧的善恶不分，白骨精的凶残阴险，让人物的光环更加的鲜明，情感呢也更加的具有了感染力。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大连其他的演出，来看到的是于适适师2026巡回演唱会的大连站，这场演出呢会在10月17号在我们大连体育中心体育馆来进行。当外界的喧嚣渐次退潮，灵魂在孤寂当中显影，虚妄和温存刺激着他的内心。逢生于破碎之处，于是呢从摇滚乐和民谣的创作当中获得了滋养，在寻找摇撼大地的力和美的过程当中，把自己安放在一场漫长的修行。当现实种种皆可滑动、撤回、屏蔽，真理日渐消弭，他选择用创作和世界直面交锋，逆流而上，寻求了一次没有滤镜的真正触碰。2025年末的时候，适师在冬夜当中破土而出，电吉他的失真、木吉他的温热以及古典的重击停顿彼此交织，摇滚的粗粝和民谣的温度在电影留白一般的光影之间变换交替生长，舞台在这里化作成为了一片被声音所照亮的旷野，光束像风轻抚着每一抹动容的神情。2026年这场承载着他摇滚和民谣双重灵魂的旅程仍然在延续当中，被虚无撕扯后的血气和奔涌呢，不愿熄灭的希望和回望都会在此重新的汇聚。他在演出当中会把当下的情绪、空气的震动还有万千目光的交汇都化作为独一无二的乐句，可以说这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次共同的创作。你听到的是专属于此刻永不重来的适师。

我们来关注全国其他的演出信息。来看到的是2026周兴哲奥德赛的旅程星空的巡回演唱会，当演唱会的大荧幕以宇宙星空的意象缓缓拉开的时候，周兴哲把迭代升级之后的奥德赛的旅程带到了2026的各大体育场和体育馆当中。相较于他的前一轮巡演呢，这一季更加的直观，就是多站都启用到了一个360度的四面台的舞台方案，顶天立地的钻石型的多层 LED 的主结构，铺满地面的 LED 屏幕呢，配合着漫天流转的激光光束，把场馆直接塑造成为了一座沉浸式的星空剧场。在演出当中呢，也不再只是歌手站在高台上单向的输出，他可以走到舞台的每一个方位当中来拉近和四面八方歌迷之间的距离，来消解台上台下之间的那种隔阂感。这也是这轮巡演制作上的一个最大的看点。这套视觉方案呢，早前也拿到过国际舞台的设计铂金奖，可以说是整体电影感非常足的一场演唱会。在歌单的排布之上，他兼顾了情怀的金曲和近几年的一个全新的作品，开场先用到了节奏更强的快歌，点燃到现场的氛围，把场子的热度铺开来。接着他会切换到钢琴独奏的段落，比如说你好不好，永不失恋的爱，怎么了，以后别做朋友，这些刻在很多人记忆当中的曲目会轮番的响起。现场的大合唱呢，更是这场演出的常态，耳机当中循环过无数遍的苦和温柔，在星空的灯光之下会变换成为成千上万人共同的情绪共振。走过了这么多的城市，从最早的千人规模的场地一路唱到了数万人的体育场当中，周兴哲的现场稳定的一直是圈内公认的强项，低音的温润，高音的爆发力，现场几乎是没有折扣的。巡演呢，一路走过了很多的城市，上海、常州、青岛、杭州，后续呢还会去到吉隆坡啊等海外的城市，不少场次开票就迅速的售罄，上海站呢更是紧急的追加了返场的场次，足以看见它的市场热度了。很多人看周兴哲的演唱会更像是赴一场和旧情绪的会面，那些爱而不得、遗憾和告别，以及默默惦念的瞬间都会藏在他的旋律当中。而这趟星空的旅程想要传递出的内核，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人生旅途的里面一颗独自发光的星星，音乐就是纽带，把散落的星光短暂汇聚成为了同一个夜晚。我们一起来听歌，给你带来的这一首来自于周兴哲《想念你想我》。

我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慰问歌名环节，要来了解一下全国的新歌有哪些。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过周深的这首新歌《我们不散》呢？它是年代剧《生逢其时》的片尾曲，在九月初的时候正式的上线。很多人印象当中的周深总是会用极具爆发力的那种高音来抓住你的耳朵，但是在这首歌曲当中，他主动收起了华丽的演唱技巧，选择到了用更加松弛，更像是一种诉说的方式来完成整首歌的表达。前奏一出来，那种复古的鼓点搭配着小号的音色，把人拉进了旧时光的氛围感当中。歌词没有去书写什么波澜壮阔的大时代，而是用到了落脚普通人成长当中的一种真实的内心疑惑，会有叛逆想要向外闯荡的时刻，也会忍不住反问自己，如果换一种人生会不会过得更好一点。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路上，或许或多或少的都有过类似的念头吧，对当下会产生怀疑，向往另外一种没有选择的生活。但是这首歌也给出了他的答案，并不是说人生要事事圆满，所谓的生逢其时不见得是手握得天独厚的命运，而是历经摇摆之后，身边依旧有一群愿意跟你并肩同行，风雨相伴，岁岁相守，这才是我们不散真正的内核。这首歌给人的感觉更像是深夜电台当中的一段温柔的开导，人生很难尽善尽美，我们不必执着于假设另一种可能性，要好好的珍惜此刻陪你出发的那个人，这也就已经是一个莫大的幸运了。我们来听歌，这是来自于周深的新歌《我们不散》。

来。最近刷短视频经常会刷到一段慵懒的氛围感的英文旋律，来自于李长庚的 You Should Know。这首歌随着剧集的热播，这首氛围曲也悄悄地出圈，成为了很多人循环列表当中的黑马曲目。它是都市剧《早春晴朗》当中的 OST， 李长庚包揽了词曲的创作，定位的是氛围曲，不像是主题曲那种情绪的大开大合，更多的是用来烘托男女主角之间拉扯克制、甜蜜又带着锋芒的成年人的爱情。李长庚自己也说，这首歌想写出爱的多重模样，可以是温柔缠绕，也可以是带着尖锐的棱角的，并不只有完美甜美的那种形态。整首歌没有堆砌复杂的编曲，松弛的节奏搭配着淡淡的合成器的底色，它自带一种复古迷幻的质感。这首歌人声处理得很特别，嗓音低沉慵懒，带着一点点的距离感，更像是在深夜当中藏在心底没有完全说出口的告白，不是歇斯底里的倾诉感，而是低声的笃定。歌词写得也特别的戳人，一边承认这个世界的残酷，人生来就是孤独的个体，另一边呢又很笃定会有那么一个人可以把你所有的慌乱抚平，愿意陪你走过荒芜的路径。很多人呢可能没有完整的看过剧集，单单听到了这首歌依旧能够被打动得到，它适配着很多的情绪瞬间，比如说深夜通勤啊，还有独处的时候发呆，或者心里惦念某一个人的时候，旋律响起的时候就会把你裹进那种柔软的情绪里面，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反复的吟唱到那句 You should know， 翻译过来就是这些心意希望你能够明白。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小头都不
7: 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的。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茶暖身，一杯热茶顶健保袄。老辈人讲究。秋茶润，冬茶暖。秋天喝茶，要喝到能润的菊花、枸杞、百合。泡上一壶，热乎乎的捧着，手心暖了，身上也暖了。大连的秋天不是喝茶的大讲究季节，是喝茶的实在季节。不图名气，图的是一个暖和。老话说，茶暖三分，病远七分。一杯热茶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我是您广播里的

0: 老朋友嘉林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2: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1: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2: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1: 与自在安然，
3: 更是藏在烟火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呼吸，比情书更蜿蜒。唱针落下，旋律流淌，时光清晰而珍贵。不止音乐，音乐不止，听见音乐之外未命名的情绪。音乐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友 FM， 来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下半时段，来问候各位，我是量子。节目的直播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我们的节目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一个。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进入到的是不止音乐的经典金曲，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张悬《喜欢》。

这首歌是来自于张悬的《喜欢》，很多人的心里可能都藏过那一句，在所有人事已非的景色里，我最喜欢你。来自于张悬2006年专辑当中收录的那首歌，时隔这么多年，依然是会被大家反复的拿出来听的一首单曲。这张专辑当中呢，是张悬年少时期攒下来的创作，这首歌也是他早期的词曲作品。一把木吉他来打底，淡淡的钢琴铺在底层，旋律平缓，像是在说着什么样的心事。它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告白情歌，写的反而是爱情当中笨拙遗憾，还有和解之后的回望。开头的这一句唱到片段中有些散落，有些深刻的错，一上来没有回避感情当中的裂痕和缺憾。年轻的时候面对那些心动，我们经常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好好爱人，怎么样好好牵手。那些说不出口的寂寞会悄悄地压在心底，生活起伏不定，很多东西根本不在自己的掌控当中。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在于把喜欢和失去放在一起来讲。歌里反复地在说，我不再觉得失去是舍不得，不是彻底把那个人从记忆当中抹掉，而是接受结局已经走到这里，不再去纠缠占有，但是心底的那份欣赏和在意是依然真实存在的。有的时候呢，只愿意听你唱完一首歌，这就写得特别的克制。很多感情走到最后，不求相伴相守，仅仅是安安静静听完对方一首歌就已经足够了。不管时光如何的流转，周遭的人事全部的变迁，纵然会有争吵、过错、分开，回望过去的那个人依旧是记忆当中分量很重的一种存在。整首歌结尾没有唱完，一遍遍的反复在重复着，而我不再觉得，留下了开放式的一个留白，没有给出标准的一个答案，可能是放下，还是依旧念念不忘，他留给了每个听歌的人自己去体会。现实当中，大多数的喜欢可能都未必能修成圆满的结局，有的人只能够陪伴我们走过一程，可能会带来一些触动，也会长久的留存。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依旧有无数人会在某一个安静的夜晚循环起这一首《喜欢》。怎么举动怎么不止音乐的经典金曲了，我们继续来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张楚，《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很容易被这句极具冲击力的歌名所带偏，以为它是指责独处的人。当你听完的这首歌之后呢，你可能才会读懂张楚根本不是在批判孤独的本身。这首歌是诞生在1994年的时候，属于魔岩三杰那张划时代的同名专辑，也是社会剧烈转向的一年。在那个时代当中，到处涌动着躁动的气息，人人被裹挟进一股向前奔跑的洪流，恋爱、合群、追逐热闹仿佛变成了一种默认正确的选项。张楚写下的这一句更像是一句反讽，当整个环境都在催促你要结伴要入世，那些被迫落单不肯随大溜的人反倒是被贴上了可耻的一种标签。编曲没有轰轰烈烈的那种摇滚的嘶吼，他像是一个旁观者，站在人群的边缘，静静地观察着眼前的一切。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空气里都是情侣的味道。开篇呢平铺直叙，描绘出了一派喧嚣热闹的景象，但是热闹的外壳底下呢藏着不少的身不由己的个体。歌词里面那一句他们想像鲜花一样美丽，是很妙的一个隐喻。鲜花呢本该自在盛放，可很多人融入到了群体当中，刻意的修剪自己的棱角，勉强的挤进世俗定义的美好模样。所谓我们必须恋爱，也不是对爱情的歌颂，而是点出了一种时代的压力。有意思的是，这首歌时隔了30多年，它并没有被沦为只属于90年代的怀旧产物，放到现在再来听这首歌，好像依然能够照见当下的一些人的处境。整首歌没有给出非黑即白的答案，既没有全盘否定拥抱人群的快乐，也没有鼓吹孤独有多么的高级。张楚呢，只是把一种现实摊开来给我们看。合群未必是发自内心，孤独也未必就是过错，真正重要的是像鲜花那样按照自己的节奏来盛开，不必为了迎合外界强行的来改变自己原本的模样。不止音乐的经典金曲，来我们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来交给许美静，蔓延。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里不只是音乐，我是量子，明晚九点，更多的好歌会继续在等你。其他的音视频内容以及线上的收听和本地的资讯服务，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获取。节目结束之后，你依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的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明天见。

听众朋友们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全天节目播音将在22点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小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0: 老朋友说，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让人聆听内心的声音，获得自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0: 时光如金，岁月如歌，流金岁月为银发一族开启记忆的宝盒，经典旋律，动人篇章，重温青春温度，乐享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友之声特别节目，我是石头。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大众的养老理念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养老守旧模式逐步的退场，健康享老、品质养老、多元康养已经成为了新时代老年生活的主流趋势。近期呢，大连老龄产业博览会顺利举办，集中展示了居家养老、社区康养、医养结合、老年文体服务等全新的业态，也为我们市民带来了更加直观、更加专业的养老选择。我们如今的老年生活早已不只是衣食无忧，它更注重精神富足、文娱体现以及品质生活。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走出了家门，参与社交展演、文体活动，享受丰富多彩的老年生活。那本次老博会的现场呢，大量的文体惠民，包括银龄乐享的服务项目都是集中亮相。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大连康养产业集团副总经理姚翔宇的现场采访。姚总，我们全国乐享银龄系列活动刚刚在沈阳启动，那大连呢就落地了一个才艺大赛。大连选择以才艺大赛作为一个乐享银龄的本地化的切入点，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那这次的活动对大连银龄人群意味着什么呢？
2: 乐享银龄啊，是从民政部门倡导的一个对老年人的这个老年文娱生活的以及他日常生活的一个系列的活动。但是从我们大连本地来讲呢，根据我们本地老年人的基本的需求，我们选取了在这个才艺方面这个赛道进行组织这些活动，也是更好的是展现我们大连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多才多艺方面的能力，为老年人的日常的文娱生活提供一个很好的舞台，然后丰富他们的日常文化生活。
1: 我们活动呢也是由大连市政府、协会包括企业多方共同去推动。那政府、协会、企业三方在这个活动当中各自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2: 是这样，在这次活动中呢，我们主要是政府引导、协会组织、企业支持的模式。那政府引导呢，就是由民政、宣传还有文旅等相关的部门对我们这次活动啊进行技术指导。那由我们的企业搭台，提供更好的这个展示的平台。由协会呢组织我们各个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来参赛，形成三方这个共同举办的模式。这种模式呢将来也会在我市成为一种常态，因为今年呢是我们首届的老年人才艺大赛，那以后我们每年呢都会来延续大连康养关于中老年人才艺大赛，并建立成我们日常的一个常态化的合作的模式。
1: 大赛这次设置了哪些才艺的类别，包括它覆盖了哪些年龄段的老年群体？那从目前的报名情况来看，这个银龄人群对我们这类活动的参与热情如何？有没有一些比较受欢迎的项目？
2: 我们本次大赛主要设置了合唱、舞蹈、模特和器乐四个赛道，那主要覆盖的呢就是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是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当然了，我们这次设置的赛道也通过像社会团体啊、老年大学、养老机构以及方方面面做了宣发。赛事呢非常受欢迎。目前呢我们大概每个赛道有60-70个参赛队伍已经报名了，虽然报名的截止时间是在9月12号，但截止到今天已经有大量的老年朋友在报名，大概有2000多个群体吧。但为了提高本次这个赛事的质量，我们会通过线上的初赛、线下的复赛以及市级的决赛来筛选出更优质的这个老年的展演的节目，然后为我们全市的长者搭建一个专业化、规范化和全覆盖的才艺展示。 也为老年朋友提供一个社交互动和风采展演的平台。同时我们这次比赛也是鼓励原创，鼓励融入大连本地的文化元素，生动地展现我们新时代槟城长者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精神风貌。
1: 那除了才艺赛事，同期还有一些银铃的市集。那市集上有哪些内容？是这个产品展示啊、服务体验啊，还是更适合老年人的消费场景？那赛事和市集之间有没有形成一些联动呢？
2: 我们本次办赛啊，坚持是以赛聚人气，以展惠民生，以旅促消费。赛事同时配套了30个标准的银铃市集的展位，集中展示智慧养老、适老产品、康养医疗、养老金融和文旅惠民等优质的资源，把文艺舞台啊变成我们惠民的服务阵地和消费机会场景。同时呢，我们创新的植入了康养旅居业态，将在主题汇演的环节邀请兄弟城市啊的优秀的文艺团体以康养旅居的形式参演我们本次赛事，并进行交流，以文化赛事为纽带，打通城市康养资源的互通、文旅资源共享、银发消费联动的新通道，以文兴旅，以旅促商，以商富养，有效地激发银发经济新增长点，持续提振城市康养文旅消费市场。
1: 乐享银铃系列活动呢，我们这次强调的是让精神滋养、健康守护、文化赋能贯穿老年生活的日常。那从老年人的反馈来看，我们这次才艺大赛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意味着是我们为我们的大连市的老年朋友啊，提供一个很好的才艺展示、社交互动和风采绽放的这么一个平台，同时呢也很受老年朋友的欢迎。同时也通过这个平台啊，我们为广大老年朋友展示了很多为老服务的项目以及我们产品，供广大老年朋友啊来更多的选择绽放他们精彩的老年生活。
1: 在这次老博会

0: 的现场最热闹的不只是展位，当然还有一个舞台，就是乐享银铃悦动槟城健养安2026首届大连康养杯中老年才艺大赛正式启动。本次大赛呢，由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市民政局、大连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大连市教育局、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大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多部门联合指导，充分彰显了市委市政府对老龄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和统筹谋划。活动创新探索、国企主导加金融赋能再加多方协同、文旅融合的一个跨界融合的模式。那中国建设银行大连市分行作为冠名方，深度参与赛事的组织保障。很多人问，一个银行为什么要冠名老年才艺大赛？我们也采访了建行大连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曹晓辉，他说了一句话让我们印象很深：大赛全程公益免费，零门槛报名，让槟城长辈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我们不只是做金融，更想做邻居。建行为什么要做邻居？我们接着听。
1: 建行大连分行啊，深耕养老金融，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投资于人、服务于人的核心理念，把民生温度融入养老服务的每一处细节。首先呢，我们聚焦老百姓最关心的养老财富保障，很多人都对自己的养老资产没有清晰的规划。为此，建行依托手机银行生活平台，搭建了专属养老金融专区，大家可以呢一站式的去查询社保、年金、个人养老金账户明细，把模糊的养老账本呢来算明白、理清楚。同时，我们针对个人和企业的不同需求，定制差异化的养老金融服务方案，专属建造系列的个人养老产品，来帮助居民提前规划从容养老。安心系列企业养老产品呢，则能够助力企业来完善员工的养老福利，守护我们职工的晚年保障，真正用我们专业的金融力量来化解大众的养老焦虑。其次，我们不只做金融，我们更全力完善养老服务生态。一方面，加大养老产业的投融资支持，助力本地养老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搭建一站式的颐养生活平台，覆盖养老、就医、文娱、学习、赋能五大场景，汇聚海量老年课程和优质养老资源，让老年人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多元化的养老服务。在线下服务中呢，我们实现了全网点的适老化改造，打造了12家的养老金融特色网点，优化老年客户服务软硬件。我们不只为大家办理退休金、理财等金融服务，更立足社区15分钟的养老服务圈，当好邻里的好邻居，随时为我们的长辈们答疑解惑，提供便民的服务，温暖守护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养老啊，不仅要有保障，更要有品质、有乐趣。本次呢，我们中国建设银行冠名了健养安2026首届大连康养杯中老年才艺大赛，就是希望在养老无忧的基础上，让我们槟城的长辈们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大赛呢，全程公益免费，零门槛报名，非常欢迎广大中老年朋友踊跃参与。建行始终相伴同行，助力大家乐享多彩银龄生活。
0: 从养老金融到才艺大赛，做的事情其实有一条清晰的线，不只是管钱，更是管生活。钱是工具，生活才是目的。为进一步放大赛事的惠民效应，主办方呢创新推出的赛事加惠民加金融的服务模式，让赛场既是才艺比拼的平台，也是银龄生活体验的阵地。同步开放的银龄市集汇聚了适老产品、健康服务、文旅惠民项目以及智慧养老设备，构建可逛、可购、可咨询的一站式的银发嘉年华。才艺大赛刚刚开始，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些赛事者的故事，排练了多久，为什么来，

0: 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在想什么，舞台已经搭好了，主角是他们。当然了，除了丰富的精神文化服务，大众最关心的依旧还有安全、专业、有保障的康养照护。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料、慢病管理、康复养护以及一站式的医养结合服务，也是很多家庭的刚需。那在这次的老博会上呢，专业化的康养机构也带来了标准化、体系化的全新的康养方案，破解家庭照顾护理方面的难题。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新华南山康养小镇董事长齐国华的采访。齐院长，我们新华园康养小镇打造的是一站式的康养的生活圈，那对比这种传统的养老院，咱们所理解的这个享老，它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这个享老呢，是现代一个养老的一个新名词，享受晚年的养老生活。以前是没有儿女的人住养老院，他的养老院的概念就是无儿无女，现在呢是享受晚年生活。
0: 那小镇现在面向的这个活力的长者啊，包括这个半自理呀、啊，还有这个失能长者啊，都对应了不同的服务。那不同身体条件的老人在我们这边可以获得怎样的品质生活呢？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1: 我们小镇呢，所有的活力长者和失能、半失能是分开的，让这些常住长者在身体到一定极限不能自理的时候，才到半自理和失能长者这个一个单独一个楼，让他们呢生活有质量。
0: 医养结合是机构养老很关键的一环，那咱们如何把这个医疗康复啊，包括日常的文娱生活结合起来啊，就是不只解决一个照护，更丰富老人的这个精神生活呢？
1: 医养结合呢，是必须在老人呢不出门不出院能享受到医疗，它叫医养结合。那我们养老院呢，一个一机自治的养老，平时小病不出门，大病不出院，但是有手术或者特别重要的时候到我们三甲医院去。我们在这里面呢，给老人呢有丰富的文化生活，有唱歌跳舞手语操，更有专业的生活管家陪护着大家。
0: 现在不少的活力老人也是向往这种旅居呀、抱团养老啊。那在这次老博会上啊，会给我们这类的群体会不会带来一些新的方案？
1: 以前大家旅游啊，跑国外，跑一些大的城市，一些大的景点，在60岁以前呢，可能大家都已经走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很多山山水水都走到了。现在呢，抱团养老，在我们这次老博会上来了很多老人来咨询，他们可以姐妹同行啊，邻居同行啊，到我们瓦房店离大连呢就能有2个小时的车程，全国各地的人呢到坐飞机到大连，到我们呢也很方便。现在全国人们向往着老年的旅居生活，抱团养老，以前只是说一说，现在都做到了，因为现在很方便。
0: 可能还有一些家属会担心入住机构之后啊，会不会缺少一些家庭的氛围？那我们在这个生活氛围上，营造了哪些设计呢？
1: 我们有居家养老，房间有小厨房，很多老人这个家属啊来了之后，煮点饺子啦，蒸点蟹子啦，煮点虾啦，很方便，像家一样。
0: 我刚才看到有一些这个老人哈，说咱们新华南山康养小镇，除了在这边养老之外，平常也可以来这玩儿，这是一个大概的什么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我们有一个3天2夜体验养老，在五一广场后沿都有车站发车到瓦房店，很方便，车接车送是免费的。他们是先去看养老是什么概念，让他在生活身体健康的时候，自己把自己晚年生活啊就给选好了，把这个布局布好了，他没有担心老了以后怎么办，已经把自己最后的后路选好了。但是 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呢，能看到我们养老院的优处和短处，在自己身体能够自理的情况下把这些问题都解决掉，省着以后想去养老的时候想又不知道哪个养老院好，让所有的市民能够直视现在养老是什么概念。
2: 好的，谢谢我们的齐院长给我们的介绍，我们也来听一听其他老友去过之后的一个感受啊。先生您好啊，这个兴华南山康阳小镇您去过之后感受怎么样？
3: 我感受非常满意。嗯，
2: 都有哪些地方呢？您特别满意？
3: 满意呢，第一个就是住的环境，包括吃的非常丰富。第二个呢，就是老人在那个地方呢打滚子、打麻将，这个弹琴、学画画、学写字，还有台球，还有乒乓球室，还有好像打那个叫门球
2: 啊，
3: 对，啊，老人在那个绝对就是很快乐。
2: 嗯，
3: 到哪养老都有养老，但是找个能有快乐的地方，这很不容易。还有南家就是说的洗澡那个也挺好，好像是温泉水。南山我记得应该是有四个楼大楼，规模非常大，管理非常正规，而且那个饭菜呢特别干净、
2: 您去过之后还推荐其他朋友会去吗？
3: 我后来我又带了五个朋友去了，他们去了，他们说以后就到把房店来，隔着大连太近了，开车不到40分钟就到了。
0: 相比于机构养老，居家养老、社区嵌入式养老仍然是绝大多数家庭的一个首选。那在熟悉的居住环境当中养老，依托社区的配套、上门护理、日间照料，包括紧急帮扶等便民服务，实现养老不离家，服务送到家。那这次的展会呢，也是重点展示了适配普通家庭的一些社区居家康养的新模式。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聆听现场大连麦芽堂康养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范晴的介绍。
2: 范总，我们麦芽堂主打的是一个养老不离家，那居家模式如何实现一个品质养老，和入住的这个养老机构相比，它的优势和适合的人群是什么样的呢？
4: 好的，实际上无论从市场的调研和科学的研究都证明，老人对养老的需求90%甚至95%都在居家。那么如何去辨别哪样的老人适合居家，什么样的老人适合在机构里养老呢？我想我们可以把机构养老做一个更精准的定义。从国外到目前中国的这个实践案例来说，一般来说生命最后一公里选在机构养老对老人来说是最合适的，因为有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有一定的医疗保障，有专业的照护，那么可能对于他的生命健康有着基本保障。但是另外一部分人呢，你想想，更大一部分老人，当他生活能力弱化需要协助的时候，他又没有必要也不愿意去入住养老机构的时候，他一定要在家里边养老，那么这个时候也需要一些专业机构的协助。
2: 那现在很多家庭老人呢希望留在家，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子女工作忙啊，上班照顾啊，助餐啊，陪诊啊，一些适老化改造的这些服务，怎样能够组合搭配才能打造一套适合自家的一个居家的养老方案呢？
4: 这个问题非常好。实际上居家养老这个服务内容非常零散，极具个性化，所以没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模式去套用，或者说是去做一个综合适用于所有人的综合套餐，基本没有。所以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会根据老人的需求来给他推荐他所需要的，为他定制化一套服务方案。打个比方，假如是两位老人独居在家，一位失能，一位自理，那么他做饭有问题，他定期要去医院透析，上门这个医院这个叫医疗有问题，那么家里面他的卫生肯定也是需要协助打扫，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会给他推荐这样一种套餐。
2: 嗯，
4: 那么既能够保证他每周家庭的卫生清洁，又他每次上医院的时候我们提供 住医的这种服务，更重要的是我们每天可以给他送餐，那这样呢是一个灵活的一个个性化的方案，但换了一家他又不一样了，频次也不同，服务内容也不同。

0: 所以就是个性化定制是唯一的标准。
1: 那社区嵌入式的这个养老的站点呢，怎么样去打通包括这个社区到家庭，让老人在家门口享受到一个康养包括这个社交文娱的服务，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0: 社区嵌入式机构咱们得说从定义说起吧，因为这个词应该是在2018-2019年的时候从上海最先流传出来的这么一个词。那么为什么叫社区嵌入式养老呢？就是实际上是居家养老的一个模式补充。那么往往这样的社区嵌入式都在社区深处，利用社区原有的一些养老资源、一些活动室，那么这样呢，老人既可以到社区嵌入式的机构来吃饭、来小住，也可以呢由这里的服务人员上门进行一些其他服务。那么那既然如此呢，我觉得就可以知道这种服务机构它深入人心的原因是什么，熟悉的环境、方便的位置，是不是？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怎么才能深入老百姓的心中啊？更重要一点就是日积月累的接触，因为近，因为便捷，因为熟悉，因为接触的时间长，这样他才有可能去挖掘老人深层的零散的服务需求，从而提供服务。
1: 那面对一些比如说活力老人，包括一些高龄的失能老人，那我们的这个居家养老服务的侧重点会有哪些不一样呢？
0: 活力老人其实说实话啊，就是他需要我们服务的并不多，因为咱们社会其实已经是一个市场完全开放的社会，他当活力的时候他不比我们差，他想要找什么服务没有呢？那我们顶多给他组织就是退休，所谓退休俱乐部啊这样的。那么这种组织形式的专业性其实跟养老不成正相关，对不对？但是呢，所以我们主打的应该是失能、不太自理、弱自理、高龄、独居、失智的老人，这些是真正需要我们专业机构去提供服务。那也是一样，一定是个性化的服务。
1: 现在我们不少的市民今天是逛这个老博会哈，也想了解居家养老，包括这个普通家庭该如何判断自己适不适合这个选择居家养老模式，能不能从我们专业的角度给大家一些这个建议？
0: 肯定是这样的，首先要作为儿女来说，要评估父母的身体状况，是不是他们完全具备独立在家生活的能力，他是自理的、腿脚灵活的，然后不是特别高龄的，那么他的生活完全自己照料，衣食住行完全自己可以安排，或者说也可能找一个居家保姆就基本可以照顾了，那么这些呢你就可以不必去考虑专业机构的服务。但是如果你家的老人或者您自己正是面临着这些困扰的话，一定要找相关的机构进行协助，比如说高龄独居，我们接触的很多老人95岁了、93岁了，儿女都在国外，老伴儿又过世了，一个人在家，即便他看起来自理，但他风险无处不在。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失能半失能的了，卧床了，或者说是因为脑梗、因为各种疾病的原因，这个自理能力弱了。第二种、第三种就是咱们叫认知症的老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老年痴呆。那这一类老人呢，可能在家里边照顾你是很难的，你没有一定的这种专业知识，也没有这个专业机构的这个服务，很可能老人把儿女逼疯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都可以求助专业机构。
1: 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让我们清晰看到了当代养老产业的一个全新面貌，从精神文娱的银铃乐享，再到专业靠谱的医养康养，再到贴近民生的社区居家化的服务，多元化、精细化、品质化的养老服务体系都在不断的完善。养老呢，不再是被动的守候，而是主动享受生活。未来呢，随着康养服务不断的升级，也将有更多的老年人收获安心、舒心、暖心的幸福晚年生活。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FM 93.1
1: 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看见康养新未来。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
6: 头
7: 都不
8: 冬天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11: 老话讲得好，秋吃果，冬吃根。秋天不吃果，冬天病上门。九月、十月的大连，什么最多？果子最多，瓦房店的苹果，旅顺的葡萄，三十里铺的桃子，整个大连都是香甜的。老辈人说，秋天的果子是大自然给的最好的换季补品，应季的东西最养人。别小看这一口果子，它扛的是整个冬天的底子。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席轩 ，FM 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年九月大连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在大连召开，本届博览会上智慧康养成了重要的内容和话题。而智慧康养呢，也是我们国家积极应对老龄化养老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本届老博会期间恰逢大连智慧康养平台成立一周年，在本次老博会上，我采访到了智慧养老领域的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的左美云教授，还有大连智慧康养平台的运营负责人梁云，我们一起聊了聊智慧养老。一说起智慧养老，很多老朋友第

0: 是我打热线电话就行了，我用座机，马上应该做的就是我刚讲智能体，啊，就如果有了智能体以后，就像跟豆包交流，啊，你看豆包这里边现在都可以用方言了，就老年人、农民、农村里的老人都可以用方言去跟豆包就做情感对话呀，去做知识问答呀。那我们希望智能体啊能够做到，就比如像刚刚做老年能力评估，啊，那就是跟老年人这种对话就可以做评估了。我们希望的这个设备呢，还不仅仅是老年人，包括那些现在的啊一些照顾人员，其实他们也五六十岁，你让他们去使用那些设备，弄得很麻烦。他们记那么多的一些账号啊，或者是一些菜单呢，也很难的。我们说智慧养老一定是智慧的、聪明的，啊，而不是说折腾人的，不会是折腾老人的。啊，你像这个，所以我们国家最近推智能体，我觉得非常好。智能体就是主动的，不用老人去啊太多的交流，那么啊不用老人太多操作，你要通过语音交流啊，通过对话就可以去获得很多的服务。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啊适合老年的设备，适合照顾人员的设备。第二个就是一定要简化，让他们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操作，他就可以去用这个。那么现在一些新的技术出来了，也在支持啊，我们叫无感使用，就没有感觉我就能用到啊，这个无接触使用，这都是现在的一些趋势吧。
1: 啊，听完左教授的这段话，一句话总结：真正的智慧养老不是让老人去适应复杂机器，而是技术来适配老人，不折腾，简化操作。理念听着很好，那在咱们大连这套想法有没有落地？大连智慧康养服务平台就是市民政局指导、东软瑞鑫打造的老人口袋当中的养老顾问。在展会现场，梁云给我们介绍了平台上线一周年的建设成果。
2: 我们大连智慧康养平台呢，是由我们大连市民政局指导，然后大连康养集团、东软瑞鑫集团、东软集团联手打造的这么一个老年人口袋中的养老顾问。那为什么说它是口袋中的养老顾问呢？就是我们这个小程序上汇聚了大连的二百多家养老机构，然后呢又汇聚了一百多家咱们的生活服务商家，帮助我们老年人来解决未老服务啊生活中的各种难点痛点，然后大概有三十多个这种核心场景，像咱们说的住餐、住行、住诊，在我们平台上都能找得到。那这种方式呢，就是说让老人随时想用都可以点得到，随时想找都能查得到啊。所以说我们说它是一个口袋中的养老顾问。
1: 平台集合了养老机构、各类生活商家，覆盖了住餐、住行、住医等等三十多个场景。很多朋友会问，这个平台和普通的家政软件、养老信息网站到底差别在哪儿？梁云在现场也专门解释了。
2: 是这么说吧，就是大部分地方可能说我想查养老机构都比较普通啊，方法也都比较简单，就是我输入到名字才能看到一个它的基础信息。但是在我们的小程序上呢，它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通过小程序直接点开，通过 VR 看我们这个养老机构长什么样啊，它的周围环境是如何的，包括它整体的价位、人员配置，还有它的这个机构的特点特色都可以一键查询。那如果说咱们自己又对这个养老机构不太清楚，怎么选择不太明白，那我们平台还有这样的小工具，可以帮助咱们精准的找到自己想要的这种养老机构。那这是在养老机构方面哈，与众不同的点。那在咱们的这个生活服务上，为什么说是与众不同？我们这平台上汇集了我们的社区服务中心，也汇聚了我们的生活服务商家。那我们平台现在目前为止在生活服务这个家政场景当中，是跟我们的家庭服务业协会做了一个战略合作，由协会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全盘的摸底，保证了这些商家的履约能力。那这些在我们平台上的商家呢，都是咱大连街上数一数二的这种家政企业，家政人员的工作能力、履约能力也都非常强，能让咱们真正的享受到放心然后便捷便宜的服务。那上面的社区服务

0: 中心呢又和家政企业不一样，社区服务中心大部分的从业人员都是专业的，他们是持有相关证件的。那其实我们常规说的养老服务和生活照护的这个就是说家政保姆，它其实是不一样的，有专业差距。有一些工作家政人员做他就没有我们专业的从业人员做的那么标准，可能你说最简单的咱们的这个餐服还有搬移，那专业的人员做他就会很轻松，但是如果说咱家政服务人员做，在这个中间他如果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很有可能会造成自己的扭伤，也会造成老人的二次损伤。所以说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做，还是说我们希望能够说帮助大家在平台上找到精准的这个需求匹配，让那个老年人真正的找到说我不管是家里的保洁需求，还是说我的真正的居家卧床老人的生活照顾需求，都能在平台上一一匹配得到。
1: 严格的商家审核， VR 可以看养老机构，持证专业服务人员，这些都是这个平台很突出的优势。但还有不少长辈担心，平台里面有4000多项服务，看着内容这么多，操作会不会很麻烦？
0: 对，我们其实这个在设计的时候有设老化设计，就是我们会在这个平台上最开始首页就做好样那个品类分类了，然后呢不管是你是想找养老机构啊，还是找生活服务，都能精准的找得到啊，在我们的首页就能看得到。而且我们的几个核心场景，包括一些像特殊的活动，我们的周三秒杀呀，然后周五神券啊，邀请有礼啊，都是在首页就能看得到，您可以直接一点就享受得到，再也不用说来回翻找，也是帮老人节省了一定的时间，降低了咱们的这个使用门槛。
1: 首页分类清晰，操作简单，就像咱们平时点外卖一样。那平台运营这一年，哪些服务最受咱们大连老年人欢迎？梁云在采访里面提到两个特别打动他的项目。
0: 其实我们平台最开始比较受欢迎的是我们有一个住解，就是咱们所谓的住浴。因为为什么呢？这个住浴这个场景啊比较特殊，它需要尊重老年人的隐私，那大部分的人也不知道这个服务上哪找。那在我们平台上他找到了之后，他就觉得非常方便，而且老人洗完了之后真的是直说真舒服真舒服。因为卧床的老人他如果不及时清洗不勤洗的话，他确实身上也会产生二次的这个问题，所以说老人享受了之后他是反复的回购。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一款产品，可能是大家都没有想到，就是我们比较受欢迎的一款产品，就是那个放大镜指甲刀。就是我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咱父母老了之后他真的看不见。剪指甲，你看有的那个爷爷奶奶拿着放大镜在这看，比着剪指甲。
2: 对，
0: 但是现在我们平台上有一个放大镜指甲刀，就是老人特别喜欢回购率非常高，我们在展会上也会卖很多的这一款。就这个指甲刀，它帮老人解决了一个生活上的
2: 小
0: 问题。对，你说这个问题它大吗？不大，但是它又是生活当中最常见，然后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问题。
2: 这个在现在的服务这一年过程当中非常受欢迎，
0: 非常受欢迎。
2: 你讲这个的时候，你的笑
0: 特别受欢迎。我也没想到，我说一个指甲刀多简单的东西，人家就通过了一个小小的放大镜，就把老人这个认为看不清眼花的这个小难题解决掉了。他不用再带着放大镜那个老花镜，也不用再远远的看着再把自己剪破出血。
2: 对
0: 还有成就感。对，我没老。是，其实老年人他们更多的可能说不是说我不想享受子女的照顾，只是我觉得我不想成为子女的拖累。
2: 然
0: 后他们
2: 后也想自己是有
0: 对有这个价值体现的，然后也能通过一些小工具让自己的能力就是说有得以延续。那这些小工具其实就在平台上都能找得到，然后咱其他的地方你还真想不到，但是在我们平台你要搜指甲刀还真能搜得到。对，因为我们平台上大部分的产品都是围绕着咱老年人需要来的。
1: 专业助浴解决卧床老人的洗澡难题，一把放大镜指甲刀解决了老人看不清剪指甲的小事。养老的温度往往就藏在这一些细微的生活需求里面。聊完大连本地平台，我们再来听听左美云教授站在全国的视角，聊聊东北地区康养产业发展的思路。
3: 对，我觉得吧，这个咱们东北这边的老龄化程度很高的相对来讲呢，由于经济 发展啊，还是很努力嘛啊，但是相比发达地区还是啊，可能基础设施这一块啊还有待要这个加强。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一个是咱们本地的啊，像东软这样的啊，东软瑞星这样的平台哈 啊能不能够基于大连、沈阳的这样的两地，能够做出一些标准，做出一些规范，特别是啊，去适合咱们东北老人的一些产品的研发呀。比如我知道这边在做的就是他们有企业在做，就是防滑的鞋，因为咱很快就结冰了，对吧？那老人你怎么样去防滑的鞋啊？这样的研制就是可以去研发一些面向咱们东北老人的啊这个产品和设备。另外一个就是啊，像我们啊，因为你东北比较大啊，我今天咱们不在大连嘛，对吧？我觉得大连这边呢啊，其实有很多很好的条件啊，就是比如这个滨海的旅游资源很多，对吧？啊，那怎么把东北的老人这种文旅康养啊可以结合起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做的事情啊。那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们是国有的啊，大家都住不进去，哎呀排队，那高端的又太贵，那我们能不能够用这种啊这种康养平台，把这个大部分老人啊就是为他们提供服务？因为你通过这种康养平台提供服务呢，它就我们叫虚拟养老院啊，虚拟养老院，也就是它会有平台去监管它的服务，而这些人呢啊，他都是啊也会受到一种刚刚讲的规范啊，规范性的作业，并且能够进行监管。而从价格上来讲呢，因为我是在家里面啊，在社区里接受了服务，那我又比较去住养老院，我又是要便宜一些的啊，所以我觉得这种啊康养平台其实对于我们那种中端的，就是可能收入啊是平民啊的这样一些老人，是其实这种康养平台是更有利的。但这个康养平台一定要做到，就不要让折腾老人，不要让他们去很难使用啊，让他们能够很容易接入，甚至是呢就是子女可以帮助啊他那个做很多操作啊，我们也可以去发展。包括我们这边啊，东北这边就是城乡差异也比较大啊，那农村里边的互助养老能不能发展起来，就通过这个平台啊去发展一些互助养老啊，让低龄的帮中高龄啊，这里边就有很多模式的一些探讨啊。
1: 左教授提到一个很关键的概念，虚拟养老院，在家就能享受规范养老服务，价格更加亲民，非常适合咱们普通家庭。他也专门点评了大连智慧康养平台现在的现状。
3: 大连的咱们民间的养老，据我的了解啊，不一定准确哈，就哦这个平台啊，我感觉就是至少他们实现了0-1的突破吧啊，就是也做出来了，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啊，因为他要去协调好多的单位，对吧？要协调很多的啊组织，能把这些啊这个服务商加盟商能够纳入进来。但是呢，你怎么走下去？你这50,000人，就像我刚讲是种子用户，你要去提炼它的模式，怎么样让50,000人能够上来？其实这个是更难的，因为50,000人你可能通过推广啊，通过给他送一些东西啊，他可能就上来了，就这种可持续，我觉得这是我最关心的。
1: 从0-1，50,000用户是一个很棒的起点，但是怎么持续运营，让更多大连老人受益，是接下来的重点。左教授也谈到平台运营最难的地方。
3: 我觉得还是一个支付问题吧，你这个就没有可持续的支付，你肯定是很难的嘛。啊，那这个你支付你啊，认为这种平台现在呢，我们更多还是啊政府监管。啊，还兜底是其主要的。那你要搞市场化，啊，那你这块你就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了，啊，并且我啊预计，就是未来肯定会出现全国性的康养平台，就像我刚刚说，像滴滴啊、打车，我有一个账号全国可以通用，但这个路径会比较长，因为它跟这种出行它单一的服务不一样，它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它进行整合很难，它一定会走到这一步，所以它现在先做大连的，先做一个城市的，我觉得这是啊可以去推的，然后各个城市都做起来，到时候再去做这种集成。
1: 养老服务和打车购物不一样，不能直接照搬电商平台的模式。养老服务更看重人性化的匹配。同时呢，左教授也提到，老年友好城市可不光光是硬件设施。
3: 就是这些 IT 企业，它其实啊，这个滴滴啊、淘宝啊、啊包括美团呢、啊，他们都尝试在做。但是养老这个东西啊，你真的要持续下去。你要对老年人有很多的了解，啊，那不完全是技术的问题，出行平台它就要就近就行，啊，就是我最快把你送到地方。那我老年人不一定就近呢，我有的是时间，我就想找一个跟我性格投缘的人来为我服务。所以这里边有很多的特殊性的问题，要推动不太容易。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大平台，我更希望他们什么？是他们比如来跟我们现在做这个现有的这个平台合作，就他们投钱啊、然后啊、怎么样去规范，怎么样去提炼模式，因为这些现有的平台包括社区的街道的现在都有啊，那有了以后你能不能够将它规范化啊，将它提炼，有外面的钱能够帮他们做推广，我觉得这个是这些 IT 企业，所以我建议一直建议 IT 企业不要自己去弄一个东西，那自己弄个东西其实他们也有的就是做过，但也不一定成功。因为最早老龄友好社区就是从适老啊开始说起的，就适老化啊，就怎么样能够啊适老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代际的共融，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说你要让整个社会愿意接纳老年人啊，不要，所以你们的作用其实也很大啊，就怎么样去啊引导，你别建个养老院啊，或者在我们旁边大家就反对，对吧？啊，这个就是这个思想上啊，人人都会变老，那我们应该现在我们去对待今天老年人，其实就是对待我们明天的自己，对吧？我觉得这个意识上，这个老龄友好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老龄友好，大家现在想的都是建设上，啊，就是适老化呀，啊，包括一些设施啊，啊，出行呐、啊，或者就医的便利啊。但我觉得这种意识上的也很重要。
1: 硬件改造很重要，但全社会尊老敬老的氛围才是老年友好更深层的内涵。两位嘉宾都谈到养老这件事情，观念的转变也特别关键。我们继续来听听左教授聊聊养老观念。
3: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啊早一点做规划。啊，你还是要为健康啊去努力，还要为养老做储蓄。我觉得这个不要等到就到后面，可能养老还是挺费钱的，特别是你要想有品质养老，对吧？那提前做规划，我觉得这很重要。第二个呢，就是怎么更多的去了解家里的老人啊，更多了解家里的老人，然后呢啊为家里的老人。适应现在的这样一个啊，就是技术进步很快的社会啊，让他们能够融入进来啊，去做一些自己能做的工作。
1: 提前规划养老，多陪伴家里的长辈。左教授还提到，养老不只是照顾老人，也要发挥低龄活力老人自身的经验和特长。
3: 哎，我觉得你们这边有很好的基础啊，啊，像大连还是一个我们叫。比较时尚的比较风情的大连，对吧？那你可以引领一些，我其实在抖音上啊也看到一些大连的老人很时尚啊，就是说哎，你能不能够就是把我们一些好的生活观念那个去传播出去啊。我印象中有一些网红还是大连的啊，就老年网红，那么这也是他的一个经验，他的一个智慧的一个传播。所以我觉得就老年大学还有网上的这样一些平台，怎么样把一些非常好的老年，我们叫成功老化啊，就是自己很成功的这样一些老年人，做成一些品去推广，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智慧用老啊中第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老龄化程度很重了啊，大连当然不存在问题，东北会有，就是孔雀东南飞嘛。那我们能不能够把老年人力资源啊，比如低龄的啊，去做一些开发，我觉得这个平台上应该去做这个工作。
1: 活力老人不是被动等待照顾，还可以发挥自己的价值。梁云也跟我们分享了大连智慧康养平台后续如何激活活力老人的规划，还有平台后续升级的计划。 以及普通人养老观念的建议。
0: 我们打算发挥他们的余热，咱就说发挥余热还不迟。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积极调动老年人的这个活力，老人的这个积极性，不光是说参与我们的平台上的这个乐享银铃悦动滨城的这个文艺大赛，那另外我们也会组织一些像看养老的这种活动，然后让他们真正的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解到我们大连在养老这个业务板块的变化。另外我们也会跟不管是在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也好，还是说哪些那个文旅这一块也好，我们希望能够发挥平台的优势，把大连文旅的这条康养文旅的这个牌子打亮打响。接下来平台升级的方向呢也都非常清晰，首先我们可能后期会慢慢的在服务这一端做一些调整，就是让我们的服务变得更让老百姓安心。我们可能会有人脸录入，然后可能会有实时的这个录音，来保证服务履约过程。我们未来呢是希望说能够在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为更多的老年人做一些服务。像今年也是跟滴滴去合作了咱们的这个助老出行的项目，然后也是希望说能够通过我们的一些合作行为呀，帮助老年人减轻这个生活上的一些小难点、小痛点。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还会联合，不管是像闪送还是我们的这个货拉拉，都是我们会跨界合作，然后把真正的这些平台权益都送到我们的用户手中。另外呢，就是我们会开通一些文艺大赛啊啥的，让老人在我们的平台上真正的展示出来自己的风采。最后就是我们平台还会持续深耕养老机构的这个核心场景，让看养老院从线下变成线上，从一个很难的抉择变成一个可以安心选择的这么一个通道。大家可以现在其实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我们可以提前了解这个养老市场，不要真的等到那一刻再去做这个储备。除此之外呢，大家可以多存钱，我们可以看一看说哪里更适合我们，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让把自己的钱存好，为了自己以后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安逸而做好准备。第三呢，就是大家多多的去，大家不要吝啬自己的有爱，一定要说出来，多跟父母在一起，多去了解他们的生活，用自己关心去让父母的生活过得更有质量。
1: 听完两位嘉宾在老博会上的采访，我有很深的感触。智慧康养核心不是炫高科技，而是实实在在解决老年朋友生活当中的一桩桩小事。大连智慧康养平台成立一年时间，完成了从零到一的起步，有亮点，同样也还有继续完善、持续成长的空间。不论是专家提到的提前规划养老，还是激活活力老人的价值，都在告诉我们，养老不只是被照顾，更是体面、有尊严、有乐趣的享老。老博会虽然结束了，但智慧养老的探索还在继续。养老这件事情不只是晚年的照料，更是一场人生的长久规划。谢谢大家的收听，祝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身体康健，万事如意。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非追求固定答案，每一步都蕴含圆满。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7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北京时间8:01，大连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最新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转多云，在今天晚上8点前后转阴，天气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可以达到小雨到中雨，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和局部大雨。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在明天早上5点前后转成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今天下午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在今天下午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凌晨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今天晚上8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气温情况，今天白天市区的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6度，其他地区旅顺16到24度，金浦新区16到22度，长兴岛14到23度，普兰店14到24度，瓦房店14到22度，庄河12到22度，长海17到22度。

0: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是个贴心的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就在 FM93.1，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身心健康，神清气爽。
1: 早上8点钟，问候各位生活家早安，我是您广播当中的营养搭子二级公共营养师宁宁，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好生活家。那假期当中，有人出门旅行，有人在家休息，也有人趁着空闲给自己做一顿舒舒服服的饭。不管你在哪里，我们的家、家人还有餐桌，都是假期当中一个温暖的角落。当然了，随着假期的密集到来，我们可能也会有各种各样甜蜜的烦恼，比如说作息乱了，聚餐多了，人累了，情绪也跟着起起伏伏。所以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不用长篇的话题去聊应该吃什么，而是聊一聊在不断的假期当中，身体和心情怎么样都能